0: 省内的唐山辖区以及秦皇岛南部受到雾气的影响，部分路段高速收费站口是关闭了上道口。那么在京哈高速的宝山段，玉田站、央虹桥站、卢龙站、抚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一直到咱们的孟姜站，包括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现在都是关闭的状态。那么去往沈阳方向是玉田站、央虹桥站、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都在双向的管控。那么想要在秦皇岛辖区啊走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的车友，可以选择卢龙往东的收费站口来上。那么在京哈高速上，在卢龙站附近211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分流，在分流点后方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唐山北站附近148公里处沈阳方向是有分流点的，这边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车友，那么遇到缓行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拉大跟车距离。那么在唐山辖区的唐曹、千曹、长深，还有咱们的唐港高速，包括秦唐高速，这边都是有关闭上道口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高速路况，可以来到我们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次也提醒大家，雾天高速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前后雾灯，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8:0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今天呢，很多朋友都发了信息说了，路上看到结婚的比较多，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啊。9月初二，这位双方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黄壁庄岩村是有庙会的，然后呢还给大家唱这个河北梆子，初七下午开戏唱到初十，庙会正日是9月初九，中午还有大锅菜啊、大米饭啊、馒头免费吃。哎呦，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哎，听着我都想去看看了。
5: 是啊，另外呢，赵女士发来信息说自己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鹿泉区深后村花语原乡小区的地下车库亏电了，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赵女士拨打一下她的电话156-9031-7764，156-9031-7764。
1: 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杨先生啊，他的车也亏电了，目前位置在无极县南后方村，是一辆白色的大众车，车号呢是 GA 尾号 8M8， 希望有在附近听众的帮忙对一下伙啊。杨先生电话呢是151-3061-6510，151-3061-6510。
5: 刚才呢我们听到一首茶汤啊，是一个这个是一位男歌手唱的，很多朋友都在说说，哎，我最近是在抖音上被郁可唯唱的版本已经洗脑了，我觉得女生版的更好听，但是呢我们现在曲库里是没有的啊，先欠着，下次上传再给大家来听，一起来欣赏。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新闻，说一说旅游吧。
1: 我们来说说，随着国庆黄金周的落幕呢，旅游市场是进入到了优质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机票啊、酒店啊、跟团游等多项旅游产品的价格是普遍回落，尤其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这个时候选择错峰出游一定是性价比拉满。
6: 记者从河北航空了解到，相比于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目前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7: 河北航空直飞的从石家庄出发至杭州、大连、哈尔滨、银川、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低至200元起，上海浦东、南京260元起，重庆、昆明300元起，厦门350元起，乌鲁木齐430元起，相较国庆高峰期票价降幅显著。
6: 十月中旬秋高气爽，出行价格较低，酒店和景点拥挤度也不高，是许多旅游达人错峰出游休假的好时机。记者在春秋旅游的一家门店内看到，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近期出游的旅游线路。
8: 因为这个国庆节人比较多，所以呢错开这个双峰是吧，因为我们退休了在家嘛也没个事儿，是不是什么时候走都可以，所以找一个人少的啊，又经济又实惠，这样对吧，
9: 国庆过了是吧，人少了，现在去哪玩比较合适啊，有什么好的线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机票或者是那个线路都便宜了，过了节了哈，比较过来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地方能够推荐一下。
10: 国庆节过了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咱们的机票价格那么回落了，那么回落的幅度大概要在30%以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出发的，去上海的，去厦门的，去大连的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那么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价格在1000元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有比较便宜的时候都要差不多200块钱可以了啊。
6: 针对错峰出游，旅行社也根据游客需求开发更多高性价比深度体验类的产品，通过多重优惠和特色线路产品吸引消费者。
10: 是大家会往南面去走嘛，像厦门呐、北海呀、三亚呀，包括云南，这些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比如说三亚啊，在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一个6天5晚5天4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卖价基本上在3000元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到了错峰出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适合咱们银发族康养休闲的一个产品，那么10天9晚，那么我们也是3000多元，不足4000元就可以出行了。
1: 我们再来说说近日呢，历经2年的修缮，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大碑阁重新开放，龙兴寺景区呢迎来了游览热潮，大家呢漫步千年古刹，游古迹，赏文物，品历史，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古城的文脉魅力。
11: 秋日照应，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日前，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重新开放，此次修缮一柱未拆，整体调回原位。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碑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同住千手千眼观音像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同住佛像。近年勘察发现，大碑阁及其东西耳阁出现部分结构变形、木构件开裂遭朽等病害，主阁四角发生严重不均匀沉降。2024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修缮工程正式启动。
12: 最大难点在四角不均匀压缩变形，传统做法要么局部拆解整修，要么体外支扶维持现状。为把干预降到最低，此次首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
11: 修缮完成后的大碑阁于日前亮相迎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抢先打卡游览。
13: 尤其是那个观音像，确实感受到咱们正定的那个就是那种风貌，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不虚此行吧。
11: 龙兴寺内人流如织，现场秩序井然。天王殿西侧的舞台上，一场实景舞台剧正在精彩上演，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视听体验。寺内红墙古木相映成趣，飞檐斗拱错落有致，摩尼殿、倒座观音、龙藏寺碑等珍贵文物古迹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细细品读。
14: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感觉这样的旅行比这个普通的游玩更有意义。
5: 早间的8:1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啊，说这个不再犹豫这首歌听起来还是很给力的、啊、
1: 够劲儿啊、
5: 带劲儿。另外战场隐神就说上说，早晨一直不知道吃啥，一个苹果一个梨吧，不知道能不能顶饱，凑合一顿吧，减减肥。那其实呢早餐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都说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才要吃少呢，
1: 是，
5: 所以说早餐啊咱们不能减肥。一顿合格的早餐就包括4大类，首先咱们有这个可以有谷薯类的、蔬菜水果、动物性的食物， 像肉、蛋一定要有，
1: 是，
5: 还有奶豆啊，比如说奶牛奶呀、啊，或者是豆浆，或者是坚果，做到搭配合理。

0: 营养才更全面。
1: 是，怎么着得有个鸡蛋，
0: 对
1: 吧？您就算
0: 至少吃个鸡蛋，
1: 吃一个鸡蛋啊，喝一杯牛奶，这都算非常营养的早餐了。
0: 没错啊，
1: 你像一个苹果一个梨啊，这个搭配其实放在晚餐，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0: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

0: 算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5: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武汉一位71岁的老兵通过6年骑行重走长征路。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修四中心军修干部裴国民，6年9次出发，2.3万公里，暴雨烂泥里，他问自己苦不苦，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3辆车陪他走完了长征路，一辆老伙计陪了14年。270余篇的日记，近70万字的记录，不只是路程，是他与车轮的对话，与长征的对话。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他说他会继续骑下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本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呢，深入人心。我就认识了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位老兵，这是一位在工地捡黄土疙瘩的怪爷爷，老人名叫张志，今年已经89岁。他呢是一位退伍老兵，在老人家中，我们找到了他捡黄土疙瘩的答案。他要做长征系列泥塑，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一场场战役，一个个战士，没有花哨的技法，却饱含着老人翻遍史料、夜以继日的心血。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赓续英烈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本周因为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聚集辱骂中国乒乓球队教练王浩，3名年轻人受到了法律处罚。19岁、19岁、16岁，这是昨天北京警方通报当中3名被行政拘留人员的年龄。如果这事要是发生在2年前，那16岁可能只是被批评教育后由家长领回。但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明确规定，如果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将不受不执行拘留规定的限制。这也就意味着未成年人同样无法成为饭圈的挡箭牌。可是一个16岁的孩子为什么会认为辱骂国家队教练是在维护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而在极端饭圈的逻辑里，喜欢一个人似乎就必须讨厌另外一个人。更荒唐的是，他们自以为是在保护运动员，却让运动员和教练员承受着更多的伤害。追星啊不丢人，但是为哥哥出头变成给哥哥挖坑就不好了。本周歌手陈楚生被 Wanner 组合的极端粉丝呢开盒的，陈楚生可不惯着，出道19年来第一次刑事民事一起追责。话说上周末啊，常州太湖湾音乐节，万德尔组合原定演出100分钟，结果在台上待了110分钟。压轴出场的陈楚生表演时长就不得不压缩。结果两边粉丝呢开始网上理论，一边说没抄，一边说抄了。部分万德尔的极端粉丝呢把陈楚生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在多个平台公开散播。陈楚生的手机呢就响个不停， 电话那头，喂，陈楚生吗？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吗？陈楚生可不惯着，很快就发布了律师声明，直接点名了6个涉事账号，刑事控告、民事诉讼两条线同时维权。这明星火有市场，可以理解。可是明星要是去世了呢？刘欢老师刚去世，本周就号称刘欢老婆、刘欢儿子在网上带货了。刘欢生前千万次的问，那樊达就得接着再问几次。首先问，号称刘欢老婆、刘欢儿子到底是谁？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讲述他去世前的情形。后半段呢，则开始推荐一款名为“黄金五黑粉”的产品。那明显是用 AI 生成的视频，竟然还以假乱真了。第二，即便是 AI， 背后的账号实名和责任人是谁？虚构身份冒充名人家属，涉嫌消费欺诈，侵犯了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权益。第三，还有人以刘欢儿子带货，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那么事后这个店铺的负责人则说，这是啊，这个骗子自己挂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也管不了。第四，假借名人子女身份带货，反映出的不只是唯利是图，更是挑战法律底线。平台深度合成服务商知道用户利用 AI 形象实施的诈骗侵权行为，尤其是收到了权利人通知之后如果不处置，那同样是有过错连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呀。名人你说就得和流量挂钩吗？本周飞天奖就在去流量化，宋佳凭借着《山花烂漫时》当中张桂梅一角拿下了飞天奖的影后，或者确切的说叫电视皇后，完成了白玉兰、金鹰、飞天三大奖三封大满贯。之后呢，网络上出现了相关的热议，有人提出宋佳演得很好，但不至于一串三。也有网友认为《山花烂漫时》这部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张桂梅的事迹本来就感人，角色自带英模光环，演员吃了题材的红利。宋佳呢，并不是因为演的断层优秀才得奖，而是沾了张桂梅的光。当然了，宋佳无疑是幸运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幸运就否定她的实力。三大奖的评审体系是各侧重的，白玉兰侧重的是艺术质感，金鹰兼顾大众投票，飞天看重的是时代价值。宋佳演的张桂梅能够在不同维度的标准下都获得认可，恰恰说明这个不容易被演好的角色被她演的有血有肉，深入人心了。最后我们送别一位逝者，本周因出演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牛大妈而走红的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离世了，享年93岁。彭昱1934年1月26号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17岁登上了话剧舞台，在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扮演了红军妹妹，由此开启了他长达70余年的演艺生涯。2001年67岁的他凭借电影《圆月今宵》一举摘得了第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成为了中国影坛少有的以高龄获得国际影后殊荣的演员。那么彭昱最为观众熟知的作品当属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牛大妈那个思想保守做事一丝不苟却又刀子嘴豆腐心的东北老太太，你还记得吗？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了。金秋一到啊，风里都带着干爽的凉意，但皮肤呢却是最先感知的。你现在可能会感觉到啊，洗完脸以后皮肤就紧绷干燥，甚至出现泛红干纹。那这个季节护肤核心就有两件事，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之前反馈非常好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那今天分享的是老款的，含有30%玻色因的一个抗老成分。如果脸上出现泛红啊，敏感起皮，咱晚上涂上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感觉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毕竟它叫黑绷带面霜啊，就感觉脸像被绷带绷起来一样。素颜出门，哎，都是抬头挺胸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以后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也不挑人。
7: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装的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只需要599元。 元，还有两瓶装是更加的划算。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那千万要记得来首页领券啊。
6: 嗯。
7: 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紧来爱商城快下单吧。
6: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了。另外，秋季除了咱们要换护肤品，要换上秋季的鞋。今天呢，就要给大家带来一双亚瑟士的吉尔卡哈纳八运动鞋。先说说这个鞋的来头啊，吉尔卡哈纳呢是一个亚瑟士的经典系列了，是一个越野跑鞋的一个鞋线。卡哈纳八呢，这是一代在户外圈和通勤档里口碑都一直非常稳的一款鞋。它搭载了后跟 gel 的这个缓震胶，踩下去不是那种软软塌塌的感觉，而是韧中带弹，足弓支撑很扎实，走久了咱们脚底都不会感觉酸。比如周末爬个小山呐，脚底脚感都是在线的。鞋底用了一个越野专属的反向齿纹大底，踩碎石、走泥巴路，或者是走那种湿滑的台阶，抓地力都是狠狠帮大家拿捏住了。
7: 嗯，不仅脚感准啊，颜值也很在线，有17款配色，比如说灰色、黑色、浅灰、藕粉，还有粉灰几个配色都很正啊。
6: 嗯，
7: 搭配这个工装裤啊、牛仔裤啊、运动裤都不违和，日常出街没有压力啊。鞋面呢，网布也很透气，春秋季穿是刚刚好，不闷脚。36码到45码是很齐全的。那这个鞋有个小提醒，就是它前掌偏窄，正常的脚型呢按正常码拍。如果说您脚宽的朋友呢，选择大半码会更加的舒服一点。那它主打的呢是通勤、遛弯、轻户外、日常穿搭都能穿。
6: 对，平时官网都是大几百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爱商城只要299元，价格非常的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这个爱人买一双啊，孩子上大学了也可以安排上了。库存不多，而且呢断码断得非常的快，首卖就真的没有了。大家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两处转弯处的节点。首先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往东走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包括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玉祥街高架桥转下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呢，省内是有起雾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呢，辖区各站口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是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沿线的雾情有所好转，待分流点压车放行完毕后，沿线站口呢会逐步打开。张家口辖区的京新高速内蒙方向在165公里处，在下花园站附近呢，前期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站口暂时还处于关闭的状态。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新闻，来说说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当地时间9号呢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航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那国

0: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呢，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2: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1: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3: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事实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1: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3: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坚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1: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三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 我们这个分辨率呢，就是全色的有10米，彩色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分辨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三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三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俯宽，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3: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的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准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压钠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的非常清楚。对于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3: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1: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3: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了用了数据。 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

0: 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2: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杨先生车亏电了，说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笼统的，是在无极县南后方村。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是一辆白色的大众车。那我们再关注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如果您正好在附近，可以帮助一下杨先生，是151-3061-6510 151-3061-6510。同时呢，还有一位石家庄的杨先生啊，他的车也是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宅英大街淮中路东苑小区南苑小区里面，是一辆白色的大众车，也是一辆白色大众车啊。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电话是1593167525315931675253。
3: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说说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不少人都会遭遇情绪的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又该如何的正确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4: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床困难，对社交感到焦虑，疲惫感持续笼罩，尤其是进入秋冬季后，更有不少人陷入睡眠紊乱、情绪低迷的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坦言，从日常接诊中，他们经常碰上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一些患者陷入情绪问题较久，甚至导致出现轻度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5: 随着这个日照时间的变化，昼夜节律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物钟，也会引起比如说我们大脑里跟情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褪黑素以及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温度的变化同样也会使我们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波动，人容易出现这种情绪问题。
4: 但焦虑抑郁情绪并不等于焦虑症、抑郁症。专家表示，因生活变动等因素影响出现的短暂的情绪低落，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心理反应。通过保持良好的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5: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4: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6: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说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4: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7: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 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两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4: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8: 从近三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9: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2: 早间的8:44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微信当中问到了，说唐山去雄安高速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其实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信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呢在线为您可以查路况做导航，而且呢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啊，送祝福，也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那现在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啊，唐山和这个雄安新区都是有雾情的，所以说呢，大家比较关注一下。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因为有雾，秦皇岛东站分流了北京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大约8公里。同样也是因为有雾啊，唐山北站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卢龙站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是3公里。同样因为有雾，唐山北站150公里加937米处沈阳方向，卢龙站的221公里加540米处，秦皇岛东站的283公里加374米处北京方向车辆，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同时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宁晋限不限号啊？邢台只有邢台市主城区限号，宁晋是不限号的，但是今天因为是周末啊，像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3: 另外关注货车限行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来进行查询。

0: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搜。最近呢，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于鳕鱼产品的讨论。那有家长反映说呢，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啊，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呢，联合专业调查机构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那所谓饮鳕鱼呢，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3: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

0: 我拿个滴水油，我当饮水机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1: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2: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1: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2: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3: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1: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3: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4: 最近啊，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们推荐的好视力航天款眼贴啊，用着效果不错。现在呢，想多买几套，让自己和家人都用上。那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订购，每个人呢就能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的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
5: 但是说的再好，都不如大家亲自来试一试啊！赶在前100名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还能拿到秋季超值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的眼贴呢，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大礼包呢只有100份啊，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4: 今天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整体来看表现还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一路畅通，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开发区过来上了桥，到前方塘沽大街下桥口，路遇红灯，后方稍有缓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非常畅通，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在省内的唐山辖区以及秦皇岛南部受到雾气的影响，部分高速收费站口是关闭了上道口。那么具体来看一下，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雾的影响，玉田站至甄子镇站至千安站现在是去往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那么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的北京方向也同样是在管控所有车辆上道。玉田和鸭红桥的沈阳方向也是有管控车辆上道的情况。那么受到秦滨高速雾情的影响，京哈高速和秦滨高速互通262北京方向互通的位置呢是禁止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那么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5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京哈高速廊坊段受到雾的影响，香河站和香河东站现在双向都是关闭的。那么在香河东站附近62公里处天津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是提醒各位车友遇到缓行路段一定要控速控距，拉大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多加一些耐心。那么除此之外，在秦滨高速还有千曹高速、千溪支线、唐曹高速、唐岗高速、秦唐高速这边都是受到雾情的影响，站口是有关闭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路段这一时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在高速上行车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最高气温占地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20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有小雨和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
1: 我们再来关注13号的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0: 再来关注，还有朋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生活666，他说我想问一下，裕华区的东港路农业银行今天开门吗？有没有朋友近期去那儿办过业务？麻烦你来回复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降水、雾、大风啊，以及降温的情况。首先呢是12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
0: 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的22:17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的夜间到11号早晨，唐山大部、秦皇岛南部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保定南部、廊坊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12号的早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部分地区呢有雾。
0: 来关注，明天啊就将迎来另外的一个工作日了。从明天的夜间到13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个别地点可达9级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降温的提醒，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呢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
0: 北京时间9:04，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9+2大家帮。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7: 心向阳，接晴朗。
1: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07了，欢迎大家呢准时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992 大家帮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啊、钥匙扣还有肩套了啊，差点说成特保团啊，但是好在啊及时的刹住车啊。就是特保大家帮的节目啊，
0: 下午我们特报团也发，是吧？如果你想领取特报团的，同样也是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有佛系天蝎他也说呢，他说心亮小鹿啊，像我这样每天9:20发车的长途大巴车司机，只能坚持听节目，但是很少互动，偶尔加油的时候可以互动一下，在高速上行驶要保证旅客的安全嘛。他说我什么时候能收到咱们9:20大家帮的礼物啊，能不能有个监套啊、嗯、这是发到咱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了。
1: 可以，没问题啊、嗯、你看咱们是大巴车司机啊，每天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为了保证客户的安全，为了保证旅客的安全，可能互动的时间呢比较少一些，只有在有限的时间来给我们互动，但是非常感谢啊您长期的坚持收听，像这样的忠实听众，我们一定啊更把礼物先送给您，或者说我们更倾向于把礼物送给这么多热心的听众。
0: 嗯，所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哈。另外的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之前的主阵地，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嗯，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0: 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来抖音搜索这有一之路，这有一之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了。
1: 对啊，还有电咖米粉发来一个车牌，他说心亮，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车主我选的这个车牌号、GAFM9992， 呦，也估计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非常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对我们平台的信任。
0: 嗯，因为1213上他不是之前还能自选号牌吗？但是就是万一被人选上了，可能这个号您就不能再重复占用了，基本上就是拼手速的一个阶段。哎、嗯，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您在路上有见过类似于992的车牌吗？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发起过一个活动吗？路上寻找992，那您身边如果有992相关的这种车牌，或者是不只是车牌，路上见到了99.2。或者是现在天气跟九跟二有关的，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赵子这位朋友他说唐山北站去北京方向的高速什么时候开通？他还提问到说唐山去雄安的高速怎么样？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唐山北站啊去往北京方向的高速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还有一个呢是唐山去雄安的高速怎么样？谁知道？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一下他这个问题。
0: 还有朋友之前不是问到吗，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农业银行到底开不开门，小浩也回复了，他说开门，上周日还去了呢。好嘞，谢谢您。因为有的银行是这样的，就是虽然同样可能都是农业银行，但有一些他就是周六开门，有一些是周日开门，他根据不同的营业点、嗯、那看来这个营业点今天是正常营业的。好嘞，谢谢大家。
1: 还有快乐这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哪儿有庙会，今天哪儿可以看庙会，今天呢是农历9月初2，逢二有哪儿赶集或者说过庙会的，谁知道啊？石家庄或者石家庄周边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回答他一下，最近哪有庙会，尤其是今天啊，哪能看到庙会。
0: 嗯，哎，说到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问给大家好不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说最近可能会迎来降温，包括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专门看了一下，你猜明天最高温度多少度？心凉？
1: 明天最高温度？
0: 对，最高温度。
1: 20。
0: 比你想象的还要低，19度，
1: 因为那天好像有下雨。
0: 对对对，如果我的天气预报没有骗我的话啊、嗯，明天最高温度只有19度，所以真的是迎来了一波大降温。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想问问大家，很多人降温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他会吃什么？
1: 降温火锅。
0: 嗯，对，火锅是吧？好多朋友的选择、嗯。
1: 暖和一点的吗？
0: 哎，对，就想吃点热热乎乎的、辣辣的、油油的、嗯、火锅这类的东西，就感觉太合适了。
1: 是。
0: 那么问题来了。火锅里面必备辣椒吧，那辣椒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1: 哦，又是历史题。
0: 哎，
1: 辣椒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0: 嗯嗯，各位可以来猜猜，我们要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1: 嗯，
0: 第一个选项是唐朝。
1: 哦，
0: 第二个选项是明朝。
1: 嗯，
0: 第三个选项是清朝。
1: 嗯
0: ABC 三个选项，辣椒是哪个朝代传入中国的？
1: 对啊，这个其实历史书上啊应该是有写过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仔细读过啊、
0: 嗯、
1: 如果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一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送给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0: 你是从历史书上看着的是吧？
1: 对啊，我
0: 是从火锅店看着的。
1: 历史书上应该是有写过啊，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是在这个正片里，但是可能是在这种小的比如说简介啊或者介绍里面有提及过，
0: 或者底下的备注注释之类的，是吧？
1: 没错。
0: 其他朋友也可以回忆一下哈，辣椒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礼物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之前啊中秋之后的3天工作日里面，他说我中了家这个钥匙扣，他说也终于见到了心亮本人啊。那我知道了，应该是我去下楼然后送钥匙扣的那位朋友啊、嗯、非常帅的一位小伙子啊、
0: 哎、
1: 非常感谢您，恭喜您。
0: 嗯，所以帅哥就送给帅哥是吧、
1: 嗯
0: 还有其他朋友也是在我们这儿纷纷留言，比如说好天亮，他说哎，我觉得是不是 A 唐朝啊？还有向未来，他说我选 C， 不会就选 C。还有瑞增，他说我选唐朝。星河之旅说我选明朝。包括小胖子，他说小说里吧，就感觉应该是明朝。蓝色街灯说唐朝，说什么的都有。各位，您再稍微想一想啊，辣椒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13: 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

0: 问题啊，他说小鹿心亮，他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小区电车充电桩的服务费特别高，他说这个合理吗？他说电车充电1.3块的服务费，他说想问一下合理吗？首先我想问一下，就你所谓的这个电车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汽车？因为现在小区里面有可能有这个电动汽车的充电桩，也有可能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您具体问的是哪一个？你分开来讨论。如果是电动汽车，你比如说给车充电的这个充电桩的话，有一些地方的服务费就是比较高，比如说可能高速服务区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小的充电桩，它那个服务费的话可能比电费还要贵，1.3块的服务费我也见过。但是你要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服务费，1.3度电，这个电价确实有点高吧。咱们有没有经常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朋友，您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小区的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充电桩，它这个服务费啊，电价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也给王栓这位朋友来参考借鉴一下。
1: 哎，我们看到他在后台里面发的这个图片了，
0: 对，他也发过来图片了，
1: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图片稍微放大点。哎，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对，电动自行车感觉好像是上面所属的编号是高邑县的某个小区，开始时间是10月10号的18:42，结束时间是10月11号的0点，消费金额是2.6块，电价是1.3毛，服务费是1.3毛。
0: 对，它这个就是相当于电价和服务费各占一半啊，50%，它没有写充了几度电啊，但是它大概是充满了，充了362分钟，应该是花了2.6块，服务费呢是1.3块，电价也是1.3块啊，谁感觉这个服务费或者电价是不是正常，您都可以在微信上回复一下。
1: 说到回复啊，好多朋友这回复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云霄他说今天抬头庙会，环路一直往西走，过了西三环那边，好嘞，谢谢您。还有电咖米粉儿，他说心亮小路，我上一个图吧，现在西柏坡景区这边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出现了一个文化旅游商业街区，所以在传递红色文化的同时，我们现在如果过去也能感受到更多落实于烟火人间的这种文化了。
0: 对，有人说都是逢二逢七，省会的高新区还有南切马村北庄村都过节，那位朋友想看庙会的话可以去这两个村看一看，南切马村和北庄村高新区的逢二逢七，今天正好是逢二，可以去那边来转一转玩一玩。
1: 还有朋友这是给我们发来了自家这边电动车棚的一个充电公示牌，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根据不同的瓦数，这个价格确实也有所不一。
0: 对，
1: 但是
0: 电费和服务费是一样的，
1: 对，
0: 都是各占一半。电费1度电可能是5.3毛，服务费呢1度电也是5.3毛。所以你看你充几度电了，如果是充个2-3度电的话，大概就是它那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所以看来大部分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啊，小充电棚，电费和服务费是各占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是吗？这是比较合理的。
1: 还有 Q 也是给我们拍来了自己的这个图片，充电完成，我们来看一共花了1.21块，充了5小时28分钟。
0: 电费和服务费各占多少啊？写了吗？
1: 我们来看一下，
0: 没有。
1: 哎，电费是5.3毛，然后服务费是1.4毛，
0: 服务费那么便宜啊？
1: 每小时1.4毛。
0: 啊，每小时1.4毛、
1: 你以为是整个1.4毛是吧？
0: 他每小时1.4毛的话，你看他充了5个多小时嘛，那服务费的话就得是7毛了，那比电费还高呢。对，因为他充了5个小时28分钟，他每小时1.4毛的话，那服务费就是7毛多。他电费是花了5毛多，那他服务费比电费还要高。所以刚才那位朋友，你那个服务费跟电费一样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价格，甚至可能更便宜，比一些朋友更低。
1: 你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们那边呢，赵县祥云玉府小区这边充电电动车的服务费也是比电费还要高。
0: 大树说了，他说我们小区的电费呢是5.1毛，但是服务费比较低，服务费是3毛钱，就看你充了多少度电，充了多长时间了。所以这么看来的话，服务费跟电费大概率占比可能也是一半一半的，占比比较高一些。所以服务费呢也是小区充电桩建设的这个一个必不可少的开支。所以收服务费的话也是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现象。
1: 而且很多服务费它好像是小区物业自己去设定的嘛，所以这可能也是看看各种不同的小区，它这个服务费就会有所不一了。
0: 还有电咖米粉，他说他这个应该是偏高的，他说因为我们小区从低电量，他说我充到满最多呢也就是不到2块钱，他说这个呢应该是和服务费的设定有关系，他说因为我之前咨询过，服务费的设定呢是由小区物业去自主设定的啊，所以说米粉感觉他这个服务费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有人说了，他说我们赵县的祥云府 这边的充电车的服务费，
1: 就是刚才那位，
0: 哎，对，他说比电费还要高呢。
1: 嗯，所以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或者您就提前看一下他那边有没有公示，如果公示又经过备案的话，那大概率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说各个小区确实，我根据我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情况，或者我小区后续的维护成本，那可能对于服务费的设定确实有所不一。
0: 对，哎呦，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我们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吧。他说：“新亮小卢，上午好，大家帮。”他说：“我呢想给父母买一份医疗保险啊，医保的保险。”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该从哪儿买。”他说：“除了村里的医保之外啊，就是除了正常的医保之外，他还想给父母再多买一份医保的保险。有没有人有什么推荐或者建议的？或者像他这种情况，要不要多买？谁知道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给他回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了。咱们买过的朋友再给他帮忙，再给他回复。”
1: 对，因为可能根据是不是父母，比如说身体的健康与否，或者日常的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另外的一个保险就是跟医保的进行相互补充嘛。那比如说他可能对于哪一个方面用到的会比较多，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他可能很多保险也是买不了的。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提到赵县，他说昨天节目里面赵县求助人聂先生那个事儿啊，就是在驻马店有违章，他说最后怎么样了？别着急，这个事儿呢真的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咱们一段广告之后走进啊问题的追踪和反馈。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

0: 我们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问题追踪和反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赵先生啊打来电话，他家呢也是赵县的啊新寨店镇马庄村村北啊，在这儿居住。原来呢，他这个通讯线啊在北边500米，现在呢应该是改线了。联通公司呢，据赵先生自己表述啊，他单方面的说没有经过他们自家的同意，在宅基地下面呢打孔啊埋了电缆。他们家呢是四合院啊，在南屋中间的地下由西向东打的这个孔啊，村里面。也跟他说不知道情况，他给10010打电话啊，给了一个施工人员的电话，到现场看了之后呢没有回话。现在呢据赵先生说还在悄悄的施工当中，他的诉求呢是说让联通把这个管线拆除了啊，封堵洞口，恢复他房屋的原状。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连线到了赵县联通工作人员，同时把当事人赵先生的电话也接了进去，双方是各执一词。联通工作人员表示没有经过他们家，是绕行施工的，但是当事人坚持说有穿过家里的地下，而且导致了家里房子的裂纹。后来赵先生呢也把举证的录音发给了我们，这是联通客服跟他的对话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反馈说处理线路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还是评价不满意嘛，也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一个感知。就针对这个情况，
3: 那我们本来今天说把线移走了，明天说个这个能满意吗？到这现在就不会处理，能满意吗？
2: 明白，因为帮您看了下，给到答复结果和方案，它确实还是维持前期意见不变的。如果说还是不认可，
3: 那维持什么意见不变？你在我房顶上打一点正确，对呀、啊，维持什么不变？你们说？
2: 因为给到结果的话是指管子的话是穿过用户家地下，对您家的话是无影响的。因为
3: 我家没有影响，给我房顶上打个洞，对我房子没不受影响。我在你家房子要打洞，你家房不受影响吗？
2: 那你不买你也消息。
0: 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啊是再次联系到了赵县联通的工作人员，我们听听啊联通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解释和回复的。
4: 他们家门前有咱们一趟甘露，是7月20号刮风刮的，因为有安全隐患，他都快倒到路面上了，一直跟他说要立起来，跟他也出头，他也打电话，他弟弟也出面，然后就是老是立不起来，就是不让立，但是你那个线路都在那个几乎挨着地，你还有个安全隐患了，我们只能把线都卸下来了，就落在地下了，落在地下车老是压，老是出问题，就跟他商量，你立一根杆我们就过去，不行，人家说就说公路中间是他们家，不要弄，找大队还说那不是，说协调不了，这俩人协调不了，其实我们开第一次顶管就设计的是。从门前地穿过去，后来想想为了人不找这麻烦，我们往北打的一个有伤甘露，然后绕着圈过去的。
5: 您看这个说的往下打的这个电缆，这个东西它能伸到10米是吗？像是您上午说
4: 到不了，
5: 到不了10米是吗？
4: 到不了，一般都是2米多。
5: 会影响他们的宅基地吗？
4: 这个是一是可以测，二是可以检验去。
5: 嗯，
4: 另外这种东西。你就想我们是个单位，我们去打眼儿也不可能从人家的宅基地下去打眼儿去啊。
5: 因为我离得近嘛，就是这个咱们有时
4: 远。后来我跟离他现在是东西离他是200多米，为了把他甩开，我一根杆子没有了。你们看照片，前是一趟甘露，中间是5-6棵杆，现在一根没立起来。
5: 就离他们家的房子那个距离有多远？
4: 现在我西边了，你从视觉看就得200多米。实际大概也得7-80米吧，对，我们就往北走了，跟他没关系，他老认为是在那个农吧。
5: 嗯，咱们肯定有施工图纸是吧？有过拿施工图纸跟他解释过吗？
4: 不是每个包片片区有个质加工程师啊，去了多少次，客服老是跟我说，我来是跟那次给他打电话，我想跟他商量个方案，人家给我说的特别死，我就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然后我看这个人接触不了，我就没再说，因为我们不是说不处理，不叫过，我们不过了。就往下顶花钱花的多了，因为当时也刮风，县里也盯着这个事儿，好多杆子特别多，我们为了尽快的处理，因为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赶紧的就把那儿给处理了。
5: 哦，
4: 我们当时说给他要钱，你知道要多少吧？要5000，一共在他家门口一个杆子。
5: 哦，一个杆子要5000，找你们。
4: 哦，那怎么给他？给他我们往下活都没法干。
5: 啊，如果到时候举证到咱这儿，咱这也能测量，是吧？
4: 我们提供，我们可以给他挖开。
5: 好，
4: 对吧？这种事儿，你实际确实影响，我们挖开让你看。 因为当时他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就是我用钩机都给你挖了，怎么长短了？你们家，我就说，我给客服说，我说你告诉他，他在他们家房底下了，你叫他挖。他一直提着说在他们家南屋的下边了。
5: 嗯，
4: 我们疯了，就往人家就是这住宅下边去顶去，我们都能绕到下边这种东西。
5: 嗯，
4: 他能拐弯，不是打直线的。
5: 就现在感觉双方就没有在你们的意思就没有在之间联系的必要了，是吧？就是、
4: 我联系他干嘛？我联系他好像就是我还有问题了，对吧？我去联系他有问题，他来找我，我告诉他跟你没关系，我这个跟他没关系。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怎么评价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下你的评论和观点。因为双方的声音啊，大家这两天呢也都听到了，您啊觉得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可以来说一说，发表一下您的观点评论看法。
1: 对，目前反正双方是各执一词，那赵县联通这边好像也没有提供出来相应的图纸啊、顶管的轨迹啊、还有监理记录啊、验收资料啊等等。当然话也得说两面，你比如说赵先生如果主张我的房屋裂纹跟施工有关，那咱不能只靠怀疑，你还是得固定证据，比如说尽快去申请一下第三方的鉴定。嗯，这一根杆子5000块钱的这个赔偿，如果您要索求的话，它得有一个合理的补偿依据，还是得按照标准来。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宁先生打来电话啊，他家呢有一台20年的半挂车啊，父亲开车，今年6月份的时候刚捡过啊，父亲跑长途，9月14号的时候呢，在江西路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然后呢有3个违章啊，是在河南驻马店的违章，一个闯红灯啊，一个记忆分啊，一个是免罚。现在呢，这个车已经卖掉了，对方呢给了部分的钱，但是呢卡在了过户上啊，因为这两个违章呢，本人没有到现场，也到不了现场，也处理不了啊。去了当地的交警大队呢，说因为河南的违章没有权撤销，然后联系河南那边呢，河南说不能直接撤销这个违章啊，这是死亡证明啊，相关的材料也都有。这个违章照片呢，因为他拍的是高清的，能看出来是他父亲开车，所以别人呢好像也处理不了。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昨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联系到了驻马店交警支队违法处理中心，工作人员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让宁先生找持有 A 本的家属来代为。

0: 处理这些违章，拿着死亡证明呢可以作为一个代为处理的理由。但宁先生说，我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有 A 类的驾驶证呢，这条路好像也走不通。后来省会的一名退休的交警又打来电话说，这类问题呢可以家属拿着死亡证明先去车管所注销驾驶证，然后带着注销的驾驶证和死亡证明去交警大队处理违章，只交罚款不扣分。
1: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记者是联系到了当事人啊，他说呢正在按照这个流程走。那今天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宁先生啊，看看进展到哪一步了啊，能不能走得通，这个违章呢有没有处理完。宁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最后这个违章处理了吗？
2: 违章处理了，就跟那个大哥说的一样，就是走的这个免分，只交罚款，然后就是已经申报上去了，然后就等个两三个工作日就交一下罚款就可以了。
1: 好嘞，
2: 就基本上完事了，就已经。
1: 好嘞，那是拿着这个家属的死亡证明然后去的车管所办理的这个注销驾驶证相关的这个业务吗？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么一套流程。
2: 注销了以后拿上这个注销驾驶证这个文件，然后去咱市里边这边这个车管所。
1: 就是也是在石家庄这边处理的，
2: 不是交通管理局，交通管理局，
0: 中华大街那个交管局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嘞，就是先拿着死亡证明，然后去车管所这边先办理注销驾驶证的业务，把这个家人的驾驶证注销了以后，
2: 对对对，
1: 然后再拿着这个注销的驾驶证还有死亡证明去交管局这边，然后来进行处理提交，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行。
0: 好嘞，他们后来有跟您说大概多久以后整个流程能走完毕吗？
2: 大概两三天，两三个工作日，他报上去说挺快的。这不正好是，昨天，今天不就是休息天了吗？
1: 对，今天是休息日，估计可能也就是明后天，是吧？
2: 对对对，说是挺快的。
1: 好嘞，那不行，您就等一等啊，下周一二的时候，如果这个违章处理完了，跟我们说一声，好吧？
2: 行行行，好嘞，感谢感谢。
1: 没事儿没事儿，好嘞，
2: 好嘞，好嘞，
1: 再见您先生，
0: 再见，
2: 好嘞好嘞。
0: 针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看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互动。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虽然这件事儿及时的解决了，但是还是希望就是以后咱们在面对这种驾驶人死亡的特殊情况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比较明确的一个处理的通道？你比如说我们两地的交警，还有我们的车管所，能不能主动的对接，凭借死亡证明，咱们就可以尽快的只罚款不处不记分，尽快的去给他解锁过户，或者是能不能就是通过这类的事例，我们就以它作为契机，建立一个死亡驾驶人交通违法处理的绿色通道，统一标准，跨省数据共享，别让家属到时候只跑一次，或者就是到处跑来跑去了，可以让大家尽量的去节省到处跑来跑去的时间。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之前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是有起雾的迹象，现在秦皇岛辖区雾群已经消散，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唐山辖区呢，待分流点压车放行完毕后，各站口也会逐步开启。张家口辖区的京新高速内蒙方向在165公里处，早间呢是有事故发生，现场还在清澈，后方站口暂时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承德的晴，10到27度。
0: 张家口晴，10到14度。
1: 秦皇岛晴，13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4到25度。
1: 廊坊晴，15到27度。
0: 保定多云转阴，15到27度。
1: 沧州晴，15到29度。
0: 衡水多云转阴，19到19度。
1: 邢台呢是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
0: 邯郸阴，19到30度。
1: 北京多云转阴，14到25度。
0: 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多云转小雨，9到25度。
0: 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1: 山东济南呢是晴转多云，19到29度。
0: 来关注高速交警的提示，京昆高速太原方向231公里附近中间车道呢是有一个坑，提醒大家，您如果通行到这一段，一定要注意观察避让。
1: 再来关注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58， PM10 的指数呢是101，空气质量呢是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看啊，很多朋友啊也发来了自己的评论啊、观点还有看法啊，尤其是关于刚才所谓的就是联通啊在他们家宅基地下面这个走线的这个问题的，有好多朋友啊都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说，他说联通公司呢是商业公司，如果在管道铺设过程当中啊对其他人造成了损失和不便啊，适当补偿也没有毛病。他说作为公民配合电信部门线路建设也是应该的，他说如果都不允许靠近自家施工也不对，他说互相理解互相配合配合吧。
1: 还有朋友是连续收听我们节目千年谷梨树，他说收听了昨天的节目回放，就赵县马古庄两位争吵感觉还挺无语的。另外他觉得赵先生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了，20多年前盖的房子谁家地基7-8米呢，就感觉这个地基的深度不太对。另外就是真的从这次他说我支持联通方，因为房子地下过线已经打了10米的深度了，应该是妨碍不了房子的地基。
0: 是，还有人说，他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他说就是想讹钱啊。也有人说，他说我听见联通的工作人员说呢，要1000元，要5000元。他说如果真的对你们家房屋造成了威胁，他说给50000也不让他打，不让他过。他说说明了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啊，可能是想弄俩钱儿。好多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这个评论。我们来听两条语音的路况信息啊，这是螃蟹蟹这位朋友啊，说到了哪儿，发生了什么情况？
2: 9292到了路况，淮安路中行方向，刚过中华大街的出口处有两车在左侧车道打着双闪，然后应该是有事故吧，没看见事故过程。
0: 还有古城生肖这位朋友，
3: 992992鹿泉区鹿泉开发区13所54所门口这里因为前面有那个管道还是什么的施工，它那边只有一条往南走的路，然后在这个路口有两个车剐蹭了，看着不严重，但是已经把这个唯一的往南走的路堵了，现在已经开始是堵车了。
1: 好嘞，谢谢您。
0: 对，
1: 还有朋友，这也是打来电话，好像想要一个老年电动车的轮椅四轮车，咱们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我们问问啊，这是打来电话的这位张先生，应该是啊，张先生是吗？
4: 好嘞好嘞，你好，新年。
0: 哎，张先生，我们看到您在微信上留言了 您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您的？
4: 就是说啥，看来有那个听众啊，或者谁知道谁家有一个那个不用的那个电动，老年用那个电动轮椅，老年人用的
0: 二手的电动轮椅。
4: 我之前，对，
0: 您是想购买吗？还是
4: 我现在我得心情呢？对，我想购买，我现在购买那个以前咱们也是通过热线，那个我妈刚出院的时候弄了一台那个手动的。用了一年多，后来那个轮子也坏了，后来现在也
0: 想换成一个电动的。
4: 他一走，对，想换一个电动的，他往那个超市走啊，往哪走啊，不方便。他现在推一个小车有点累，我说看对付买一台那个稍微好点的。
0: 阿姨多大岁数了？
4: 80了，但这不是初9重阳节他生日嘛，我说正好回去一趟，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一个给他拉回去。
1: 哦，下周日就生日了。
4: 应该是吧。
1: 那母亲现在是一个人在老家吗？腿脚不方便。
4: 对，一个人。
0: 您想寻找一个大概什么价位的呀？我大概了解一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也就是1000多块钱吧。
0: 1000多块钱
4: ，我估计咱们买二手的应该会便宜一点。
0: 对，就是您能接受的价位啊，您能接受的价位，您的心里大概能接受的一个价位。
4: 这我不知道，这反正差不多都行了吧。
0: 1000左右，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对，1000左右，1000以内，1000左右，反正看吧。那个
0: 反正就是别超过1000块钱，是吧？
4: 对，看那差不多都行了吧。反正他不愿意，我说给他买一个，他不愿意。他说人家那有一个能骑能坐上都能走。我说给你买一个吧，我不行，我说给你求助一个，买一个二手的。
0: 对，
4: 他不要。老年人反正他肯定他不愿意，是吧？
0: 老人你跟他要什么，你跟他买什么，他都说不要。
4: 对，
0: 没事，我们帮您问
1: 一
0: 问。对，我们帮您问一问。
4: 好嘞，谢谢了，非常帮助。
1: 咱们是在新集自取是吧？
4: 对，我现在在新集呢，我可以我在 亲姐石家庄哪也行，我就是说不行了，哪天晚上我不加班，我过去拉一下就行。
0: 明白
4: 啊，
0: 就是石家庄周边的亲姐啊，或者石家庄市区啊，也都可以，是吧？您可以来自提。
4: 对对对。
0: 行，我们帮您问问，看看谁家有这种不用的，专门适合老年人的，四轮的电动轮椅的，然后价格1000以内的，
4: 好
0: 吧？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了啊。
0: 没事，我们帮您问一下，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到时候联系您，好不好？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好
1: 嘞，提前祝您母亲生日快乐。
0: 我听您的声音挺熟的，咱们之前是不是连过线啊？您是不是一位塔吊司机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有印象。
4: 干那活了，我把那个对讲机关了，我说等会儿再干。
0: 好嘞，啊，那你也注意安全啊，忙吧。
4: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嘞，张先生，
4: 嗯。
1: 真的是一份孝心。
0: 对，
1: 母亲之前的那个手动的轮椅，首先第一个是不太方便了，第二现在也不能使用了。看其他的就是母亲的一些老伙伴们，好像现在在用着这个电动轮椅呢，就想哎，别人有的我妈妈也得有，就想给她买一个。也想问问大家哈，谁手里正好有这种不动的老年电动轮椅四轮的那种，您正好放在家里也是占地儿，不然咱们就让闲置的物品流动起来。您可以随时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来进行对接。
0: 因为咱们真不知道这个电动轮椅大概的一个市场售卖价格是多少，或者说这个是不是价格区间也挺大的，有好的可能也挺贵，有差不多的，然后价格也比较低的，比较亲民的是不是也有，因为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咱们有没有电波前的听众啊，家里面给老人买过的老年人用的电动四轮的轮椅的，您大概知道这个价位吗？一般二手的1000以内的能不能拿下，谁家里面有这种闲置的啊，不要的能不能转让给别人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或者呢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
1: 嗯，哎，我们确实也看了一下下周日哈，就是一周以后就是迎来重阳节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也想着趁着周末回到老家去看看，去陪伴一下父母，或者是现在如果准备买礼物的话，可能就已经得开始思考起来了。哎，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想法了吗？重阳节您准备给家里的长辈们添些什么东西？也欢迎大家把那种比较好用的，就是您送了以后它不浪费不闲置，而且家里的长辈不会说哎呦你乱花钱，你花这干嘛呢，就是比较实用的这种好的物品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没错，哎，咱要不要公布一下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啊？因为第一个问题可能出了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已经选出来这个幸运听众了？
1: 啊，
0: 我们先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这个辣椒什么时候什么朝代传入我国的？
1: 其实哈，辣椒是明朝末年才传入中国的。
0: 对，
1: 之前可能三国演义是吧，我们对于辣椒啊或者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是辣椒它原产是美洲，明朝末年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在我们一些影视剧里面，诸葛亮煮火锅，李白吃川菜，里面根本就没有辣椒，就没有辣的这个东西。当然他吃的一些其他的食材可能有辣味儿，只不过是没有辣椒这个东西。
0: 没错没错啊，比如说什么茱萸啊、生姜啊、花椒啊，就是原产的这些带辣味儿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古代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吃这些。但是辣椒啊，它因为原产于美洲嘛，它是明末的时候才传入咱们国内的啊，所以刚才啊答明朝的朋友是答对了。
1: 还有好多朋友也在说呢，跟我们发来了特别详细的，比如说用户0928他说明朝末年16世纪末，还有 GF 云珠漫步说明朝末年从美洲传入中国，还有东指哥说明朝明朝明朝传入的辣椒。恭喜这几位朋友回答正确了。
0: 对，那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再给大家出一个题，就是外卖什么朝代就有了。外卖，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呢提及过啊，我也大家概呢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如果有细心的朋友，应该通过听节目就能知道答案了。什么时候咱们国家哪一个朝代就有外卖了？谁知道啊？可以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留言，
1: 哎，也不给大家
0: 一
1: 些，就是、那个、
0: 这就不用选项了吧？这太简单了啊！外卖啊，外卖什么时候？因为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然后专门讲过。啊，包括专门跟大家描述过这个场景。
1: 你在那个朝代点外卖的场景？
0: 没有。对，因为就是外卖啊，什么朝代啊，咱们就有了啊，谁知道？可以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啊，回答一下。
1: 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吧，能提示吗？因为我怕有些朋友
0: 你一提示，我觉得大家就知道了。
1: 我提示这么
0: 特别明显
1: 接近吗？
0: 啊，
1: 跟一个图有关
0: 啊。反正大家想一想啊，考虑考虑是吧？外卖什么时候咱们国家就有了啊？其实很早就有外卖了，哎，很早就有外卖了。
1: 各位抓紧哈，因为有些朋友是在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里面留言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您如果想要抽取我们就想让大家帮的伴手礼，您得去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就千万别答案对了，但是您留言的阵地给留错了。还有朋友，这也是跟我们报路况窝里看，他说我来报一下啊，天津西气 京区武进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青道到铁锅店村路段车多拥堵，提醒各位可以绕行金桐路。好嘞，谢谢这位朋友。
0: 哎，有好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电动轮椅的照片，你看李这位朋友啊发来了电动轮椅的照片，他说可以上拼多多上买一个，价格也不，但是有拼多多上它这个质量能靠谱吗？我觉得给老年人买的这种电动轮椅
1: 还是买个结实的吧，
0: 安全性应该是咱们子女特别要考虑的。
1: 是
0: 你如果买了一个不太安全的是吧，它出了交通事故的话，你想找这个商家都找不着，不好找。
1: 嗯，
0: 所以我建议还是尽量的不要在这些网购平台上花特别低的价格买一个这种电动轮椅。你别看它只卖1000块钱，但是你要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这赔偿可能就不止这1000块钱了。
1: 嗯，或者它的电池不禁用，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说老年人他可能对于我比如说怎么去更换啊，或者应该找哪儿去进行相应的维修，他自己也摸不太清。到时候您别给他，本身是一片好意，却给他买了个麻烦。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连线了一位听众，他呢是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电动的三轮车，花了也是1000多块钱，结果那个电池呢特别不耐用，应该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个电池就不行了。后来好多人说你这个电池应该是翻新的电池，就是给他那个电动三轮车上安装的是翻新的电池，然后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他了，因为他那个价格明显比市场上要低个1000块钱左右。
1: 本来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结果买了个麻烦事儿。
0: 没错啊，所以建议大家这种涉及到安全性的，尤其是老人80多岁的老人驾驶的交通工具，咱就不要在这种平台上线上平台上特别低的价格买了，买了以后咱用着也不放心的，对不对？
1: 对，您大钱都花了，有的时候就别差中间这一点小小的差额，到时候在您后续去维权起来，主要是家里的老人用，他沟通起来挺麻烦的。
0: 对，
1: 还有石家庄汽车，他说全新的可能1600左右，要是二手的呀，你可以去搜一些大的品牌的那种电动轮椅，在一些大的平台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0: 全新的就是1600就能买到，是吧？那有没有一些正规的平台能够推荐给他的，就是正规的线上或者线下平台，这种有没有线下平台也可以售卖的，比如石家庄有没有这种线下的门店，谁知道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很多其他的物品啊，它都有专门的二手的购买的平台，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多爪鱼，它不是在咱们石家庄实体落地了吗？就是专门去售卖二手书的。
0: 对，
1: 原来你可能只能通过网上去购买，
0: 是，
1: 但现在他在咱们石家庄这儿有了一个实体的店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成色，它具体的情况。当然书主要是它的单价比较低，像这种大件大钱都花了，如果看不到这个实物的样子，又不是通过比如说河北交通广播这样一个官方的平台来对接的，可能心里多少会有点担忧。
0: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那个平台呢它是一个快闪店，就是它就开2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就是8月到10月，10月份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但是线下这种二手的交易市场其实石家庄也挺多的，也有比较大型的这个二手交易市场，但是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这种卖二手电动轮椅的，谁知道啊？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他一下。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

0: 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看有好多人说，他说外卖啊，唐代就有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给杨贵妃送的那个荔枝啊，就是最早的外卖，那个不算是外卖是吧？那个整个是唐朝的官僚系统，对，成千上万人为他一个人服务的，那可不是外卖啊，外卖就是很简单的，就一个人啊就能搞定的，然后从 A 点到 B 点很近的，在城市范围之内的啊，这种的外卖，咱们哪个朝代就已经有了，而且是比较普及了。你不是说为一个这个特权人物服务的，这个不能叫外卖，
1: 对，是更多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那种便利。
0: 对，
1: 还有小熊说那个呀、叫物流，就是专门给杨贵妃送荔枝的那个、还有朋友也在说是不是在那个清明上河图的图里面有，对，但是咱的重点的问题是在哪个朝代、想一想这个是属于哪个朝代、答案就在嘴边了，
0: 对、这不就呼之欲出了吗、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都已经答对了啊，赶紧再帮个忙在互动体验上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留下你的答案，有可能呢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答对的朋友依然是送给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您就赶紧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啊，留下您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行了。
1: 还有朋友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只有一只鹿里面留言，他说哎，那个我感觉我从小啊就通过爸爸的这个收音机在车上听，然后感觉听了很多年，现在是终于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所以更多的朋友哈，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我每天啊因为这个时间特别的有限，我可能要走南闯北的，那有的时候可能离开了河北省的这个地界，是不是听起来就不太方便了，网络平台也是可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
0: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咱们谁知道这个问题的，他说大家帮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市区哪儿可以做伤残鉴定的，他说我自己找了一个机构，他说需要呢给一个个人交3000块钱，他说这个靠谱吗，给个人交3000块钱，我觉得这个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你要是把钱交给机构的话还有这个就是背书，但是你要是把钱交给个人的话，而且3000做伤残鉴定，咱们有没有做过的朋友吧，我们问一问啊，做过伤残鉴定的朋友，这种的话一般有没有一个正规的机构可以来承接的，谁知道啊，你可以在帮个忙喵互动帖上，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
1: 还有花老猫也是回复关于电动轮椅的事儿，他说石家庄大一点的药店呢都有卖医疗器械的，里面就有轮椅，也可以过去看一下。哎，那也想问一下，那比如说这些大一点的药店，它里面有二手的吗？还是说只有全新的呢？那如果二手的这种电动轮椅，它有哪些实体店可以去买吗？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还有快递小哥也说了，说正定小医屋里面有，但是它里面是不是也都是全新的呀？二手的那种性价比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高的，98新的、97新的等等这些，如果他想购买的话，应该去哪儿呢？拜托更多的朋友随时来分享。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人家那是快递啊，顺丰快递的前身啊，不算是外卖。
1: 还有锦鲤护体，他说汉代是不是就有了？那个时候叫上门服务，上门给谁送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来想一想，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到了，对不对？就是某图，那这个图它是哪个朝代的？什么时候最早就开始有外卖了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好多人都说了，说是清明上河图。那图里面啊，就有非常详细的影像资料啊，就是等于当时的这个照片，等于当时的电影啊，就是非常写实的就体现出来。那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朝代的，是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把答案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1: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好不好？哎，其实说到外卖，或者说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在杨贵妃送荔枝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已经有了最早的外卖？不知道大家。

0: 我们公布一下啊，刚才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啊，但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是宋朝啊，答案呢就是宋朝，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就是流浪诗人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啊，也恭喜您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获得了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到时候线下呢我们会电话跟您取得联系的。
1: 嗯，如果您仔细看《清明上河图》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穿着围裙，然后一手端着那个。

0: 那个食盒站在街边的人，他就是宋朝的那个外卖小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城市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在汴梁啊、临安啊都有专门的逐食施行速换的服务，就是你在家里点单，饭馆就会派人送货上门了。包括那个《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到一句话嘛，说经济之家往往只在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家书。就是说，就是那个朝代他已经有白领了，人家那个朝代的白领也不做饭，就全靠外卖。你只要下了单以后，对方就可以直接给你送货上门了，你在家里就不用备这些一些蔬菜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食物了。
1: 对，所以说从宋朝开始，其实很多餐馆啊、饭店啊都开设了自己的外卖服务啊，就是只要在这个同城的话，点外卖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外卖啊，不是说现在才有的，在宋朝啊，包括宋以后。它的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啊，外卖啊，或者其他的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些商贸的类型啊，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够享受到的一些服务种类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基本上已经初见雏形了，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回顾一些当年的经典的名画，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相关的常识，你会发现真的很有趣。你比如说，我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宋朝以前咱们就没有炒菜这么一说，是后来看那个知否明兰的那个剧以后才会知道，哇，那个时候原来樊楼刚刚出现炒菜的时候那么的火爆。
2: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所以要不说呢，有些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你说比如说在苏轼之前，他可能都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做法，那个时候吃饭那可能就是煮蒸烤，你说那东西他有什么吃头呢？孔子说那个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个脍就是生肉片，拿那个蘸料直接生吃，那吃起来肯定不好吃。所以要不说人家苏轼后来是一个吃货呢，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食材，那确实他生在宋朝了，赶上了炒菜的黄金时代了。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参与互动和分享。明天叫降温了，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明天准备出门的话，首先周一工作日一定要提早出门，因为会赶上下雨。另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那今天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高架部分关注下和平路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口车辆汇入汇出，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后方呢是有缓息。南北穿行的话，体育大街一路往北，在玉祥街三岔口到前方东港路，路遇红灯，这需要您等候一个以上的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关注完了路况之外，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20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
3: 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再次提醒大家，明天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的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周一啊，工作日，所以咱们出门的话一定尽量早一点。
3: 我们再来关注啊，省气象台呢在10月10号22点17分的时候也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早晨，唐山的大部、秦皇岛南部以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保定南部、廊坊北部有可能会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您注意防范。
1: 12号的早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
3: 再来关注大风的天气预警，12号的夜间到13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个别地点可以达到9级以上。
1: 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
3: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们来关注啊，有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啊，关于伤残鉴定应该去哪儿来鉴定，哪儿比较正规的。韬光养晦呢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一下啊，韬光养晦在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1: 记者，刚才有位听友提到了伤残鉴定，这个是民事纠纷，就是民事诉讼需要的吗？如果是要走司法途径的话，建议先起诉后鉴定，防止对方的律师不认你自己做的鉴定。
0: 嗯，先起诉，然后再后鉴定啊，这样的话呢，防止可能对方律师不认你的这个鉴定记录，你没有必要自己先白花这3000块钱。还有人说河北华科大司法鉴定中心啊，这儿也可以，他说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打电话来预约啊，这是两位朋友给他的回复。
2: 嗯，还有衡水强哥，他说伤残鉴定啊，工商去人社局的工商科，如果是办理残疾证的话，去县级以上的县医院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看现场有位张先生，他给我们打来电话了，也在后台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视频啊，好像是在国庆期间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具体情况。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这是国庆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您先说一下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吧，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交通事故？
3: 你看，我这个事故是在西安市它那个蓝田县那边一个沪山高速上，发生的一起追尾。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因为前车实线变道，导致后车刹车距离不够，导致了一起追尾事故。
0: 您是后车是吧？
3: 对，我是后车。
0: 哎，在高速上。
3: 对。
0: 嗯，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视频了，您能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这个经过吗？我们也看到这段视频了，他前面这个车是变道超车呢，是吗？
3: 他怎么说啊？他也不算超车，因为当时那个车速也不算快。在高速，毕竟是在高速公路上，是吧？这个车速，说实话，你跑个60-70，这不很正常，是吧？
0: 因为我们看到您发来的那段视频啊，它前方呢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我判断这辆车它是不是速度有点快，然后它怕踩刹车可能刹不住，跟前车发生追尾，所以它压着这个实线过去，到了您的这个车道上。
3: 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我这边没法给他这个定论，是吧？咱就是说，咱这个我看到的事儿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这个货车，怎么说啊？就是座位比较高，视线比较远一点吧。
0: 对，
3: 就是说，因为我当时那个路段是吧，多少带一点这个小的下坡。小的下坡，因为国庆期间车辆也多。前面我也看到那个，因为这个货车刹车距离本身就比这个小车要长，所以我给我自己留的安全车距是，怎么说啊？应该是安全，我自己给我自己留的刹车距离应该是够了的。
0: 是，
3: 因为
0: 您跟前车保持那个距离挺长的，我们看视频看出来。
3: 因为你看那个这段路是右边是那个蓝田东服务区的出口。这边右边右侧也有车辆汇入，是吧？
0: 有一辆黑车，
3: 我知道前车有车啊，前面有车，我就提前，你看还有那么远，我都提前先轻轻的按喇叭，就提醒前车后边有车，对吧？那操作应该没问题。然后前车他左边那个车呢，它是实线，说实话我没有义务去提醒他，但是我也是按喇叭提醒。
2: 他变道的时候打灯了吗？我们这视频也看不太清。
0: 没有打灯。
2: 没打是不是？
3: 没有打灯，对。
0: 看不清。反正他就是实线压着实线变过来了，这个确实是个事实。
2: 突如其来。您的时速多少？
3: 没有打灯啊。
2: 您的车速多少啊？
3: 我那车速当时也就是60-70吧。
0: 60-70。
3: 60-70那样。
0: 但是因为距离太近了就没刹住，是吧？
3: 你看，因为从视频开始的时候，我当时这个视频开始的时候，这个视频是吧，不是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原视频，这是当时在现场交警处理的事故的时候，我是用手机拍的这个记录仪的。
0: 没事，挺清楚的啊，挺清楚的，我们都能看到。
3: 这个我已经传给交警了，传给交警了。但是这个因为是10月1嘛，他到现在那个，我以为那个车停了以后，这个记录仪它就会停止录像。但是没想到，车停了这几天，我再去拷贝那个时候，它已经覆盖了。
0: 没事，您这不是有吗？有翻拍的也行。
3: 只有这个视频了。
0: 我问一下，就是他最后交警是怎么进行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判定的你们双方的责任占比是什么呀？
3: 这个事故认定书这不是我在后台也发过去了吗？他对这个交警说的是我和他那边是同等责任，
0: 50%/50%。
3: 我没有和前车，对，因为我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0: 所以你有50%的责任。
3: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判定有点 不认同
0: 啊。但是您不认可呗，是吧？不认可没关系，咱们复议吧。
3: 我复议，你看我复议是什么情况？因为西安市那边交管大队，我给他打电话联系了，问什么需要什么材料，什么怎么说给他寄过去，是吧？
0: 是。
3: 那边也没有说明确告诉我说必须要发邮政快递。我说实话，我也没有经过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咱就想着发，咱现在这个顺丰快递比较时效比较高，是吧？我说想着发顺丰，给人家抓紧发过去，把这个事儿处理清了就完事儿了，是吧？
0: 不行，你要政府部门接收快递的话，必须是邮政或者 EMS。
2: 嗯，
0: 你发顺丰，人家肯定收不了啊。
2: 他拒收了吗？
3: 那我不知道啊，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
0: 那人家肯定不收这个顺丰
3: 的
0: 快递。
3: 也没有告诉我说必须要发邮政。
0: 不，你想想，你要是交管部门给你发快递的话，他也是发邮政或者 EMS， 他也不可能给你发顺丰。
3: 那说实话，咱听这个事儿。
2: 没提前查，
3: 都没听过这个事儿，咱不知道。
0: 就是你把所有的证据材料给他寄过去了，结果人家那边拒收了，是吧？
3: 对。
0: 那你赶紧重新发呀，重新发 EMS 或者邮政。
3: 你说你那个听我说那个主持人，那个因为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事儿，我是9号给他寄过去的，我10号下午就是昨天下午我就看这个物流信息，我一看这边拒收了，我就开始纳闷，我就赶紧给那个派件员打电话，人家说那个电话不是打不通，那个打通了，人家说你发这个顺丰不合适。
0: 嗯，对。
3: 那我就不知道，因为昨天是要是按照这个，你看假日不算的话，就是8号、9号、10号三个工作日，对吧？
2: 嗯。
3: 你看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是跑到半夜，我找这个我们这边就是附近的这个网点，就是24小时营业的这个，我找了好多好多，他就收不了件。
0: 嗯嗯。那今天呢？
3: 今天他可以收，应该
2: 啊，
3: 今天已经超过，他就8号、9号、10号超过3个工作日了。
0: 没事，
3: 我现在这个
0: 你先发嘛，
2: 对，
0: 你先发呀。你要不发的话，那肯定超的时间更长了。你先发，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国庆期间嘛，看看那边能不能缓一缓，这个都有可能。你先发嘛。
3: 啊，发是可以。我这边昨天晚上我把材料都准备了。
0: 对，然后你给西安那边的交警打个电话，你跟他说明一下情况。你说，你看我也不知道，只能是发这个 EMS 或者邮政，是吧？我一开始发的顺丰，然后有点耽误了，看看能不能这边给延期几天，因为也是外地的车主嘛。你看看人家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3: 我知道，他们那边上班时间是9点，我从9点就开始打电话，打到现在没人接。
2: 因为今天又不是工作日。
0: 对，今天也是休息日，他明天才是工作日呢。不行，你明天上了班再问一问，好吧？
2: 对，您今天先发，然后明天再给他们打，正好把单号也给他们一下。
3: 那倒是可以，那倒是可以。
0: 因为今天也是休息日啊。
3: 就是说，我就是说，你看，那在现在这个时间是3天已经过了，但是第4天没开始。

0: 还没开始，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你怎么一号发生的事故，怎么现在才给他传这些证据材料啊？
0: 因为
1: 你这个卡的时间有点太紧了。
0: 当时我不知道。
1: 对啊，
2: 嗯，
1: 你这个时间卡的有点太紧了，你万一中间快递出点什么问题啊？
2: 趁着那几天法定节假日赶紧发呀！
1: 啊，你不是一号发生的事故吗？对不对？
0: 我知道，因为当时交警给我说的这个事故认定，几乎就把我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把我这拍死到这儿了。因为我是河北的，当时那个交警跟我说，就人本人必须到现场复议。他没有跟我说邮寄，但是我到这边问咱们这边交警，他们说可以去邮寄。
1: 嗯，你要是外地的到不了现场的话，是可以邮寄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进行复议的。
0: 啊，然后我又给那边交管大队打了电话，他说可以邮寄，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说必须要邮政。其实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1: 哦，
0: 这么重要的事儿，
1: 有可能，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您不知道，这个正好是赶巧了。但是啊，咱们给职能部门，你寄快递的话，它必须是邮政或者 EMS。
2: 嗯，
1: 啊，因为你
2: 他们寄
1: 顺丰是一个商业快递，对，人家不可能收你的这个顺丰。
0: 啊，那我今天我一会儿我抓紧的去寄一下。
1: 对对，你赶紧抓紧时间寄啊。
0: 啊，这个那个，像主任，你看，就是说我现在我提供这个证据，
1: 嗯，
0: 这个视频那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1: 可以啊，你这个都是证据啊，对，但是看人家交管部门他能不能认定了，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视频了，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也做成了关键词，也让我们电波前的听众看一看，也让大家呢帮你出出主意，你也听听节目好不好，听听大家的声音和意见好吗？
0: 嗯，行，可以。我现在我就是还有一个，嗯，就是说你看，因为您们就是说处理这个事比较多，因为我说实话，我就是我开这么多年车，我第一次出现。
1: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您想让我们帮您判断一下，这个还有没有复议的必要，是吧？你要是觉得没必要，就不折腾了，是不是？
0: 复议成功率有多大？
1: 啊，
0: 对，
1: 你这样，你让大家很多朋友啊都比较专业，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让大家听听这个，听听大家的声音，您听听这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您再综合考虑考量，好不好？
0: 行，
1: 哎，
0: 那我是在哪看呢？
2: 啊，
1: 您就在，您就听节目就行了啊，您听节目就行了，好不好？
2: 您注意收听节目就好
0: 啊，就是。
2: 当然，我们就是所有听友，包括我们给您的意见和建议，都只能作为您的参考。
1: 对，
2: 因为最终裁定还是咱们的交管部门。
1: 啊，
2: 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第一，您可以听一下大家对您的建议，综合各位的意见。那第二就是，反正咱们手里有这个资料，而且之前已经尝试寄过一次了，那肯定相关的这个材料实体的您手里也有留存。不行，咱们就试试看，抓紧时间去寄一寄，多方咱们都去试一下。
0: 行，好的，
1: 哎，好嘞，
2: 好嘞，
1: 您听节目好不好？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声音好吗？
0: 啊，就是在这电话用不用挂断呢？这个
2: 不用，
1: 您听，
2: 挂断就好。
1: 对，
2: 嗯，
1: 您听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哦，挂断就能直接听是吧？
1: 哎，听节目就行了，嗯。可能不太了解，不太熟悉啊，大家可以帮他出出主意。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还应不应该复议啊？因为，有好多朋友说，我想看看这个视频啊，怎么看？我们做了关键词了，这关键词呢就是事故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事故啊，你就可以看到他发来的这段视频了。他前面呢有两辆车变道加塞儿，有一辆呢是从这个服务区出来的黑车啊，从他的右侧然后变到了他这个车道上，但是人家那边是虚线，然后还有一辆呢是从
2: 左侧
1: 白车，哎，压着实线然后变过来的，他追尾的也是这辆从左侧压着实线变过来的白车啊，追了这辆车的尾巴了啊。这种情况的话，交警划定的是同等的责任，在西安那边的高速上，大家觉得啊，如果你是这个后车车主的话，这种情况你还要不要复议？同等责任你能不能接受啊？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2: 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第九秒的这个位置，您可以具体来看一下。反正因为这个图片啊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也看不太清对方的车辆，比如说他在压线的时候有没有打一下转向，好歹对于后车有一些相应的提示。但能感受到，反正双方的车速也确实很快，毕竟也在高速上。
1: 还有人哎出了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也挺好的。他说出事故这个大哥啊，他说你让那个顺丰小哥在当地帮你转寄邮政或者 EMS。他说你给人家那个快递小哥出点这个费用，他说这样比你从石家庄这边寄过去的话要省很多时间。
2: 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是吧？毕竟这个顺丰小哥都已经到了西安了，是西安顺丰小哥在当地帮你派的件， 你不行让人家帮你记一下 EMS 或者邮政，这样我觉得可能时效上会快一些啊，这位朋友。
2: 或者这样，让顺丰小哥帮您记一个，您自己再记一个，就两个他总有一个能正常的到达目的地也行。还有张超然，他说在我这儿啊就是追尾全责，五五开头照顾他了，但是他反正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对方是压实线追尾的。还有赵强，他说我也是开大车的，按正常小车实线变道发生追尾他应该是全责，咱们普遍开大车呢都习惯在服务区的出入口提前变道右侧的第二颗车道，不占到最右侧车道。你要是变到右边第二条呢，假如说是四车道的话，右边第二条车道最低是80，假如三车道最低就是90，所以发生之后大车不占领，这跟大小车倒是关系不大，就主要还是事故的形态。
1: 还有人说啊，他说白车呢已经并道了，他说你仍然在加速行驶当中啊，小蜜蜂那是这么说的。大家看一看吧。还有人说，他说白车全责啊，就是阿磊认为前车啊，就是被追尾的这个小车是全责啊，因为他压着实线变道了。大家觉得啊，这个事故当中的责任占比应该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个言。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你看啊，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高速上的老黄牛这位朋友他说啊，如果你看到了啊，这个交管部门拒收了以后，他说你可以立马让西安当地的顺丰转 EMS 或者邮政啊，他说时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机关单位啊是看邮政 EMS 那边的一个接收时间，就是他接收时间是在今天就没事儿啊。他说如果邮政的接收时间是在时效内，就是过了半年过了一年然后再寄到这个机关单位都没有问题啊，就是都在时效内呢。所以说还是让这位朋友啊赶紧在当地啊转一下这个顺丰或者 EMS， 这样的话你能把那个时间呢是卡在今天，不超过3天的有效期啊，这样还是比较好的。
2: 还有小胖子他说目测啊前车打转向了，即使打了后车也无责，实线变道高速让速不让道。所以大家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你看分析的也不一致。所以无忧也说，他说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再加上个22条，负一最好也是个主次，对方主，然后走保险跟同责其实是没区别的，保费一样上涨。
1: 我们听听啊，有朋友统筹服务发来的语音，他是怎么说的？
8: 我这台车实线变道违章，那是交管部门的事情。他如果是在变道过程中发生这个事故，属于他的责任。他已经变道完成了，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追尾，已经减速了，应该是后方追尾车的责任，应该是这样。
1: 你看他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比较到位的。他说如果啊他是在变道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变过来是吧，你撞到他了，那可能他是主责或者是全责。但是呢对方已经完全变过来了，就是他虽然有违法行为，但是那个可能跟你的追尾呢他没有一个特别强的相关性啊，或者说这个强的相关性呢不足以判定。还有人说，他说同等责任差不多了，他说他变道啊另外处罚，他说那是两码事儿，他说还是后车司机判断不足啊导致的追尾。
2: 还有雨中漫步也说， 说，他说估计啊，车主分神了，看前车变道事故的时候已经正常追尾了。
1: 嗯，
2: 也有朋友在说，他说白车应该是全责吧，不但实线变道还刹车了，就还看到了白车有一个紧急制动的过程。
1: 嗯，
2: 人到中年，他说白车实线变道，交警可以单独处罚他，不能作为你复议的依据。白车已经在线内了，你追尾就是你的全责。
1: 嗯，
2: 你没有观察前面已经出现拥堵了，就应该早点刹车减速了。
1: 对，
2: 还有感。

0: 叶经理，他说有什么有照片吗？什么关键词啊？新亮
1: 事故
0: 视频，对对对，您发送事故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对，您就发事故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风度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视频呢我看了三遍，他说前面那个小车的确是一个新手，实线变道后边这个车，他说右边呢应该有一个车，他说他不敢往右靠啊，他说后边车是次要责任吧。啊，他说我感觉后面这个车是次要责任，他现在是给他划分的
0: 同等
1: 责任啊，就是50%/50%。还有人说他说复议吧，他说不管成不成功啊，我感觉应该复议。他说因为我认为前车的责任更大一点，他说实线不变道的话啊，他说他后车呢应该追不上他前车的尾，他说要追的话呢也是那辆黑车追尾。他说至于呢这个责任啊5/5，他说我认为不太合适啊，所以他建议这位朋友该复议就复议。他其实已经复议了，他也把材料都递交了，只不过呢因为他发的是顺丰，然后交管部门的那边拒收了，他又怕发 EMS 或者邮政的话过了时效期。但是你看刚才有朋友不是说了吗，你可以让当地的那个顺丰小哥帮你转寄一下，这样的话就保证100%能在时效期之内了。因为你今天转寄的话，他算的是今天这个时间，他不论这个交管部门有没有收到啊，他这个转给邮政或者 EMS 时间是今天，在这个3天有效期之内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每个人都有复议的权利嘛。如果觉得对于这个交通违法，他的事故认定不合理、不合适的话，他也可以拿出来自己手中的证据，我先试试看嘛，我就去申请一下复核，看看能不能通过。但是用户直来直去，也挺直来直去的。他说交警的认定就是板上钉钉了，想改变很难。你怎么再怎么折腾，或许也不能改变这个认定，认了吧。各位其他朋友，您有什么想看的，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小胖子，他说我觉得不对，前车变道呢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有关联的，所以还是得看这两个事情的关联性。
1: 所以说可以复议吗？他也已经复议了啊，而且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前车白车违法变道在前，并且变道后急刹，后车呢没有足够的制动距离，但是后车在观察到前方堵车时没有及时减速，也占有一定责任。他说考虑前车全责或者前车违反禁止标志主责，后车疏于观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次责啊，他更倾向于前车主责后车次责这么一个责任划分。
0: 青天子衿也说到了常规的判定方式，他说追尾类的交通事故当中呢，后车没有责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事儿不对人，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第一负责人嘛，你最终还是没有刹住，所以导致了追尾，那肯定多少是要负一定责任。对，我觉得他的意思啊，是我负责任是 OK 的，只是说同等责任，就从我心里这边我好像过不了这一关，因为总觉得是前车的直线变道，不然的话我可以关注到啊，我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多少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所以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责任他肯定认，只是说这个责任的多少与否，到底几开，这可能是他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
1: 对啊，所以也建议他然后再复议，再试一试，看看最后的这个交管部门最终的一个复议结果是什么样的，是吧？如果你不复议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说这个复议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要试一试复议的话，没准可能有余地。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是吧？你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关键词事故啊，发关键词事故啊，就可以干到这个视频了。我们一段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我们啊，说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呀？事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里面发送事故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如果您想抽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的话，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还有机会啊，还有两位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肩套伴手礼。
3: 我们再听一听啊，还有一些朋友也发来的评论啊、观点啊、看法，我们先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前期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是有起薄雾的迹象，现在能见度有所好转，各站口都在逐步的打开。那还没有上道的朋友呢，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勤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这抖音直播间里面发送事故呢，提醒大家，您得去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发送事故的话，这个是弹不出来的。还有传奇也说，他说我觉得这位先生可以复议，白车绝对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实线变道是故意的，不可原谅的责任，后车也是车速快，最多是次要责任。
3: 对，现在评论区呢就是两种声音啊，一种是强烈要求这位司机去复议的啊，认为前车呢占主要责任啊，或者全部责任，还有一部分呢认为说没有任何复议的意义和必要啊，说就是这个事故发生了啊，就是判定50%/50%的这个责任的话是比较公允的，所以这两种声音的话，可能不知道那位司机有没有听到啊？就是你听了大家的这个建议之后，你自己综合来判断吧啊，你看看你要不要复议。
2: 还有朵儿爷他说，实线不是一堵墙吗？那前车把墙撞倒了，后车又撞上了倒的墙，你还得补贴后车的这个车损呢。
3: 啊、
2: 那只是我们的一个形象的叙述啊，就是说双黄线还有实线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随意碾压的一个规则，那不是真正的按墙来计算。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后车那车损他都不该报自己的保险，那全应该前车来赔了。
3: 嗯。还有人啊说你大车又没占最右侧车道，他说给你按55开呢已经很便宜了，他说我也是开大车的，人家怎么没有占最右侧车道，人家在最右侧车道上呢，你看看那个视频啊，就是你发事故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他虽然在这个视频中看没有在最右侧车道，但是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右侧是一个服务区，你看啊，他右边的那辆黑车它是从服务区出来的这个车，所以呢他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司机啊，他是一个蓝牌货车，他呢已经是在就是在靠服务区的时候，他这边是右侧是没有车道的，他已经相当于是在最右侧车道上来行驶了，只不过你在视频中看到前面跟他这个车道没有在最右侧的感受体感呢，是因为右边那个车都是从服务区上来的车，他那是给服务区上面留下来的道，所以这个货车司机呢人家是在最右侧车道上行驶的，没有问题、啊、
2: 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报事故，提醒各位对方正在输入，他说省会的合作路西向东太华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压车严重了，提醒大家能绕就绕吧。还有123他说平安大街中山路口南向北两车发生了追尾，谢谢大家。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会石家庄呢是阴，最低温度呢17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
2: 承德晴10到27度。
3: 张家口晴10到24度。
2: 秦皇岛晴13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3: 唐山晴14到25度。
2: 廊坊晴15到17度。
3: 保定多云转阴15到27度。
2: 沧州晴15到29度。
3: 沧州衡水呢是多云转阴19到29度。
2: 你想吃铁狮子头了是吧？还有邢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
3: 邯郸阴19到30度。
2: 北京多云转阴14到25度。
3: 天津呢是晴转阴17到27度。
2: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5度。
3: 郑州呢是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2: 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
3: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57， PM10 的指数呢是101，空气质量呢是良。
2: 哎呦，我发现好多朋友真的是好细心啊，我们来听听安迪晨是怎么说的，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5: 主持人，你们读秒吧，这个东西你看着读秒，对方从第一秒打转向灯到第三秒并道，从第六秒开始并入车道到第九秒发生事故，这两个都是三秒以上，也就是说每个东西打转三秒钟，三秒钟就是规定的这个安全车距啊，这个提示时间啊都达到标准了。现在你这个追尾同等责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方变道是有问题，但是已经并入这一条车道超过三秒钟了， 你发生的事故是完全是有时间处理的。
2: 嗯，一切以数据说话是吧？感觉超过了三秒，那其实是有一些制动的空间的。
3: 对啊，因为它前车啊，咱们实话实说啊，虽说它这个压线变道的行为啊是本身违法的，而且非常不地道。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在高速上开车的司机特别气愤这种前车啊胡乱变道的行为，但是呢，它确实变过来了，已经是在这个车道上啊保持了这个正向的这个行驶了，然后你后车呢并不是在它变道过程当中跟它发生的侧向碰撞啊，你是纯纯的从它后面的这个追尾，所以这种情况复议成功的概率高不高，大不大？咱们有没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啊，或者说您也有相似的这种事故发生过，然后您呢是后车复议了啊，复议结果是什么样的，交警呢进行了什么样的事故责任判定，您能给他支支招啊，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2: 还有陆明，来听一下他的语音，他又是怎么说的。哦，他说啊，其实看了视频感觉起码得自责哈，因为你得减速，就看不到任何减速的痕迹，所以不行。
3: 哦，他应该是同等责任啊，他不只是次责，就是都给他判了这个同等的责任了，50%、50%的责任。还有人说，他说不过城里面前车急刹后车追尾呢是后车的责任啊，那在高速上呢？还有人说，他说实线占道占50%啊，变道完成以后造成追尾占50%，他说实线变道没错是主导原因，但是呢变道完成啊之后呢，你后车是有时间减速的，你没有及时的减速，所以也占50%的责任。
2: 嗯，其他朋友有什么话想说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也有朋友在总结呢，说感觉已经说得挺透彻了是吧。
3: 嗯，
2: 那我们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吧，您可以综合一下大家给您的建议，您再考量一下，或者实在不行您就先记着对吧，您也再记一份，然后咱们再试试看看看交管部门针对您所寄出的这个视频以它作为证据的话有没有进一步变更的空间。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在留言呢，他说我想要监套监套，还有朋友在说吊车扣监套还能不能再发呀。有啊，这样吧，我们知道天冷了是吧，就是除了辣之外很多朋友还会干什么呢，就是喝点小八加一暖暖胃对吧。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位诗人真的是跟酒啊好像是分不开的，基本上提到酒的这个名词就会想到他，就是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那么问题来了，李白真的很能喝吗？心亮，
3: 嗯，
2: 你觉得？
3: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2: 还是个酒蒙子
3: 啊。因为其实古代的酒跟现在的酒它其实不算是一种东西啊，就是它至少度数的话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2: 嗯，我们问问大家吧，您觉得啊李白那喝的这个酒的度数他真的是一个很能喝的人吗？每次喝完了以后就才思泉涌就开始写诗了，还是说哎，确实古代的时候因为他各种各样的酿造工艺跟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3: 对，
2: 李白呀、什么武松啊，甭管他几碗不过冈，但其实酒量也就那样。
3: 因为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个高度白酒啊是很后来然后才发展出来的这种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他没有这种特别高度的白酒啊，但是各种各样的酒类品类也还是挺多的。
2: 我刚想问大家怎么就把我的谜底给说出来了，家朋友还也可以猜猜看，比如说那像古代的这种酿酒的这个工艺来说，它可能跟现在的哪一个会比较的接近一点，
3: 比较类似
2: 啊？对对对，李白武松他们的这个酒量到底如何。天冷了啊，有些朋友又想聚会了，又赶上周末了，今天我们这道题就来考考大家。
3: 就是唐朝的时候啊，李白喝的那个酒啊类似于现在的什么酒，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看看有没有答对的朋友。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送给他大家帮的煎套啊，赶紧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吧。唐朝的诗人李白喝的那个酒啊类似于现在的什么酒呢，谁知道啊，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2: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还有好多朋友也发来了语音啊，我们听一听陆明这位朋友啊在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1: 看了看视频，这视频说最起码是个四哥，太明显了，他明显就过来，你光用喇叭你能阻止他？你减速啊，一点速度都不减，哎，也是服了。
0: 嗯，挺无语的是吧，减速啊，是不是那蓝牌货车可能减速不太好减啊，咱也不知道，还是走神了啊。
2: 嗯，因为重量越大它可能惯性越大，
0: 对，
2: 是不是它就很难在那么快的一个速度之上给它减下来。
0: 你看好多人说，他说大车呢就没有减速啊，他说复议成功的概率呢不大啊，你要想试的话就试一试吧，但是概率可能不太大。
2: 好嘞，也是谢谢大家的分享。另外近来之子安之他也是说到了一个路段，他说省会的北三环西向东古平街出口到体育大街出口之间三处桥梁的伸缩缝链接钢板损坏了，有两处出现了坑洼，前几天就看到有一辆车在这爆胎了。希望有关的部门抓紧处理一下吧。好嘞，谢谢您，那我们也是抓紧跟咱们的交管部门反馈一下去处理一下，免得有的时候一些车速到这儿又太快了，它确实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0: 还有人说，他说要分清啊，是高速行驶还是低速行驶。他说，而且呢，前车实线变道啊，马上就刹车减速。他说感觉有点故意的成分，但是其实你再往前看啊，他这条高速上这个堵车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他那个前车实线变道呢，固然是违法的，但是他变完道之后，他刹车呢，还真不是说为了故意变后车，因为他那个前车前面还有一个从右侧车道变过来的黑车，因为前面的一溜全刹车了，他这个变道的小白车他不可能不刹车，他要不刹车的话，他就跟前车追上尾了，所以他刹车倒不是说故意变后面给我挡电话的这位车主，他是无奈之举，他必须要刹车了，因为前面全都已经堵死了，他不刹车就得 一串的这个追尾事故发生了。
2: 所以你说故意的话，那应该不会是有意为之，只不过或许就是情势所逼，他没有办法，或许就是真的技术受限，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果发生了。
0: 你高速上前面堵车了，你后车肯定得刹车呀，你不刹车你能怎么办呢？是吧，你不能飞过去开启飞行模式，那不行啊，肯定得刹车。你看看那个视频啊，发事故，有好多人说都是发什么看视频啊，发事故啊，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场外编辑孙丽已经第一时间做了关键词了啊，你看看这个视频然后你再做判断。
2: 对，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哎呀复合吧，结果不会更差了，大车会爆死的，直接就滑过去了。是，反正现在就已经是这么一个定责了嘛，你复合你也总不能把你判定成主要责任，那也不可能对吧。就如果您心里总是会梗着一件事儿，就觉得如坐针毡如芒刺背，那不然您就去复合，咱们去试试看，好歹自己也尽了努力了，尽了全力了，那不行那就是不行的事儿。但是咱们先从自身做起，你别到时候自己再后悔。
0: 是，还有传奇呢，他说一般情况下啊，司机呢在快到实线的状况下不会意识到还有人变道啊，所以说呢这个司机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去做刹车。他说刚才那位先生啊语音说几秒几秒的，他说那个是正常的虚线变道的情况，他说他这个前车呢是违规的状态下啊变道，所以才导致后车发生的事故啊，所以他认为还是有复议的可能的。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关于李白酒量到底怎么样的这个答案，也有朋友在说感觉李白就是个酒蒙子，他酒量肯定不好，因为他每次喝完酒了以后他都失态，是，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个什么贵妃捧砚历史脱靴的这些典故了是吧，就是他就可以自控了。那您觉得呢，比如说这个他的酒量到底算一个什么样的级别，那古代的酒跟现在哪一种会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呢，有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
0: 还有人知足者，他说类似于山药红薯做的这种烧酒。同志呢说，他说应该是啤酒米酒黄，你一下给了三个答案，啤酒米
2: 酒
0: 黄酒，那我们应该把这个答案设为这个三选一 ABC， A 啤酒 B 米酒 C 黄酒，
2: 结果是个多选题，
0: 让大家从 ABC 里面选是吧。他给的这个答案是把所有答案都给了一遍啊，啤酒米酒黄酒。
2: 还有走四方，他说我选鸡尾酒，鸡尾酒是不是度数高一点啊。
0: 鸡尾酒啊，行吧。还有人说都是现在的高度白酒，他说武松要是来18碗的话，老虎都不吃它啊！他说因为嫌这个酒糟味比较重一些，
2: 吃完就开始消毒了。
0: 武松本来也没喝过18碗吧，他喝的是几碗啊？不是3碗不过岗吗？最后喝了多少碗啊？
2: 反正肯定超过了3碗，
0: 比3碗要多一些，但是应该没到18碗吧？
2: 他那胃应该也承受不了这么多吧？
0: 也有可能人家酒量比较大呢。
2: 那酒量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他的胃容量还得大是吧？
0: 还有人说都是类似于现在的烧酒。 哦，类似于现在的烧酒。
2: 还有那抹笑残阳，他说早期的酒啊浑一些，度数低，大概在7到10度左右。后面的酒过滤提纯以后度数高了，也清楚一点，后来就有了蒸馏的技术，度数才高起来的。
0: 哦，
2: 还有岁月无忧，他说李白的酒量属于什么呢？又菜又爱喝。
0: 还有人说，他说应该是米酒啊，他说应该相当于现在的米酒。你看打什么的都有，打啤酒的，打米酒的，打黄酒的，打烧酒的啊，还有打鸡尾酒的啊，鸡尾酒的肯定不对，是吧？他说有朋友，他说那个时候的酒呢，相当于现在的米酒或者是醪糟酒啊。东方呢，他是这么说的啊。米团说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果酒。
2: 果酒
0: 啊，水果酿的果酒
2: 啊。还有好多朋友说过去都是酿造的，现在这个酒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纯啊。您的这意思是过去的这度数还得高一点吗？如果按照您说的这个方式，这到底啊，什么时候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一些，或者李白啊，这个酒量到底喝的跟现在的有哪些区别呢？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比如说流浪诗人，他说唐代大多是发酵的米酒，度数很低，大概3到10度。
0: 哎，有人说是葡萄酒的。葡萄美酒夜
2: 光
0: 杯嘛，
2: 是吧？
0: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酒是不是也有可能啊？还有人说是加饭酒。哎，
2: 加饭酒是什么？
0: 这个我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过啊，加饭酒好像也有一个古诗里面有这个。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了，我们到时候可以回忆一下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我忘了，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古诗词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但是我忘了哪个朝代的了。你看，有人说，他说李白呢不是太能喝，他说因为他喝的那个酒呢和米酒差不多啊，吉祥九九二如意，他是这么说的。
2: 还有海，他说或许唐朝的酒比宋元的度数还要高。
0: 哦，为什么呀？为什么唐朝的时候比宋元的这个度数还要高了
2: 啊？这什么原因啊？
0: 啊，这是因为什么呀？你可以详细的来解释一下。
2: 因为李白爱喝醉是吧？爱喝醉了写诗，那个独酌无相亲，对影成三人，就感觉眼花了，然后所以就感觉不对了吗？还有我怀念的，他说鸭尾酒。
0: 鸭
2: 尾酒是什么呀？
0: 瞎说的吧，那肯定是鸡尾酒、鸭尾酒。我们听听啊，还有好多朋友也发来了语音啊，给那位大车司机来出主意呢。我们听听长山爱无悔啊，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3: 没看他选择都不错，他本来人家就是变过来了，他追尾人家，因为没减速，光着喇叭不减速。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还有风度。
4: 刚才又看了看这个视频呐、这个撞的还是正中间，还是一点倾向没有，司机的方向一点也没打，也没有就是说紧，就是呀撞踩刹车那种说就是说紧急制动这种就是也没有。这个司机应该是走疏了，应该是，或者是有点瑕疵，反正是有点困难这种感觉吧。
0: 觉得这个司机可能有点走神了啊，没有踩刹车的这种主观的动作。
2: 还有雨打芭蕉叶，他说建议怎么样呢？建议这样的路况啊，首先打开双闪，因为高速上有的时候会有压车的情况，你就先打开双闪啊，后面的车就知道了哦，前方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是不是要适当的踩刹车，减减速了，或者是我的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要在更加的高度集中一些了，就可能避免后续的很多事情的发生了。
0: 对啊，当然也有人说，他说打转向灯的是一方面，他说更主要的是没有合适的变道空间，他说交通考试没有合适的变道空间呢，应该是不允许变道的吧，特别是他这个服务区过来的车辆也在转道汇入主路，他说白车就不应该变道啊，白车的减速就是因为右边车辆汇入主路啊，流量变大啊造成的，他说没有合适的变道空间。确实白车的那个变道行为100%是一个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啊，这个没得说没得跑，交管部门呢肯定也会对他这个行为进行相关的处罚啊，也会对他进行罚款啊记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处罚啊，但是关键是他跟这个后车对他进行的这个追尾有没有一个强相关，这个能不能进行成为他这个复议的一个理由，大家可以来帮这个后车司机来支支招。
2: 还有是吗？是的，他说以前朋友啊在北京四环主路发生过类似的事故，查了完整的监控以后，交警定的是后车次责，就没有按照同等责任来划分。但是也有朋友在说别复议了，因为已经变过道了，只要变过道你可能就是 多少得有点同等责任，
0: 飞的成功的这个概率就不会太大，是吧？
2: 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还有一大芭蕉叶，他说唐代的酿酒技术成熟，但是发酵酒的酒精浓度有限，优质的黄酒大概6到12度、接近现在的啤酒或者是低度的米酒。元代以后蒸馏酒的技术才传入了中国，明代本草纲目已经有了完整的蒸馏方法记载，但是直到晚清的近代蒸馏白酒才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李白他喝的可能是度数比较低的。你这是不是 AI 的？感觉你
0: 感觉字儿比较多，就有点 AI。
2: 不是，他就是，我就感觉有些窦老师的痕迹。
0: 哦，有可能。
2: 其他朋友哈，你有就是您有哪些的想法，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他啊，还有一打芭蕉叶，他说上海可能喝的就是加饭酒。
0: 哦，对，加饭有加餐。
2: 嗯，
0: 我们要不公布一
2: 下
0: 这个正确答案啊？我们揭晓一下这个问题的谜底。
2: 其实唐朝人喝的是米酒，发酵不完全，度数哈，就是甚至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高，只有3到5度，跟现在的啤酒差不多。
0: 是
2: 李白一斗酒的话大概是10升，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喝了5-6瓶的啤酒，所以他斗酒失败篇，不是酒量惊人，是因为那酒本身就不上头。真正高度数的酒，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一样，蒸馏酒要从元朝才从阿拉伯传过来的，所以之前中国人喝的就是我们可能喝的更多的就是甜水。
0: 小甜水。第一个在帮个忙没互动帖上答对的朋友呢，叫大漠沙如雪啊，恭喜他是今天第一个获得煎套的朋友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就所有中奖的听众呢，以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为准，我们都会通过电话的方式通知所有中奖的听众啊。今天呢，我们已经选出来3位幸运听众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会选出最后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大家帮的煎套。
2: 所以大家抓紧来留言啊，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或者抖音直播间这有一支路，这有一支路里面进行留言。另外呢，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说哈，说我们推荐的好视力航天款眼贴用着效果真不错，现在还想再多买几套让自己和家人都用上。人家好视力呢不仅是26年的大牌子，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的授权合作伙伴，眼贴的品质呢效果确实够好，强力推荐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都来试一试。现在只要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6992-4006986 992购买好视力，还能拿到秋季的超值大礼包，除了六包的航天盘眼贴，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大礼包呢只有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开了，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不懂就问啊，他说邮政啊寄这个证据过去是以送到邮政快递点的时间就算3天吗？刚才有位朋友不是回复了吗，说他让他可以在西安当地啊通过顺丰的转邮政或者 EMS 啊，你这样的话呢就以你发的这个时间为截止时间了，就是不是以交管部门最终收到的这个时间，只要是你在今天寄出去啊，它就算是3天内，所以应该就是按照你发的那一天的这个时间然后来算就可以了。
0: 嗯，还有朋友也在求助87年的兔子，他说23年在 4S 店修好车以后车机起泡了该怎么办，修完3年以后车漆起泡了，这样您具体留一下
1: 车什么起泡了，
0: 车漆，
1: 车漆，哦，
0: 车漆起泡了，对，您抓紧留一下您的那个联系方式以及详细的情况，另外起泡的照片也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0: 咱们一块儿来帮您辨别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去联系 4S 店或者我们的汽修专家，在后台也会为您进行解释。
1: 对，您看是不是比如说当时进行过钣金喷漆，然后钣金喷漆完了这一块修补的这一块这个车漆然后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把照片或者视频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人说，他说古代酒呢都是米饭啊加曲发酵，都是与现在的黄酒的工艺相同，但是呢没有做蒸馏提纯，度数比较低，酒体呢也比较浑浊，所以有一杯浊酒敬流年的说法说辞。他说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杂质啊，所以说所以以前啊盛酒呢叫做筛酒，要把酒里面那个杂质呢筛出来啊，有专门筛酒的这个容器器皿。
0: 嗯
1: 啊，杂质比较多一些。
0: 哎，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哈，不知道您答对了吗？马上中午了，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跟亲友去聚餐了，在酒桌或者是酒足饭饱的时候，这些小问题也可以成为我们跟其他人聊天的一个小小的打破界限的一个小工具，供大家来参考。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听友吧。首先第一位流浪诗人，恭喜，还有 GF 云中漫步，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车贴。那中了肩套的两位朋友呢，首先是大漠沙如雪，还有地随春动，他甚至他把自己的这个即时扣他的名字都改成了不中肩套不罢休，恭喜您今天终于中了。
1: 恭喜啊，以上的4位听众啊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跟你们取得联系，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南北穿行的话，注意一下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缅因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中华大街，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那体育大街呢，一路往北走，是在东港路和后方玉祥街三岔口，路遇红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今天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3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沧州东部、邢台、邯郸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13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各位继续在上午的11点的04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

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欢迎大家来参与汽车节目的探讨，有任何的内容呢，我们都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来及时交流。您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输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汽车新闻的互动帖问车吧，或者直接通过汽车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都可以在我们的问车吧里边聊一聊你有关于车的问题，关于车的见解，关于我们这一段时间啊您所关注到的消息，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请到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在现在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啊，有任何车辆评估的事儿、交易买卖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交流。我们来聚焦一下今天的热点话题。在昨天的时候呢，别克全新的君越上市了。那两款车型呢，上市指导价格是20万9900到22万9900，这个呢，好像是非常符合大家。在传统意义上，在印象当中对君越的一个评价，那就会说它的价格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它推出了一个限时的权益价格，就直降6万，49900到169900，中间整整就差了6万。而在同一天呢，像吉利的银河战舰700上市了19900起，还有捷途的旅行者7上市了149900起，也是在所谓的金九银十银十的第一天，那么四台车挤在了同一个晚上开卖了。可能看到降6万哈，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说，这合资品牌扛不住了，这是在清库存呢。但是这话呢，您只说对了一半啊。值得琢磨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别克不干脆把指导价格直接写成149900，还搞这么一出呢？对吧？你来个限时权益价格，难道你还能够涨到20万不成啊？因为现在的指导价呀，已经不是卖价了，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个记账的一个所谓数字啊。比如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他要给品牌留面子。别克呢，怎么样也算是在大家的眼中啊，认为是一个20万级的 B 级车，这是给品牌自己留个面子。你要说我14万了，那还不如自主品牌的一些普通车型呢，对吧？他肯定这个。觉得很打脸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给二手车的残值留点账面，就折旧呢，我们知道二手车残值，如果说从国家相关部门的评估，所谓的二手车保值来讲，它依然是以一个新车的指导价格啊，按照这个数再往下来打。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得给经销商的结算留一个所谓的基础，因为权益的那部分价是厂家掏钱的，经销商的进货价基本上没动啊，就是这个经济学上叫做什么价格双轨，就是票面走一套，实际成交再走另外一套。就像我们在商场里买东西，原价899，现价299，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899呢，从来不是拿来卖给客户的，是拿来让你觉得我花299买的这个东西是值的。哎，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的方法。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现在对吧，20万的车，我14万多我就买下来了，这心理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满足感的啊。所以这是打了一个所谓心理层面的仗。所以大家不要表面认为说，你看降6万，合资品牌挺不住了啊，实际上他精着呢，实际上他想的问题啊，比我们想的要更复杂一些。那么现在呢，现实所谓的现实权益价格啊，是一轮接着一轮啊，事实上目前已经成为常态了。这个常态化的操作的方式也会有一定的代价，那么它的代价就是指导价是被掏空了，它不再是一个价格。这个所谓的官方新车指导价格，现在你只能把它定义为一个符号。但是麻烦也就出在这儿了呀，二手车的残值、保险的定损、置换的评估全都得在这个符号上记账，就是你保险给你定损也是按照你20多万这个定损，它不会按照说我终端便宜多少钱，所以有时候你买这种车啊，它的保险并不便宜，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你买车，我3年以后我再去卖车，它打折呢，实际上也是按照你原来的指导价格去打折，对吧？我打一个8折，打一个5折，它不是说我当时提是12万，然后我打一个8折，然后现在卖多少钱？当然这个实际评估的时候，或者说客户交易的时候，他会把这部分考虑进去，会给你去议价，或者说车商也可以依据这个跟你去谈价格。但是从大概率的这种所谓市场的普通的
价格评估的角度。

角度来讲，它依然是以市场价格为参考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有些影响并不是特别的积极。当然这也不是别克一家的事儿啊，我们知道像战舰，刚才我们说到战舰700预售19万多，那顶配38万多，旅行者7预售14万多，那么整个十月份呢，从10万到50万，其实每一档的价格都塞满了车，这个供给是越来越密了，成交价离票卖价格是越来越远了，这个符号就显得特别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几点。第一点就是你不要去问说这车降了多少钱，你要问落地最后多少钱，置换啊、分期啊、保险啊、装潢，你必须要全算进去。这个一口价对一口价的这个所谓最终的性价比，你不要只看所谓的这个裸车价格，因为其他的东西算进去未必便宜，这是第一点要提醒给大家的。第二点呢，就是权益价呢基本上都带条件，限时限量，而且呢有的可能要结合置换和分期，这条件不满足的话呢，它就会回到所谓的票面价格，或者说比票面价格低一点，但也低不了多少。所以签单之前要把这些条件看好了，是不是有附加条件，你得算一算，我对比同类型同价位的时候，我买它合适还是买别的人更合适，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第三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想去买一些合资品牌的燃油轿车，现在相比前两三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跟窗口，但是我们也得想清楚了，就是现在价格是降了，但是当下车市的用车成本你是否算进去了，油价在涨啊，大家的其他方面的费用并没有降，所以你要算一算我的用车周期，买一台油车到底合不合适，还有就是你日常心理方面所承受的一些压力，这是三点我们要提醒给大家的，希望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也能够结合这些信息做一个理性的判断。那么不妨各位朋友也来聊一聊啊，当指导价格只剩下一个所谓符号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买车的时候，那么你的心理的标准是什么？你在买君越也好，或者买其他同类型的一些 B 级车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赚了，还是说你认为车型已经不复当年的这种感觉，在心理层面你是有缺失感的呢？欢迎大家随时来探讨，随时来聊一聊。另外有任何的新车问题呢，也可以一并告诉我们，我们在线一起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哎，眼睛好累呀。
2: 哎，眼睛好累呀。
3: 哎，眼睛好累呀。
4: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来随时就车型选购以及我们车市当中的热点话题来随时探讨一下啊。有朋友问了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啊，也是大家这个这两天通过朋友圈啊，可能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视频，比如说在前一段尊界 V800 它的这个所谓踩刹车啊能够踩断的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呢，然后很多其他品牌为了证明自己说我的车没有问题，然后就纷纷的说我们也踩啊，他们怎么也暴力测试，找一个什么200斤壮汉到这个车上去踩，其实又是一种跟风啊，又是蹭热点，又是在做营销的噱头。但是这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刹车如果能踩断，大概有几个原因？这个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对吧？第一个就是你结构设计上肯定是有短板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车上那个尤其踩刹车，它那个转轴的受力点啊，如果说你的结构设计不合理，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断裂。一般这个车型呢，可能是有啊两三层的一个加强板啊，但是如果说你呢采用了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工艺啊，或者说是在结构方面做了一个调整，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在结构设计方面存在先天的短板。第二个呢，就是说材料选择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有一些呢所谓用的轻量化这种设计，那么它有可能在极限强度方面，它满足了所谓的一个啊国家的行业标准，比如说常规的大概达到多少500牛啊或者多少的一个这个踏板的踩的这个力量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它有一个更高的限值，比如说1000或者1500或者更高的一个非推荐性的这种强制标准，对吧？那它能不能达到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国标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基础，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有一些标准它是一个及格线，并不代表说你及格线达到了啊就是完美的车型，并不是这样的。合规并不代表你安全方面的冗余足够的充足，因为有一些时候呢法规它是没有覆盖到你一些应激状态之下爆发出的那种极限的踩踏能力，这个法规方面它只是一个标准，比如你在正常驾驶状态之下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肯定能够保证的。但是你说在极端情况下极特殊情况下之下去出现这种情况，法规目前在标准方面它没有做到，就是所有的标准它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不是满足一个极限的需求，所以这点大家认知。第三点就是有的车型它能踩断，比如像这个尊界 V800，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车自重，对吧？自重也确实非常重，我们知道一个自重带来的一个是它的惯性那种力量就本身就很强，因为它整个车型已经超了3吨了，那么它的踏板臂就会更长，那么这种杠杆效应我们知道，就是杠杆效应它会把这个踩踏力放大，哎，就等同于了你踩踏力度上我再乘一个几倍，所以对于它来讲的话，它承受的那种力量要比普通轿车大得很多，对吧？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微型车也做测试了，你说你看我们车这么小，对吧？然后我都踩不断，其实啊它小车反而是不容易断，你是车越重越大，那么你用同样的这种结构去设计的话反而是容易断啊。所以这个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吧，当然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我们更多的是从专业方面呢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和这个理解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所以可以把您选车方面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这个积极来这个探讨。百炼成沙说啊，说希望节目反映一个正确的东西。什么叫正确呢？他说尊界那个踏板啊不是被踩断的，是被别断的啊。这个刚才我们其实这个就是留着大家理解，我们是用了一个踩的字眼，大家就认为好像就一定是我人为的力量去踩断。别说你人为了，你200斤壮汉随便给你找一个钢板你能把它给踩断吗？你踩不断的。我们刚才谈到一个车重那种惯性那种结构设计，其实跟你所说的这种别的这种力量它是其实是一个道理，对吧？是一个方向啊。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理解的，你总是往偏着去理解，然后总是想跟你这个就对着说一下，就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吧。来关注一下哈，灿烂绽放他说呢，报告一个路况，黄石高速西向东的方向266公里附近处啊，在左侧路的左侧呢有一个水果筐，比较危险啊，我们 马上反映一下，然后呢我们编辑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及时关注处理一下。我们再次提醒啊，是在黄石高速西向东的方向266公里附近处，在路的左侧有一个水果筐啊，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注意避让，别出现问题。一个螺丝钉说啊，其实买车呢，我秉着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这个是很朴素的一个道理。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强调过，你永远不要指望我花一个比如说10万块钱这个价格的这个车价，我去买到一个20万车型级别才有的那种体验和它应有的一些质量，一定是和成本相关的。商家不比你精啊，对吧？不比你精明吗？他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在价格的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盈利。那么他卖到20万，虽然盈利更多，但是他一定是需要一些东西来让证明他有这个价值。所以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个车型告诉你说，我们的车型10万块钱，我对标的就是30万的车，你就不要信他，对吧？那他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可能是沙发啊，这个能做的跟他一样软，他的表面的一些材料。用的呢可以跟它好像质感接近，但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它一定给你省回来。米粉聊到一个行业问题，他说宁德时代啊，昨天跟赛力斯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但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车企层面的跟供应商层面的一个合作问题了啊。黎明说啊，说别断那都是无稽之谈啊，缺乏基本的物理常识。是的，因为有些道理呢，很多朋友会用自己最通俗的这种理解啊去说啊，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就像黎明所说到的，我们是通过一种分析，对吧？你从材料方面去分析，从它的结构方面去分析，从它的车重方面去分析，从它的惯性力量方面去分析，这都是能够找到一定的科学依据，对吧？然后你在纠结上说你用了踩这个字了啊，踩断，和你说这应该是别断，你这个东西你要拿出实际的这种理论依据啊，事实依据，有信服力才行。你不要是光就是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主持人唱反调啊，然后证明出我的与众不同，没有必要啊。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一个提醒啊，张这位朋友说了，说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在古平街出口到体育大街出口之间，三处桥梁的伸缩缝还有这个链接钢板啊损坏了，有两处呢出现了坑洼，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啊，我们也把这情况及时反映一下，避免给大家的行车带来安全隐患。另外高速交警提醒呢，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在231公里附近中间车道有一个坑，298公里附近的左侧车道是有障碍物，请您注意避让一下。大家在路上出行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有任何的车辆选择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啊，即时新闻来搜索一下这个问车吧，在问车吧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去探讨了，包括可以去留言，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提供相关的一些车型的这种啊比对啊，包括您在选车方面，如果价格不清晰啊，或者说我买车这个方向不清晰，我们都可以在线来为您解答，帮助大家去选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回到节目里边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日产的 N7 点评一下吧，这款车能不能去选择哈？看着价格好像还可以啊，其实在12万左右。你看着价格可以，是因为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车型很大，对吧？然后呢，600多公里、5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啊，整体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但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宽一点，就是你横向去对比一下，比如说你看看小鹏的 Mona 的03呀、你看看起源的 A06 啊，你再对比一下像领跑 B01 啊这类车型的时候，然后你反过来再去看这样的车型，你还觉得合不合适？如果你指定了一款车，然后用你印象当中的价格去说这个车价格挺合适，那你很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会买到一个让你为后期有可能会后悔的车型。那么 N7 这款车型呢，相较于原来，比如说日产， 它推出的像什么凌风啊那种车型啊，早前的一些产品，它价格确实已经很低了，因为也是目前大环境所的一个影响的，车市的价格都在走低。那么其实它的最大价值，我认为呢，并不是在整个车型的硬件层面，应该恰好它的就是合资电车。那么从前认为的保守，性价比低，其实它的价格确实也反映出这方面的一些转变。这也是为什么能够给到刚才那位朋友一些印象，就是说他认为价格还可以。你看目前国产电车它主打的是什么？配置的丰富性，还有智驾层面的一个优势。然后呢，新款 N7 呢，它是靠着自己所谓合资品牌的一个底蕴，然后呢拿到了国产的一些智驾的方案，做了一个本土化的调整，再配合上合资品牌的一些品控和它所谓售后方面的一些支撑，用一个120,000元的价格带给你一种冲击。所以这款车呢其实可以去关注，就是你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去横向对比刚才我说到那些其他车型呢，你会发现哦，可能它实用性方面有点强，但是在综合竞争力方面，无论是在绝对配置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智驾的实际体验当中啊，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小胖子说哈，所以他说我觉得哈，不管是怎么断的，反正呢是断了，这也就是测试的一个情况。真实路况的话呢，也大概率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要命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的是蛮有道理的，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去解释，我符合国标也好，我的什么这个它是什么用了极端的力量，它是什么赛车手，它那个力量是一般人踩不出来的，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去解释这件事情，它最终是断了，对吧？那么我们说在极端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有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你采取升级的方案这是很必要的，这也是让大家能够或者说你挽回品牌信誉的一种方式吧。好了，更多问题我们稍后来继续解读，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探讨。马上到了半点时间，关注高速的通勤情况，我们来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受到车多影响，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哈。百灵城沙呢又继续啊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刚才他不是说别断吗？然后他又说，主持人应该看看那个原视频，踩刹车，没有人会朝那个方向去踩的。那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个理解吧，我不是特别赞同的原因是在于，大家踩刹车是否需要一种标准的姿势？朋友们，你踩刹车的时候，比如说我需要正襟危坐，我的姿态不能偏，我的脚不能偏，我一定是垂直方向去踩，这是正确的这个方向，这个踩刹车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在紧急情况之下是否能够保持这样的姿势呢？然后才会保证它不会去断。然后你但凡你偏了或者你角度不对，就像那个测试车赛车手所踩那个角度，万一我这么踩了，那是我车主的问题，因为你踩的不对，所以它断了。能这么去理解和解释吗？这个我不赞同啊，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跟观点。欢迎大家来继续探讨哈，因为这个事儿呢可能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开始呢只是跟大家去聊聊这个他可能断裂，正好借着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啊，说他可能断裂的原因，或者说如果踩断了原因可能是哪几方面啊。当然有朋友提出了质疑啊，认为这个是一个极特殊的情况啊，认为是踩的角度不对，这是生生的把它给别断的。但是刚才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给你一个结构，然后让你就通过人力去单纯的别它，你可能你所谓你脚下踩的这个力量它是别不断的，就是即使用你的这个逻辑去说别断，你能别断吗？我估计你可能把自己的汗都踩出来也不一定能把它别断，而是要结合的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物理的设计，车身的自重，当时行驶的速度，制动产生的阻力，就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如果你在某一个层面它有短板，才会导致断裂，而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一个人我踩的角度我硬去别它，所以把它踩断了。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
3: Goes like this。
0: 有朋友啊，伊克罗斯丁说了，这我现在啊都不知道踩刹车该什么样的姿势了哈，这被他气笑了。大家没事，大家都可以来探讨嘛，因为花开花了说我的破三码子哈，就这个踩刹车踏板，谁来给我踩一下，踩断了我给奖励5000块钱。好，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继续探讨，有任何车的事儿，还有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呢，继续来和我们节目交流，稍后会请到二手车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近期上市的一些热门的车型哈。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

截图刚才说到的旅行者七和旅行者七的 CDM， 那么它的燃油版呢是从14万到17万，插混版呢是从15万到17万，这是全新的一个更新的车型。那我们重点来看看它的插混版，它的插混版呢目前用上了华为乾坤的 ADS5 的智驾，那么激光雷达呢是藏在了挡风玻璃的后面，做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能够支持一个城市的 NCA 的一个设计，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呢，如果我的预算在15万左右，喜欢方盒子啊，但是主要是在城市里面去开的话呢，那这个车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造型的话呢还是蛮有那个所谓的吸引力的哈，因为它主打的还是一个硬派的泛越野的这种方盒子造型。当然燃油版的话呢，我们知道虽然它用上了 8AT， 用上了 2.0T， 但是论省油哈，说实话油车呢还是要更费油一点。阿维塔 T09 的概念车呢，在10月11号呢，会在这个巴黎哈进行了全球首秀啊，这是国内卖的不好，在国外呢又开始去这个所谓啊进行推广了。那么阿维塔我们知道，它跟华为的合作是比较紧密的，那也是联合了华为乾坤做了一个联合的设计啊，用到了它的智驾方案，官方定为50万级的科技新旗舰，价格、权益、交付时间都没有公布。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替阿维塔在着急。你看现在经销商一个月才能卖几台车呀？卖2台3台算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都到不了这个双数。但是它的定价，你对比一下，在同级别当中啊，它并没有太多的优势。然后呢，官方一直在说自己的设计很好，我也承认它的设计确实很有特点，也很有独创性。说它的操控开起来好啊，说它的智驾用华为多好多好。但是你得考虑到一个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为什么有那么多跟华为合作的车企，它的智驾啊，然后跟比如再结合上自己的一些硬件设计，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亲密的价格去打开市场呢？因为你总想把自己定位为高端，自己认为自己很高端，但消费者并不这么认为啊，啊，所以有时候品牌想树立一种标签，想把自己往高了做，想保持高的溢价能力。但是最终市场的冷淡会给你狠狠地打上一巴掌，那么最后呢，吃亏的还是厂家，当然直接受损失的就是经销商了啊。所以你看现在我看到这个所谓还是在宣传什么1000匹的马力啊，宣传4颗激光雷达，宣传我跟华为深度合作绑定啊，我的设计有多优秀，这些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影响是越来越弱了。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大汉啊，这个车呢定档在13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了啊，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属于一款 D 加级的行政的纯电轿车，车长呢达到5米256，轴距是3米13，官方称它是这个车长超过了奔驰的 S 级，零百加速呢3.3秒啊，续航呢达到了1008公里，确实从数据的角度来讲挺炸裂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呢，实际上，对于比亚迪来说，它是第一次拿大尺寸越级的这种尺寸，去正面和像奔驰 S 级这样的车型去进行对抗，对吧？当然它的价格应该比较亲民，20多万，对吧？你奔驰 S 级不管怎么样，那至少是在5-60万的一个级别，但是你用这样的一个价位去标，用尺寸去标，可能消费者来讲呢会有一定的感知，认为说你看我买这车，但是我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即使买到这样的车，它在品牌价值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和 S 级做一个比较的，因为两者不在一个量级。有些豪华车 D 加级车型，它的这种评价的标准不是在于你表面的参数，而是在于除了你车型硬件之外的一些啊这个软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可能就是一种认知啊，就是一种评价，就是消费者当中心理方面的一种肯定啊。所以可能对我们国产车型来讲，需要努力的一方恰好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在把车的基础做好以后，如何让大家也能够形成对于传统豪华车型的那种认知，这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当然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有这个信心啊，去支持我们自主品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车市的一个发展，九月车市的旺季呢是没旺起来啊，所谓金九银十，金九呢没有体现出来。那从目前官方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九月份呢乘用车的零售啊是169万辆，同比呢还下降了

0: 24.6%，经销商的库存指数呢达到了63.2%。这个指数呢是预警啊，已经是比较高了，一般超过了50%，这就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同时呢，经销商的库存的预警指数呢也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数值，相比于去年上升了8.7%。那当然，这个背后我们能够解读出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就是目前来看，经销商卖车的压力非常的大。展厅呢可能就是人确实比较冷落一些，观望的人，消费者观望的态度也会更浓一些，所以后面的几个月，从十月开始到年底12月31号，大家要注意，这可能是一个去库存的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啊，也就是说10到12月是厂家冲销量，经销商去库存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时候呢，价格上波动性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着急呢，确实有一些车型呢是可以等一等的啊，有一些车，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车都这样啊，有一些价格比较固定的车呢，它权益波动不会特别大，但是一些冷门车，经销商已经在很早之前就把它通过进货渠道已经是放到车库里边了，还没卖出去的这部分车，冷门车，那一定得做一个大的折扣的调整啊，所以大家有可能会捡到漏的。但对于一些比如热销车，对吧？人家不愁卖的，每个月作为销量支撑的，价格一定不会有大的波动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这车卖的可不错了，哎，可火了，然后我还希望它在接下来几个月能够价格跳水，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不符合正常逻辑啊。这是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盈利的车型，基本上就不会了，因为厂家在批发给经销商车型的时候，他不是说哪个车好卖，我就单独就进这个车就行了。就是一定是搭配的，就是有些车你买我热门车，我多给你匹配。但是你要想要多要热门车，你想让消费者你的客户早提车，那好，冷门车、高配车你多提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厂家来讲它是能够盈利的，只不过对于经销商来讲，他得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车型给弄出去，对吧？不赚钱别赔钱就行。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你能够关注到冷门车，哎，确实接下来几个月可以重点去锁定一下。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哈，新车二手车我们一块聊，稍后时间为大家做车辆评估和新车的解答。
1: 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继续分享大家的话题哈，这个大家就探讨的比较热烈啊，我们来看看。花开花乐说了，说明明是材质跟设计问题，非得和角度叉叉踏板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你得保证正常也不能断吧。罗斯汀说了啊，用小拇指踩啊才断不了。大韩说啊，说一个电子刹车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力啊就到底了，这跟车重没关系。你三吨重的车，你两吨重的车，惯性力是一样吗？向前的这种冲力能一样吗？你用要什么样的阻力能够把它车从一个动态变成一个静态的一个静止状态，能没有关系吗？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小北京说了，什么时候它不应该断啊？车企必须得正视这个问题。刹车呀，这可是刹车呀，言下之意，刹车关系到的就是安全，说严重点，关系到的就是咱们的生命安全了。大韩说，恶意就是恶意，而且还安了力传感器，目的很明确啊，精准黑。这个也不是说它的测试就是恶意，我们可以去猜测，比如说他在测试之前有可能就他了解到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专门搞这么一个测试，就这种可能性是很有的，对吧？比如消费者投诉了，在他们后台说了，然后呢确实消费者也把自己的事实啊，或者是客户讲了，那到底是不是一普遍现象呢？好，那我们就吧给他做一个百公里测试，我们就测试一下，于是就有了这个项目。很多人当时也在质疑嘛，说你看为什么就单单拿这个车型来做一个零百，这个所谓这个零百加这个刹停的一个测试啊，为什么不测别的车啊？一定是这个刻意而为啊，这是你恶意去诋毁它。就是大家不要，我不知道你有多喜欢这个汽车品牌，对吧？我们就事来论事儿。你不管他为什么测试这个结果，他能不能站得住脚，对吧？那么华为最后他做就是所谓的这个问界，是吧？他自己做到一个后期的升级，就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为什么？ YK6 说了，全国啊这么多的驾驶员，身高不一样，腿长不一样，力量不一样，踩刹车的速度力度角度也可能不一样，那么这个断裂的刹车零件它就是踩断了，事实就是如此。金希说啊，承认错误不是咱们的习惯。山海的说，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 GAAA1016 的小车啊，五菱宏光电车，说没有看清具体的牌子，大概就是这个牌照，说你的后轱辘啊好像是有点松了，说追了半天没追上，然后呢还有别的车挡着，说停下来检查一下吧。哎呦，感谢山海啊，很热心啊，但是一定注意安全啊。我们也提醒一下，一辆五菱宏光的一个电车啊，应该是宏光 mini V 吧，对吧？还是其他的这个马卡龙什么车型啊，你注意一下，就你的后轮是不是松动了，它可能出现严重的摆动了啊，后面的车主呢已经关注到了，希望你关注一下安全。这个小陈也说，紧急刹车我还得考虑多大的力度吗？是呀，我们还得考虑一下。Don't need no medicine, 我们还得考虑一下姿势吗？对吧？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考虑的啊。好了，大家可以来继续聊二手车问题、新车问题啊，一块儿来发送哈。我们也有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高云刚老师在线呢，为大家进行车辆的评估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交流。Don't get me wrong, always count me in, but my...高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在车这个平台当中发送的二手车问题啊。这位朋友有一辆2019年的广汽传祺的 M6， 是2019款的自动挡的，车型呢是比较特殊一点啊。他说我买的是蓝色，车况呢说没有开着是没有大问题，但公里数有点大，198000了。问问这车大概值多少钱？
1: 这两个点还是都比较影响价格啊，一个是蓝色，一个是190000公里啊。我们说现在大部分车一年不超10000公里啊，像这个车的话，正常的别超100000公里啊。白色的话，这个车我觉得售价19年的还能卖到应该在55000左右 但这个颜色和里程数我觉得会差，应该在15000到20000的价格，我估计得应该在4万到4万5。
0: 嗯，好，4万到4万5啊，作为一个参考。王鑫啊补充了，他说人家后期啊好多车都实验了都没事儿啊。No matter， 好吧，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就可以了。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来看看醉逍遥说呢，一辆二手车，2016年12月份的车，长安牌照 CS15 雪域白色 1.5 的排量，四条轮胎呢还可以啊，有一个后门有补漆，全车呢没有划痕，行驶了有8.2万公里，大概多少钱？
1: 12年的吗？
0: 对的，嗯，
1: 12年达到了这个
0: 12月份啊，16年12月份啊，不是12年，
1: 16年的，是自动挡的是吧？自动挡的应该是35、嗯、啊，16年的自动挡的35现在也就在10000到15000啊，要手动挡的话我估计就是几千块钱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车辆的评估啊。福特的福克斯2017年的一个车型啊，白色的 1.5T， 里程呢10万0900公里，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
1: 手动自动大家要发上啊，要是福克斯手动挡的话这个年限也就在10000以里了，要是自动挡的话应该在10000出头啊，到不了10500。
0: 好，更多的评估内容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车辆的评估内容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互动帖啊，就这个问车吧，我们在问车吧里面呢随时来聊一聊，我们看看在问车吧当中啊其他朋友的车辆评估内容。再来看一辆车，北京现代的 X25 啊，这也是一个老车了，2014年的车，跑了168000多公里了，自动挡的 1.6 的两驱，选的是橙色的，说自己一直是正常的保养，车况还可以，有小刮蹭。
1: X35 是吧？
0: 对 ，X25。
1: 25是橙色的，
0: 嗯，
1: 这个颜色也受影响啊，这个年限的话，正常应该在15000左右啊，车况必须得好，
0: 好，更多问题呢，欢迎大家来继续聊，随时可以把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会请高老师呢继续来为大家解答。高老师，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呢打开我们的手机，在微信里面输入666，进入到商城来下单。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两款产品呢，第一个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版的。那么目前呢也在做价格促销，50毫升装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参加商城满减啊，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最后是599。另外还有两瓶装的规格呢，就更划算了。溯源码呢可以溯源，所以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那需要的朋友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还有呢，护肤品方面哈、啊，除了护肤品以外呢，那么秋天呢？要换上适合秋季的鞋，所以今天给大家也推荐一个品牌亚瑟士的吉尔卡哈纳的这个卡哈纳8的运动鞋。那先说说这鞋什么来头啊，吉尔卡哈纳呢，它是亚瑟士系列经典的越野鞋的一个这个鞋线。那么卡哈纳8呢，这一代的户外圈包括通勤党里面这口碑一直都比较稳，而且它搭载了这种后跟的缓震胶，踩下去呢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而是那种韧中带弹的感觉，足弓呢支撑也非常的扎实，当你走久了脚底呢不容易发酸，所以周末爬个山呢或者是休闲啊去散步，其实脚感呢都是在线的，尤其是比较你在一些特殊路段，比如碎石路啊泥巴路啊或湿滑台阶上呢，它的抓地力啊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说说价格吧，目前呢它的价格呢爱商城特惠价格299，啊，然后呢，欢迎大家来选择，尺码是从36码到45码。这个鞋呢有一个小的提醒啊，就是它的前掌是偏窄的，那么正常脚型呢，你按正常码去拍。如果说呢你的脚呢脚比较宽啊，尤其是前掌比较宽的话呢，建议呢你选大半码的，这样的话穿起来会更舒适一点。平时呢我们知道官网是要卖大几百的，所以爱商城呢今天促销价格299，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 好的，稍后时间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

0: 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就是关于这个尊界这个事儿呢，业内普遍的观点就是，这个一辆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而且呢，在这个报道当中，这工程师也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反对速乘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新车型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整车的道路测试呢，需要经历两冬两夏，即便你是一个小改，也要经历一冬一夏，说白了，你至少是一年的时间，30,000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这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现在的很多车型呢，那么速乘车，比如说你一生锈的这种投诉比较多，那湿热腐蚀的缺失就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有些车型它的研发，对吧，我今年刚开始造车，明年7-8款车能出来了，对吧，各个级别越野的轿车 MPV 我全有了。所以速乘车的代价，那最终可能就是以安全方面的缺陷作为一个代价。所以呢，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的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态度。所以希望大家呢，作为消费者也要理性起来。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最逍遥的问题。他说，我看了一辆二手的2012年12月份上的上牌照的 CS15 啊，这是刚才已经说掉了，说过了是吧，高老师？
1: 上的是35，刚才咱们评估的是35
0: 啊，35啊，他说的15 1.5 排量4条轮胎可以啊，那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评估下按照这个
1: 看了台二手车，
0: 对，按照15
1: 是手动还是自动也没说啊，自动的话10,000出头吧，要车况特别好，12年的达到了这个报废补贴的标准了，
0: 嗯，
1: 看车况，刚才咱们评估的是16的，
0: 嗯，
1: 这12的几千块钱啊，看车况。
0: 好，还有朋友说呢，说27款的海豹06纯电的这个尊享型怎么样哈？还可以，就是年轻人开其实会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它首先底盘方面呢采用了这种啊后驱的方式，其实它定位是一个中型的一个纯电轿车，然后呢整个车型的底盘质感还算不错吧，续航大概就500多公里，目前也用到了刀片电池，什么800伏呀，一平台啊，这些基础参数上你看的还是相对比较亮眼的。但是总体来讲呢，它相较于比亚迪汉呢卖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原因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轿跑造型啊，然后有一些普通的消费者可能觉得过于个性了啊，所以如果你喜欢中型的后驱的这种轿车，然后爱开车，可以去关注一下，比较年轻化的一个产品。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再评估一个车型，这是一辆大众的帕萨特25款的，330啊，星空版，黑色，车况良好，跑的公里数呢不到10,000，问问大概价格。
1: 哪一年上牌啊？25年吗？
0: 嗯，应该是25年啊。
1: 一年的帕萨特330应该在12左右啊。
0: 嗯，12万左右是吧？
1: 对，
0: 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互动啊。永远说怎么参加直播节目啊，其实你这种方式就可以，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继续跟大家聊相关的一些车型的话题。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稍后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十二点钟，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有请九点小飞侠为您介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呢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可以正常来走。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呢，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计费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路况不错，天气也不错。今天下午到夜间呢，省会石家庄的西部和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就要从晴天变成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了。其他地区还都是晴转多云。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3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0度。
2: 到了明天，雨还会继续，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0: 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0: doing now?
1: 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大家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新源。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外面还是晴好的天气，很适宜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出门走一走。但是呢，未来几天呢，会有一股冷空气就要来袭了。华北等地呢，将会出现降雨，而且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过程。比如说以省会石家庄为例，像今天白天呢，大家发现仍然是晴天，不过预计呢，到今年的后半夜哈，到明天白天的时候，石家庄全市范围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那这场冷空气呢，也会导致气温的骤降。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28摄氏度，13号也就是下周二呢，就会降到22摄氏度，立秋之后最高气温或创新低。因此呢，这段时间的朋友们可以来找一找自己的厚衣服了。同时呢，在降温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保暖，谨防感冒。
1: 而且天越来越冷了啊，各小区也陆续的张贴了供暖费的缴费通知，而且呢，不少的小区也贴出了供暖管道的试水通知，大家也记得关注自家的暖气什么时候试水。试水的时候家里边留个人，到时候别管道出现任何的问题，没有办法及时的解决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发现管道的问题，向供暖公司来反映。
2: 而且呢，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了。如果说朋友们觉得哈、晚间呢出去遛弯有点冷的话，不妨走进电影院可以看一场电影，因为我们十月给大家送电影票的活动仍在继续当中，只需要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我们这个帖子当中有一个问题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如果说您答对了这个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电影票的抽奖了。
1: 十月份呢，每天是10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兑换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2: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近日，人社部官网发布截至2026年10月1日全国各省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咱们河北省的月最低工资分为三档，分别是2380元、2230元、2080元。单位低于标准发放工资，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投诉维权。
2: 即日起到12月31号，石家庄赵县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赵州桥剧场呢，将会在晚间的19时开演，听古桥故事。同时呢，还有璀璨的打铁花活动也会在晚上的9点上演，滚烫的铁水化作漫天的星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了。
1: 近日，河北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地的多家景区陆续宣布闭园，像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胜兰海洋国际公园，还有国际华沙中心，以及张家口草原天路的野狐岭景区、承德的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均宣布暂停开放。于田七里海度假区也进入到了升级改造阶段，提醒大家出游之前先来查看景区的官方公告，以免跑空。
2: 12点08分，不知道朋友们今天中午午饭吃的什么呢？有句话说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但是最近呢，演员周杰的饮食习惯在网上火了，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排行榜，也让不少网友直呼哎呀大开眼界。因为他和大多数三餐规律吃饭的朋友们习惯不同，周杰呢在做客节目的时候，他就分享了说自己呢已经坚持了整整10年的特殊的饮食习惯。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他每天早晨他不吃正餐，它只吃一个苹果，全天所有的饭菜营养摄入全部集中在一顿午饭里进行完成，晚上也不吃。
1: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啊，但是早晨他吃个苹果，那是不是也算加餐了？这种极简的饮食方式引发了全网大讨论，很多网友啊特别好奇，说一天如果只吃一顿饭，坚持10年了，身体能扛得住吗？这种看似自律的养生方式，到底是科学健康的方法，还是暗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的？
2: 对此呢，专业的中医内分泌的医生也介绍了，说周杰的饮食模式和当下流行的就是一日断食法啊高度相似，这就是间歇性的断食里要求最严格的一种方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一整天所有的食物还有热量的摄入就压缩在1到2个小时之内把它完成就吃完了，剩下的20多个小时完全不吃东西，也不摄入任何的热量。
1: 他早餐呢吃一个苹果，自己说啊，其实一个苹果能够提供果糖、膳食纤维、少量的维生素，几乎没有身体必须的 优质蛋白和脂肪酸。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上午的工作学习都需要充足的能量支撑，单靠一个苹果远远是不够的。长期呢，早晨只吃一个苹果，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上午容易饿，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血糖容易忽高忽低，饥饿感也会越来越强烈，久而久之还会拖垮我们的身体。
2: 真的，我要是一顿不吃的话，我估计我就晕倒了，低血糖就犯了。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视线放到全天的饮食结构当中，那一天只吃一顿午饭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我们日常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是需要蛋白质，需要优质的脂肪，需要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等全面的营养。如果说想要在短短一餐里面补齐全天身体所需的所有的营养，几乎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如果说长期坚持这种饮食模式的话，我们的身体呢也会长期处在一个营养缺失的状态。所以说这种极端的断食的方式绝对绝对朋友们不能当做日常的养生方法咱随意去跟风哦。
1: 科学的间歇性的断食方法相对来说是安全温和的版本，并不需要如此的极端。如果呢大家想通过合理的断食来调理身体控制体重，可以选择大众适配度更高的方法，比如说12:12或16:8的断食法。简单理解呢，就是保证12个小时以上的空腹时间，循序渐进的调节自己的饮食节奏。
2: 那可能有朋友就说了，那我这个集中补充营养行不行哈？再跟您说一个案例，此前呢有演员向佐就在上节目的时候透露，他曾经为了快速增肌自行调高了蛋白粉的浓度，并且呢长期去进行食用。检查之后呢，医生就告诉他了，说他的肾功能相当于70岁的老人，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会受到影响。
1: 蛋白粉喝多了，
2: 蛋白粉喝多了，咱这也不行哈。这医生也说了，说蛋白粉呢也是不能够过量食用的，多种补剂一起吃的话，也会加重我们人体的肾脏的负担。那普通人呢，优先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就是咱可以吃点鸡蛋啊，吃点牛肉啊，来获取蛋白质。
1: 综合刚才给大家所说的，任何的饮食的调整方式、养生方式，都不要自行盲目来尝试。每个人的体质各不相同，有的人呢，可能他白天的这个工作啊，或者是他的体力输出并没有那么多，可能他早晨吃个苹果他还能扛得住。但是如果咱上班的话，一上午的时候光吃个苹果肯定扛不住。适合别人的养生方法未必适合咱们自己觉得没问题的方法也不一定真的没问题，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尝试那种极端的减肥方法，这样会透支自己的健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十月份9.2情景看电影的活动再度加码，以前呢是每位听友啊两张电影票，现在是每人可以获得三张电影票。比如说您家一家三口的话，就可以一起去看电影了、啊。
1: 是的，那怎么参与到我们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呢？只需要您打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哈、啊，给您回复了一个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可以跳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新闻客户端，叫做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互动帖的评论区，只要您答对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在晚间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机给大家抽取我们的电影票了。
0: 嗯，每天呢有十位幸运听友，每位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程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兑换券的统一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之前。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吧。刚才呢，高速交警提示大家，京昆高速太原方向，这个231的附近呢，中间车道它是有一个坑啊、在298公里的附近呢，就是左侧车道是有相应的障碍物的。因此，朋友们行驶在我们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这个路段上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路况，及时注意避让一下。
0: 此外，9.2的热心听友灿烂绽放特别提示，黄石高速西向东，那也就是黄化方向266公里处，路左侧有一个水果筐，可能是运送水果的货车遗撒的，在这个路段呢是有障碍物，比较危险。这个情况我们的编辑已经向高速交警以及高速的路政人员反映了，大家路过的时候先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1: 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实时来查看了。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刷新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
0: 昨天人社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持续扩大灵活就业、新业态劳动者的参保覆盖面，同时强化社保基金的监管，守护好群众的养老钱。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验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其中提到纠治电商平台所谓的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的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的空间。
1: 日前，多地医疗机构近期发布了通知，陆续暂停了夜间门诊服务，像福建漳州、贵州道真等一些医院表示，主要是为了优化调配医疗人力，集中力量提升白天门诊的诊疗质量。也有部分卫生院因为设备老化、人员不足，关停了夜诊。医院同时也是进行了相关的提醒，夜间如果说您有紧急的就医需求的话，是可以前往急诊科或者是其他院区来进行就诊。
0: 近日，兰州市城管明确，如有随地吐痰、便秘等相关的情况，将会面临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此前呢，在广东东莞也明确，从9月开始，广东东莞对随地吐痰、便秘将会进行处罚罚款，还有乱扔果皮、纸屑等行为，最高的罚款金额可以达到1000元。同时呢，汕头也出台了类似的新规。
1: 只要有明确的制度规范，持续的执法监督，在辅以长期的宣传引导，吸烟也好，吐痰也罢，哈，看似这些根深蒂固的不文明习惯，都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0: 近日，一对夫妻从江西宜春前往福建厦门，车辆停靠服务区休整期间，丈夫下车去取东西，这个时候妻子下车去打水，丈夫又返程上车之后，误以为老婆在车内休息呢，没下车，没有检查他媳妇有没有在车上就开车走了，导致他的妻子独自留在服务区，手机呢也落在车上，无法联系到丈夫，只能够报警求助。最终呢，执法人员专程驱车护送当事人，帮助夫妻两人顺利团聚。
1: 这个十一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哈还在秩序当中。那就是这件事情呢，真的不是粗心大意能够解释清楚的了，因为这辆车上一共就是两个人嘛，丈夫和妻子，
0: 有把老婆拉到服务区的，还有把孩子拉到服务区，
1: 还有把这个宠物拉在服务区的、也就是说你上了车之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哈开车在路上哈吸取他们家的教训。咱每次出发之前，无论是您在这个服务区停下了，还是说你在旁边的商店去买东西了，咱这个开车之前还是要仔仔细细的清点一下人数啊，
0: 哎，包括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 个笑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打开了这个后座的车门，可能他又想换个地儿，他又想坐到前排。
1: 要不就是拿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呢，放在了后备箱。
0: 对，然后呢，他就有关车门的一个声音，你就认为那个乘客上车了，但其实他只是关了车门，人还没上车。这个时候车一下子就开走了。
1: 哎，所以说呢，真的是哈，这个粗心大意哈，这个千万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另外，国庆假期在河南商丘车站呢，有一对90后的年轻人在自家的农家小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订婚仪式，他们使用秋收的玉米来布置他们订婚的场地，全部的花费只花了300块钱，由家里边的这个亲友一起帮助完成。当事人说啊，这样特别的一个订婚的场景，更看重两人的心意，不想攀比订婚场景的这个排场有多大，要花费有多少，简单温馨的场景就足够了。而这场特别的订婚宴也在网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祝福。
1: 嗯，这个事儿呢，就是属于把省钱省在了刀刃上哈，但是呢，咱千万不能把省钱啊用在了歪心思上。因为近期呢，上海徐汇警方呢就抓获了一名33岁的女子杨某。杨某呢曾经网购时获赔之后就心生歹念，自制被衣服里的针头扎伤的假证据，还在网上曝光来要挟商家进行索赔。同时呢，他还借用了亲友的账号多次进行作案，一年半的时间，一共是作案了9起，涉案金额超过了3万元。目前呢，杨某也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刑事拘留。
0: 金秋一到，风里面都带着非常干的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感觉，这个时候皮肤最先感觉到天气的干燥了。今天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是上架了一款特别好的化妆品，也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都会回购的，赫莲娜品牌的黑绷带面霜的老版本，含有30%的玻色因的抗老成分。如果您最近脸上出现了泛红、敏感、起皮，或者呢您这个脸上就觉得这个季节啊特别的不舒服，比较干巴巴的，晚上可以涂上一层，第二天你起来就会发现脸稳当很多，皮肤也会稳定很多。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皮肤上的细纹会淡化，脸也变得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敢抬头挺胸了，更加自信。质地呢是绵密的哑光感，涂在脸上润而不油，干皮和油皮的皮肤都能够适用，不挑人啊。
1: 而且呢，说到赫莲娜黑绷带呢，可能很多爱美的我们的姐妹们都知道哈，属于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了。最牛的就是里面刚才说到了高浓度的玻色因，它上脸的修复能力特别特别特别的强，尤其是到现在这样一种换季的季节，很多朋友发现脸上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就赶紧用上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来进行修护屏障以及深层次的抗老。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老版50毫升装的规格，再加送您礼盒和礼袋649块钱，这还没有完哈，参加完我们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格599。而且呢，我们链接里面呢，如果说您想囤货的话，两瓶装的规格也会更加的划算。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进入到992爱商城之后呢，在我们的首页去进行一个领券的操作，
0: 有个二维码识别一下就可以
1: 了。对，识别一下哈。而且呢，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机会了。
0: 另外呢，除了要护肤，秋天的时候也需要换上一双适合秋天穿的鞋了。可能有些人啊，现在还穿着那个洞洞鞋或者夏天的鞋呢，这个时候您再出门就有点凉了啊。今天您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换一双秋天适合运动和穿着的这双亚瑟士品牌的运动鞋，这是亚瑟士的吉尔卡哈纳巴这个型号的运动鞋。先说这款鞋啊，它的来头，吉尔卡哈纳，它的这个运动鞋的系列是亚瑟士品牌的经典的越野跑鞋系列。卡哈纳巴这一个运动鞋的款型呢，它是在户外圈和通勤圈里边口碑都一直很棒的一款运动鞋。它搭载了后跟的缓震胶，踩下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脚跟那块软塌塌的，然后呢，特别的舒适。当然，它也不会出现就是塌陷，就是陷下去之后不起来那种感觉，
1: 还是有支撑性的。
0: 对，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任重带弹的感觉。同时，它的足弓支撑也很扎实，走久了脚底也不容易发酸。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有些这个扁平足的，这个足弓支撑可能有点不足啊。这个时候你穿上这一款的足弓支撑的这样的户外运动鞋，它走起路来就会更加舒适。另外，您爬个山呀，稍微跑跑步啊，脚感都特别的好。鞋底呢，采用的是越野专用的反向齿纹大底，像一些碎石路、泥巴路、湿滑台阶，抓地力都能够轻松拿捏。
1: 是的，而且呢，现在这样一个季节哈，秋高气爽的，其实呢，很适合在我们的户外来进行活动的。那可以背上这双亚瑟士的鞋，颜值呢也非常的高，是那种复古机能风的网面拼 接合成阁，然后它的整个线条呢也是非常的好看，颜色也超级超级多，就怕大家选花了眼，这个灰色呀、黑色啊、浅灰色呀、藕粉啊等等等等，就是男女款哈，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个颜色。您平常呢搭上工装裤、牛仔裤或者是运动裤哈，都是非常的好看。尺码呢是从36到45码，而且呢这个鞋呢它是属于前掌偏窄的鞋，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朋友们这个怕挤脚的话呢，可以哈、稍微选大半码，这样的话呢穿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当然了，因为亚瑟士呢属于这种品牌性的哈，品牌性比较硬的鞋，又是刚需，这个时候正穿它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的码数呢断得很快，大家属于手慢无，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是直接在下方的我们的这个互动栏当中呢直接点击992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下单了。男女同款金秋大促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超值，超级合适。
0: 这样的价格不光可以给自己买一双啊，然后有对象的给对象买一双，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也安排上一双，这一家人啊全都是穿上这亚瑟士品牌的这运动鞋，咱在出门遛弯啊，在出门锻炼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咱们一起去爬爬山，都会觉得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而且穿起来更加的舒适。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2: now。十月份球场邀请您看电影的活动加码了，大家呢有十位朋友每天呢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电影票，而且每位朋友呢是三张电影票。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手机端，就可以在互动端留下您的评论区的问题答案，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赢得电影票了。
3: 每天呢我们是抽取十位朋友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票，而且呢，您是不限场次也不限影片，您都是可以来看的。但是提醒您哈，如果说您已经中过奖的话，是到12月31号之前，我们的这个票呢会作废，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电影了。
2: 孙女士呢，就是参与活动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她说啊，她是朋友把这个活动推荐给她的，自己呢也会多多转发，把这个活动转发给自己的其他的亲友。她上次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呢，是看的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觉得那部电影还不错，对接下来的电影市场呢也充满着期待。孙女士呢是秦皇岛的一位听友，她说呢下周末有两天时间想逛秦皇岛的话，孙女士呢她给大家一些逛秦皇岛的旅游参考。我们来听听孙女士是怎么说的。
4: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5: 啊。昨晚上啊看着了，哎呀太高兴了。
4: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5: 好像是第一回吧，参加过，不记得中没中的。
4: 您贵姓啊，女士？
5: 免贵姓孙。
4: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5: 咱们那个原先的活动好像我也参加了吧，就是说好像是6月份是几月份的，就是从那个影院随心看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没几天吧，我就参加了。
4: 什么渠道了解到的这个活动啊？
5: 通过朋友介绍的。
4: 那您朋友当时是已经中奖了向您介绍的吗？
5: 没有，没中，他跟我说的。
4: 咱们这次收获的三张电影票哈，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5: 我现在还没，真没想去看什么电影呢。国庆假期没看，记忆是很忙。暑假的时候看了一部，哎呀，叫什么片儿的我还没记住。沈腾他演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就是从国外的那种。
4: 欢迎来龙餐馆。
5: 对对对，欢迎来龙餐馆。
4: 感觉怎么样啊？这部电影？
5: 挺好看的。和我妹妹都觉得挺好。我感觉虽然说搞笑的多点，但是还是有点，很有点教育意义吧。国人在国外的那种生活了啥的，
4: 珍惜和平。
5: 对，相比较来说还是可以。
4: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5: 秦皇岛的。
4: 比如说两天周末的时间要到秦皇岛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觉得它有哪些必打卡的景点呢？
5: 秦皇岛啊，我感觉祖山冰糖玉啥的，我有山有水的地方吧，市区秦皇岛的博物馆了，还有那个像那个西港花园了啥的还都可以。
4: 那要是去吃呢，秦皇岛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美食啊？
5: 特色美食山海关的那个什么饽饽饼了，那个烘锅了，感觉那边比较好。海鲜得找对地方。
4: 一般吃海鲜的都在什么地方找啊？
5: 我们吃海鲜，我们一般都在家里，不是的，比较实惠啊。
4: 外地的游客他要去吃的话，据您了解，什么地方呢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呢？
5: 海鲜城了。还有那个海鲜居了啥的，就是都在海洋路附近的。
4: 感谢您孙女士，希望您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就像您朋友安利给您那样。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5: 有朋友啥的吧。
4: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3: 我们再次恭喜孙女士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要获得我们的电影票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或者说您手机上有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直接打开搜索看电影，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评论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可以收获通兑电影票啦。
2: 而刚才孙女士提到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的时候已经正式登陆了北美院线，当地的观影人群和影评人都普遍的称赞这部影片给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审视战争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3: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其他消息。继国庆期间演出三场之后，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唱音乐嘉年华的分会场活动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半在太平河公园蓝月路观景台再次上演。那月亮乐队呢将会带来更多的本土的原唱歌曲。本场演出呢是属于公益惠民活动，免费向市民还有游客开放。
2: 近日有读者发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烟路独行》的实体书正文当中出现了疑似 AI 提示词，需要我在微调整部分的语句，让整体文风更加贴合氛围吗？而网上的原版小说并没有这句话，出版社回应说已经收到了反馈，称问题呢并非是作者造成的，发出的图书呢将会全部回收销毁，重新进行修订。
3: 日前呢，微信方面介绍，平台会加大对于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力度。九月一共清理了相关不良内容2247条，其中包括恶意篡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些经典影视剧，还有歪曲英雄故事，把儿童动画形象改成邪恶的这种恐怖内容等等。那平台呢，也会继续从严处置违规账号。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了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取得了6连胜，她首次闯入到了中网女单的决赛当中，刷新了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9:30，郑钦文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今年法网女单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
3: 乒乓球也传来了好的消息，昨天10月10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及早田希娜，拿下了女双的冠军，成为了 WTT 中国大满贯中首对实现卫冕的冠军组合。
2: 昨天中国乒协也公布调整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参赛运动员名单的消息，为了妥善保护运动员健康，避免伤病进一步加重，国家队教练组综合研判之后决定取消林诗栋2026亚锦赛男子单打、混合双打与蒯曼配对的参赛报名，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
3: 昨天呢，北京石景山的警方发布了通报，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已被行政拘留处罚，其他17名相关的行为人被批评教育。
2: 已经宣布退役的 NBA 球星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表示，希望能够担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手。今年8月，他正式结束了18年的 NBA 球员生涯。他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随美国队拿下过奥运会的金牌。虽然退役决定让不少的同行感到意外，但是他打算继续投身体育公益事业，努力争取参与到洛杉矶奥运会城市展示活动当中。
3: 说到这个运动哈，现在这个天呢不冷不热的，其实呢非常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打打乒乓球啊，打打羽毛球啊，跑跑步啊，或者说咱可以去爬爬山、徒步都是 OK 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双好穿的鞋。今天给朋友们推荐亚瑟士的卡哈纳8这款鞋，这款鞋呢在户外圈还有通勤党里的口碑哈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好穿了，而且呢就是运动就是到作为运动装备来讲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搭载了后跟啊这个缓震胶，你踩下去之后呢，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是韧中带弹，足弓的支撑非常非常的扎实。而且呢有些朋友说我穿着它去徒步走久了，脚底也不容易发酸。鞋底呢还用了这种越野专属的反向齿纹大底，如果说您走一些崎岖不停的道路，像碎石路啊、泥巴路啊，包括一些湿滑的台阶呀、它的抓地力哈、真的是杠杠的。
2: 大家在网上买鞋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啊，一些这个鞋它的标价很便宜，但点进去之后您又会发现有些特价的鞋啊，它的尺码都不全了，自己想买的那个尺码根本没有。我们的爱生城的这款鞋呢，目前的尺码和颜色都是齐全的，可以供您选择17款配色，每一款颜色都好看，无论是搭工装裤、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都不违和。而且鞋面呢是网布透气的，在目前秋季穿刚刚好不闷脚，36码到45码齐全。这个鞋呢它前掌是偏窄一些的，正常的脚型呢咱正码拍，如果您的脚面宽一些的朋友建议选大半码来进行选购，穿起来会更加舒适。而且在我们的爱商城买东西的朋友大家也放心，都有这个运费险，库存不多，码数断了之后它就可能不补货了，手卖你可能买不到合适的码数，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挑选心仪的商品了。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6: 听，
7: 欢迎各位来到，
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
7: 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河北交通广播请您看电影的活动呢，大家都在问怎么参与啊。您在微信里边回复电影两个字，会在微信里边给您回复一条信息，您打开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按钮，点击按钮需要您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如果没有下载安装的，您将会跳转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手机软件就可以了。如果您已经装完了即时新闻端呢，就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的互动区，在里面评论回答问题，答对问题的听友就有机会参与到每天的抽奖环节了。
3: 每天呢我们是抽取10位朋友啊，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电影券，而且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时间，您都可以去看。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12月的月底啊。所以说，朋友们在此之前呢，都是可以去畅快的带上全家人去看电影的。
2: 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9号，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贵金属价格持续走高。黄金、白银现货以及期货价格全部出现收涨，国际原油价格也出现了小幅上扬。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9号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此前辞职的卡罗琳莱维特。扎卡里亚称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大约3年的时间，会讲普通话。
3: 日前，保时捷发布了面向2035年的中期的战略，计划降低对于销量增长的依赖，把顶级车型平均售价提高约20%，同时呢，削减岗位约9000个。受全球汽车市场变化的影响，今年前9个月，保时捷全球的交付量同比下降16%，其中呢，中国市场交付量下滑了33%。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通报，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还会持续加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大概率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有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之一。该现象会推高全球多地气温，改变降雨的分布，增加部分地区干旱和洪涝灾害发生的风险。
3: 这两天呢感觉天还不错哈，朋友们也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转一转，尤其是时序入秋，石家庄公园的栾树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非常绚烂的时刻，串串红灯笼一样的这种硕果呢就垂挂在枝头，玲珑可爱。而且呢我觉得远远一看哈，真的是像那个描写一样，就说那个粉的像霞，我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
2: 对对，
3: 真的是为我们的秋天呢增加了一些明快的色彩。
2: 可能有人不知道栾树是什么树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
3: 栾树呢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这个查询了一下哈，
2: 看了看图、
3: 看了看图哈，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它是属于这种落叶乔木或者是灌木，它的树皮比较厚，那等它这个老了的时候呢，它那个树皮呢又会裂开的那种感觉。
2: 而且它是原产自咱们中国的一种树种，又名灯笼树、摇钱树，在北方城市的园林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树种，具有吸附粉尘、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功能，而且园林应用则关注栾树四季分明的季 象效果，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它花果同枝，在秋天的时候、灯笼一样的果实挂满枝头，十分的好看啊。
3: 那到底哪儿能够看到栾树呢？跟朋友们来说一说。首先呢，西环公园的栾树呢是在这个公园的南侧的山坡，它的那个数百株栾树现在已经是连成了一大片，而且呢就是你看那个枝头哈，就像刚才说的，已经是挂满了这种三菱形的果子，从浅黄慢慢晕染成胭脂红，成串的在这个树之间，所以说你从远远的地方一望哈，就可以看到真的是那个无数的小红灯笼，就好像是在那个树梢一样。如果说有这种清风拂过的话，它那个轻轻晃动的感觉哈，又非常的灵动，好像小精灵一样。所以说呢，你去到这个西环公园哈，你就可以看到满眼都是这种温柔的秋色。
2: 那在石家庄的东环公园，抬头可以看到栾树上的灯笼果在枝头随风摇曳，当阳光穿透这个栾树的层层的枝叶之后，斑驳的碎影洒落在公园的路面上，很多市民也在驻足了观赏和拍照打卡留影，还有家长呢带着孩子仰头细数枝头上到底有多少个小灯笼，还有老人呢坐在栾树的长椅上，然后在树下的长椅上静静地感受这份惬意的秋意。
3: 还可以去到宪法公园，一簇簇红色的我们这个小果子掩映在浓绿的树冠之间，在秋天的阳光的映照之下呢，又饱满又灵动，而且呢每一颗都感觉哈它是非常鲜亮的，非常精巧的。
2: 在秋意渐浓的时候，观赏栾树目前正当时，大家呢可以走进身边的这公园去欣赏一下身边的美丽的景色。但是出去遛弯的时候，有没有一双舒适的鞋？今天爱商城的这一款运动鞋，大家可以再次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去查看一下，是不是你喜爱的这一款运动鞋？这是亚瑟士品牌的吉尔卡哈纳巴系列的运动鞋。卡哈纳巴这一款运动鞋呢，户外和上下班通勤，大家穿的时候普遍评论都说非常的舒适，因为它搭载了后跟 GEL 的缓震胶，踩下去之后呢是韧中带弹的踩感，然后呢足弓的支撑也很扎实，走久了之后呢脚底不容易发酸。鞋底呢使用了越野专属的反向齿纹大底，碎石路、泥巴路、湿滑台阶，抓地力都是稳稳拿捏。特别是一些老年人选购鞋的时候，像我在给爸爸妈妈买鞋的时候，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防不防滑。但这双的这个运动鞋，它的防滑效能是非常好的。
3: 是的，而且呢这双鞋呢就可谓一句话，就是非常的耐造。咱出去哈，如果说您走一些碎石路啊、泥巴路啊，或者是一些湿滑的台阶呀、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它的抓地力非常非常的强，颜色也很多，还是属于男女同款，尺码呢是从36到45码，您都可以来选择。平常呢，如果说您是属于男士的话呢，可以选择黑色、灰色、浅灰色等等；如果说咱是女士朋友的话，藕粉色呀、粉灰色呀，几个朋友啊，这个几个颜色哈都是非常好看的。总之呢，一共有17款配色，就怕您挑花了眼。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是底部菜单栏选择爱商城，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原价呢，亚瑟士的鞋哈，怎么也得这个700加了。今天呢，我们属于折上折哈，给到大家最终的价格，到手价格只要299元，非常的合适。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这么大牌的鞋呢，我们确实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不多，而且呢码数断的也非常的快。朋友们赶紧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吧。
2: 金秋时节呢，风中啊比较干燥的这个秋风一吹，很多人的皮肤率先感知到了季节的干燥。这个时候大家选用化妆品的时候，可以选择我们爱商城肯定推荐的这一款特价的化妆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是老版本的一款面霜，含有30%的玻色因成分的抗老成分，如果您脸上出现了泛红、敏感、起皮，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薄薄的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啊就会觉得皮肤稳定很多，而且也舒适很多。坚持用段时间呢，就会觉得淡纹化细纹的效果还有皮肤紧致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哪怕素颜出门也都十分充满了自信。同时呢，这一款的这个面霜呢，它是绵密的哑光感，涂在脸上润而不油，干皮和油皮都能够适用，不挑人。大家都可以到爱商城选择心仪的商品，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了。
3: 是的，而且呢提示大家哈，现在我们商城呢在首页哈，大家是可以扫码领券的，我们399减50的活动，也就是说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加送礼盒和礼袋649，然后呢您再叠加我们的活动券的话，最终到手价格只要599元，还是50毫升的正装的规格。同时我们链接里面呢还有2瓶装的规格，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囤货的话呢，也更加的合适。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进入到爱商城之后，在我们的首页领取到399减50的优惠券，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还有听众呢，昨天听到了这个北面品牌的羽绒服，今天想了买，说是还有没有？有，而且在首页您别忘了领优惠券啊。这个在我们爱商城上架的这是北面1996款经典系列的长短款鹅绒羽绒服，您 您在我们的首页先领了50元的优惠券之后，先来看一下这个优惠券是否领取成功。领取成功了之后呢，这一款的短款的羽绒服领了优惠券之后，699减50是649。如果您要买长款呢，是799，领了优惠券之后呢是减100，直接只要699。看看您下单价格是不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特别提示您啊，这个价格呢也是和供应商特别的磨下来的价格。这款羽绒服呢，在秋冬季之后啊，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买的人越来越多，有可能价格会出现上涨。如果大家呢想要按照目前的这个领完优惠券的这个价格下单的话，先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首页，识别二维码领取优惠券之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北面的羽绒服呢，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人人都喜欢这个北面品牌的羽绒服，也是离不开它的实力和技术。首先呢，是它的充绒量，它里面的填充的羽绒，经常来说呢，羽绒服它是分两种，鹅绒或者是鸭绒。我们这一款呢是鹅绒的羽绒服，鹅绒的绒朵更大，更加舒适保暖，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呢会比鸭绒的羽绒服更高一些。这一款的北面的羽绒服呢，含绒量鹅绒是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在200克以上，蓬松度高达700，羽绒的蓬松度呢是代表了它的蓬松度越高，保暖性能也更强。这个700度的蓬松度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暖效果。
3: 是的，而且呢，每年呢，其实北面羽绒服呢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尤其是作为这个户外装备的一个王者哈。它不仅仅是冬天断货，实际上呢，一年四季都处在销量的前列，靠的就是北面的硬实力。刚才也说了，高品质的鹅绒，而且呢，蓬松度又非常的高，含绒量哈也是充绒量超过了200克。哪怕朋友们到时候呢要去东北旅游，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要去张家口，我去滑雪去哈，就是零下十几度的极寒的天气，穿上它都是可以稳稳的抵御严寒，你穿在身上属于又轻又暖和的这种羽绒服。
2: 说完了里边的这个绒，再来说说这一款羽绒服它的表面的这个面料啊，表面采用的是独家的 DWR 防水面料，它有一定的抗污、防水和防风的效能，保持了羽绒服的干爽。大家呢在秋冬季的时候，如果您一个天冷了之后，那羽绒服如果不防水的话，这一下雨都是淋湿了，然后同时呢也不耐脏。而北面的这款羽绒服呢，它就具有一定的这个防雨的这个效果，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穿着，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它的双层内胆的这个设计不会有这个钻毛的情况。现在的短款的福利价699减去50的优惠券，到手价是649，长款呢是799，领了优惠券之后减100，到手价是699，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二商城，趁着目前啊颜色尺码都齐全，抓紧时间下单，先把这个冬天的羽绒服再先置办上啊。
3: 是的，我觉得大家推荐大家去选择长款哈，因为长款和短款差别也不太大，但是呢长款就是它更加的暖和，你裹在身上就好像裹了一层大被子一样。你就想吧，你冬天哈，这个外面风呼呼的刮，或者雪花刷刷的下哈，就别说裹上它有多暖和了。

0: 也是在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的杏花村给您产的这样的一款白酒。
1: 是的，而且呢是纯粮酿造的哈，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原料呢就是高粱、大麦等等的优质的粮食，所以说您喝起来呢也是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这也是为什么哈，很多朋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回购的。而且呢，现在的特惠活动再次给到大家，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是下拉菜单栏选择爱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还有听众朋友拍了照片，说你们刚才说的栾树，栾城的栾，栾树是这种树吗？是的，
1: 是的，就是这个
0: 上面有那个小灯笼是
1: 的，哎，很好看，现在在路边大家应该也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嗯，再会，下次节目再见喽。

0: 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长安区红盘，保利长安逸，福岛高定示范区盛大开放，108至133平米，3大精装实景样板间，亲临可见，全精装全静音，改善省心交付之选。丰收路与建华大街交口，打造约6米台板社区，内外双园，约8000平米全龄泛会所，紧邻9年一贯制教育用地，建面约107至149平米精装恒产，全程火爆认筹中，开盘在即，详询6756-7777。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9: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人文精品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岁月长河奔流不息，历史故事代代相传，那些跨越千年的人物，他们历经低谷，直面诱惑，守住本心，从容进退，用一生的选择写下最朴素最通透的人生哲理。过往我们听过豁达的苏轼，自律的曾国藩，沉稳的王阳明，今天我们翻开全新的历史篇章，鲜为人知却极具力量的古人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血统，只有普通人能读懂的处世智慧、生活修行与人生通透。愿每一段故事都能安抚你的浮躁，每一份感悟都能照亮你的日常。

唐朝有一位名士叫做崔叔，才华出众，品行端正，年少时游历他乡，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年的暖心佳话。年轻时的崔叔外出游学，在汴梁结识了一位身患重病的海外商人，两人萍水相逢，却性情相投，谈吐相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商人常年漂泊异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病重卧床期间，身边没有人照料。崔叔得知后，放下自己游学的事务，日日前去探望，为他端水喂药，陪伴谈心，悉心照料，丝毫没有嫌弃异乡病人的落魄处境。时日不长，商人病情日渐危重，自知时日无多，临终前他拉着崔叔的手，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他说，我漂泊半生，客死他乡已是遗憾，死后不想葬身异乡泥土，我身边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葬于你，恳请你帮我办完后事，将我的尸骨带回海边安葬，让我魂归故土。在唐代，宝珠价值千金，足以让人半生富贵，无数人见财心动，见利忘义。可崔叔听完坦然应允，一心只想帮助挚友完成遗愿。商人离世后，所有人都默认崔叔一定会收下宝珠，毕竟这是逝者主动赠予的贵重财物。就连当地的官府也私下揣测崔叔会私吞宝珠，借机获利。可谁也没有想到，崔叔的做法震惊了所有人。他深知朋友一生漂泊，唯愿安稳归乡，宝珠是友人唯一的想念，若自己收下宝珠，便是玷污了这份纯粹的情谊，也辜负了逝者的托付。于是他悄悄将宝珠沉入大海，分文未取，随后倾尽自己的盘缠，亲自奔波劳碌，妥善打理友人后事，不远千里将友人的尸骨安葬在海边，圆满完成了故人的遗愿。后来官府闻听此事，前来查证，却始终找不到宝珠的踪迹。得知全部真相后，所有人无不敬佩赞叹。崔叔一生为官清廉，待人赤诚，不靠钱财谋利，不靠虚名造势，凭着一颗纯粹的本心，赢得了世人长久的敬重。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清醒，是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负真心相待的人。世间最大的诱惑，从来不是艰难困苦，而是唾手可得的名利，不劳而获的好处。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弄丢了本心，为了利益背弃承诺，为了私欲辜负真心。真正的高贵，从不是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是内心的纯粹与坚守。守住本心，守住信义，守住底线，不贪福利，不负他人，不愧自己，干干净净做人，坦坦荡荡行事，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6: 以赤诚待时间，以纯粹守本心，岁月终会善待坦荡之人。东汉末年，世道混乱，人心浮躁，各地偷盗争执纷争层出不穷，很多地方官吏都靠严刑峻法治理百姓，越管越乱，民怨四起。唯独辽东名士王烈，不用刑法，不施苛政，仅凭德行与包容感化了一方百姓，让所在之地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当地有一个年轻的村民

一时糊涂，偷偷地偷走了别人家的牛。得手之后，他内心终日惶恐不安。他深知王烈品行高尚，最重德行，最怕被王烈知晓，被乡邻唾弃。于是偷牛之人主动找到王烈，诚恳认错，跪地忏悔，请求责罚，只求不要将此事告知乡里众人。王烈听闻原委，没有斥责，没有追责，没有嘲讽，他温柔地扶起了年轻人，轻声宽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时糊涂犯错，懂得悔改，心生愧疚，便是良知未泯。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赠与他布匹，好生劝导，鼓励他改过自新，踏实做人。年轻人深受触动，从此洗心革面，勤恳劳作，安分守己，再也没有犯过半点过错。这件事儿传遍了乡里，所有人都被王烈的宽容打动。后来乡里再有人遇到矛盾争执，心生贪念，都会自觉克制。大家都说，千万不能做错事儿，不能让王烈先生失望。曾经混乱纷争的乡野之地，渐渐变成了人人向善、相互帮助的安宁乡土。世人感慨，言行只能束缚人身，德行方能感化人心，强势只能让人畏惧，温柔方能让人归心。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心怀善念，懂得包容。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争对错、辩输赢、苛责他人、较真小事，殊不知尖锐的指责只能制造隔阂，严苛的计较只会滋生怨恨。成年人最高的智慧是得理饶人，知错包容，温柔处事，允许他人犯错，懂得给人台阶，愿意成人之美。你的善良与宽容，看似是成全别人，实则是修炼自己，滋养福气。善意无声，温柔有光，以德待人，温暖一生。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贤后。她身居后宫至尊之位，手握无上的尊荣，却一生克制清醒，通透从容，活成了古代女子最顶级的人生范本。她出身名门，聪慧过人，端庄大方，少年时嫁入东宫，相伴唐太宗多年，李世民征战四方，登基称帝，他始终默默相伴，沉稳辅佐。身为皇后，她手握后宫最高权力，却从来不干政，不恃宠，不偏私，不外戚专权。历朝皇后大多会扶持娘家的亲属，为家族谋权富贵，唯独长孙皇后始终刻意压制家族的权势。唐太宗曾多次想要提拔长孙氏族人，赐予高官厚禄，都被他一一婉言拒绝。他深知权势太盛必招祸，富贵太满必倾覆，他不愿意家族因盛宠骄纵跋扈，更不愿意因为名利滋生祸端。不仅严于律己，严于家族，他更懂得劝谏君王，心怀天下。有一次，名臣魏征直言进谏，当众顶撞唐太宗，让皇帝颜面尽失。李世民回宫后怒气难消，扬言一定要处死魏征。满宫之人无人敢劝解，唯有长孙皇后从容换装，庄重道贺。她告诉皇帝，明君方有直臣，乱世多献媚，盛世多忠言。魏征敢于直言，是陛下开明仁德的福气。一番温柔通透的话，瞬间点醒了唐太宗，消解了帝王的怒气，保全了一代忠臣。长孙皇后一生荣华在身，权力在手，却始终谦卑、清醒、克制。她不争宠，不揽权，不虚荣，不贪心，以柔抚刚，以智处世，以德立身。临终前，她依旧叮嘱皇帝：薄葬简丧，不铺张，不扰民，无需奢华的陪葬，只求心安坦荡。人生最好的状态是高处不骄，盛世不贪，得意不狂。很多人稍有成就就膨胀，稍有优势就张扬，身处顺境便忘乎所以，最终栽倒在名利与骄傲里。真正通透的人，永远保持三分清醒，七分克制，身居高位懂谦卑，拥有福气懂珍惜，手握优势懂收敛。柔而有骨，清醒自持，进退有度，不被繁华迷眼，不被欲望裹挟，方能安稳顺遂，行稳致远。清醒自持，内俭有度，不争不抢，自有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是千古治学的典范，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百年，振奋人心。而成就他一生学识与风骨的，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性。顾炎武年少勤学，博览群书，不同于旁人追求科举功名，急于入仕做官，追逐荣华富贵。他一生淡泊仕途，潜心治学。明末世道动荡，文人浮躁，无数读书人趋炎附势，追逐名利，跟风造势，人人都想快速成名，快速获利。唯有顾炎武甘愿远离喧嚣，独处深耕。明朝覆灭后，他拒绝归顺世俗潮流，放弃所有捷径，辞别繁华都市，孤身游走山河，遍历四方。数十年间，他踏遍大江南北，走访山野村落，考据古籍文脉，记录山川风物，研读经世学问。别人在应酬交集追逐名利，他在孤灯下读书治学；别人在浮躁攀比纠结得失，他在独处沉淀精进自我。他读书从来不囫囵吞枣，治学从来不敷衍潦草，每一处典籍，每一段史实，都亲自考证，亲自求证，字字求真，句句务实。常年的独处深耕，静心沉淀，让他积累了海量的学识，看透了世道人心，跳出了世俗的狭隘，最终铸成《日之路》等传世典籍，成为一代思想大家，千古名士。世人评价顾炎武，不逐浮华，不随流俗，耐得寂寞，忠诚不凡。很多人一生平庸，不是没有天赋，没有机会，而是太爱热闹，太急功近利，耐不住独处。热闹养浮躁，独处养格局，喧嚣耗人心，沉淀长本事。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戒掉无效社交，放下浮躁的欲望，在独处中精进，在深耕当中成长，默默沉淀，悄悄发光。时间终会回馈所有的坚持与努力。耐得住人间寂寞，方能守得住岁月芳华。

0: 北宋名相吕蒙正是历史上最包容最通透的宰相之一，他出身清贫，白手起家，身居宰相高位后依旧宽厚待人，包容豁达，留下了无数的千古佳话。吕蒙正早年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受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来他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一路仕途顺遂，最终位居宰相，权倾朝野，身份尊贵。一朝身居高位，昔日轻视他、嘲讽他的人纷纷改口讨好、刻意应奉，很多得势之人都会借机报复、扬眉吐气，可吕蒙正从未如此。他刚担任参知政事，步入核心朝堂的时候，资历尚浅，年纪尚轻。上朝之时，朝堂角落有官员当众低声嘲讽，这等寒门出身的少年也能身居朝堂高位，话语刻薄，当众轻视，满朝文武尽数听闻，身边同僚都为他愤愤不平，想要上前追问此人身份，当众辩驳，追责问罪。唯独吕蒙正淡然自若，不动声色。他轻轻抬手拦住众人，示意不必计较，无需追问。退朝之后，身边下属依旧耿耿于怀，劝他查清此人，日后制衡。吕蒙正却坦言说道，若我知晓他的姓名，便会终身记挂，心生芥蒂，日后难免刻意记恨，伺机报复，不如不知，心中坦荡，毫无牵绊。身居高位，手握权柄，却能放下他人的轻视与冒犯，历经贫寒，受过冷眼嘲讽，却从不记仇，从不报复。此后一生，吕蒙正待人宽厚，心胸豁达，不记人过，不纠人错，用包容之心对待世人，用通透之心对待世事，最终稳居相位，三朝为相，福泽绵长。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是不纠人过，不记人错，常容人短。人活着难免遭到非议、嘲讽、轻视与误解，若是事事较真，渐渐记仇，只会困住自己，消耗自己，折磨自己。放过他人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放过自己；包容他人从来不是妥协，而是内心通透。心宽一点，事淡一点，人随和一点，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过往是非，放下恩怨，卸下牵绊，坦然处事，方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行得长远。心宽则万事顺，事怀则一生安。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时光品读经典，故事治愈人心。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邂逅了古人的通透人生。崔叔教会我们，手心纯粹，不贪福利，不负人。王烈的故事告诉我们，以德化人，温柔包容，最有力量。长孙皇后教会我们，圣使之脸，清醒自持，安稳一生。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耐得住寂寞，沉心深耕，方能成才。吕蒙正的故事说，释怀是非，心宽坦荡，渡人渡己。历史照进现实，经典滋养人生，人生所有的通透、从容与福气，都藏在日常的坚守、善良与克制里。

愿大家阅尽世事，沉淀内心，不浮躁，不贪念，不纠缠，温柔处事，清醒做人，稳步前行。这里是经典留声，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国新办1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去年目标任务的87.7%。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

2030年印发，计划设置18项重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的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开展。目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日前，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屏等。2026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那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的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0: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0度，其他地区呢11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的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了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现在通行情况啊，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全部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金雄高速保定方向43公里现在出现了缓行，大概900米左右。另外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因为桃城站下道口内的这个广场有故障车，桃城站北京方向现在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因为有雾，秦唐高速青驼营站滦州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的双向关闭。还有唐曹高速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崇尚高速的上义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7: 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这地方美得很，
7: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0: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8: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9: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7: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8: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7: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8: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你可以发送吃喝玩乐各种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节目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这个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那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活动也是全新升级，观影的这个票数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它是以短信链接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啊，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这个电影票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中奖名单和答案。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国庆假期之后，今天是第一个周日啊，第一个休息日，不知道大家这个身体缓没缓过来，还有没有沉浸在这个国庆的长假当中呢？那国庆期间，其实我们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啊，有8.26亿人出行，然后呢有7383亿的花费，就是这个假期可以说咱们玩出了一些新的逻辑和新的方式。你看啊，这个假期呢，铁路运输创下了历史新高啊！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内呢，铁路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同比增长24.6%。然后这个假期为什么出行的人多呢？因为中秋国庆啊，隔3个工作日嘛，请三休13啊，从一句玩笑变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现实。你像我知道很多的高校就直接就不用让你请假了，直接放13天假。所以说这个13天的超长的一个出行的窗口啊，也是改变了大家的出游形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这个出行高峰感觉被拉平了。携程数据显示呢，今年的假期国内游的峰值日订单约为这个平均的1.75倍。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人们不再挤在10月1号、9月30号这个集体出发，把这个出行需求分摊到更长的时间里。另外呢，多程串游成为了新的常态。那数据显示呢，20%的游客在假期的第一天已经是玩到了第二个城市了，近30%的游客呢，这个预定了2个及2个以上城市的酒店。入住4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同比增长53%。所以说大家啊，这个假期期间玩的地方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奔现游从冷门变成了顶流。如果说这个前几年反向旅游还是一些小众的选择，那这个国庆假期啊，它已经变成了彻底的主流了。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这个现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啊，同比增长42%。游客在小县城里平均的游玩天数增加到了3.2天。值得注意的是，全国 top 10的热门景区，感觉都被小城景区包揽了。但是这个奔现游的热度啊，虽然说到了，但是供需关系，这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有一些小城或者是县域啊，这个出现了房间全部都订满，然后大家没地儿睡啊，没地儿这个吃的一些局面。所以说，县城旅游虽然火，但是相应的配套设施目前还没有跟得上。
所以说导致了一些人的旅游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好。说到体验，其实现在的大家出去旅行啊，最注重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景多美啊，我必须要打卡几个景点，而是最注重的是跟着体验走。你看飞猪数据显示啊，无门票行程的搜索量是在这个假期增长200%，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主动绕开那些高票价的5A级景区，然后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原生态的旅游和这个体验式消费。像是古村类的这个产品的预订人数呢同比增长90%，然后非遗首座的代表的这种报班游啊，这个订单量也是翻倍的。或者是有一些景区当中有那种角色互动沉浸体验的景区，哎，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60%。像是咱们河北省的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就是火得一塌糊涂啊。还有热闹的背后呢也是有一些思考啊。你看这个8.26亿人次加上7383亿的花费，就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呢，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就是2025年中秋国庆8天的假期呢，人均的旅游花费911元，这是去年呢已经是创近3年的新低了。那2026年春节人均日均支出呢150元，同比下降11%。然后这一次的国庆假期加上旅游，这个加上这个中秋假期啊，出行的人数在增长，但是人均的消费啊仍然是偏低的，人均的旅游花费呢还不如去年。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旅游市场现在量在恢复，但是质啊，这个转化还需要时间。8.26亿人次的这个流动和出行是咱们中国消费韧性的一个证明，但是如何让每一次出行都是物有所值，如何让这个流量转化为流量，第一个流量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流量，第二个流量是留住的流，哎，怎么让大家对一个景区能够流连忘返，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们旅游市场该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儿。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可以来聊一聊啊，您的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了呢？这个旅游体验感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提醒啊，张女士刚才给我们直播间打来电话，她说开车走在中华大街的高架桥上，是北向南的方向，在省二院附近呢，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在快车道上逆行。身高1.75米左右，穿着黑色的外套啊，他也提醒了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减速避让。然后梁先生也说了，说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由北向南，一个老人在高架上逆行。这位老人不是开着车，他是走着。提醒大家啊，如果走在附近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些。

0: 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0: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现在的情况啊。微信平台上雨后彩虹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来听听。
1: 992报个路况，南二环西向东，快到中华大街桥上最右侧车道，有个面包车停在那儿，司机在车底下修车，后边没有三脚架，也没有打双闪，请车辆注意避让。
0: 嗯，南二环西向东，在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啊，现在有一个车可能是出现了故障，大家走到这儿要多加留意一些。另外，这也给所有的朋友提了一个醒啊，不论您是在马路上啊，在道路上有任何的情况，出现了停车的一些情况，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后面放上这个三角警示标志，提前提醒其他的车辆注意避让。要不然如果说有些人这个开车溜号的话，这没看到你挺危险的。啊，微信平台上涛丽说，哎，号称悠悠呢，感觉好久不见了呀。确实啊，这个如果说您最近刚听我们节目啊，可能感觉哎，悠悠怎么最近没有在上节目呢？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悠悠的话啊，您可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哎，每天我们都会在下午2点到5点进行直播，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比如说您在高速上想查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答。今天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啊，您都去哪儿玩了？这个旅行体验感怎么样？老周他说我去了趟成都，哎呦，人是真多呀，那个宽窄巷子全都是看的人。但是必须要说，成都真的大街小巷全是美食。我们有吃了一家火锅店，排队1.5小时，终于吃上了，但是味道真的是很好。确实就是。作为旅游城市啊，你看每到假期的时候啊，人都会变多。你像咱们石家庄来说呢，每到假期的时候可能感觉人变少了，因为都出去玩了。但是你像成都啊，这样的一些西安呢，这样的一些旅游城市，十一假期啊，肯定是人非常多的。但是确实去成都，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吃，不论是火锅啊，还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反正都我觉得都挺好吃，都挺香的。然后小雨滴他说，我是去了南京啊，跟我哥去的，因为我哥在那儿读大学。哦，那有时间肯定带你好好玩一玩。然后这个梧桐大道，秦淮河，感觉氛围感真的不错。他说我以后也要考到南京啊，陪着我哥哥一起上学。确实，这个如果说有亲人啊，在一个城市啊，你去投奔他，我觉得心里是更多了一份踏实。然后说到南京这座城市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座古都。然后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跟我们这儿完全不同的感受啊，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聊一聊吧。您这个十一假期去哪儿了呢？这个。玩的怎么样呢？体验感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的留言互动。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8度，承德晴10到27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4度，秦皇岛晴13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4到25度，廊坊晴14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7度，沧州晴15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0度，邢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19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48， PM10 的指数为107，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秋天到了啊，这个秋风里带着一些凉意，不知道大家的皮肤啊感觉怎么样？反正我这几天就是，脸感觉特别干，然后身上呢也有起皮的情况，然后有一些呢甚至出现泛红啊、干纹啊。所以说这个季节如果护肤的话，核心就两个事儿：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在这个大家之前反馈都非常好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老版的，还有30%玻色因的这个抗老成分。如果说脸上出现泛红、敏感、起皮，您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感觉起来啊，就皮肤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如果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感觉这个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呢是50毫升规格装的啊，这个加赠一个礼盒礼袋，只需要多少？649块钱。而且他还可以参加这个商城买399减50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到手只需要599。还有那个两瓶装的是更划算啊，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可以这个溯源码可溯源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另外呢，大家千万别忘了啊，第一件事去我们的爱商城首页领一个券，然后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券领完以后就没了，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先领券后下单。那秋季除了要护肤之外呢，这个也要穿一双合适的鞋子。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鞋啊，就是亚瑟士的这个运动鞋。是这个鞋什么来头呢？就是亚瑟士的叫吉尔卡哈纳，它是亚瑟士的这个经典越野跑鞋。卡哈纳呢，这个怎么说呢，它一向啊都是在通勤圈啊口碑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卡哈纳八代啊，这一代的鞋这个样子也好看，穿着也非常的舒服。它搭载的后跟那种缓震胶，然后踩上去就感觉踩在云朵上一样，但是呢它又有足够的足弓那儿支撑，很扎实，就是你走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也会觉得哎很舒服，脚呢也不会有出现酸胀的一些感觉。比如说周末去爬个山啊，这个穿这双鞋完全没问题。不仅脚感比较好，而且颜值这一块啊，我们都知道一直亚瑟士颜值都是非常好的，就是一些潮男潮女啊都喜欢穿亚瑟士的鞋。然后呢这款鞋呢它一共有17个配色，比如说这个灰色、黑色、浅灰色、粉色啊等等，17种颜色，总有一种是您喜欢的。另外这双鞋呢搭配像是工装裤、牛仔裤、运动裤啊都可以，日常通勤包括这个去徒步运动啊也都可以穿。鞋面是那种网布设计啊，比较透气啊，春秋穿是刚刚好的，也不闷脚。尺码也很齐全啊，从36码到45码都有。这个鞋有个小提醒啊，就是这个前掌这儿偏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平常穿比如说41码的，您可以稍选大半码，就是41.5码的，这样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说了这么多，这双鞋多少钱呢？我们的爱商城啊，这双亚瑟士的运动鞋呢，只需要299块钱，非常的合适啊。这双鞋因为库存不多啊，所以断码断的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如果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

0: 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九九二乐行快报。
5: 九九二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石家庄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首先这个夜游我们可以体验什么呢？从晚上的7点开始，有赵州桥剧场精彩剧目开演，听古桥故事，沉浸式感受传统魅力，尽显国风韵味。晚上的9点呢，有璀璨的打铁花，火树银花腾空绽放，滚烫的铁水化作漫天的星火，非常的一眼震撼。另外呢，全场的互动巡游还有趣味的演绎不间断，像是美猴王巡游、八戒巡游，经典的一些角色穿行在景区，可以随时的合影打卡。另外呢，演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啊，参与的话就可以赢这个银票啊，沉浸式体验古风的趣味。当然也需要有个温馨提示啊，如果说遇到大风降雨这样的恶劣天气，将会临时的调整这些演出或者是取消。另外提醒大家，现在秋天到了啊，气温尤其是晚上的气温偏低，记得添衣服啊，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床车旅行相关话题的浏览量破亿次。所谓的床车旅行，主要是利用普通的乘用车，通过放倒座椅或者是加装床垫、遮阳帘等，使车辆具备睡眠条件，以此来替代酒店住宿的那种自驾游的方式。记者了解到呢，这个旺季景区的民宿啊或者酒店呢，它常常是涨价的，而床车一晚上的充电费呢，也不过大概是20-30块钱，省下来的住宿费可以用来升级餐饮和深度体验。

0: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都是在发送电影两个字。如果说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您就在微信平台发送电影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互动交流。来答题，答对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然后这个今天也没早睡这位朋友说，哎，应该快到采访环节了吧。没错啊，那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十位幸运的获奖者之一孙女士，我们来听听孙女士说了什么。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啊。昨晚上啊看着了，哎呀太高兴了。
1: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好像是第一回吧，参加过，不记得中没中的。
1: 您贵姓啊女士？
2: 免贵姓孙。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2: 咱们那个原先的活动好像我也参加了吧，就是说好像是六月份是几月份的，就是从那个影院随心看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没几天吧我就参加了。
1: 什么渠道了解到的这个活动啊？
2: 通过朋友介绍的。
1: 那您朋友当时是已经中奖了向您介绍的吗？
2: 没有，没中，他跟我说的。
1: 咱们这次收获的三张电影票哈，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我现在还没真没想去看什么电影呢，国庆假期没看，就一直很忙。暑假的时候看了一部，哎呀叫什么片子我还没记住，沈腾他演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就是从国外的那种。
1: 欢迎来龙餐馆。
2: 对对对，欢迎来龙餐馆。
1: 感觉怎么样啊这部电影？
2: 挺好看的。和我妹妹都觉得挺好，我感觉虽然说搞笑的多点，但是还是有点很有点教育意义吧。国人在国外的那种生活了啥的，
1: 珍惜和平。
2: 对，相比较来说还是可以。
1: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2: 秦皇岛的。
1: 比如说两天周末的时间要到秦皇岛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觉得它有哪些必打卡的景点呢？
2: 秦皇岛啊，我感觉祖山冰糖玉啥的，我有山有水的地方吧，市区秦皇岛的博物馆了，还有那个像那个西港花园了啥的还都可以。
1: 那要是去吃呢，秦皇岛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美食啊？
2: 特色美食山海关的那个什么饽饽饼了，那个烘锅了，感觉那边比较好。海鲜得找对地方。
1: 一般吃海鲜都在什么地方找啊？
2: 我们吃海鲜，我们一般都在家里，不是的，比较实惠啊。
1: 外地的游客他要去吃的话，据您了解，什么地方呢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呢？
2: 海鲜城了，还有那个海鲜居了啥的，就是都在海洋路附近的。
1: 感谢您孙女士，希望您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就像您朋友安利给您那样。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2: 有朋友啥的吧。
1: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0: 嗯，再次恭喜孙女士啊，秦皇岛的朋友，吃海鲜就是方便，在家吃。好，如果各位你也想像孙女士一样幸运的话啊，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那今天不是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去哪儿了吗？来看看朵朵啊，她说我十一假期去了厦门，哎，环岛骑行看海，然后鼓浪屿的小巷里边一直闲逛，买了好多的纪念品。我觉得厦门是一个伴着文艺气息很干净的城市，我还会再来的。哎，确实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去厦门鼓浪屿好像成了情侣必打卡的地方，确实清新浪漫的感觉，然后在海边儿。那您这个假期去哪儿玩了呢？体验感怎么样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一起聊一聊。

0: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AA 沙宝他说，今天太平河公园有什么活动？没太听说太平河公园有什么活动，有其他朋友知道的吗？比如说住在附近的。然后臭臭说，浩成啊，这个刚才你说的赵州桥夜游免费时间是多少来着？没听清，麻烦再说一下呗。啊，没问题啊，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赵州桥从即日起，就是从，其实准确的说是去年，不是去年去了，昨天啊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的夜游是免费开放的。夜游都可以干些什么呢？首先，这个赵州桥剧场是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有精彩的剧目开演，听古桥故事，沉浸式感受传统魅力，尽显国风韵味。然后呢，这个从晚上的9点开始啊，有这个打铁花的表演，火树银花腾空绽放，非常的震撼啊！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非遗的浪漫和那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呢，就是全场有这个互动巡游啊，还有一些趣味的演绎，都是不间断的。像是美猴王巡游、八戒巡游，还有演员做的一些互动小游戏啊，还有这个什么古风拍卖会啊，沉浸式让你体验一下那种古代时候的市集的乐趣，还有一些传统的戏曲轮番上演。总之是非常好玩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记住啊，是从即日起到今年的年底免费开放。当然在这儿还有一个提示啊，比如说遇到了大风啊、降雨啊，或者是一些恶劣天气，演出可能会临时调整或取消啊，您随时关注着。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九九二乐行天下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九二阳光体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呢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的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限行方面，今天是10月10日。

0: 11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事故的影响，京沪高速西花园到千桐站呢，北京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保定方向73公里霸州南站附近发生了事故，所以说现在霸州南站保定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在京德高速互通分流保定方向车辆，还有京德高速大刘镇文安西，还有文安北站北京方向以及霸州东站德州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因为桃城站下道口的内广场有车辆故障，桃城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前期事故的影响，京哈高速千安站北京方向关闭，因为有雾呢，秦唐高速青兔营站滦州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崇尚高速上义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活动。参与方式很简单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三张电影票。The place to be。这电影票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呢，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力量训练的重要性。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啊，七八十岁是不是？都退休了，在家里颐养天年了。别磕着，别累着，别摔着啊，是吧？但是呢，最近啊，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的硬核奶奶啊，张奶奶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狠狠地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就是有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张奶奶呢一身利落，然后穿梭在健身房当中，举铁，而且这个锻炼啊，这个感觉非常从容，这精气神呢也是吊打了很多年轻人。别人都夸张奶奶说哎呀身体真好，张奶奶呢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啊都是好日子。就不少人觉得说哎呦这么大岁数80多岁了还在健身房里撸铁呢，啊一定是精力充沛，肯定是天生底子好。但是还真不一定啊，张奶奶呢你看她前70年过得跟大家都一样啊，都是正常的工作生活养家。然后70岁之后他开始学游泳，然后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了很多年，硬生生的把自己练出了这副好身板。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80多岁了你这还折腾啥呢。对此呢张奶奶也说了，说这个肌肉啊它是支撑老年人生活的最大保障，年纪大了这个肌肉流失的快，身体呢就会发软，就会没力气。坚持力量训练呢不是说为了练出好身体，而是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魄，能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有精气神儿。确实你看今年86岁的张奶奶起居什么的都完全自理，根本就不用麻烦子女，而且活得自在又踏实。所以说这份底气真的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那你看这个张奶奶她就是进行力量训练，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一到岁数大了就懒得动啊，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啊，就是吃点东西吃点药，然后也不运动。其实真正的衰老呢它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肌肉的流失。很多人一提到老年锻炼啊，想到的就是比如散散步打打太极啊，最多这个跳跳广场舞，感觉这个力量训练去健身房这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你看完张奶奶你就发现这个力量训练呢恰恰是老年人守住自己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力量训练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啊，叫抗阻运动吧。抗阻运动其实怎么说呢，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比如说你平常搬一袋大米是吧，提一桶矿泉水啊，这些都是在属于肌肉在发力，这都属于抗阻运动。其实抗阻运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它就像往你的身体的健康的银行里边存钱一样，它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这个抗阻，它是对抗少肌症。什么叫少肌症呢？就是年纪大了肌肉就会慢慢的流失变少，这就是这个肌少症啊。然后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哎，这很多老年人就是摔倒嘛，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呢，这个抗阻运动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就是肌肉收缩的时候啊会刺激骨头，哎，
常年的这个进行抗阻运动呢，会增加你的骨密度，让你的骨头变得更结实一些。还有呢，就是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哎，这个肌肉呢，就像给关节、给骨头穿上了一个天然的护甲一样。包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血糖是吧不稳定，哎，这个有效的抗阻运动锻炼肌肉啊，它也是消耗糖分的大户。增肌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利用糖的能力啊，帮助控制血糖。还有一个呢，就是改善平衡，像腿部啊，还有你的腰腹，就是核心力量增强了之后呢，尤其对于老年人，你就会发现站得更稳，走路更协调。所以说，这是预防老年人这个致命性跌伤的或者跌倒的一个关键所在。其实进行抗阻运动啊，这个非常的简单，我们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里办一张卡，你就比如说举个矿泉水瓶啊，是吧，练练手臂啊，这些就可以了。你拿500毫升左右的一瓶水，哎，或者是拿这种1000克、2000克的小哑铃，是吧，你每天举一举练一练啊，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算是抗阻运动了。或者是弹力带，这个大家都知道，弹力带绑在腿上，然后进行抬腿，抬完左腿抬右腿，每天训练个几组就可以了，一组训练个十几次。然后你包括深蹲是吧，这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运动，可以有效的锻炼我们的臀部腿部的肌肉，让你的腿部的肌肉更有力量。或者是先扶着墙开始啊，尤其老年人就是先扶着墙开始单脚站立，然后呢脱离开墙啊，就是一个脚站立平衡个30秒左右，这也是强化我们腿部的肌肉。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平板支撑，这些都是很好的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抗阻运动，非常适合老年人。频率呢，这个可以说每间隔1天2天啊进行一次，最开始的话强度不要太大，然后如果以后你适应了的话啊，你就慢慢的每天可以进行这些抗阻训练。

所以张奶奶那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所以说抗阻运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你看人张奶奶70多岁开始游泳，然后之后呢就开始进行力量训练，就每天只要你抽出个半个小时左右，或者哪怕十几分钟呢，在家里简单的做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抗阻运动。所以说你练的不仅仅是肌肉啊，更是以后不用人搀扶的底气。所以啊，各位，这个尤其是家里有老年的这个朋友们啊，可以回家之后跟爸妈说一说，是吧？我们多进行一些抗阻训练啊，这样不仅是对他的身体好，也是能够让各位啊，这个做子女的啊更加安心一些。

0: 眼睛好累呀、啊。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路上的刘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西古城小学附近，是一辆白色的江淮，车牌号呢是 GB D0T40。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刘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66-3004-9160，166-3004-9160。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继续聊聊体育新闻。昨天的时候呢，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17省运会啊，这个第17届省运会呢是16号在唐山市开幕，24号闭幕，历时9天的时间。那这届省运会呢，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呢，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271名运动员参赛。那青少年组冬季项目4大项246个小项已经在4月11号全部都结束了比赛。然后夏季项目呢有32个大项914个小项，有10111名运动员参赛，目前呢已经是完赛了27项。其余的像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摔跤等5个项目的决赛呢将会在开闭幕式期间来举办。然后群众组呢这个设置了35项啊，目前呢已经举办了31个比赛项目。随着赛事的推进啊，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是崭露头角。截止到目前呢，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运动员1266人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运动员呢是达到了6330人次，共有36人次打破了20项的省纪录。

所以说这个省运会，这届的省运会啊，马上就要开幕了，也是期待着大家共同的关注。好了，说完了省运会，我们再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就是河北五超联赛。昨晚的时候呢，河北五超联赛的第22轮收官。本轮比赛多场比赛都是火力全开，名场面不断，打出了很高的竞技水平，也是为全省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热血的足球盛宴。其中呢，邢台队6-3战胜了来访的保定队，就这场比赛邢台队显然是做足了功课。比赛的开始后的第7分钟啊，邢台队的刘少哲就率先破门，然后呢，这个最终是6-3，邢台队战胜了保定，也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进球大战。另外一场比赛呢，石家庄队3-1战胜了邯郸队。赛前呢，两队在积分榜上的分差啊只有2分，在积分榜上位列第3和第4位，所以说这场比赛很重要啊，是也将会影响两队的最终排名的走向。最终呢，石家庄兵不血刃的战胜了邯郸队，又巩固了自己在积分榜第3的位置。然后新巨队呢，主场2-3不敌张家口队。第一节啊，双方在短暂的试探之后呢，张家口队就率先发难，第5分钟啊，这个打进一球。第二节，新巨队3分钟之内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不过随后张家口队的这个彭烈东在节末打进一球，双方战至2-2。然后第3节啊，陈烈为这个张家口队再进一球，把比分定格为了3-2。此后呢，双方没有改写比分，张家口队在客场带走了3分。本轮的其他比赛当中，唐山队主场9-4战胜了雄安新区队，秦皇岛队主场9-1战胜了定州队，沧州队呢主场7-4战胜承德队，廊坊队主场4-2战胜衡水队。现在的河北的五超联赛啊，越来越精彩了，我们也是期待着下一轮第23轮的精彩。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8度；承德晴，10到27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4度；秦皇岛晴，13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4到25度；廊坊晴，14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7度；沧州晴，15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0度；邢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19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小雨，9到2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54， PM10 的指数为111，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秋天到了啊，这个风里边都带着干爽的凉意，但是皮肤却是最先感知到的。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感觉到，就是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皮肤感觉变得非常紧绷干燥，哎，甚至出现一些泛红干纹。所以说这个季节的护肤啊，核心就是两件事儿：修护屏障和深层抗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之前都反馈非常好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老版的啊，含有30%玻色因的抗老成分。如果说您出现了脸上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感觉稳当了很多。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感觉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它是那种绵密的亚光的质感啊，涂在脸上润而不油，哎，干皮油皮都能用，也是不挑人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50毫升规格的，加送一个礼盒礼袋，只需要649。这还不算完，还可以参加这个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所以说到手只需要599，还有两瓶装的规格啊是更划算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是支持蚂蚁溯源的，所以说品质是有保障。另外提醒各位啊，大家记住千万一定要进爱商城的首页领一个这个优惠券，然后减50。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除了换季要护肤之外呢，这个也要换一双合适的鞋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鞋啊，就是亚瑟士的，叫吉尔卡哈纳八代运动鞋。先说说这款鞋啊，这个吉尔卡哈纳呢是亚瑟士经典的越野跑鞋，然后卡哈纳八呢这一代呢在这个户外圈和通勤圈口碑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它搭载了后跟的一个缓震胶啊，踩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的感觉，而且呢足弓支撑又很扎实，所以说这款鞋啊走的时间长了也不觉得很累。你像是周末爬个山啊，去露个营啊，或者是徒步走啊，总之就是脚感都非常在线的。这款鞋脚感好，颜值更是在线啊，它有17款配色，比如说像灰色、黑色、浅灰色、藕粉啊、粉灰几个配色啊都是有的。而且它的这个搭配呢也很出挑，就是工装裤、牛仔裤、运动裤都能搭，日常出街毫无压力。它的鞋面啊是那种网布透气的，春秋穿正好合适，也不闷脚，尺码很齐全，36码到45码都有。但是有一个小的提醒啊，这款鞋呢它前掌是偏窄的，哎，所以说这个正常脚型呢建议大家您拍偏大半码，穿起来会更舒服。平时官网都是大几百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只需要299。299，你通勤遛弯或者是户外都可以穿。我觉得给自己买一双，给另一半买一双，是吧？ 给老人也可以安排上，但是库存不多啊，这个断码断得很快，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啊，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9: 花样滑冰为啥选手要穿那么紧的比赛服？是时尚宣言吗？
10: 各类花样滑冰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聊聊花样滑冰选手比赛服为啥那么紧？难道是为了在冰上秀时尚？其实花样滑冰比赛服设计的紧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紧身的比赛服能减少空气阻力，让选手在滑行和跳跃时更加流畅，就像给身体穿上了一层流线型外衣。其次，紧身的衣服能更好地展现选手的身体线条和动作，让裁判和观众更清晰地看到选手的技术动作完成情况。而且花样滑冰的动作幅度大，速度快，紧身的比赛服能防止衣服在运动过程中飘动，影响选手的发挥。所以选手们穿紧身比赛服可不仅仅是为了时尚，更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下次看花样滑冰比赛，要是看到选手穿着紧身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臭美，人家这是在为比赛助力呢。
1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 八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那孙女士就是昨天我们非常幸运的十位获奖者之一，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孙女士，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15: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16: 啊。昨晚上啊看着了，哎呀太高兴了。
15: 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16: 好像是第一回吧，参加过不记得中没中的。
15: 您贵姓啊女士？
16: 免贵姓孙。
15: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16: 咱们那个原先的活动好像我也参加了吧，就是说好像是六月份是几月份的，就是从那个影院随心看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没几天吧我就参加了。
15: 什么渠道了解到的这个活动啊？
16: 通过朋友介绍的。
15: 那您朋友当时是已经中奖了向您介绍的吗？
16: 没有，没中，他跟我说的。
15: 咱们这次收获的三张电影票哈、啊，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6: 我现在还没，真没想去看什么电影呢。国庆假期没看，就一直很忙。暑假的时候看了一部，哎呀，叫什么片儿都我还没记住。沈腾他演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就是从国外的那种。
15: 欢迎来龙餐馆。
16: 对对对，欢迎来龙餐馆。
15: 感觉怎么样啊？这部电影？
16: 挺好看的。和我妹妹都觉得挺好，我感觉虽然说搞笑的多点，但是还是有点很有点教育意义吧。国人在国外的那种生活了啥的，
15: 珍惜和平。
16: 对，相比较来说还是可以。
15: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16: 秦皇岛的。
15: 比如说两天周末的时间要到秦皇岛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觉得它有哪些必打卡的景点呢？
16: 秦皇岛啊，我感觉祖山冰糖玉啥的，我有山有水的地方吧，市区秦皇岛的博物馆啦，还有那个像那个西港花园了啥的还都可以。
15: 那要是去吃呢，秦皇岛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美食啊？
16: 特色美食山海关的那个什么饽饹饼啦，那个烘锅啦，感觉那边比较好。海鲜得找对地方。
15: 一般吃海鲜都在什么地方找啊？
16: 我们吃海鲜我们一般都在家里，不是的，比较实惠啊。
15: 外地的游客他要去吃的话，据您了解什么地方呢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呢？
16: 海鲜城啦，还有那个海鲜居了啥的，就是都在海洋路附近的。
15: 感谢您孙女士，希望您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就像您朋友安利给您那样。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16: 有朋友啥的吧。
15: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1: 我们再次恭喜孙女士啊，如果各位您也想像孙女士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体育。昨天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中网的比赛啊，昨晚女单半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在钻石球场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以7-5和6-2直落两盘战胜13号种子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也是第一次闯进了中网女单决赛。那郑钦文和梅尔滕斯啊，此前有过一次交手，是2025年 WTA 500查尔斯顿站的第三轮。当时呢，郑钦文就是击败了13号种子梅尔滕斯，锁定8强席位。那这番战啊，是两人首次在硬地场相遇。郑钦文开局就是火力全开啊，首局是直落4分爆发，随后连破带保取得3-0的领先。然后接下来梅尔滕斯啊就是发起了反击啊，将比分追到了4-4。郑钦文呢在关键的第12局轰出了正手直线制胜分，拿到了首个盘点。然后随着梅尔滕斯的回球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破发，以7-5赢下首盘。第二盘的时候郑钦文就是手感可以说是非常火热啊，连得8分，连破带保，2-0领先。我觉得第二盘就是郑钦文还是打得兵不血刃吧，就是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就成功拿下了，以6-2再胜一盘，2-0晋级到了中网的决赛。郑钦文的这次晋级啊，也可以说是再次创造了历史，他成为了第一个在中网闯入单打决赛的本土球员。 那这也是他继2024年的无网之后啊，闯入的第二个1000级别的这个决赛。那他也会向着他的首个中网的冠军发起冲击。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决赛赛场即便是李娜也没能够站到中网的决赛赛场，但是被郑钦文做到了。郑钦文打进决赛之后呢，有一些利好啊，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升到了世界第28位，重返世界前30。真的让人比较叹服的一点，你看今年他6月的排名啊，一度是跌到了160位左右，每晚开赛之前他还在121位。短短的这几个月，2-3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是回到了世界排名前30，所以说这个跨度之大让人叹为观止。然后第二个利好呢，这个他也是哎呀拿到了很多的一些奖金，约合人民币大概430多万元。如果说决赛夺冠的话，冠军奖金啊将会拿到817万元，就是他的整个的奖金啊，这个升到800多万。另外一个利好呢，他成为了 WTA 1000赛历史上第6位打进决赛的外卡球员。你看郑钦文今年是持外卡参加的中网，一路晋级，一路打怪。所以说这郑钦文在不管是美网还是中网的表现，含金量都是非常足的。他的决赛的对手啊是年轻的安德烈娃，有机会，非常有机会冲击他个人的第一个1000赛的冠军。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从信心层面吧，这是他第二次站上 WTA 1000赛的这个决赛的舞台。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郑钦文经历了去年的这个手肘的伤病啊，感觉就是很多人说啊打不了硬仗，或者说一到比赛就不行了。但是通过美网包括中网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郑钦文找回了自信，这个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 Queen 好像又回来了。我们也是希望吧，这个郑钦文在今天晚上的决赛上能够好运啊，能够争取拿到自己的第一个1000赛的冠军。好，说完了网球，我们再来说说乒乓球啊。北京时间的昨天啊，中国乒协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关于调整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队参赛运动员名单的公告。根据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条件啊，这个对亚锦赛的参赛名单做出了调整。公告内容显示啊，中国乒协呢是取消了林诗栋2026年亚锦赛男子单打、混合双打的这个参赛报名。此外呢，还取消了梁靖昆啊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的这个参赛报名。确实该好好的调整歇一歇了，尤其像林诗栋啊，就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嘛，21岁的他是参加了男单、混双、男双3个单项，然后获得了金牌，而且还在男团当中啊这个收获了银牌。确实很累啊，这个所以说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真的有的时候该调整调整。那2026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呢，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我们也是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啊能够好运。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啊，还有这个可能是刚听我们节目的啊，说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怎么参加，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是15:56了啊。那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全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9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是3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南部、廊坊南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1号周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可以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发评论，就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0: 贴了。我们一期节目呢，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的车贴。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下载即时新闻的应用，在上面搜帮个忙呗四个字儿啊，就可以关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限量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或者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全省不用加拨区号，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外省的朋友，您前面加拨区号03119699二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方式，也是获得特报团车贴啊有且只有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在即时新闻上搜帮个忙妹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的车贴，前提是您得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即时新闻的 APP 啊，去所有的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直接搜即时新闻四个字啊，就可以搜到了。G 就是河北的那个简称啊，所有的车牌前面的那个 G， 时呢就是时间的时啊，新闻就是新闻那俩字儿，即时新闻啊，去应用商城上搜索一下，下载了之后在上面搜帮个忙呗啊四个字儿，就可以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了，打卡留言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有朋友啊，追梦赤子心啊，他说心亮，他说王哲是欠你钱了吗？他说是什么让你连上两天呢？不是他欠我钱，不应该他上两天吗？他欠我钱，凭啥我连上两天？没关系，我们之间不计较这个啊。我特别想为大家服务，特别想听大家的声音啊，特别想看大家的评论。我多上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多上节目不烧心。

不知道不烧心是个什么梗，没关系啊，您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您大概率啊就能懂这个梗了。当然懂这个梗呢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但是最起码比不懂的话咱能多懂点啊，你别管他懂的是什么。这个电乐熟不熟悉啊？我先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不烧心的完整剧情啊。完整剧情呢，一般是这样的：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成本涨了就涨价，食材不能糊弄，宁可少赚也不能坏了良心。贵是贵了点啊，但吃了以后不烧心，胃里舒服，心里面更踏实。怕亏钱，怕，但更怕丢了人心。抢得走铺子，抢不走人心。明天怎么办？先做剩下的倒掉，人不能没了良心。终于好起来了，嗯，要稳，账要一笔笔记清，谁的货谁负责，不烧心。是不是偷工减料，不套路割韭菜，是让人安心的诚意啊？这基本上就是不烧心的原句了。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啊，但是刚才那个 BGM 一响，我估计最近刷短视频，尤其是如果您手机上有红果短剧的，肯定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梗。

现在这个不烧心啊，它已经是蔓延到各个领域了啊，什么领域都可以用这个句子来造句，用这个句式来造句啊。甚至我今天上虎扑看到很多这个评论啊，就是在一个篮球论坛的评论里面，也全是关于不烧心的评论。你经常刷短视频会刷到啊，他比如说拍一个办公室的图片，里面呢是一个办公电脑、笔记本电脑配的文字，刚才 BGM 就是刚才那个 BGM 文字呢，他一般是这么配的：上班可以上啊，但不能坏了打工的规矩，几点下班，干什么活，拿多少钱都得拎明白，不能乱，先把规矩立住，打工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忙不完活啊，但更怕烂摊子全归自己，这样上班不烧心。然后比如说要是茶叶店的话啊，他可能会这么说，比如有顾客问你说，老板，他说你们家茶叶怎么比隔壁的要贵啊，然后你要是老板的话，你可以这么回他啊，他说那你去隔壁买，规矩不能坏，喝了不烧心，先把规矩立住啊，路才能越走越宽。哎，有朋友特别聪明，举一反三啊，马上有人说了，他说张永涛这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听你节目啊不烧心，对，听河北交通广播，听九九二特报团不烧心，咱们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这么听节目啊真不烧心。还有浩爷这位朋友，他说红果没少看，红果我是真没看过，我手机上就没有红果软件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确实跟红果跟短剧啊有强相关性，有正相关性。

懂这个梗的不懂这个梗的，反正听我讲完了大概也都懂了。咱们呢把这个不烧心可以造个句啊，你可以用不烧心来造个句，无论是造什么句都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因为这个句子就是 AI 味特别浓啊，它原始的梗呢来自于一个短视频啊，就是关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消费相关的，跟食品安全相关的，跟消费维权相关的啊，其实就是说一个店家，我做生意呢特别良心，我这个包子呢用的这个馅料也很好很足，包括这个性价比也很高，而且虽然价格可能稍微贵一些，但是你吃我的这个包子呢不烧心，因为我用的食材非常好。因为它这个 AI 味儿特别浓嘛，它是一个 AI 的短剧的片段啊，所以慢慢的这个不烧心的梗呢就流传开来了，很多人就拿不烧心啊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景当中，套到了各种各样的句式当中。当然这个是源于有一些人刷红果短剧，有一些人刷短剧。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问到了我们一个问题，说他父母经常看短剧啊，甚至有可能为短剧来付费。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互动话题。今天在梳理资讯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个深度的报道，说有的老年人中老年人看短剧的时候被扣了大概5-6千块钱，有一些知名的平台自动续费的功能也引起了这个多方的争议，包括记者呢也进行了深度的实测。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啊，虽然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有很多啊，可能平时也看短剧也刷短剧，手机里面也有红果或者其他的这个短剧的 APP， 我们想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就是你平时会刷短剧看短剧吗？另外就是你如果是刷短剧看短剧的朋友，你有给短剧付过费吗？有花钱买过那个需要付费的短剧吗？当然我们也可以延伸一下啊，就是咱们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被莫名其妙捆绑扣费的相关经历和遭遇啊？如果你有被莫名其妙捆绑扣费的相关经历和遭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现在很多咱们网上需要购买或者付费的一些体验，一些虚拟产品啊，基本上都是通过线上的交易平台，所以聊一聊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被扣费的体验和感受。我今天上午下了节目之后啊，在回办公室给获奖听众打电话的路上，我就随手刷短视频，有一个短视频就给我看乐了。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大学生还是刚工作没几年的一位朋友，他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自己忘了取消爱奇艺的自动续费了，然后扣了不是12块钱还是15块钱，反正不到20，然后他就特别的心痛。他说虽然只有10几块钱啊，但是感觉超级心痛，巨心痛。然后底下的评论区就炸开锅了，有朋友说，他说10年前应该是被某共享单车平台扣了299，这299块钱一直让他记到现在。然后还有人说去用一些商场的充电宝，租这个充电宝的时候呢忘还了，结果第二天发现扣了99块钱，就是顶格处罚，然后一直让他记到现在，也是好几年了。反正就是各种评论啊，说的都是自己被扣费的经历和遭遇啊，挺有意思的。也不是他们那些人真的穷，付不起这个钱啊，而是说呢，我们经常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的这个扣费打破了自己的这个正常生活的规律和经验啊，你总会觉得这个钱不应该出。你比如说我之前啊用某软件的时候也是被扣了一笔大概200-300块钱。其实你说我是掏不起这200-300块钱吗？还真不是啊，我就是想较较这个真儿，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用啊。你突然一下扣了我这个钱了，我又跟平台的客服联系，又跟这个软件的客服联系，总之掰扯来掰扯去，掰扯了好几天的时间啊，也消费了我很多时间啊、精力啊，这钱最后也没要回来啊。但是，反正这个事儿一直记到现在。因为这个新闻呢，它是有好几个消费者啊向记者反映说，他们在使用一款叫做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观剧的时候，对那个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了付费之后，在未主动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的情况下，每周以29块钱的这个标准被扣费了。也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想看6天啊，花5块钱，结果呢，6天之后可能
每周就被扣了29块钱，可能是连续扣了很多周的情况下才发现的。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啊，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已经累计损失了将近1000元了。所以呢，很多记者啊，就是在实地调查之后发现，账号实名注册年龄在20多岁的账号，很难在他这个软件的界面的首页刷到首期5元6天的套餐服务。就这个大数据现在都恐怖到什么程度了。但是如果你换成实名注册年龄在60岁以后的这个账号，短短几分钟啊，便能在该界面刷到相关的服务。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界面呢也会将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自动勾选啊，不是说你要主动勾选，它会自动帮你勾选。这个软件啊，你别看很多人肯定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也没听过，因为大部分我们电波间的听众可能不是那个刷短剧的忠实用户。但是这个软件有每个月的320万月活用户，也就是说它的用户的基数还是挺大的，300多万的月活用户。然后位居2026年6月份短剧视频 APP 行业月活跃用户规模的前10名啊，就是在短剧这个领域的话，这个软件还是有比较大的用户基数的。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像记者都反映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APP 它有自动勾选同意连续包月续费的服务啊，每个月每不是每个月了，它是每一周就扣你29块钱，一个月的话可能得扣你小100块钱。

那有人说什么软件曝光出来，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电波前的听众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软件，可能都没用过，因为咱都不是短剧的用户啊。它这个软件的名字呢叫做繁花剧场，而且夸张的是啊，如果您不是60岁以下的注册用户的话，您可能就很难刷到这个5元6天的推荐套餐，在首页您可能都刷不到这个服务。你只有是注册年龄在60岁以上的，他判断这个系统判断你是一个中老年人，然后呢他才给你推荐这个5天6元的套餐。你在买了这个套餐以后，你以为是花了6块钱，结果呢你可能是每个月就花100多块钱。所以这个短剧看起来应该还挺烧心的。今天也没早睡，他说亮哥，他说昨晚没看短剧啊，他说看大茂老师修微波炉来的。什么？他直播修微波炉啊？是理工科学生是吗？还有张永涛，他说我本来胃里面难受啊，但是呢听着节目不烧心。有人说，他说我知道这个软件了啊，他说父母现在没装着啊，非常感谢。你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小伟，他说我上个月呢忘了关了 QQ 音乐的自动续费，他说这个月呢扣了我30，我这个音乐软件的自动续费扣了我老多钱了，我应该是之前忘关过那个 Apple Music， 然后他扣了我连续好几个月的钱，后来我申诉过，好在呢是他察觉到我没有用这个软件听过歌，之后呢把后面几个月的钱给我退回来了啊，你不行也可以试一试。你看有人说都是从不看短剧啊，也没有短剧的软件，他说不是为了看特报团，他说抖音都不会下。没事，你现在不下抖音也可以啊，你现在呢可以下即时新闻的应用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当然是工作日啊，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应该是下个月啊，我看新闻说好像下个月的时候赵传老师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啊，我选了2首赵传老师的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放给大家，我特别喜欢赵传老师啊，如果想去的朋友也可以尝试尝试啊，购买一下现场的票啊。首先第一首呢是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应该是他在歌手还是在哪个音综里面啊唱过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也分享给大家。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8: 我们关注一个路况语音啊，有听众发来的，好像是出现了事故，可能会拥堵啊。洪涛这位朋友，我们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路况。
9: 西二环由南向北到新华路下高架这个匝道上，有一辆车故障啊，停到那儿了，应该是马上就要堵车了，因为匝道往右转向新华路。市区方向走不能走，只能往西走，这个车就停在匝道口这儿呢，估计一会儿这要大堵车了啊。
8: 提示一下大家，这儿呢有一辆故障车，有可能之后呢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如果您现在听到节目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平行路段来绕行避让开这个即将啊有可能发生的堵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的路况信息。高速交警一支队传来的最新消息，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在 K229 附近应急车道有障碍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避让。还有很多人啊，在帮个忙没互动点留言传奇，他说心亮，他说先进工作者非你莫属了啊，不敢当不敢当啊，比我先进的人多的是啊，大家都很努力。飞雪扣石提到了，他说我现在最烦的是打开某一个 APP 啊，都给你跳出来广告，他说你手动忽略啊，他说可能就自动下载一个软件一个 APP， 他说这种真的太烦人太气人了。就是你稍有不慎，它可能就会往你的手机里面下载一个你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用不想装的一个软件。
4: 下午4:30，
5: 992半点导航。
8: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的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承德晴10到27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4度， 秦皇岛晴，13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4到25度，廊坊晴，14到27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7度。沧州晴，15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0度。邢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19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呢是晴转阴，17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多云转小雨，9到25度。河南郑州呢是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54， PM10 的指数呢是111，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0: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0: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0: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产品质量、
13: 汽车三包、
12: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1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刚才啊，飞雪扣时他特别烦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打开某一个 APP， 然后呢他就给你弹出来一个广告，就是广告弹窗特别多，然后你那个手机呢稍微动一下可能就会自动的下载一个 APP， 因为他那个叉有可能并不在叉上。大家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你如果想关闭一个广告弹窗的话，你往往啊想点那个叉，结果你点了以后他就是下载这个软件，他那个叉呢是一个特别浅的一个颜色，然后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那个才是它真的叉，它有一个假的叉，然后骗你点，点完以后的话，你以为点的是叉，结果点的是确认，然后它就给你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软件啊，就是这样被骗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些广告弹窗？无论是手机的制造商，还是软件的提供方啊，还是法规的制定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办法，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或者您觉得用哪个软件哪个平台的手机这种情况可能能够更低概率的发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也可以给飞雪扣时这位朋友来支支招。追梦赤子心，他说：“新亮，他说你喜欢的歌手可不老少啊，他说没见你去现场支持过谁，他说是不是舍得大家伙没时间去啊？”我一没时间，二呢，这兜里面银子也不够啊。当然，我也去现场支持过啊，我去现场支持过薛之谦。然后很多歌手，其实我都想去现场看，比如刚才我放的这个赵传的歌啊，有一些人说，喜欢赵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歌，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啊，还会有这个赵传的歌曲送给大家。赵传我也挺想去现场看的，包括张信哲我也挺想去现场看的，周传雄我也挺想去现场看的。你要问我想去现场看谁啊？只要你给我票，谁我都能去看啊！追梦赤子心，你开演唱会，你免费送我票，我也去现场看。啊，彭龙说了，他说我喜欢赵传的那个《我很丑》啊，可是我很温柔。嗯，臭臭，他说我呢有红果短剧，他说我每天都刷，每天都看。咱少刷点吧，臭臭，多听听节目啊，少刷刷红果。你刷也行，别开那个自动续费，咱少看点那个付费的。另外，就算你看付费的啊，一次性买断啊，别开那个自动续费。还有那片海这位朋友，他说烧心啊，烧心吃点花生米就好了，吃花生米不烧心。你是领悟了这个梗的真谛了，朋友。哎，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体育爱好者，他说我今天晚上想看郑钦文的决赛，他说有谁知道啊？是晚上的几点吗？谁知道啊？可以回复一下骑着蜗牛去西藏这位朋友。追梦赤子心，他说我的建议啊是换个苹果手机啊，这样的话广告会少很多。还有人说到了路况，战场神隐这位朋友，他说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滹沱河校区这儿开学报道呢，他说大堵车啊，提示大家能绕行的就提前的绕行。

你看问号这位朋友也有感同身受的经历，他说而且啊，那个红叉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他说一般找到了你也不一定能够精准的点到，就是咱这手指头肚，一般的人的手指头肚啊太粗了，太厚了，太大了，都点不了那个弹出广告的叉啊，你必须得拿一个特别小的那个触屏笔，然后可能能点对了。哎，你看有朋友回复了刚才那位听众的问题了，说今天晚上7:30啊，晚上19:30，中网女单决赛开打，郑钦文对阵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将在主场冲击个人中网首冠，也是冲击个人1000赛的首冠。

小蜜蜂说，他说限量，他说你主打的是一个白嫖啊。其实真不怪消费者，咱不是说想白嫖，而是说现在啊，各种各样觊觎着我们钱包的软件应用平台太多了，数不胜数，咱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今天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球赛，然后在暂停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电视现在也有广告弹窗啊，各种各样的，你一暂停，那个电视的广告弹窗就弹出来了。弹出来以后呢，他那个弹窗上写的是说某某奶茶啊，1.09块一杯。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奶茶有这么便宜吗？啊，1.09块就是1.1块一杯，你扫码好像就可以点。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1.09块写的巨大，超级大啊，整个这个电视屏幕占满了。然后他有一个特别小的字儿，可能我觉得可能也就1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字儿，他写的是什么呢？是1.09块起啊，有一个特别小的起字在后面。然后呢，他这个1.09块前面写了一个约，就是立省之后，就是所有的折扣啊都用完了之后，大约预估价格，就在前面写了一个特别小的字预估，然后巨大的字1.09块，然后最后一个特别小的字起。那你说这不就是文字游戏吗？你其实他不可能用1.09块的价格点到，他最后可能19.9块或者11.9块，然后他也说我们这个大约啊1.09块起也没问题，没毛病。飞雪扣时也说，他说他那个他不是那个点那个叉，他说你那个手机啊微微的往左右这么一摇啊，就是摇一摇他就自动下载了，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叫陀螺仪的东西，咱们手机里面都有这个陀螺仪，他是感应你这个手机的旋转摇摆的，它只要感应到你的这个手机摇了，它就会自动给你下载这个软件，因为它那个平台这个软件设置的就是你摇一摇自动下载啊，所以这个确实很烦人，也会让很多人非常抓狂。还有人说，他说哎，他说我说的是演唱会啊，只要给票谁的演唱会都去。那可不是嘛，你演唱会的门票你白给那能不去吗？有便宜能不占吗？

但是我知道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有时间有精力去买演唱会的门票去现场聆听这些喜欢的歌手的，但是你通过听节目啊，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啊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现场听赵传的歌的话啊，在广播里面也可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我是一只小小鸟，也是赵传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我觉得他这个歌的歌词写得特别好，也送给所有听节目的人。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

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路况信息，我们电波前正定的朋友啊，或者您现在正在正定南门的朋友，能不能回复他一下？沙莉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目前正定南门附近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堵车啊？谁刚刚途经过正定南门这边，路况怎么样，有没有堵车拥堵的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哎呀，有位朋友啊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有一个先生吧，算是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咱们国家不能规范啊，相关的这种广告啊、弹窗啊、强制下载应用的这些软件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法规啊，你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有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有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还有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是最近几年实行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里面，对这个的规定其实特别多，而且呢也特别详细。但是呢，有相关的法规，有相关的规定，也有钻法律的空子啊，或者说违规的这些相关的中小公司和企业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是说立法了以后就没有违规的人、没有违规的企业、没有违规的公司存在了。而且刚才你看新闻当中啊，他专门提到了这些应用也好，或者说这些套餐也好，这些强制捆绑和续费也好，他特别针对60岁以上的实名注册账户给你来投放。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可能不容易发现这种强制续费。因为一般年轻人，我们可能定期还通过支付宝啊，通过微信啊，我们查一下自己的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根本不知道从哪儿查询。我相信我们电波前大部分的听众的父母这一代人，可能都不太会使用手机，或者说顶多也就是会用手机的一些基本功能。你不能深入的去通过手机来查看你的账单，或者说通过手机来管理你的财务，我觉得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没有这样能力。所以他们这些平台呢，会专门针对这些中老年的朋友进行定点的投放，然后呢，在他们不经意之间就给你自动续费了，或者强制捆绑了，或者让你下载各种各样的软件，或者专门给你广告弹窗。那这样的话，作为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该如何维权，或者不知道我被自动续费以后，我也可以通过向平台投诉，向平台的客服来反映，让他们把这个钱原封不动的通过我的缴费渠道给我退回来。这个我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希望电波前的听众啊，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被不正当的扣费了，或者说根本不是您的自己的主观选择被自动续费了，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帮你向平台来反映，帮你向平台投诉，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另外我也特别建议我们电波前听节目的子女啊，定期的回家跟老年人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是吧？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困惑，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动动手帮家里面的父母或者长辈处理一些网络上的自动续费或者线上的财务管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家里面的长辈也好，或者说老年朋友也好啊，应该会对你挺刮目相看的。因为我经常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大哥，这大哥特别有意思，他应该是个东北人，我不知道是沈阳的还是长春的还是哪儿的啊，反正啊哈尔滨的，因为他那个摊位对面是一个卖哈尔滨红肠的，总有人在他短视频底下评论说那个红肠怎么卖啊，我看那个红肠挺好吃的。他是一个小的数码摊店的老板，有一个自己的小门脸小底商，就是修手机的，我们路边经常看到的，像石家庄的泰和、一高数码这种修手机的，或者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电子服务的。然后总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去找他，然后处理一些我们年轻人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可能我们都不能理解啊。你比如说，他这个手机可能有那种深色模式，或者是盲人模式，或者是反转模式等等，每个手机可能不一样，可能老人无意间误触了，点开了。那我们如果作为年轻人的话啊，可能知道通过设置啊直接改回来，但是老年人他不知道啊，他就直接把手机拿到那个窗口，然后让这个工作人员帮忙给处理一下，人家也不收费啊，就是免费的义务的，然后为这些中老年叔叔阿姨们来进行这些简单的服务，就是手机上的一些小问题，数码设备上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连不上蓝牙了啊，比如说可能忘记了密码了什么之类的，就是特别小的一些小问题。甚至也有一些特别奇怪的问题，比如说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就是一个老太太，她可能跟她姐妹啊打着电话呢，通话了一个多小时了，然后她不知道她自己手机正在通话当中，然后
他就说那个手机怎么没声音了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正在通话当中嘛，他是互斥的，然后他把手机就拿到那个柜台上了，然后人家工作人员一看，那大哥一看啊，你这还打着电话呢，打了一个多小时了都不知道，然后对面那边老姐妹呢可能也不知道，两个人都没挂，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手动的帮他把这个电话挂掉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反正总而言之都是这种小问题。传奇这位朋友他说，听了刚才那首歌啊，又让我想起来了20年前的情形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还有人说，都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是李宗盛大哥啊，大哥写的，他说也唱过，感觉更有味道。他说当然啊，最有味道的还是新亮唱的，我谢谢你。

0: 我们听一下啊，心如止水，有感而发，也发来了语音。家里面老人呢也有类似的经历和遭遇，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1: 他这个乱送岁数的确实是挺恶心的。我妈那个无缘无故一月套餐四好几十，所以交了100多没有了，然后我妈就也没办法，后来让我回去了以后给他要回来了。这个移动三大运营商现在也不断扣费给老人这一块。
0: 嗯，对啊，这种我们也经常遇到过啊。这种情况的话，求助一下家里面的子女，让子女出面啊，帮老人把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作为子女，这个时候一定是老人最坚强的后盾。老人可能有一些不太懂的，或者误操作的啊，或者本身就是平台的问题啊，转嫁到老人身上了，这种被乱扣费了。咱们子女这个时候一定要出马。如果子女也不会，子女也不知道跟怎么办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您就打9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也会出面帮老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作为子女的话啊，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站在老人的身后，坚定的充当老人的后盾啊。这个时候咱别埋怨，别指责，因为老年人他真不一定能够玩转那个手机，有很多软件它的扣费模式啊特别隐蔽，可能作为年轻人你都防不胜防，更何况对于手机没有那么熟练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了，你让他去防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啊。所以作为子女的话，咱第一别埋怨，第二能解决一定要帮老人解决，第三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帮老人寻求正规的求助渠道。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我是佳音。
1: 稍后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因为今天呢是周末，看了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抓紧时间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在郎沧高速的沧州段，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西花园站、姚关屯站、沧州开发区站、孟村西站、盐山南站，还有千筒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也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有行驶到事故路段的话，一定要空速空距，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大流量的京哈高速宝山段，那么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包括山海关古城站的北京方向，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咱们的玉田站、央宏桥站，还有秦皇岛这几个站口的沈阳方向，也同样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卢龙站、抚宁站目前也是双向在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千安站，还有咱们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也同样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啊。这边是，那么京哈高速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289公里处沈阳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京秦高速的遵秦段呢，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抚宁西站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那么秦滨高速这一时段也是有大流量的一个情况，沿线的站口去往沈阳方向是有禁止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具体的站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京新高速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下花园西站、第六屯站、柴沟谷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路段这一时段还是比较好走畅通的。那么想要了

0: 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晴朗的格局即将被打破，受冷空气影响，接下来降水、大风和降温将会陆续登场。我们先看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率先出现小雨。明天白天，除张家口、承德以外，我省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那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十三号，降水还会影响我省北部和东部这一带。那雨水天气啊，道路比较湿滑，大家出行的话也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风的范围倒是不大，明天夜间到十三号白天，沿海这一带和我省的北部地区风力将会陆续增大到五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受其影响，十三到十四号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六到八度，局地下降八到十度。那降温以后呢，十四号早晨中北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就不足十度了，张家口、承德只有两三度。同时，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会有霜冻，那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落到二十度附近，大家伙要注意及时去添衣保暖。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是周日，并且呢是不调休的啊，所以说呢今天的晚高峰，大家公交车道在省会石家庄市放心可以选择站运通行。稍后大家出行路上想参与节目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可以收到一个链接，进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的互动区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
3: 也就是说啊，现在呢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不仅是可以给我们参与互动帖留文字的信息，同时呢您还可以啊给我们发送图片、视频还有音频的信息。那只要呢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互动就可以找到了，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啊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您发关键词下班打卡，给您的回弹的链接呢那就是我们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的留言帖，而且呢就在标题的下方，就是我们进入互动期的直接的跳转的链接，特别的方便啊，也就是您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文字的信息，同时呢随时可以点击我们那个跳转的链接，链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这个区域就是交通992的互动区，随时发送视频和文字以及图片音频。
1: 即时新闻首阶段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爱商城的玻璃水两瓶，18:30的时候我们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第一道生活题目已经在互动帖上给您出题了，说我们平时啊存放香蕉的时候最好不要和以下四个选项的哪个水果放到一起，这样呢香蕉就容易坏了， A 苹果， B 葡萄， C 橙子， D 草莓。如果你有答案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也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区发送语音的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5: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1: 这香蕉到底不能和什么放到一起呢？这位说我猜是葡萄。哎，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储存水果，有没有把香蕉葡萄放到一起？有没有产生一些香蕉容易坏的这个情况啊？还有其他朋友还会选择其他的选项 ABCD 四个选项，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来查看具体的题目内容。
3: 其实啊，这个香蕉呢，不管是和什么放到一起，它就是即便它单独放到一起，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大家，它也挺容易坏的。一般你买完那个香蕉，除非是青的啊，如果要是熟的差不多了，你放个一两天你就感觉它越来越黄，然后皮儿上就开始有那个点点。人家说了，有那个点点的应该挺好吃的，但是再放两天可能就真放不住了。进而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香蕉它该怎么储存会更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以及呢我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专属的互动区域，大家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交通九九二的专属互动区域，彭龙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他说的意思是
8: 九九二，我反映个情况啊，我南二环东向西桥下辅路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在中间车道上面有一根电线是从上边那个桥底下垂下来的，离地大概有2米多点吧，反正燃烧一过的话看着就是快蹭上没蹭上，公交车和大点的车过肯定是过不去，不清楚是电线还是绳子，反正是耷拉着一个。
3: 好，那我们场外编辑小田儿能不能也抓紧时间跟我们的02345反映一下吧，因为现在我们不确定它是电线还是通信线缆，所以说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也小心一点。南二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在桥下的辅路，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就在中间车道上。
1: 此外还有朋友在关心油价调整的事儿，特别提示您，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晚上的24点开启，目前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呢预测是要下调，但是呢最终是要以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为准，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呢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油价调整的消息。
3: 的确，在我们稍后呢第一组的资讯当中呢也会涉及到这个消息。稍后第一组资讯，首先呢我们关注的是10月1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上海虹桥首次开行至雄安的直达高铁，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另外呢，截止到10月8号，河北已经收获了秋粮4800多万亩。
3: 10月11号到13号，我国北方多地降雨又降温，同时局地将有暴雨。
1: 河北下周初将会有降雨天气，早晚呢凉飕飕，午后还会暖洋洋。
3: 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呢供暖的消息。石家庄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即将在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1: 明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本轮周期统计的第6个统计日，油价有望下调，终结此前连三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1: 九点晚高峰之生活才知道财经方面的消息，多项先行指标释放了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
3: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关注的是平台补贴呀、酒店升级呀，这些是真的吗？重庆公布了6起旅游市场违法典型案例，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 400-698-6992。
1: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好，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编辑小田已经把刚才冯龙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及时反映给了12345。不过这个问题在处理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在石家庄的南二环西行桥下的辅路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就在中间车道有一根电线搭了下来了。一般呢要稍微的车身高一点的，你比如说现在呢可能就是那种比如依维柯啊等等那种车肯定会蹭上的，说要是 SUV 的车型的话呢，可能感觉马上就要蹭上了，不清楚它到底是绳子呀、电线呀，还是通信线缆，反正是搭了这一个。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彭龙。
7: 还有小强遇到了问题，说我的车被别人撞了，他的全责，但是他没有保险，到 4S 店修呢是要8000块，他说贵，想在外面修，但是我想在 4S 店修，想问问在外边跟在 4S 店一样吗？这个您如果坚持在 4S 店修，您需要跟对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对方呢和您之间的协商没有达成的话呢，您可以走自己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的这一个保险功能，由保险公司跟对方去协商来索求相应的这个赔偿。大多数人感觉 4S 店修的跟外边店修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因为 4S 店它可能是厂家原厂原件，但是外边的这些维修店它是不是是您这个品牌的原厂原件呢，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您自己多多的甄别一下了。
6: 大家可以不吝赐教哈，这个事儿您有

0: 什么经验吧。首先就是因为呢，其实是对方的全责，但是对方呢他没有保险，所以呢这个修车费用对方可能是捉襟见肘，大家不吝赐教的。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香蕉到底该怎么才能保鲜呢？首先啊，我们这个问题是由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引发而来的。我们的趣味题呢，就是香蕉存放的时候最好不要和哪种水果放到一起，那样的话呢可能更容易坏，是苹果还是葡萄还是橙子还是草莓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者是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域，都可以给我们回复啊。然后刚才说到了，他平常就不跟某些水果放到一起，他也挺容易坏的。谢谢，感谢我们的一生相随。他说，存放香蕉啊，你最好是用湿巾包住那个香蕉的根部，这样的话就能多存放几天了。还有快递小哥，他说，那你可以呢，把那个保鲜膜，然后呢绑住或者说是包起来，把那个香蕉的根部包起来，这样的话也可以啊，多存放几天。当然了，沙滩阳光那个说的最保准，他说香蕉放到肚子里更安全。
1: 嗯，就是新鲜的人吃啊，但是有的时候新鲜的那个香蕉还有点涩，您稍微放一放，那香蕉才更甜一点。老五的语音，
2: 香蕉就是随买随吃，
1: 随买随吃，
2: 怎么样买多了它都不容易坏，
1: 买多了它都容易坏啊，
2: 一坏全坏。所以呢，建议大家买香蕉少买几根，
1: 对，
2: 最多吃两根。
0: 嗯，我一般就是一天一根，顶多两根，所以说我要是买两天的量，你说买两根香蕉，人家卖水果的可能都不愿意搭理我。
1: 卖，人家就有这个要求吧，实在不行你到超市买，人家这个您要几根才给你割几根啊。
0: 嗯，对，其实你在这个一般的商铺水果摊买也是可以，人家都是挺那什么的，而且专门有个小刀哈，估计就是这一大把香蕉大家放不住吃不了的。那我们再来看哎，小胖子怎么说？他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回复的语音。
3: 香蕉其实怎么着，把它挂起来更容易保鲜，除了跟其他水果放到一块儿，然后就把它挂起来，要不是还是容易发黑的。
0: 挂起来，挂，那它不是挂起来跟放桌面上有区别吗？
1: 嗯，就最近网上有一个流行的一个做法，有的还专门卖这个挂香蕉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挂件呢啊，就是有个衣架似的，有一个小挂件，然后你把香蕉吊起来，吊着放在那个吊起来挂着，然后呢这样的香蕉人家说不容易坏，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反正我觉得它不都是在空气当中吗？就不是说物理空间发生了变化或化学空间发生了变化，那这个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挂着跟它在桌面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器皿里边放着它有区别吗？
1: 嗯，
0: 另外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他说，
4: 玻璃水，这次我也能听到了，这次调试好了，就等玻璃水了啊。
0: 战神谢谢，因为他也是调试好了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在这儿呢他也会发语音了，就等着玻璃水的发放了。大家别着急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呢注意收听我们18:30我们的颁奖，感觉说的我们特隆重哈，我们颁发两瓶玻璃水，由99爱商城给您提供的。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把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呢这个消息的提示，就给您推送消息的这个提示打开啊，消息通知打开，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给您发了信息，回复了信息，或者告诉您获得了我们这两瓶玻璃水啊，成我们幸运听众啊等等，您就随时呢在您的手机的这个页面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通知了，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和幸运擦肩而过。
1: 嗯，另外这位听众朋友发表的观点说，外面的维修店和4S店的维修效果呢集中的差距是在配件的品质、技术的标准和售后保障三个维度，您在外面的这个维修店它不像 4S 店有售后的保障和厂家的这个技术的品质的这个配件，所以说呢您如果是发生事故之后对方说要在外边给您修，您完全是可以选择坚持在 4S 店维修的，如果对方呢不支付这个相关的赔偿的这个责任，您可以以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向对方代位追偿，来避免您自己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消耗过多的时间成本。
0: 老莫比较幽默哈，他说我觉得吧，这个香蕉挂起来那就是让香蕉有个错觉，让他认为自己还在树上长着呢，这样他就不容易坏了，这个有道理吗？
1: 嗯，
0: 看来香蕉也是有思想的哈。
1: 而刚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这个香蕉不能够和苹果一起来存放，原因呢是苹果它会释放大量的乙烯，而乙烯呢对于香蕉的这个成熟是有加快催熟的作用的，让香蕉原本能放三五天的它就会在一两天迅速的长黑斑，果肉变软甚至是腐烂，它会缩短香蕉一半以上的保鲜期。所以说这个选项是苹果，如果大家放水果的时候香蕉尽量和苹果不要放在一起。大家刚才的这个香蕉保鲜的小技巧也做得很对，用保鲜膜可以把香蕉的根部紧紧的裹住，因为香蕉的根部是释放乙烯最多的位置，这样裹住香蕉的根部可以大幅的减缓整串香蕉的成熟速度，把香蕉放到阴凉通风处存放会比普通存放多保鲜两到三天的时间。
0: 嗯，可欢喜在我们即时新闻的交通求救二的专属互动区域呢，他给我们发的信息是香蕉表面啊都有这个催熟剂，那它表面有催熟剂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这个跟挂起来好像也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哈。大家可以关于这个水果呀尤其是香蕉啊怎么存放，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或者说我们在交通九九二的专属互动区域内，大家可以跟我们交流。因为在专属的交通九九二的互动区域内呢，大家可以发文字的之外还可以发视频的图片的语音的，这样您特别的省事儿，同时呢还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1: 嗯，参与节目互动，如果想找到我们全新即时新闻单的互动区域，大家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的关键词，点击链接，它会弹出一个界面，显示下载或打开相应的软件端口。如果您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端的话，将会提示您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如果已经下载安装的会直接跳转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域当中。
0: 嗯，另外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发送下班打卡搜索栏里面，您发送下班打卡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跳转的链接，也很方便，就在我们的标题下边很醒目的那个绿条写着跳转链接。
1: 嗯，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已经在互动连帖上为您更新了，人在打哈欠的时候眼睛一般会怎么样呢？ A 睁大， B 闭上， C 不停的眨眼， D 没有变化。您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打哈欠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变化，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不要轻易的尝试，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前方的行车视线。
0: 好，那回答的可以把相应的答案呢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者您可以发到呢我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专属互动区域，在这里啊您就直接说比如 A 或者 B 或者 C 好或者 D， 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人在打哈欠的时候眼睛一般会怎么样？睁大，闭上，不停眨眼，没有变化， ABCD 看大家的了。另外呢我们接下来梳理资讯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帮我们来回复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听友他说，这两天有没有去过青岛的，开电车路上充电方便吗？大家可以帮忙回复一下这个行程路书该怎么安排和计划呢？
1: 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从10月11号的零点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这一次的铁路调图和咱们河北的关系相当大。首先呢是上海虹桥首次开行至雄安新区的直达高铁，车次是高4462次，列车从上海虹桥站始发，途经苏州北、常州北、南京南、蚌埠南、宿州东、徐州东、泰安、济南、聊城西、衡水南等站，最终到达雄安站。
0: 这条线一开啊，雄安和长三角之间的一张高铁票就打通了。无论是去雄安工作的朋友，还是呢想从上海江苏方向来看河北的朋友们，都方便多了。
1: 此外，新的列车运行图依托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之后的新增通道能力，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都市圈之间的高铁双通道正式形成，京沪高铁和京港高铁雄商段形成了通道互补、高峰时段分流的格局。
0: 调图之后啊，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了1435对，货物列车达到了1383对，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客货运输能力都在往上提。
1: 也给准备坐火车的朋友提个醒儿，列车调图之后部分列车的车次开行时间停站都会有变化，出行前请您务必通过铁路1236的官方网站或手机端查询详细信息，以车站的公告为准。
0: 我们再来关注寒露节气已到了，全国的秋收进入了一个高峰，秋冬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呢全国的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呢是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经播1成多，秋收秋种尽在顺利。
1: 截至目前，我省的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的秋粮收获超过90%，石家庄市的收获超过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过70%。全省的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将近3%。
0: 这两天呢，大家感慨哈，说中午的时候怎么这么热呀？

0: 不过也提醒大家，这样的温暖天气且行且珍惜吧。10月11号到13号呢，我国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是较强的，多地呢降温也比较显著。与此同时，我国的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的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从今天开始，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其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1号西南地区的阴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晴天，但是从13号起，我国的西南地区的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并且西南地区东部一带还将有较强的降雨降深。
1: 再来关注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12号的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重大大雨。12号早晨，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雾出现。
0: 就像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提示的，不仅呢是有雨，同时还有风。12号夜间到13号，黄海海域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以上。在13号的白天，我省的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1: 对大家生活出行影响最为明显的是降温。13号到14号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这是一夜入深秋的节奏。大家这个外套啊就准备好，这个一旦降温的时候，13、14号的早晨，特别是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给孩子就得多穿点了。
0: 说完冷，咱们再关注暖。石家庄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了。那各企业在小区单元楼啊，还有管道井啊，会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遇到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随时进行反映。
1: 石家庄市的正式供热日期是10月15号，但是有两个时间节点比供热日更靠前。第一个时间节点，10月15号之前，如果需要办理供暖停报的，需要提前办理，超过10月15号就没有办法报停了。另外，家里的本采暖期不打算用热的，一定要注意在10月15号之前来申请。多数的供热公司都是要求在10月15号之前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0: 对，这就是办理我们的空置房。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您记得一定要缴费啊。大多数公司的缴费期呢，一般是在11月10号前后截止了。所以说您千万别拖到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去扎堆儿。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人借着什么缴费有折扣啊，可以代办代收等等来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在官方正规渠道进行缴费。
1: 时间来到17点30分，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1: 本时段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呢，相对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老独点、平安大街上下桥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在胜利大街的这个桥面的位置了。走和平路西向东的朋友，大家呢尽量选择北二环来通行西向东的方向，要顺畅很多。剩下的二环和二环以内道路主干道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具体的天气报显示，明天省会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
1: 承德多云7度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20度，有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小雨13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有小雨12到23度。
1: 廊坊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
0: 保定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
1: 沧州中雨转小雨12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衡水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大雨转多云13到19度。
0: 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1度到21度。
0: 天津小雨15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53， PM10 的指数呢是111，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等级。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

0: 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我们的听众也跟大家分享自己所听到的故事啊，就是说我曾经看过有关于香蕉一个有意思的试验，对着香蕉说不好听的话和赞美这个香蕉，你骂这个香蕉它坏的会更快，而你夸这个香蕉它坏的会慢一些，这个香蕉会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而针对于刚才挂起来的香蕉，它坏的更慢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悬挂的香蕉呢它会比这个平放的香蕉会多保鲜2到3天的时间，原因呢是避免了机械的压伤，同时呢减少了霉菌的滋生，加速了乙烯的扩散，所以说把香蕉挂起来，确实这样的香蕉它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同时你把那香蕉的根部用保鲜膜裹住，这样的香蕉呢它保存的时间都会长一些。
2: 谢谢川哥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小试验的结果，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其实不仅是香蕉，尤其是你看像我们人，这拟人化了啊，谁要是说赞我们两句，我们真的和颜悦色可开心了，笑靥如花，但是谁要是说我们，尤其是呢说的可能比较难听啊，或者说的比较重的时候，我们真的我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你看这香蕉呢它那颜色就变黑了嘛，是吧？看来情绪价值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就特别感谢韬光养晦了，他啊感谢我们的，他说国庆假期呢种的玻璃水儿收到了，他说我看了一下哈，这还绕得可远呢，从贵州过来的，远道而来的，他说谢谢你们，不客气。那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另外呢就是我们问题哈，大家呢互相帮助互相提醒，这挺好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参与，每天呢就是小小的奖品不成敬意啊，也特别感谢我们的992爱商城给大家呢提供的礼品。说到992爱商城了，这金秋一到啊，风里都带着干爽的凉意，皮肤是最先感知到的，你会感觉到洗完脸之后这皮肤紧绷干燥，甚至呢会出现泛红啊干纹啊。这个季节护肤呢其实核心就两件事，一个呢就是修护屏障，一个就是深层抗老。所以说您要是逛我们就爱商城的时候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但是老版的，所以说它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便宜。先说一下价格啊，您看您心动不心动，是50毫升的啊，一瓶50毫升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就是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这样的话您到手只需要599元，还有就是两瓶装的规格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溯源马可溯源，所以说品质您放心啊。如果您在992爱商城就没有买过东西的话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666，这样的话直接可以跳转到爱商城。
1: 在首页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领优惠券了。秋冬季呢同时也要换秋冬季要穿的鞋，夏天的这个鞋啊就穿着现在有点漏风太凉了，现在呢有一款运动鞋正式在我们的爱商城上线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亚瑟士品牌的吉尔卡哈纳巴这一款型号的运动鞋。这个鞋啊特别有来头，吉尔卡哈纳它是亚瑟士运动鞋品牌经典的一款越野跑鞋，卡哈纳巴呢无论是户外越野或者是上下班通勤，穿起来口碑一直都很好，它搭载了后跟 GEL 的缓震胶，踩下去呢不会软塌塌的感觉，而是韧中带弹的感觉。另外呢，如果像我一样这个有点扁平足的朋友，请您注意这一款跑鞋它里边足弓支撑做得特别的扎实，走久了之后呢脚底不容易发酸。如果呢大家出外爬个山呀，或者是出外运动一下遛个弯啊，脚感都是十分的舒适。
2: 说到扁平足了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扁平足人特别不愿意走，因为一走时间长了之后就觉得很累啊，因为扁平足它不适合长期的这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走路嘛。如果您穿上了这款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可以行万里路了。其实不仅是脚感好，它颜值这块也非常在线，一共是17款配色呢，您千万别挑花眼啊，比如说灰色、黑色、浅灰色、藕粉还有粉灰，哎，我喜欢那个粉灰，这几个配色都非常的正啊，您无论是搭这个工装啊，还是这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都不违和，日常出街毫无压力。而且它那个就是鞋面是网不透气的，春秋季穿更好，不闷脚，然后这个尺码呢也很全，从36一直到45码是比较齐全的。但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前掌它偏窄，正常脚型你就按正常码拍，如果你是属于那个脚前面脚掌的特别宽的，您最好是呢选大半码的，这样穿起来更舒服。
1: 详情呢您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幸运的商品，别忘了下单之前先识别二维码领一下优惠券。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找到了我们全新的互动平台，都在发语音的玻璃水，都可以参与抽奖。十八点半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中奖。这位心仪的语音收到了，
1: 玻璃水，
0: 哎，玻璃水，炎炎夏日，
2: 玻璃水。
0: 收到了。行，您说两遍我们也回您两遍啊。
1: 当然了，大家别着急哈，这个好饭不怕晚。我们在六点半的时候会在我们的992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由爱商城送出的两瓶玻璃水。所以说大家随时参与，这样的话呢中奖率会高一些。当然了，也特别感谢我们热心听友的回复。刚才不有一个听友说嘛，想开着新能源车去青岛，说这个沿途啊，比如说充电啊，方便不方便呢？小胖子他说，
3: 如果到青岛的话，从石家庄走也没多远，600多公里，然后一般家庭轿车纯电的话，中间补一次电就行。然后今年没去，去年夏天去的，也挺好充电的，然后基本上四个多小时干过去了。
1: 那您开的还不慢哈，4-5个小时，600公里。
0: 他有过这样的自驾的经历啊，也跟您分享了整个新能源车、整个自驾充电的一些技巧和经验。还有呢，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啊，他是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实验，对着香蕉说好听的，还有这个批评香蕉，批评他的这个说不好听的话的这个香蕉，它坏得更快。但是呢，人家的这个专家说，这个实验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科学依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的趣味传播。香蕉作为植物果实，不存在感知语言情绪的能力，所谓被骂的坏得更快，只是一种巧合和实验设计所导致的漏洞带来的假象。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根据生物学上这个知识，你把香蕉吊起来和把它的根部稍微的拿保鲜膜裹一下，这确实有延长这个香蕉保存期限的这个效果。
1: 谢谢千年鼓励树啊。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呢也跟我们趣味互动问题有关啊。刚才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香蕉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在打哈欠的时候眼睛一般会怎么样呢？ A 睁大， B 闭上， C 不停眨眼， D 没有变化啊。然后千年鼓励树说，为了寻找正确答案，我还特意打了一个哈欠，是闭上眼睛的，所以选 B。 不行，我怎么听着就是大家说哈欠这个字儿，我就要张嘴打哈欠了呢？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条件反射。
0: 刚才出局的时候还特别提醒开车的司机朋友啊，不要轻易的打哈欠啊，因为打哈欠的时候您的眼睛会稍微的闭上一下，这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还有一个我没有思考过是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就是当你旁边有人打哈欠的时候，你发现一会儿不自觉的，你除非你克制啊，努力主观上在克制，否则的话你不自觉的也会打一个哈欠。
0: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却是第二个选项。打哈欠是人体条件反射的一个深呼吸的动作，在过程当中由于面部的肌肉会同步收缩，自然就变随着我们闭眼睛的动作，这是非常普遍的生理现象。所以说打哈欠的时候闭眼，这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青青子金他说，京哈高速在东戴河服务区这附近啊，目前是有堵车的，大家注意一下。还有一位听友呢，想了解就是唐曹高速曹妃甸这个地方，他说这个站口为什么关了，什么时候能开，大家知道吗？也希望大家呢了解最新的消息，高速路况的也帮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一下。

0: 还有呢，刚刚我们在节目提要当中要介绍了河北2027年度明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有听众朋友比较关心这个消息，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呢您要关注一下家里需要缴明年的医保费的，抓紧时间来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根据河北多地发布的通知，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从10月10号开始，个人的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400元，财政对应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
1: 这里边呢有几条特别重要的提示哈，就是特困人群、孤儿由财政给予全额的资助，低保对象纳入监测范围且未消除风险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呢非特困非低保的重度残疾人由财政给予90%的资助，个人呢只需要缴40块钱。
0: 缴费的渠道呢很方便，我是在微信的公众号河北税务来给家人缴的这个明年的医保费，大家呢也可以使用河北智慧医保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市民中心、河北省电子税务局的线上办理平台都是可以办理的，也可以查询各银行的软件，像这个银联云闪付的那个软件也可以缴，同时呢各银行的网点、办税服务大厅也都可以线下窗口缴纳。
1: 也就是说啊，渠道是比较多的，您在线上线下都可以。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不习惯在这个线上缴的话呢，您就直接到银行网点啊、办税的服务厅啊去线下缴费。提醒一句哈，多数地区的这个缴费期呢是每月的1号到25号，26号到月末呢是费款的结算期，是不办理缴费的业务的。所以说您别非得等到月底啊，容易赶不上。
0: 或者有些叔叔阿姨自己用手机操作缴费不太方便，您可以让这个家里边像我一样有这么个大小伙子的，或者说让邻居懂这个手机缴费的帮你缴一下，缴完了之后给您一个截图就可以了。
1: 好嘞，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油价吧。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那个油箱的油还够的话，您可以省着点开啊，因为下次油价的调整窗口期呢就是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周周四10月15号的24点进行。本轮油价走势真的是一波三折，周四呢国际油价曾出现了一个大跌超4%，虽然呢昨天国际原油小幅的反弹上涨了，但是依旧呢预计本轮油价会下调。
0: 截止到今天10月11号，本轮国际原油变化率为-4.54%，预计汽柴油下调约每吨250元左右，折合到升价，9号汽油预计会下调1.9到2.3每升，普通家用汽车加满50升的油箱大约能节省9到11元。但是呢，随后下周还有几个工作日，最终的调价结果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告为准。
1: 下周呢还有4个工作日，截止到10月10号呢，已经是6个工作日过去了哈，还有这4个工作日，到时候周四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这晚高峰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呢就率先来传递油价下调的消息。当然了，油价下调呢也不是说我们传递了消息您立刻加油就可以享受啊，它是在当晚24点，也就是周五的0点开始执行新的油价。
0: 知生活才知道，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都发布了3季度的经济成绩单，第一组数字关乎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今年的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了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4.5%，9月的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
1: 那我们第二组数字呢就关注就业。据人社部的消息，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再来关注第三组数字，关乎外贸。3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和0.3%，其中9月同比分别增长53.2%和4.5%。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
1: 第四组数字呢，我们说一说投资和新动能。9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了50.2%，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啊，这个中标金额3季度同比增长34.2%，9月呢同比增长50.4%。
0: 最亮眼的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鲁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路上的即时路况，还有呢今天的周末休闲时光，如果您外出了美景也别忘了发给我们，在我们的992的专属互动区啊，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呢现在都在这儿给我们发图片和视频的信息，静静的等天亮，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此时此刻他在滹沱河呢，他说你们看看滹沱河的夕阳真的是挺美的啊，长河落日圆，这是滹沱河落日圆，因为它那个正好夕阳暖暖的，有那种氛围光啊，红晕正好映到了这个湖面上。
2: 另外你手机也不错啊，拍的这个整个的色彩整个一个配比生成的这个图片都挺好看的，
1: 真的是那种暖色调的。
2: 哎，您在滹沱河，我们也来看看石家庄北部城区的主要路况，目前的北三环西向东出现了堵点，主要的堵点呢是近期大家反应普遍比较强烈的，在北三环西向东过了高营大街到复兴大街这一节，这块有虚实线的设计，现在是在北三环西向东高营大街到复兴大街这一节稍微有点堵车和压车了。明天的张华警官可以跟我们连线，我们也向张华警官反映一下，最近呢大家走到这儿，其实交警呢也是把这个虚实线啊有了一些调整，包括它的位置长度虚实线的这个设置，但是在这儿呢有高营大街上北三环主路的，有北三环上出要出高营大街，还有呢这个从这个复兴大街这块又要出主路又要进主路，它有多个交叉点都在这一个路段产生。
1: 因为之前啊在11假期之前听友集中给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俩在节目还说呢，说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堵，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呢，后来大家帮我们分析，逐渐我们俩就理清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啊，症结所在，就是之前呢它的这个时限没有这么长，现在呢因为大家都反映嘛，说这个往复兴大街拐的时候好多人都在这加塞儿，于是呢我们的交警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就把时限给加长了，但时限一加长啊，正好是到了那个高营大街那个位置，我们听友就反映说，这个从高营大街上来的车吧，他一上来正好跟呢我们要右拐的拐到复兴大街这个车，两股车流就汇聚了，而且这块实线它还拐不过去，还不能呢直接就到这个主路上，就是中间或者内侧车道，所以一下这块压力就上来了。
2: 同时呢在市区的道路今天统一都是西向东比较堵，东向西比较顺畅。来看一下西向东拥堵的路段，首先是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的方向平安大街的下口后方的这个队尾啊已经往后面排到了公里街附近了，马上要到北新街的桥面，所以说和平路西向东现在是需要多些耐心，如果您不从平安大街下桥的话，靠内侧的这个车道来通行。另外呢淮安路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市局弯道附近现在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这个中华大街东侧的这个胜利大街这个出口的这个墙面了，所以说环路西向东市区弯道后方这个拐弯的位置现在都是缓慢通行，还有呢在南二环的西向东是在建通街下坡的位置有小节的缓慢通行，剩下的

0: 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嗯，现在这个点儿，无论是大家今天加班的，还是说外出游玩返回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哈。那路上的通行情况，及时的路况呢，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传递。
0: 另外呢，商圈周边的压力比较大，像新百万象城商圈，还有北国乐泰商圈，现在周边的车流压力都比较大了。如果大家现在想要开车去约会，或者说去赴饭局、去看电影的话，你要去商圈周边，停车场都不太好进，建议你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1: 嗯，坐地铁很方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点的天气信息。首先，重要天气提示：降水。12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
0: 另外，明天早晨，在我省的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玄新区廊坊等地，预报有雾出现。大家明天早晨要上高速的，请您关注雾情和高速路况。
1: 由于有雾，还有风，12号夜间到13号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的白天，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0: 同时还有降温，这个国庆假期正好把这个长袖衣服全都准备出来了，就等着降温的啊！降温就及时的多穿点衣服。13号到14号的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局地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0度。同时，14号早晨开始，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这些靠北一点的地方的朋友要注意，将会有霜冻出现，其中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市的北部还会有冰度，也就是它的最低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大家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1: 在冰点以下呀，如果说您衣服换季的时候发现这长袖衣服不够，抗风的衣服不够，您也可以逛一逛我们就爱商城哈，买点这个户外，然后
0: 有冲锋衣，还有羽绒服。
1: 我就想那个冲锋衣，如果我觉得像北边的，您是不是把那抓绒也备上？
0: 对对对，三层的啊，
1: 对，三合一的，
0: 你可以买点羽绒服。我们那个北面的羽绒服，它是鹅绒的羽绒服，还是挺保暖的。
1: 对，因为我们就说哈，为什么比如棉花呀，这鹅绒、鸭绒它保暖呢？就是因为它那个蓬松度特别的好。相较于鸭绒，鹅绒的蓬松度会更好。
0: 嗯，另外呢，再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3度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2到18度。
1: 我们再来说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玄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1: 13号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哎，我们在歌曲的前奏啊，这已经唱了是吧？
0: 没事，你说。
1: 有一位朋友啊，李先生，他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前两天啊，在石家庄东站附近捡到了一把50车的钥匙，主要是我们急人所急啊，这失主肯定特别着急。如果谁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丢了这个50车的钥匙，在石家庄东站附近的话，你抓紧时间提醒他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我们来帮助联系我们的热心听友李先生。
0: 嗯，另外呢，努力向上说，医保小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吗？不是，以身份证。正好个人为单位啊，就是您家里边谁要上居民医保的，以这个要上居民医保的身份证号来在相应的这个软件里边来缴费，具体的缴费渠道发到您的微信里了，注意查看。

0: 踪。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现在新增了一个堵点，中华大街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万象城的附近，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过了自强路，同时呢你要去万象城附近的停车场，如果走中山路的西向东，要往万象城那个停车场里拐的话，现在这块也是排起了长队，同时中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新百的门口现在也开始排起了长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银座商城，就是老东购的北新街的位置了，如果你要走中山路，路过新百万象城商圈，建议大家这一节啊，您绕行一下裕华路，平行的裕华路上，相对来说车流量少一些。
11: 嗯，但是如果您就是要去万象城去逛街的话，那您还是坐地铁吧，是吧？因为现在呢。

0: 我估计这样的车流量啊，万象城地下停车场这个位置，您进进出出的可能也得耽误时间。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了新华路，新华路呢其实向西行驶方向与中华大街也有堵点。哎，刚才我们一直说向东的方向有堵哈，现在呢西行方向也有拥堵的一些路段了。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其实商圈周边啊，它真的是这车流量大是常态，尤其是这个时候已经到晚上大家去聚餐呀、去逛街的时候了。所以说北京，
1: 而且天也冷了，估计也有去逛街买衣服的，是吧？
0: 有可能啊。所以说，您看，在我们的舅舅爱商城买的东西，是吧？买商品多方便呀，足不出户。就即便我们的商品哈、很远，就像我们那玻璃水奖品一样，绕那么一大圈远道而来的奖品，但是呢，您不用去逛，给您直接送到家门。那我们继续说啊，就是这个北新街目前呢也是不太好走，尤其是北行方。从新华路一直堵到了民族路。
1: 这北新街上不是有好几家这个卖服装的那个批发市场吗？是不是大家也都准备去买换季的衣服去了啊？
0: 是。
1: 其他朋友呢，如果您在今天通勤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最新的堵点、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全新互动留言平台来留言。在微信和北京路广播当中，大家发送关键词的互动，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有一个链接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两个看您的喜好选择。最方便的，您直接点那个链接就可以了，有一个网址。另外呢，二维码如果你喜欢摁住图片识别二维码，它也有一个跳转的功能，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区当中。
0: 然后直接您点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雨后彩虹以后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么美的图片发到我们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交通992的专属互动区，在那里呢，最主要您可以抽奖，万一您中了我们的两瓶玻璃水呢，是吧？雨后彩虹给我们带来的这照片特别美，因为刚才我们听友拍了那个滹沱河落日的那个美景，所以呢他给我拍来的照片，我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是这个晚霞。我还说呢，我说这哪儿啊，此时此刻吗？太美了。后来他说这是朝霞。朝霞真的也是挺美的，但是呢就真应了那句老话了。我记得我们听友就说过哈，就是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看这一旦朝霞的时候啊，然后比较绚烂的时候，往往预示着可能次日的时候，就要下雨了。这不我们预报了吗？明天要下雨。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要降温、刮风还和下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天冷了之后呢，有些车的电瓶如果是年头太长的话，也是经常会亏电。董先生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在建通街月亮湾小区的南侧是辆白色的传奇车，如果你在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他的电话对一下电瓶，151-3062-6988 151-3062-6988。特别提示啊，如果您这个亏电是偶尔出现一次的话，我们的听友帮您对好电瓶之后，让它着车着的时间长一点，或者一会儿您要跑长途多跑一会儿，给这蓄电池充充电，要不然它回头还容易出现亏电。如果呢频繁的出现亏电，您就需要更换电瓶或者是进行电瓶的检修和维修了。
0: 好嘞。还有呢，刚才哈有位听友不是说了吗，他要开车去青岛，他说这个去青岛的话，电车怎么样啊？我们听友说去过，开过，没问题，沿途充电也都非常的方便啊。于是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听友的问题就来了，说那石家庄去青岛，主要是不是走青银高速啊？那肯定是啊，对吧？你肯定得就是这个青岛到银川的这个青银高速可能是最方便的。
1: 反正我那次自驾游去山东玩的时候也是走的青银高速。
0: 对，你要这样的话，复兴大街然后一直往南走新源高速，然后呢就汇入了青银高速 G20， 然后一直您就往东走吧，然后你比如说路过衡水、德州、济南等地，这样的话呢沿途可能它因为是东西向的一个主干线嘛，斜着啊，东西向的一个主干线，所以说呢它路况相对成熟，服务区的配套也特别的完善。我们那位听友，您要是走青银高速去青岛的话呢，您中途去比如说充电啊等等也都没有问题。
1: 接下来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给您更新了一道生活小题目，说鸡蛋最好放在冰箱的哪个层？ A 冰箱的门架上， B 冷藏室的内部靠里的位置， C 冷冻室， D 果蔬层。您家的那个冰箱里的鸡蛋都是怎么放的啊？放到什么位置它最利于冰箱的鸡蛋保鲜，都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包括互动区里面留言评论。稍后呢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玻璃水两瓶。
0: 时光静好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了，他说为什么我只跳转到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没有找到咱的互动专区呢？
1: 那您需要更新一下您的软件，有的软件没有升级，它跳转不成功。
0: 对，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国庆假期之前升级了这个新的软件，就是把我们这个功能加进去了嘛。所以说您现在在您的应用商店您打开了之后选择即时新闻，您搜索一下，如果后面它就写的是打开，那说明您已经

0: 升级到最新了，但如果后面写的是更新，您就点一下那更新，更新完了之后，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交通九九二的专属互动区了。我们等你好消息啊，时光静好，稍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在我们的互动区收到您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因为每次呢您给我们带来路况的时候用语音啊声音都特别的好听。
1: 收到了，我们也会在互动区里边给您回复一下。

0: 没错没错，找到了我们的互动专区，陆续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已经在即时端我们的互动专区上发信息留言了。
1: 对对对，好，刚才我还说呢，时光静好，那你更新一下软件就能过来，现在过来了，但我一听这声儿哈，我发现了，这就是同名不同人呢。
0: 我记得原来时光静好是个女士是吧？
1: 对对对，好，而且声音特别甜美的嘛。
0: 但是现在是位先生了。
2: 是在这儿互动吗？我找对吗？
1: 对、啊、您找对了哈。刚才呢当然都同样两个时光静好，尽管不同人同名啊，但是都非常的聪明，都已经呢就是很快的找到了我们这个新的平台了。另外呢幸运730啊，您也是成功的转过来了，还有风雨同舟先生、
0: 嗯、
1: 哎他发了一个晚高峰的关键词哈，您在这儿啊直接跟我们互动就行了，不用再跳转了。

0: 当然了，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呢，比如在我们的交通救救二的专属互动区，以及呢我们救救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这样可以跳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吧，发图片视频的信息可以实现，同时还可以呢抽中我们的玻璃水成为幸运听众。但是呢，如果在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的信息彼此之间是可以看到的，也可以互相交流的。所以说我们就为了实现大家这个愿望，就是两个平台可以跳转的话，的确您要是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互动专区您发晚高峰的话，会有一个链接，您直接可以跳回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那如果打卡留言帖的话呢，您就点击那个跳转链接，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两个门啊开关都特别的方便。
1: 嗯，再来听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微信上发的语音，回头您在微信里发互动，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语音平台来给我们发语音了。来听您在微信里的语音说的是
2: 992，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在宁静县，
1: 嗯，
2: 这个现在是上下班高峰期，但是洒水车在街里还洒水，还有扫地车在扫地，他走得又慢，车多人多，哎呀，简直就是没法走。
1: 能不能错开这个早晚高峰的这个时间？
0: 对，一般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就是在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我们的这个洒水车呀还有清扫车呀是不应该作业的，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明天反映给张华警官，看看张华警官能不能跟呀，对，他是邢台的是吧，那您跟那个当地的12345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我们可以转给投报团的记者啊，您具体是在宁静的哪个路段，然后呢有没有那个洒水车的车牌，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照片或视频，如果有的话您帮助我们补充一下一些细节，我们的记者在向宁静的一些环卫部门核实情况的时候，也要核实到这些洒水车到底是环卫部门的呀，还是其他的园林部门的什么部门的洒水车，明确一下这个洒水车的单位，然后再跟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再核实一下，尽量的让他们错开高峰时段再上路进行作业。
0: 在打卡留言帖上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我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怎么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互动专区呢？不支持我发语音和图片，说我这手机不支持啊，还是说我就路子不对啊，路径不对啊。
1: 嗯，您别着急，您可以尝试把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先卸载一下，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回复互动的关键词，然后再点开这个链接，再重新按照提示再下载新的即时新闻端的软件，再重新试一下，相信这一次的尝试之后应该就成功了。如果不行呢，一会儿我们在微信里边再详细告诉您怎么操作。
0: 嗯，北欧童话我们劝劝他吧，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哈，刚刚北欧童话他的经历。他说呢，他在那个济州有一个信誉楼，他说我往东走右转，他对面啊过来了一位女士，后座上呢有个孩子，他是逆行的，就这么过来了。然后结果他逆行吧，他还有理，哎呀，他说气得我到现在那个还难受呢啊，生了一肚子的气。你看，其实呢我们可以高标准的要求自己，但是对他人我们没有办法管。你想啊，就是我们说一句特别实在的话啊，家里人管他都没准儿他都不听话呢，无论是父母啊还是老公啊，可能他都不听劝呢，更何况您跟他就是一个陌生人，对吧？你就这么想，只要安全就好，只要刚才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就好。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您又解决不了这个他的这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把他抛到脑后，不要再去想他了。但是呢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经验啊，就以后在上路的时候，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开慢一点，尤其到路口，我们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就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啊，就是有这些违反交通规则的呀，或者说是有这种突然的就冒头的呀、逆行的呀，那我们要是速度慢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反应的时间，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不会害己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把刚才那个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吧。
1: 我们也要放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 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4: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有听友跟我们反映，他说在石家庄的建明中路同福街口，这个信号灯怎么不亮了呀？从这儿过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吧。我们场外编辑呢，小田也会及时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石家庄交管局的指挥中心。通过听友给我们传来的照片，我们看了一下，的确，他那个这个路口是有信号灯的，而且呢是红灯、绿灯，包括中间的黄灯，包括呢它是不是设在路口的临时信号灯啊？是在边上的那个正规的标准的那个信号灯，但是呢一个都没亮。
1: 而目前的省会市区的主要交通流量压力也是集中在中山路的两个商圈，一个呢是在北国乐泰商圈，一个呢是在新百万象城商圈。这两个商圈附近的中山路东西双向都有一些堵车，如果呢不是逛街，不是要去吃饭的朋友，尽量就错开中山路的这两段通行。如果要去这两个商圈附近要去赴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会比较方便一些，地铁在中山路沿线还是非常的方便快捷的。但是如果你要开车去，想要找个车位，这是十分困难的事儿。
0: 还要走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朋友啊，可能呢一进了北二环觉得哎呀那么畅行，但是一到了和平路这个位置怎么就觉得走不动了呢？尤其是从和平路要转过来想转到中华大街的，现在目前这块压力挺大，您稍安勿躁，只要过了下坡，到了那个路口，新凯路口，一过了这个路口就没有问题了。主要是什么呀？因为前面呢都是我们的这个高架啊，都是快速路，然后突然呢这儿有一个十字路口，而且这个十字路口不是特别的大，一下把大家的速度给降下来了。您过了新凯路再继续往南走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还有陈总说啊，刚才说中山路堵车堵到了后面的银座商城，也就是老东购北新街那个附近了。然后这位说好久没有听到东购这个词了，记得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要到东购去逛逛街，但是那块现在已经是改了，改成银座商城了。但是现在的北新街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中山路，然后那附近呢又有湾里茂的步行街，就导致这个附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现在这一路段有点堵车，如果您去逛街的话尽量不要开车去。
0: 谢谢五彩大公鸡啊，他在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哎呀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嘴跟天使似的，听着咱们晚高峰节目一路真的是心情舒畅啊。希望我们的听友也都有天使的翅膀啊，一在路上堵的时候呢能够飞过去。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想象。所以说呢，堵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不能堵心，既堵之则安之，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大家的互相的提醒。另外啊，咱们给这位听友支个招吧。另外这位朋友呢，您也是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记者好跟您取得联系。他遇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昨天晚上我打石家庄的正规出租车，转错了车费，多转了100多，然后今天呢通过微信联系上这个司机，但是他说啊他没有拿微信的手机，说下午呢给我回复，然后给了我他的电话，那一下午也没有联系，刚刚我就打过去了，结果那打过去之后是个错误的电话，然后我又通过微信里的虚拟号联系他，他不接电话了，他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解决呢？求助一下大家。
1: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这个经历，给人转错账了，能不能追回？除了联系当事人之外，现在他又不接电话，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0: 对，通过平台可不可以呢？大家也帮忙支支招吧，是吧？咱都是一家人，家里人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帮忙出出主意。
1: 另外呢，我们稍后呢，在互动留言区的幸运听众即将产生，大家也可以利用我们播天气预报的时间，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面发语音文字的玻璃水，或者前两天有听众朋友拍着家里玻璃水的图片，这也都能识别，只要是和玻璃水有关的，稍后都可以参与抽奖。
0: 好嘞，大家怎么进入到我们交通九九二的专属互动区呢？您啊，如果平常经常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言的话呢，您在这儿就发送关键词互动，就这俩字儿，发互动，然后呢识别二维码，然后直接点击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的专属互动区。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首页啊，您搜索下班打卡，给您回复的就是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这个帖子就那个标题的下面一个绿条就写着呢啊，我们可以直接点击那个进入到我们交通九九二的专属链区，特别的方便，您试一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大家预报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提醒大家啊，明天开始降温了，同时呢多地都会有雨，像省会石家庄预报是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
1: 承德多云7度到25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20度，有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小雨13到2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小雨12到23度。
1: 廊坊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
0: 保定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
1: 沧州中雨转小雨12到26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衡水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大雨转多云13到19度。
0: 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1度到21度。
0: 天津小雨15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7度到17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51， PM10 的指数呢是11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钱反正是回来了啊，这个打车的时候多支付人家的钱。刚才我们节目里边刚播完，是不是那位司机师傅也听着节目呢？
1: 对，
0: 人家不是不接你电话，可能人家正开着车忙着，然后一听了这个信息给他回电话了，好像是。
1: 的确是哈。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大家也在出主意呢。
0: 嗯，
1: 像我们的这个听友是在我们的九九二交通的专属互动区，他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你就联系客服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啊。以后大家遇到类似这样的转错钱了，可能联系不上我们的车主的话，哎，联系平台客服啊是可以解决的。好嘞，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哈。因为什么说是回来了呢？因为我们刚才播完了之后，大约是过了几分钟啊，然后他说谢谢九九二，他说没有想到哈，刚说完他就立刻给我回电话了，还给我退了100啊。这样的话呢，实际车费就是13块钱。他说真的特别的感谢哈，他回电特别的及时。
0: 嗯，另外呢，大家针对于我们即时新闻单的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也都在进行着整理。有的人说啊，给咱们的互动留言特别多，这个记录有点多了之后呢，就想删除一下。目前只有撤回功能，没有删除功能。这个我们也会回头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映，看回头升级之后能不能改善这一个功能界面。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在互动留言区产生了幸运听众，送给您2瓶玻璃水。今天中奖的这位听友，他发的是语音留言，他在语音留言里面说的是这一句啊，您听听自己的声音，我们一会儿念您的网名。
2: 我要玻璃水，玻璃水，玻璃水，快来快来，我要玻璃水。
0: 哎，您的许愿成功了啊，您获得了玻璃水。这位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叫做人间山河晚，人间山河晚，请您抓紧时间用这个语音的方式发表一下获奖感言。5分钟的时间我们等您，您收到了获奖感言之后，我们就给您发链接，您在这个链接里边就可以到爱商城免费下单收取2瓶玻璃水了。
1: 嗯，我也在您发的互动区这儿哈，给您回一条信息，提醒您一下。要不刚才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嘛，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消息通知，这您一定要打开，因为我们万一要获奖了呢，我们要给您回复信息了呢，您得能收到啊，是不是？所以说一会儿我们给您回个信息啊。这位听友，人间山河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内，您留个言，说个获奖感言，5分钟之内啊。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刚才的问题答案还没有公布呢。有听众说，那个鸡蛋到底怎么存放才更加的科学呢？应该放到冷藏室内靠里边的位置。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我平时鸡蛋就放在那个冰箱的那门架上啊。然后呢，这样呢，为什么不是正确的一个选项呢？是由于啊，频繁的开关冰箱的时候，就会让门口的那个温度，它会剧烈的波动，这会大幅的缩短鸡蛋的保鲜期，完全在那个 鸡蛋的存放的空间里边，冰箱那个门架上不是一个适合存放鸡蛋的位置，冷藏室往里边放，这个能维持2到5度的这个温度，是鸡蛋最佳的存储空间，能够最大程度的抑制鸡蛋细菌的滋生，让鸡蛋的保鲜期能够延长3到5周，是最理想的存放位置。
1: 而且啊，除了位置之外，这个它的姿势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尽量的大家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这么竖着放，这样的话呢，这个蛋黄它就不容易上浮贴壳啊。这个您一定要记住啊。还有就是有人好有个好习惯，就喜欢把这个鸡蛋洗一下。您在煮鸡蛋之前您可以洗一下，但是您在没吃的时候，您在放入冰箱之前，您千万别清洗，因为它那个带壳表面啊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洗掉之后呢，细菌就更容易侵入了。您吃之前，您下锅之前，您再洗就可以了啊。
0: 学会了这个鸡蛋的保鲜，我们平时也要注意我们皮肤的呵护。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今天有款化妆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里面有效的抗老成分呢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包含30%的玻色因成分。如果你脸上出现了泛红、敏感、起皮的症状，可以在晚上涂一层这样的面霜，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脸部皮肤稳当很多，坚持用段时间呢，它会淡化细纹，脸也会觉得紧致很多，素颜出门也都十分自信，质地呢是绵密的哑光感，涂在脸上不油腻，干皮油皮肌肤都能够适用，不挑这个具体的皮肤的肤质，大家可以到微信爱商城来详细查看产品的说明。
1: 也就是说抹完了之后啊，您那皮肤也跟鸡蛋清一样哈 Q 弹，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我们说了它这个一瓶是50毫升的，而且呢还给您送这个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参加完我们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之后，您最终到手只需要599元。当然了，有两瓶装的，这个规格会更划算。您在我们舅舅爱商城您试试啊，如果可以的话，您其实可以买这个两瓶装的，毕竟它本来就是消耗品嘛。而且呢，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大家放心。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秋天来了之后，我们这个护肤工作要做好之外呢，其实秋天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脚的保暖，我们要换上适合秋季的鞋。所以说呢，我们要给大家啊带来一双鞋，就是亚瑟士的吉尔卡哈纳巴运动鞋。这个鞋呀，怎么说呢，它是亚瑟士经典的越野跑鞋。您在我们的爱商城看一看哈，它的颜色特别的多，一共是17款配色，灰的呀、黑的呀，还有浅灰的，包括藕粉的灰粉灰色的，它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正，而且它尺码也很全，从36到45码。您在我们的爱商城看一看吧，因为这个鞋它百搭。比如说您上班的时候啊，我要不要穿类似于这种牛仔裤啊、工装裤、运动裤都不违和，没有问题。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

0: 好嘞，那我们先关注一下李先生刚刚给我们打来96992的电话哈、啊，他反映的是呢，石家庄的和平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说过了珠峰大街，怎么这路灯都不亮了呀？已经好几个月了，这影响石家庄的形象啊，什么原因呢？希望992能关注一下。好嘞，那您是希望反映给张华警官，但是呢，这应该属于咱们石家庄的路灯照明，不属于我们的交管部门啊。但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啊反映一下，反映给我们的记者，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信任。
1: 再来关注之前中奖的人间山河晚已经发来了确定的微信的语音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端发了这个互动的区域里面发了语音，发表了获奖感言，我们来听听他的获奖感言是什么样的。
2: 终于中奖了，这是第一次中玻璃水，非常感谢992，非常非常感谢
1: 能听出喜悦了。
2: 好运中国，电影票中国，玻璃水中国，
1: 呵，
2: 车贴中国，完美了。
1: 嘿，您在我们这儿得的奖品还挺多啊。
0: 您在我们992实现了大满贯是吧？大家呢可以像他一样哈，每天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关注我们一些幸运的小礼品，代表了我们992呢对各位好朋友们的心意。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哈，交通992的互动区域真给大家就是开放了之后，释放出来了之后，好多听友啊就特别快速的、很聪明的就转过来了。我们当时还说呢，说这真的是铁粉啊。后来我们听友说了，说不只是铁粉，我们可是992的钢粉啊。
1: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里边这个技术上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给您回的信息啊，它显示您那儿收不到，您那儿是不是没有开着即时新闻端的这个互动区？刚才您发完了获奖感言之后，您是不是就退出去了？您重新再进入一下我们的互动区，看一下之前我们给您发的信息有没有收到。我们一会儿在这个互动区里面给您发个链接，点击链接您的二神城下单就可以免费领取两瓶玻璃水了。如果您这个互动信息没收到的话呢，您别着急，我们明天再给您补发一下，您等一会儿试一下啊，它可能是有一个系统的延后。
0: 对，有可能啊，就是说您没有点击的话呢，可能就收不到啊。所以说呢，您一定要打开跟我们互动的这个专属区，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给您发的信息您应该是能收到的。稍后我们再给您发一下，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哈，人间山河晚，您收到了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您先吱一声啊。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遇到了问题，说家里那瓜子啊，放时间长了，现在有种哈喇味儿，还能吃吗？回复您不能吃啊，哪怕是重新炒过之后也不能吃了。如果家里的瓜子等坚果出现了哈喇味儿，就代表了你这个坚果啊，它的油脂氧化变质了，它会产生全同类的有害物质，重新炒制是无法去除其中的毒素的，还会掩盖变质的味道。食用之后呢，可能引发肠胃不适。这两天天冷了，换季的时候，大家注意，我这两天也闹肠胃炎呢。那天呢，真的是吃了，也不知道自己好像是吃了什么东西，可能我早上起来我喝了一杯豆浆，就是空腹的时候喝豆浆，如果胃不太好的人，他容易这个胃不舒服。所以说提示大家，平时生活里面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注意点，我们也得不能轻视啊，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你那个变质的这个瓜子也别舍不得了，该扔咱就赶快扔啊。
0: 刚才啊，我尝试着给我们的互动平台发了一个信息，发完了之后呢，我又回了一下，那我的这个账号呢，立刻就显示的是已读，尽管我没有打开，但是就显示的是已读。所以说，人间山河晚，您能看到我们给您回的信息吗？就是在您的这个专属区域，我们给您回的信息，您能看到吗？
1: 应该是能。我们听听他后边又发了条语音啊。
2: 好的，我打开了，是不是就是
1: 打开了？
2: 现在这个平台啊？
1: 对，就这个平台啊。
0: 那你
1: 前面我们还给您发了几个，是不是？我说稍等，给您发链接这条信息收到。
0: 我给您回的，恭喜您获得玻璃水，赶紧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您都能看到吗？我给您回的信息，您再回复一下。否则的话，我们给您发链接，免费下单的链接您也看不到啊，是吧？您再给我们回一个啊。
1: 您属于帮助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留言区的这个功能啊，您别着急，一会儿我们给您发链接来确认一下。
0: 反正我给自己回复了一个信息，我是能收着的啊。但是我们必须得确定您都收到了之后，再把那链接发给您。

0: 看看啊，人间山河晚
1: 应该是
0: 回复的，
1: 能收到了啊。
2: 好的，链接收着了。
1: 哎，收着了，
2: 退出去了一
1: 只。行，这回退出去就行了。这回你点那个链接，去爱生城去下单玻璃水，填写您家的邮寄地址就能收着了。
0: 哎，
1: 啊，
0: 一定要准确的您的邮寄地址，还有就是电话千万别填错啊。最主要的是联系不到您的时候可以给您打电话。另外呢，还有这个来晚了，这位用户，尾号是5945的，在我们的交通就券的专属互动区域说来了来了，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但是来了之后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还有我们这位哈，动物园啊，他也说是这里吗？是的，我们都在电波当中回复一下大家。
1: 也欢迎您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小鹿来了。
0: 我们明天下午5点不见不散。
1: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3号的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

0: 看见爱的能量。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你看，我就是说这电乐的重要性吧。雨后彩虹，他说要下雨了，今天7点，不出意外应该是小鹿来了。刻板印象，我看看今儿哪儿下雨了。还有 G， 他说哇，小鹿来了，11去哪玩了？也没玩啊，我在上班。如果你们听了10月中某几天的班吧，可能就能听着我了。还有128，他说上班偶遇一下吧。现在我们单位最能偶遇我的就是门口的门卫，因为他经常会发现我在。有的时候可能我晚了那么一两分钟，他都会鞭策我。他说：“哟，今儿迟了呀。”我说：“挺会阴阳怪气呀。”还有你是我的骄傲，他说：“哟，感觉跟大家帮的时候不太一样呢。”是，如果我这种方式给大家维权，可能你们也不太敢相信我吧。这听起来就不太有气势呀。而且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啊，就是大脑到了夜间，他好像确实不咋聪明。所以你还别说，我们上午大帮这个时段设立的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今天啊，周末 KTV 的欢唱时刻，我们继续邀请大家一起来免费唱歌。今天我们这个唱歌的主题啊，一首和领悟有关的歌，你可以歌词里面带领悟，也可以听到这歌词你就会觉得哇恍然大悟啊，对你的生活有所启迪，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里面，是吧？你这周末就该唱歌，你平时出去唱歌你都还得要钱，你在我们这儿就是免费，而且你唱得好我们还会夸你，你唱得不好我还可以鞭策你，你这一举多得呀。还有无为，他说哟，多么痛的领悟，是你曾是我的全部吗？咱不朗诵，唱出来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惊讶呢，说哎呦，上午节目你不是说你不来吗？是，我也以为我不来，这不计划赶不上变化吗？变化又老在变化。昨天不是个周末吗？就是按理来说该月色，他也确实来了。上完了以后他就给我发微信说，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呀，今天虽然是个周末，但是他调休，他看似是个周六，实则是个周五，按上班的天数来说他也许是个周三，反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就是好像都该你。虽然我没听懂啊，但是感觉他说的似乎还挺有道理的。我说那你呢？他说世界那么大，我得去看看。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呀？他说我已经在路上了。和他一起说话的还有背后呜呜的风声，我感觉这可能是一种谈判技巧。一般人与人之间交流是吧，就是我们一般先晓之以理，如果不能以理服人，我们就不讲道理啊。反正不知不觉我就坐到这儿了，我现在坐在这儿也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呢？他是不是在骗我？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不是在骗我呀？因为确实他这个人也很有迷惑性，刚接触的时候嘛，你就觉得人老实话不多啊，接触久了才发现字没错，断句错了嘛，人老实话不多。所以这是我最近的一个领悟啊，也是我们今天话题的主要来源，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和领悟有关的歌。半面妆，
1: 我是三千年的成长，人世间中流浪，就算我是踏实的不要 我也会独自继续找寻你记得时机，在生命的泥泞中找到你。
0: 我感觉这好像是那种千禧年前后的歌曲是吗？就是有点没听出来歌名，但是感觉好像是个网络时代的歌曲。还有 G， 他说有的人就是这样，晚上大脑活跃，晚上八点前后。是我每次下班了以后，我就感觉我可活跃了，无论是我的大脑还是我的人体，我蹦蹦跳跳的就跑了。一家他说小鹿，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机场限时八分钟，超时十五秒吗？一直都没有发违章信息，是不是没拍到啊？是，一般就是如果一直没给您发的话，这大概率就没有录入到您的交管1213当中。您也可以近期再关注着，如果就是长期都没发，十天半个月了都没发，那大概率就是没事了。但不建议您抱有侥幸心理啊，就是别犯了。还有阿斌，他说你把月色送走了你才来，不是哪种送走啊？他也没走啊，各位。还有时光，他说：“哎呦，刚才那首歌是刀郎的《歌神》，那这首歌领悟到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啊，随时来唱歌进行分享，我们一起来在周末的晚间来唱唱歌，也领悟一些人生的道理。我最近领悟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别太理解别人，不要总是罔顾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别人，过度理解它是一种病。你想一下，生活当中但凡用到理解这词儿，那一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我很少看到好事儿让人理解。你什么你一夜暴富了理解一下吧。全球集体智商下降1000倍，只有你一骑绝尘了你理解一下吧。不好意思啊，我最近也刷了一些短剧。对吧，我遇到的最多的理解就是我妈跟我说今天来不及做饭了你理解一下吧。或者电视剧里男二指着女主然后对女配说，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失去了他的爱情。说实话很难理解啊，我甚至不能理解当时看得津津有味的我自己。我觉得我的脑子可能就是那时候看坏的。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理解这词儿放哪儿都不太好听，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个名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啊，我的同事李月色，你就先别管这名儿正不正经，和他本人相不相符。你一听月色这名儿，你就觉得优美，啊，你就感觉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身高1.7米、长发披肩的美女。你要管她叫李姐，你觉得这好听吗？听完感觉就只能祝她万岁，李姐万岁嘛。所以总之啊，如果你是一个很能理解别人有同理心的人，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也别忽略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感受也还同样挺重要的。还有微微来听一下语音。

0: 哇，一首妩媚的歌唱出了中气十足的感觉。对，但这也确实是一种领悟，是吧？就是我们不要神化任何一个人，也不要神化任何一种物品。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美化那个没有走过的道路嘛，说如果我当年那么走就好了，但或许你当年那么选择结果更差，是吧？这谁咱也说不准。有的时候你觉得哇，我特别希望身边有个人替我挡风遮雨，但或许有的时候那种风雨就是他带来的。咱也不是挑事的人，我就是说，就是领悟嘛，就领悟吧。还有朋友这发来了好长的语音，但是你这个没发出来呀，你再检查一下你的信号吧。到处跑的小小，
1: 为看花水中望月，你能把我的摇曳多姿的世界，
0: 要不喘口气儿吧。你这样，你先深吸一口气儿，你再唱，我怕你憋过去。还有小村陈品，他说是月色还是夜色呀？没听清。如果他叫夜色，更不适合播出了吧。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每天上班就听九江二广播，下班就刷短剧。是昨天月色不是还向你们支招，向你们求助呢吗？啊，如何可以规避短剧？可能昨天他下了节目就领悟了吧。今天我们的周末 KTV 欢唱试喝，和大家一起唱一首关于领悟的歌，你会想到哪首歌呢？这首歌应该是大概率会上榜的吧，因为它的名就叫领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成长。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正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唉，眼睛好累呀、啊！
4: 唉，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 400-6986-992。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大周末得邀请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们周末的 KTV 欢唱时刻，邀请大家唱一首和领悟有关的歌啊，你从这首歌里面获取了什么信息啊，或者获取了什么人生哲理，或者这里面带领悟这两个字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曲库确实也不太跟得上趟。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什么歌啊，首先是这位朋友。
1: 你我皆凡人，
0: 凡人哥，
1: 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啊，
0: 哎呀，一颗不得闲。哎呀，唱的真苦呀。没事儿，大周末了啊，开心起来。我们这节目就是给大家提供快乐的。

0: 日奔波苦，今天听小鹿，还挺押韵呢。愤怒的青春，
1: 你虽有安静忍不住的流泪，唱不上被冷藏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一种梦。
0: 咋还卡了一下呢？中间梦去了。任贤齐的天涯啊，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2: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已走。
0: 嗯，也有个办法，再回首恍然如梦，那就不回头。人生就是要向前看。清泉，
2: 这是魂归的

0: 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
1: 哇，谢谢你的爱是吧，包括这名儿也是清泉，你的歌声就像你的名儿一样，如同潺潺的清泉啊，就流过了我的心间，太温柔了。吃饭为了活着，
0: 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道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1: 嗯，没遇见那就抓紧出门。哎呀，天天在外面走，咱们先以数量取胜。您天天遇见一群人，他总有一个能遇。我身边有些朋友想脱单是吧，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你得出门，你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那能脱单吗？怎么期待入室抢劫的爱情呢？突然有一天帮帮帮，有人敲门了，说你好，你的爱情来了，我就是你的爱情速递。好像也不合适吧。自由如风，
2: 来一首爱的代价。
1: 嗯，
2: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过。

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啊，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呦，小鹿刚才提醒别人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入室抢劫的爱情，他说你说的挺好，为啥你还单身呢？你没有听过一个就是广为流传的话吗？就是军师从不下战场，因为他一下战场就会给别人提供项链啊，所以他就不下战场，不知道能说明白。所以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呦，大家帮快帮帮小鹿吧，不用先帮小鹿，先帮一下魏先生吧，人家动不了了，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玉华区甲村路和体育公园东路交口的市网球中心，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车牌号是 GA7BT87， 也希望路过的朋友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电话是157-3214-7777 157-3214-7777。另外，来自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83公里附近左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胖哥说不停，他说哎呦，入室抢劫的爱情，小鹿你们直播间的门锁好了吗？我们这直播间门双重保险啊，我们外面坐了一群导播姐姐，你们看我就是现在一个人吗？孤军奋战，不，我们后面一群人。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哈，周末我们一起来唱歌 KTV 欢唱时刻，唱一首和领悟有关的歌曲，不知道您会想到哪首歌啊，也欢迎大家就是随时来唱出来，就这首歌里面有一两句话比如说打动了您啊，让您对生活有一些全新的体悟，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另外确实哈，有一个领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秋天一到，风里都带着干爽的凉意啊，皮肤你就感受到了，尤其是洗完脸以后，你就会感觉特别的紧绷干燥，甚至出现泛红和卡纹。这个季节的护肤呢，其实核心就两件事，修复屏障和深层抗老。今天分享的是之前大家都反馈非常好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老板，含有30%的玻色因抗老成分，如果脸上出现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敢抬头挺胸了，质地是那种绵密的哑光感，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挑人。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规格啊，50毫升状的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还有2瓶装的规格更加的划算，素颜码可以素颜品质很放心。大家呢千万记得啊，就是您别直接买，这算一个领悟嘛。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当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先等等啊，你先听小鹿说完。大家啊，记得先来商城首页领券，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所以领完券再下单会更加的划算，抓紧去到99爱商城进行下单抢购吧。另外还有一件事，别说我没提醒你，就是今天啊天气还行，但是明天真下雨了啊，明天不仅下雨还降温，而且明天真是工作日。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大降温啊，最低气温12度。承德。

0: 云7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20度，秦皇岛小雨13到23度，唐山小雨12到23度，廊坊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保定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沧州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衡水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邢台大雨转多云13到19度，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7到1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6到16度，济南阴转小雨16到25度。还有李小贺，他说石家庄下不下雨小鹿说了算，不是咱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只能确实跟你们说，就是气象局是这么跟我说的，明天就是要下雨，尤其是明天周一的早高峰是吧，就是我们提醒大家您千万别耽搁到路上，一定要提早出门。还有老莫他说下雨能不能上个羽绒服啊，是不是上太早了，咱现在身体这么虚吗，下雨就要穿羽绒服了。来听一下朝夕的语音。
1: 你我结婚人正在人群间，终于分不
0: 一刻不得闲。哦，好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感受是吧，李宗盛的凡人歌，其他朋友有哪些关于领悟的歌曲也可以随时来唱。还有吴毅，他说我在中山路平安大街捡到了一本8年级的数学书，我来看一下，哎呦，是8年级下册的数学书，这谁遗失的呀？上面这是粘的小朋友的名字吗？叫薛岩，想问一下薛岩小朋友数学书丢了啊，抓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对接吧，怕你明天上学用不上。还有兔兔兔，他说明天几点下雨啊姐姐，不是这我现在我的控雨已经这么精准了吗，啊我不仅能控什么时候下，我还能给你们控什么时候停，这什么时候下雨咱不太知道，就是建议你们早出门啊，提前预防。还有一堂他说992，有一辆车是白色的大众车，叫99Z8M， 在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实线超速随便闹，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实线超速，哎，实线超速，您主要想提的是实线变道这事儿吧，啊，提醒您隧道一般人都是不允许变道的，而且隧道抓拍挺多的，您这被发现首先会进行处罚，另外您这太危险了，因为隧道本身就视线不好，您再随意变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办，包括我们今天上午那节目不是有一位先生也打来电话求助吗，啊，他在高速上然后正开着呢，左边有一个车叭变到他那个前面去了，然后两车就发生事故了，你说本来是出门的又闹心，关键是也影响，而且主要是危险啊。

还有小村他说，因为我就是外卖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听广播，只有在店里做蛋糕、面包、桃酥月饼的时候才能听。原来我老婆、我妈妈都特别的喜欢听，现在我爱人外出打工，没有办法听九九二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听九九二。啊，没有关系，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来陪伴着您呢，是吧？陪伴着您的生活，陪伴着您任何的孤单时刻啊，另外也陪伴您一块唱歌啊，一首领悟的歌，不知道您会想到哪首歌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好消息啊！之前不是有个听众吗，就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捡到了一个八年级的数学书，薛岩的。哎，有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哎，八年级课本确定是薛岩吗？我好像认识，赶紧了解一下。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杨同学是吗？
1: 嗯。
0: 哎，你好啊，请问你也是八年级的是吗？
1: 嗯，不是，我是上九年级了。
0: 哦。
1: 但是我们同学也有一个叫薛岩的。
0: 哦，同班同学吗？
1: 不是，就是一个年级上认识。
0: 哦，他是八年级的吗？
1: 不是，他也是九年级。
0: 哦，因为这个听友是在中山路平安大街捡到的八年级的数学书，八年级下册上面写了薛岩两个字。
1: 嗯，应该是他的，因为他那两个字都比较特别。
0: 哦，比较特别。好嘞，就是岩，就是三个火的那个是吗？
1: 嗯。
0: 好的，那咱们有薛岩同学的电话吗？不然要不要跟他确定一下啊？如果是的话，看看怎么抓紧去对接一下。
1: 嗯，我现在可以尝试去联系。
0: 哦，好的好的，嗯，需要点时间是吧？
1: 嗯，
0: 没
1: 电
0: 话是吧？哦，没有联系方式。
2: 对，没有他的电话，好像是。
0: 哦，
2: 实在不行，明天到学校来，他找他一趟。
0: 哦，行。哎呀，好嘞，谢谢您，这是杨同学的家长是吧？
2: 对对对，
0: 哇，你真的是一个特别认识热心的人，谢谢您。
2: 没事没事，
0: 哦，
2: 你手知道
0: 那如果就是现在咱们不是已经九年级了吗？丢失了八年级下册的这个数学书，对近期上课的影响大吗？
2: 他肯定是，我估计是不是在补八年级数学下册，在补课，我感觉是啊。
0: 哦，结果最近正好用到呢，不小心给遗失了。
2: 我感觉是。
0: 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那我们这个李女士也在线呢，不然您稍等一下，您二位要不要看一下，比如说互相留一下联系方式，到时候万一联系上那位薛同学了，就帮他给对接一下好吗？
2: 可以
1: 可以。
0: 好嘞好嘞，您别挂电话，杨同学。
3: 嗯。
0: 哎，李女士。
3: 哎。哎，你好。
0: 哎，李女士，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刚才有位杨同学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他好像认识这位叫做薛岩的同学，明天他再给确定一下。他们现在是九年级了。
3: 哦，行。
0: 对对对，
3: 我电话给他吧，到时候他要确定了就给我打电话。
0: 嗯，行，好嘞好嘞。哎呦，您这也是最近比如说在周边接孩子吗？就发现了有这么一本数学书。
3: 对，我们正好我带着孩子路过那个平安大街中山路口，
0: 嗯，
3: 然后地下我就扔了个啥呀，一看是本书，我就捡起来了，
0: 嗯，
3: 还是个数学书。
0: 哎呦，就感觉啊，没准孩子还挺需要呢，自己家里有孩子也能特别共情他们这种现在学习的紧张的程度和感受。
3: 对对，是是是。
0: 好嘞好嘞，也特别谢谢您李女士，谢谢您的爱心，谢谢杨同学。那您二位双方别挂电话，给您切出去，然后咱们跟导播那边不行互留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
3: 行，好嘞，
0: 好嘞，杨同学，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托付给您了，麻烦了。
1: 嗯，没事。
0: 好嘞，双方别挂电话啊。嗯，我们导播可以接一下这个电话，然后双方来互留一下联系方式。太巧了，是吧？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呢。啊，他说就是人家孩子哭哭啼啼的，本来开开心心的，好不容易这书给丢了，哭哭啼啼的又被你们找回来了。啊，应该不会啊，人家就在补习呢，就是对于这个成绩有所要求啊，就希望自己成绩有所进益。哎，丢了以后多着急呀！哎，也是感谢杨同学和他的妈妈，正好在听我们的广播，及时的发来了信息。还有质疑他说：“哎呀，这薛同学可能在留言的时候还是扔进了，多么痛的领悟，跟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给对上了是吧？”啊，包括有朋友说：“这是不是薛同学故意扔的呀？”哎，应该不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唱一首和领悟有关的歌曲，您会想到哪首歌？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好，我们来听听静心。

0: 过半生，今夜重游一片风雨。
1: 好像其他没听清，就是听着了风雨。确实明天有风雨，建议您带雨衣。那非常好听啊，静心是我们这个992听众群里基本上唱歌应该是 top 三的吧。你好桃儿，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北二环文苑街交口自西向东怎么掉头啊，我想往西走，有没有朋友经常走这一路段哈，自西向东怎么掉头，或者您能不能给我们拍一张路口的照片，我们帮您来一起辨别一下，看一下这个路口的实际情况如何，到底应该怎么走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老木他说多么痛的礼物，风中的承诺他说从头再来，从头再来什么，再来扔一遍这书啊，不会的不会的啊。还有小陈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啊，那个课本书好像都给他就是叠各种各样的形状了，有的时候急了就把没学的课本都给叠了啊，不建议啊，就是课本你尊重人家一下。 WY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嗯，我记得你小朋友啊，我为什么记得，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咱现在就是无论啥主题都唱这首歌，但是也缺没错是吧，啊，我们要秉承着光荣传统持续向上。其他朋友一首跟领悟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歌呢，随时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这有一支路的抖音直播间进行分享吧。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唱有关领悟的歌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些领悟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你比如说秋季除了要换护肤品，也要换上适合秋季的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双鞋，就是亚瑟士卡哈纳的运动鞋。先说这鞋什么来头啊？这个卡哈纳系列呢，是亚瑟士经典的越野跑鞋线。卡哈纳这一代在户外圈和通勤党里面口碑一直还挺稳的，它搭载了后跟的这种缓震胶，踩下去呢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而是韧中带弹，足弓支撑很扎实，走久了脚底也不容易发酸。你比如说周末去爬个小山啊，脚感都特别的在线。鞋底用了越野的专属反向齿纹大底，碎石路、泥巴路还有湿滑的台阶抓地力都拿捏得住，不仅脚感很好，而且颜值也特别的在线，有17款配色，你搭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完全都不违和，日常出街也毫无压力。鞋面网布透气，秋季穿特别的好，不闷脚，36码到45码齐全。但是这个有一个小提醒哈，因为它的前掌偏窄，正常码呢你就是正码正拍嘛，但脚观的朋友建议您选大半码，因为穿起来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平时官网都是大几百，今天爱商城只需要299块钱，给自己买一箱，给对象买一箱，听不得对象这字儿。上学的大孩子也可以安排上啊，库存不多，数码断得很快，手慢真的就没有了。金秋出行鞋，脚下就得有一双特别靠谱的鞋，所以抓紧来到商城抢购下单吧。大家有朋友在问说怎么买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一直在跟大家来聊领悟，但是发现了没有，所有这种道理啊不是没人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摔了跟头才懂呢？因为道理都是别人的，疼是自己的，你不疼可能就记不住。所以成长不是说你懂了多少道理，可能就是你跟自己和解了多少，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有些人可能就是留不住，接受有些事儿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该懂的慢慢懂，不懂的也别着急，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的小乐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0: 时间。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3号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啊，威仪啊，他说我在中山路平安大街捡到一本8年级的数学书，希望啊这个丢失学生的家长听到广播之后联系我。啊，您可以直接给他拨打电话18132280201，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96992。当然，如果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求助的，也欢迎及时的来联系我们。稍后呢，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然方来，娱乐；
0: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之教育会客室。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呢，还是跟我们的家有关系啊。一个温暖的家，其实呢，对于我们所有的孩子和父母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永远能够给你远航的力量。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接到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会发现家庭关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家啊，它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港湾，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伤人的地方。所以啊，家庭教育当中，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健康的家庭关系。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的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心理督导专委会心理督导师，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心理健康考评员，石家庄市社会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委会委员张小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探讨。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河北交通广播992教育时间栏目。我叫张小梅，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职从事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对家庭关系这个话题呢，我也有很多的感受，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个平台进行分享。
0: 今天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聊的是这个家庭的健康的关系。那你看啊，说到这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很多家长其实他是没有一个概念的啊。那什么样是健康的家庭关系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张老师。
1: 好，我们家庭中啊，它其实是有很多成员的。那么这个成员之间，它就会有相互的关系，比方说夫妻，父子。父女、母女、母子、婆媳、兄弟姐妹等等。那么既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0: 关系，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序位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关系是不平等的。
1: 嗯，
0: 它有先后的顺序。
1: 啊，
0: 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爱的序位。
1: 嗯，
0: 在这个爱的序位里边，我们要以家庭结构健康发展为宗旨。
1: 嗯，
0: 分为一到四个序位，
1: 我们来听一听怎么排序的啊。因为很多家庭其实他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啊。
0: 那是的，
1: 正确的这个健康的家庭关系的排序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呢，我们第一序位应该是夫妻关系。
1: 嗯，
0: 第二序位才是亲子关系，第三序位呢是和双方父母的关系，第四序位是兄弟姐妹这个关系。
1: 嗯，您继续来说啊。这我们分清了四个关系之后啊，这个四个序位，那不同序位的话，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啊等等啊，这个怎么来根据这个序位的排布来进行解决呢？
0: 如果不同序位之间同时提出需求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满足前一序位，然后再依次解决问题。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一个学员，他是一个非常重要项目的一个负责人，有段时间呢一直在加班，高强度的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他是非常的辛苦的。项目结束后呀，他想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结果这时候呢，公婆呢就对他发出了邀请，想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其实从老人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是好心。但是这个学员呢，他就是想在床上休息。他的老公呢就非常的智慧，跟父母说呢自己要加班，没有时间过去。这样呢就尊重了爱人的需求，让这个学员啊非常的开心。他充分的休息之后，高高兴兴的陪着老公买了很多东西去看望公婆。一家人呢相处的就非常的愉快。他一谈起他的老公的时候，哎呀，是满脸的这种神采，非常的生动，就好像那种幸福的感觉就要溢出来一样。其实我看在眼里呢，啊，也会不由自主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其实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呢，它就符合了我们关系的序位。夫妻关系优于跟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那么夫妻关系正常了，家庭关系才能够稳定。
1: 您看啊，今天我们张小梅老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重点啊，就是健康的家庭关系四个序位。第一是夫妻关系，第二是亲子关系，第三呢是和双方父母的关系，第四啊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把这个忘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单独的摘出来啊，就是现在很多人流行什么呀，看这个短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很多奇葩的短剧啊，什么这个我要拿我的彩礼全部给我的弟弟买车买房等等，就是你看他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优于我的夫妻关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就会产生矛盾，产生这种大家看着哎呦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您看别人的事儿门清，心里这个知道哎这样做不对，但是您放到自己身上有时候就绕不过来这个弯儿。而我们这种关系处理的错位啊，它其实就会影响我们家庭的和谐。那说到这儿了，建立正确的家庭关系啊，它会有哪些好处呢？给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0: 夫妻关系呢，它其实是整个家庭的地基。如果这个关系是和谐的，那么我们家庭呢，它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夫妻之间情绪非常的平和，彼此滋养，那么这个家呢，它才会有包容，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孩子的情绪呢也会非常的稳定，性格呢他也会乐观积极，抗挫折能力很强，充满了能量。父母恩爱其实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父母呢做好自己的本分，有责任有边界，孩子呢才能够学会尊重和担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和伴侣商量，达成共识之后再一起面对老人和孩子。
1: 我觉得张老师，今天咱们不仅讲的是这个亲子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成年人啊，如果您这个还没有孩子，

0: 子，我觉得也可以来听一听，因为今天这期内容啊，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那说到这儿啊，既然关系有先后，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那是不是意味着家长啊，什么事儿都可以替孩子做主，或者是包办代替了呢？
1: 其实在健康的家庭关系中啊，
0: 嗯，
1: 关系是有先后的，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序位是家庭系统的优先级不同，
0: 嗯，
1: 而人格平等是我们人际互动的伦理底线，
0: 嗯，
1: 也就是说尊严和感受是相同的，我们大家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权利，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人格的平等，
0: 嗯，
1: 父母呢不是神，孩子呢也不是物，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
0: 嗯，
1: 孩子也不是用来弥补父母的人生缺憾的，
0: 嗯，
1: 也就是说爱的序位决定了遇事儿谁先谁后谁负责，
0: 嗯，
1: 主要由谁抚养，这是一种功能和责任的分配，
0: 嗯，
1: 但是人格平等决定了我们怎么说话怎么相处怎么面对彼此的情绪，
0: 嗯，
1: 这是一种家人互动的原则，
0: 嗯，
1: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来访者，哎，他现在处于抑郁的状态，暂时休学了，
0: 嗯，
1: 那么爸爸妈妈一定会陪他求医问药，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是一种责任，
0: 嗯，
1: 父母因为他生病了对他有更多的心疼理解关爱和包容，这个呢就属于对孩子人格上的尊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哎，你是由我抚养的，你就应该满足我对你的期待，而你这种状态是我不能接受的，家长就批评指责甚至打骂孩子，那么这个呢就是对孩子人格的尊重，
0: 嗯，
1: 序位是家庭系统运转的法则，而人格平等是家庭互动的底色。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啊，孩子他相对于我们成年人天生他就是一个弱者，他可能在成年之前需要依附于你啊，这个你来为他提供衣食住行等等，而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呢可能真的就习惯面对孩子摆出那种高高在上的这么一种姿态，有的时候呢其实他会践踏我们孩子的人格和尊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产生。我觉得今天张老师特别强调，就是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序位有先后，但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 OK 我都尊重你，而不是说我们夫妻关系好那我们两口子家里所有的事儿都说了算，你们必须都得听我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仔细的来理解一下。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了解了这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就是既要有正确的序位，又必须在我们这个人格上彼此平等，是吧？
1: 对，
0: 嗯，
1: 真正健康的家庭关系是父母在各自的位置上负责，
0: 嗯，
1: 但是呢彼此用平等尊重协商的方式进行沟通，
0: 嗯，
1: 序位让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有缓急的，
0: 嗯，
1: 而人格平等让我们不伤人，
0: 嗯，
1: 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既有结构又有温度的家庭，孩子在这种家庭中才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健康成长。
0: 可以说啊，我们先把正确的这种家庭关系和模式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啊，这个事事怎么可能皆如愿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家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将会根据不同的家庭模式啊，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我们的家长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和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直播端来仔细听一听。您如果也有相应的这种问题啊、困惑，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说到这儿呢，也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为我们多点一点赞，点一点关注啊，大家的留言呢我们也都能看到，我们会及时的帮您来解答。接下来张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啊，实际生活当中因为父母有的时候他职责分工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家庭模式，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现实生活中呢，因为收入啊性格呀家庭结构的不同，家庭模式它确实也是有区别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介绍五种家庭的这种状态，
0: 嗯，
1: 第一种呢是

0: 是父母共同育儿，这个呢是理想的协作型。夫妻同心共同育儿，在这种模式下，夫妻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它的优势呢是给孩子充足的安全感，但是它的风险是容易把孩子当成家庭的绝对中心，忽略了夫妻关系这个是第一序位。这种例子啊其实是很多的，比如呢举全家之力在学习上托举孩子，希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那么这种过度的付出让孩子非常害怕自己考不好，比如说产生考试焦虑呀，从而产生这种畏难和逃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我们做70分的父母，不过分的干涉孩子的成长，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同时呢也不过度溺爱。
1: 你看第一种啊，父母共同育儿，然后合理分工，齐心协力，这种其实它也可能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但是这种家庭情况下孩子产生的问题一定是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只有过分干涉啊，或者说呢这个过度溺爱才会导致我们孩子出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其他的这种家庭模式呢，可能啊您对号入座就会发现，哎，我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的情况，您可能就会有一个啊这个详细的解答了。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第二种是什么样的家庭类型呢？
0: 第二种呢是爸爸主外妈妈主内，由妈妈主要负责孩子的教育。这种模式呢在我们生活中还是非常的普遍的。它的好处是分工明确，生活稳定。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是妈妈容易过度付出，情绪内耗。而爸爸的长期缺位会导致男孩缺乏榜样的力量，女孩呢缺乏异性关系的模板。所以呢这种模式需要妈妈学会放权，爸爸呢要主动入局。
1: 如果啊我们家庭就是父亲主外母亲主内的话，确实刚才我们说了，男孩缺乏榜样的力量，女孩缺乏异性关系的模板，所以呢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孩子在青春期啊，比如说女孩早恋啊，或者是这个男孩呢他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没有上进心啊，这个可能在更往后了，比如说大学毕业找工作阶段，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你说他有问题吗？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啃老一族，因为孩子没有什么努力的动力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谁是我的榜样，从小可能这方面缺失啊。我们如果是产生了这样问题的家长，您可以对照一下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其他的我们说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三种呢是因为教育理念不一致，一方被动退位的冲突内耗型。妈妈呢不认同不信任爸爸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觉得爸爸带得不好，在潜意识里边就把爸爸排除在教育之外了。那这个时候爸爸是被动退位。在这种模式下呢，妈妈一个人会孤军奋战，很焦虑很委屈，而爸爸呢被边缘化，要么就对抗要么就逃避，孩子夹在中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模式最需要的就是沟通和夫妻序位的重新归位。妈妈呢不用事事完美，不用全权包揽，适当的示弱放权，给爸爸参与家庭承担责任的机会，认可爸爸的育儿价值，爸爸主动承担教育的责任，参与家庭事务，主动呢跟妻子进行情绪的互动，情感的交流。
1: 这种啊就是如果一方家庭教育缺位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一方 或比较强势，那就更可怕了，就是非常强势下，他可能会对一方产生强烈的这种畏惧。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母亲极度严厉型啊。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剧啊，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就是这个女孩她的妈妈是非常严厉的啊，她的爸爸我直说了，苏大强就是一直是属于这个退让型的啊。那你看这个孩子，他其实在这种极端的家庭当中生长，他们是三个孩子，每个孩子其实身上都有一定的这种心理问题啊。有的呢，可能就是他一直没有长大，内心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有的呢，可能就是我过早的去独立的面对这个生活和这个世界，然后呢，导致这种内心家的缺失等等吧。反正各方面啊，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问题。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有的时候家长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单纯只看结果，你为什么不上学了？啊，你为什么成绩差呀？啊，你为什么这个不跟我们沟通交流啊？但其实根本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种啊。那第四种呢？
0: 第四种呢，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与孩子异地。我们把它叫做时空阻隔型。因为工作、求学等等原因呢，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和孩子长期异地。那么这种模式下，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物理距离变成了心理和情感的距离。那么如果父母没有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容易在情感上感到被抛弃。但是只要不断地进行情感的连接，哪怕每天一个视频，也让孩子感受到爸妈的这种爱和温暖。举个例子啊，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军事院校讲课，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军人爸爸。他的方法呀就非常值得大家的借鉴。众所周知哈，军人和家属孩子是长期异地生活的。可是这个爸爸呢，每天都会跟家人视频至少半个小时，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给爱人呢提供情绪价值，也成为他们两个人沟通的桥梁。这个孩子啊，他是初一了，是一个很听话很懂事的男孩。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妈妈跟孩子之间啊，曾经因为玩手机问题达成过共识，就是每周在星期天的时候让孩子玩一个小时的手机。孩子呢也很自觉，一直都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孩子呢想先玩手机，然后再写作业。妈妈呢就不同意，就觉得咱们当初是约定好的，你为什么要破坏规则。这样呢，他们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双方闹得非常的不愉快。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爸爸就先给妈妈打电话，听妈妈诉说她的那种委屈，不断地安慰妻子。他当时是这样跟我表述的，哎呀，媳妇儿，这个你真是太辛苦了，你看你这么难受，我心里边也非常的心疼。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外边，家里整个都是你一个人照顾，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我也帮不上你的什么忙。我非常的心疼你。然后通过这种安慰，妈妈的这个心情呢很快的就平复了。然后爸爸呢又通过快递给妈妈送了一束玫瑰花。妈妈因此呢就是心情就变得很好，感觉很温暖哈。
1: 对，哎呀，真是啊，这个模范丈夫啊，
0: 是的，
1: 就是他这个处理非常的恰当啊。
0: 对，
1: 寄托住了我们这位妈妈的这个情绪。就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啊什么的，不需要你此时此刻给我讲大道理啊，不需要说，哎，你看他就是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等等，越说越委屈啊。
0: 对，
1: 你先介入他情绪，然后呢，再想一些方法或者是补救的措施，解决问题的方式。哎，我觉得这样处理真的非常得当。那他怎么跟孩子处理的呢？
0: 安抚好这个妈妈之后啊，爸爸又去找儿子，先倾听儿子的感受。儿子呢，他觉得妈妈非常的强势。他的这个难过并不是因为这个妈妈不让他这个今天玩这个一个小时的手机，而是因为他觉得妈妈对我总是有很多的要求，他不能够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就这一次破例，妈妈都不能理解。 所以他的情绪啊，更多的针对的是妈妈对自己的不尊重，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当他了解孩子的感受啊，他就又开始对孩子表达这种理解和共情。他是这样说的，哎呀儿子，这个爸爸听了你这些话之后呢很高兴，我觉得我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然后爸爸不在家，你就像一个小男子汉一样，照顾妈妈又顾好自己的学习，你一直都很自律，很体贴妈妈，爸爸以你为骄傲。当爸爸这么表达的时候呢，孩子肯定他的心情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当孩子的心情变好之后，他其实也批评了儿子对妈妈的不尊重，并且重点提出什么呢，就是当两个人之间遇到意见的分歧的时候，用闹脾气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常的不可取的。他教给孩子就是当有情绪的时候要先去处理情绪，比如说深呼吸啦，肌肉绷紧放松练习啦，到其他的房间自己去安静一会儿，等情绪平复之后再跟妈妈用沟通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呢，在爸爸的这个协调之下，矛盾解除了，而且孩子学会了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爸爸他是非常智慧的，虽然他们是相隔两地，但是能够持续的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和支持，他们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是很好的。
1: 哎呀，您说到这我觉得非常的感慨啊，我们听完这个案例之后，为这位爸爸他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智慧啊，而且他这个人际沟通方面的智慧也非常厉害、
0: 是的是的，
1: 包括情绪处理啊这些能力。说到这儿啊，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感触很深，叫阿嬷的情书啊，非常好的一部电影，推荐给大家。他其实讲的呢就是过去啊，因为这种相隔两地非常遥远，然后呢就是这种千里寄书信，当然我不剧透了啊，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我们现在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无论我们远隔万水千山，有的时候一通电话一个视频，其实你就可以出现在对方的面前。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啊，确实我们要养家糊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可能要离家很远啊，跟这个家人异地，跟孩子异地，但是我希望无论你再忙碌，空余的时间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哪怕用这种电子的方式，视频电话，甚至更传统一点，我们寄一封信，可能对于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份家的温暖啊。所以希望不要距离拉开我们这种家的亲情啊，无论远在哪个地方，只要啊你多跟家里常联系，家人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份非常好的慰藉。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还有哪一种啊这种家庭情况呢相对来说更特殊一点，但其实问题也会更多。
0: 第五种呢就是单亲离异家庭。这是家庭结构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上啊，往往对这类家庭它是有偏见的。觉得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其实单亲家庭同样对子女的成长也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呢，包括单方独立抚养孩子，没有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分歧，没有养育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孩子呢比较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此外，如果这个抚养者能力很强，思想独立，抗挫折能力也很好，那么孩子在这个环境里边成长就更容易形成独立的人格，非常的坚强有韧性。当然呢，这种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也存在负面的影响，比方说心理健康问题啦，性教育问题啦，孩子自我价值感认同度很低，以及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如果抚养者情绪稳定，不把对前任的怨恨强加给孩子，孩子反而呢可能因此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坚强。其实伤害孩子的不是单亲本身，而是父母之间的互相攻击。 对于单亲家庭呢，我们更加要强调功能的完整，要借助长辈的力量，不诋毁另一方，不溺爱补偿，依然呢能够建构健康的养育系统。我有一个学员啊，她是个单亲妈妈，在孩子14岁的时候呢离异了，独自抚养孩子10多年。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坚强乐观的女人，热爱学习，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自己的好闺蜜，在工作上积极向上，在家庭教育上她也认真学习心理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教育能力。

0: 所以呢，他跟孩子的关系非常好，彼此之间无话不谈。后来呢，孩子读研、参加工作都非常的顺利，心理呢也很健康。其实伤害孩子的真的不是单亲本身，而是父母之间的互相攻击。
1: 确实，因为家我们一直说它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啊。如果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父母持续的在争吵，它一定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啊。所以，即便呢，可能这个夫妻之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爱了，我们选择这种和平的分手，但是也希望呢，我们把这些影响对孩子降到最低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说了五种啊不同的这种家庭关系，因为现实。生活、工作等等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导致了我们的这种家庭关系呢，家庭情况各不相同。但你会发现，如果你拥有家庭教育的这个智慧啊，其实呢，它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弥补上这些不足和缺憾，让他更健康、更快乐啊。说到这些呢，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方法和技巧。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这就是来自于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心理督导专委会心理督导师，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心理健康考评员，石家庄市社会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专委会委员张小梅老师。张老师你好。
0: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今天张老师啊，刚刚跟我们聊了，就是这个正确的家庭序位，第一序位是夫妻关系，第二序位是亲子关系，第三序位是和双方父母的关系，第四序位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家庭当中啊，虽然说这个序位不同，但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平等，以及刚才张老师花了非常重要的时间板块啊，为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五种不同的家庭模式，它可能会产生哪些家庭的问题。那刚才啊，听完张老师的分享，是不是除了第一种家庭关系比较健康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健康呢？好像跟您说的这个都有点标准都有点差距啊。
0: 其实我们介绍这五种模式啊，不是为了评判谁对谁错，哪种模式健康或者是不健康，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家庭特点，扬长避短，更好的去建设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健康关系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这五种模式是各个家

0: 庭通往这个目标的不同的起点和路径。
1: 嗯，其实听完您的这个介绍啊，因为包括第一种，我们觉得哎，这种夫妻共同协作、齐心协力育儿，他有的时候方法不得当，他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所以，你听完您讲的这五种模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没有完美的家庭这么一说，是吧？
0: 您说的很对，没有完美的家庭，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利弊。所以对家长而言，我们学会扬长避短，日日精进，就能够经营出健康的家庭系统。
1: 嗯，说到这儿啊，就是您看您在日常咨询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相应的案例，其实也能够佐证您的这种说法呢？
0: 举个例子啊，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庭，比方说我们说的那个第三种家庭，就是母亲不认同、不信任父亲，把他排斥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范围之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大包大揽，一个人负责家庭、孩子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一方面呢，他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呢，同时又有很多的委屈，那么他对孩子、对爱人也会有很多的指责。而父亲呢，是因为他是被动的被排斥在这个家庭之外，那么他对这个妻子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批评和指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抗的，或者说呢，这个男人是逃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家庭就充满了硝烟。整天内耗、对抗、争吵，那么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无所适从，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利于我们给孩子建立底线和规则的。因为孩子是非常聪明的，他很擅长于去观察父母哪个看法对自己是有帮助的，那么他就会支持哪种观点。那么孩子就容易在父母之间去砌墙。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我特别能作证，因为张老师我们之前也在聊，我家有一个1岁多的宝宝，他现在1岁2个月，他大概在1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察言观色了，你知道吗？他在家里边啊，如果是和奶奶姥姥出去，他就一定会要让奶奶姥姥抱着他，如果他是和爸爸妈妈出去，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对他比较严厉啊，他就不敢让我们抱，就会乖乖的坐这个小推车。所以你看啊，孩子他这么小，他其实就懂得察言观色，而我们的孩子们，他随着这个年龄的长大，他更能懂得其中的这种人情世故，他会看家长的脸色，看你的态度、你的情绪。所以啊，我们的家庭教育真的有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需要全家齐上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一些方法吧啊，如何建立这种更健康的家庭关系。我们不是说建立完美的啊，没有完美的家庭关系。怎么说呢，世事古难全啊，这个如果我们十之有八九就非常好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方法，您呢就是尽量的去改善啊，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和谐、更健康，你会发现这对孩子的影响就已经非常大了。那我们先说说第一点吧啊，这个建立这种健康的家庭关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0: 第一条呢，就是回归爱的序位。就是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序位的，亲子关系是第二序位，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是第三序位。所以我们说，爱孩子最好的方式不是对孩子倾注所有，而是好好的爱你的伴侣。夫妻关系稳固了，这个家庭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地基，孩子才能在安全感里边健康的成长。所以呀，我特别建议我们夫妻一定定期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比方说一起吃饭、喝茶、逛街，甚至散步、看个电影。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尽量不聊孩子，不聊家务，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儿，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用这种微小的仪式感激活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夫妻之间的这种爱流动起来。
1: 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回归爱的序位啊。我们刚才说了，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序位，亲子关系是第二序位，与原生父母的关系是第三序位，然后与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等等其他的关系。

0: 你是第四序位啊，你今天没记住别的，光记住这一个了，也非常好啊。那第二点呢？
1: 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孩子建立清晰的心理边界。
0: 嗯，
1: 就是在健康的家庭中啊，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要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
0: 嗯，
1: 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把这个边界划分的要很清晰。
0: 嗯，
1: 父母对孩子有养育的责任，但是呢，不能够越界干预他们的人生课题。家长要建立一个观念啊，就是问题和错误背后其实是缺知识。
0: 嗯，
1: 孩子出现问题犯错其实是好事儿。
0: 嗯，
1: 这样能让我们查缺补漏，完善知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其实试错是发展的必经途径。只有家长不害怕孩子犯错，才能够信任和放手，让孩子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嗯，所以第二点啊，就是跟孩子建立清晰的心理边界，而且呢，我们家长不要害怕啊，孩子你就出现这种问题，出现那种问题，确实可能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家长最头疼。但是当我们的家长，你会用这种智慧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以后，你会发现啊，他今后的路才能走得更加的这个顺畅。我曾经也听到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给孩子立规矩，那将来孩子走向社会，一定有人让他长教训。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父母提前在家里边做了说了，帮孩子规避掉了，可能孩子他在外啊，向外延伸的时候，他就会更得心应手一些。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第三点啊，
1: 第三个呢，父母要分工共育，优势互补。其实妈妈呢，她非常擅长用细腻的情感来陪伴孩子，共情孩子，滋养孩子的内心。但是爸爸呢，他擅长的是立规则、树底线，培养这种抗挫折能力，塑造孩子的这种格局和责任感。那么妈妈看到爸爸育儿的优点和长处，允许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相互配合。尤其是男生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爸爸要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你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爸爸确实是工作比较忙比较辛苦，我们知道啊，现在这个养家糊口就更难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能感受到一些这种经济的压力啊等等。那有的时候父母呢，尤其是这种爸爸，就只顾着在外奔波忙碌，可能就忽视了家庭了。那我们的父亲更好的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他会有哪些好处，或者是缺失了会有哪些问题，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说。
1: 我们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这个爸爸因为他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经济问题，更多的是参与对外的活动。尤其是一个男孩，当他是妈妈更多的来进行教育的时候，那么妈妈的特点是什么呢？比方说焦虑比较高，比较敏感，对什么事情非常在乎细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把孩子照顾得非常的充分。有一次就是一个复课的一个男孩，就相当于是高四哈，妈妈和他一起来到我的工作室来进行咨询。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些迟到了。进来的时候是妈妈背着一个大包，儿子呢是这样这个自己这样进来的。坐下之后呢，妈妈甚至掏出了这个水杯让孩子喝水，还拿出了纸巾给
0: 孩子
1: 擦脸。孩子
0: 都已经上高中了，
1: 高四，要给孩子擦脸。当时我就制止了这个妈妈。那如果说妈妈过分的去参与了孩子的一些具体的事物，那么妈妈参与的越多，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就是孩子越懒，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可能又抱怨，哎呀，你看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个，
0: 他离不开我。
1: 其实孩子的懒是妈妈培养起来的。
0: 确实是啊，因为你看，其实我们现在学校教育啊，它也不单单只看学习成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优秀的学校，它都强调什么呀？叫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我们常说的一些关注度高的学校，大家认可度口碑好的学校，43中，我曾经去参观的时候，孩子们在干嘛呢？在教室里面和面哈、啊，老师在教孩子们做面点。然后呢，你像48中，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这种小的蔬菜园，等到尤其是端午节的时候啊，他们还会种一些这种艾叶。然后呢，孩子们自己带回家，你看多好，既弘扬了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们又通过这种劳动获得了这种成就感。所以你看，不同的这种地方啊，就是好的学校，它一定会有自己的这种小试验田呐、啊，小动物园啊，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学校呢，也是往五育并举的方面培养。我们的家长呢，你也不要一味的包办代替了啊。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综合能力越强，他其实没有短板，走的才会越远。嗯，这是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啊，我们还能够怎么做？第四点，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第四点呢，我们要跟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让这种情绪流动起来。如果我们说前三点是骨架的话，那么沟通就是血液。在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推荐运用这种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我们沟通的第一步呢，不是评判对错，而是确认感受。比方说孩子考砸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哎呀，我能感受到你心情特别不好，很沮丧，妈妈很理解你。那如果我考砸的话，可能我比你还伤心。那么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孩子共情，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能够被看见、被接纳，他的情绪平复了，我们再来找出问题的核心，去补充相应的知识。其实我们非常建议呢，我们要有定期的家庭的互动，比方说周末一起去爬山、骑行、运动，或者我们一起做顿饭、一起打打扑克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呢，去充盈你们的情感账户，那么情感流动起来了，这个冲突和叛逆都会慢慢的化解掉。惩罚呢，它是短期有效的，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长期成长是有害的。比这个奖惩，比惩罚更有效的，其实是理解并且尊重孩子的情绪和需求，科学的引导。
0: 说到这儿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其实向我们节目组求助，他说我太害怕了，我特别害怕考试，因为我只要考不好，他说我的爸爸真的会揍我啊。我们家长其实可以想一想啊，你拳打脚踢对孩子，首先这种教育方法一定是错误的啊，我们不可以使用暴力，他这个题就会做了吗？而且我们很多家长只会用这种惩罚的啊，这种辱骂或者是殴打的这种行为，其实对待孩子身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个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我们尤其是孩子第一次啊出现了哎考不好的这种什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教他如何筛选出你的错误，然后怎么来去补足。那这个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之前其实请到过多位比如小学中学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整理错题本，如何运用啊，甚至我们还邀请过考上清华北大的同学来分享自己的这个错题本是如何使用的。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回看我们之前往期的节目。所以关于这些方面啊，我真的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只看结果或只用结果评判孩子，当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如何去解决，而不是只为了这个结果去惩罚孩子，或者是把这个矛盾更加的激化啊。这一点分享给我们的家长。这第四点啊，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让情绪流动起来。同时呢，张老师也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家庭呢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情感账户啊。你们平时一起做的，很多家长说哎呀他就忙学习就好，不是的。比如说过年了，大家一起采买年货啊，家里一起这种劳动，你让孩子参与进来，有的时候这种记忆啊，它是伴随我们孩子一生的，会非常的难忘。那最后一点，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
1: 第五点呢，家长一定要持续学习，不断的进步，与孩子一同共同成长。教育最大的风险其实是父母的思想停止生长，但是孩子却在不断的长大。 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拼的不是孩子的努力，而是父母自我修行。父母要管好自己的情绪。

0: 情绪，把握好尺度，既要支持引导，又不要急于干预。
1: 嗯，
0: 最后呢，我想跟一些全职妈妈说一些话哈。做全职妈妈不是做全能妈妈。
1: 嗯，
0: 如果妈妈感觉自己承受的非常多，压力很大，那么一定要学会适当的放手。
1: 嗯，
0: 把一些家庭事务交给爸爸和孩子，你越相信他们，给他们空间，那么他们成长的越快，越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可能每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1: 嗯，哎呀，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张老师今天啊，通过我们聊了聊家庭序位，然后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不同的这种家庭状况，以及我们的父母该怎么做才能把我们的家庭营造得更加的这个和谐温馨啊。我们给出了一些分析，也给出了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啊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我觉得可能我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啊都没有孩子，单纯的可能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或者说我们还是孩子啊，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会发现，如果你能够学到一些这种家庭关系的处理的心理学方法或者是教育方法，哎，你会发现你的家真的是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今天啊，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请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小梅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呢，我们的922教育时间直播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在中国饮食史上，宋代的风雅饮食达到了一个高峰，各式各样的名菜、名点、名饮无不令人垂涎欲滴。在或热烈或清雅的宴饮上，宋人不仅能于琳琅满目的碗碟面前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也能在推杯换盏之间与亲朋好友交流感情，享受美酒美饮带来的乐趣。宋代的饮品种类繁多，冷饮热饮皆备，酒业的发展也已步入鼎盛。不论是宴饮上香醇可口的黄酒、果酒、配制酒，还是街边小铺中清甜可口的各色饮料，都凝聚了宋人对于美食的热情与追求。他们将旺盛的生命力与深邃的生活智慧融入一杯杯美味饮品之中，让其穿越千年飘香至今。那么宋代究竟有哪些流行天下的饮品？在这些饮品的背后又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浙江财经大学何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三集《今晚请来碧玉江》。
11: 上一节呢，我们讲了许多的宋代美食，但是呢，一个很优质的宴会，光有菜品和点心必然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有一些喝的饮料。那宋人喝什么饮料呢？宋代有诗云：“休问仕途千态巧，且贪杯酒十分醇。”蔡攸，他是蔡京的长子。蔡攸深受宋徽宗的宠幸，据说徽宗呢经常招他入宫禁，陪他去喝酒。而蔡攸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非常善于谄媚徽宗。有一天呢，徽宗又把蔡攸叫到宫里去喝酒，并且命人拿这个巨觥劝蔡攸喝酒。巨觥是什么呢？就是巨大的酒杯。这蔡

0: 喝的是晕头转向，已经再也喝不下去了。于是呢，他就跪下跟宋徽宗讲：“臣是不认杯酌，将至颠簸。”就是皇帝啊，我快要站不住了，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而宋徽宗这个时候余兴未消呀，说旧令灌死，亦不治失仪司马光也。就是你喝吧，就算我喝死了你，也不至于像少了一个司马光那么严重吗？后人评价徽宗讲的这句话，认为宋徽宗啊，关于司马光和蔡攸这两个人的人品孰高孰低，其实心里是十分清楚的。讲到这里，您大约知道了，我接下来要讲的饮品呢，就是宋代的酒。宋代呢，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的酒大概可以分为黄酒、果酒、配制酒三类。我们先来讲黄酒。黄酒呢，是用谷物酿造的粮食酒。黄酒这一称谓呢，只是我们现代人根据现代酿造工艺给它的一个称呼。当时宋代的人呢，把这种谷物酿造的酒并不称为黄酒，而是称为大酒和小酒。据《宋史》载，蜡酿蒸郁，后下而出，谓之大酒。此春至秋，运成济郁，谓之小酒。那什么叫运成济郁呢？简而言之，就是酿好了直接就卖，是指把这个酿好的酒胚啊，经过压榨装瓶，直接用来售卖，这就叫做小酒。酿好的酒胚呢，色泽开始比较澄澈，谷物沉淀在下面，而溢出的汤汁呢浮在上面。但是由于这两种物质此时的密度差不多，如果想要售卖呢，需要经过压榨、澄澈、装瓶才可以售卖。宋人管这个过程叫做收酒。宋代酒经说，折成去净角，才有白丝寄魂，之后成折得清为度，即酒味倍佳，大抵九成的清更满装，虽不煮，下月亦可存留。大家看，酒经讲了，虽不煮，下月亦可存留。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种酒呢是不经过蒸煮的。这种没有经过蒸煮的酒啊，它呈白色，当时的人管它叫做生酒，也称作清酒。宋人把这种生酒呢经过蒸煮，首先是为了杀菌，其次呢是需要让酒中的这个微生物停止发酵，酒的质地呢就稳定了下来，颜色相对呢也更加澄澈一些。这种煮制完成的酒也被称为煮酒。煮酒呢，煮制完成以后并不会立即拿来售卖，而是会后下而出。宋人管这种后下而出的酒叫做大酒。关于大酒小酒的质地区别，杨万里呢在《生酒歌》中做了详细的描述。杨万里说，生酒清于血，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带烟火气，生酒不离全食味。宋人除了喜欢饮用大酒和小酒之外，还喜欢饮用各种果酒。宋人经常饮用的果酒，除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葡萄酒，还有梨酒、柑酒、蜜酒、椰子酒等等我们所不熟知的果酒。除了果酒之外，据学者考证，我们今天宴席上所经常见到的白酒的酿造技术也是成熟于宋代的。但是宋代的人呢，并不管白酒叫白酒。为什么呢？因为白酒的酿制工艺啊，和黄酒呢是不相同的。白酒需要经过蒸馏才能取得高浓度的酒液，而蒸馏的这个过程呢，需要将酒胚复烧。于是呢，宋人就管这种需要复烧酒胚的酒叫做烧酒。在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烧酒的记载。宋人形容烧酒说，小中连筏十波里， 醉倒南轩烂似泥，索取何尝一升斗，一杯未尽朱颜陀，一生须几两，万事复三杯。由此可见，烧酒的度数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据《物类相感志》记载，烧酒酒中火焰以轻不拂之自灭，这种可以立即用火点着又拂之自灭的酒，显然是高浓度的白酒无疑了。
1: 在宋代，酒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尤其是首都汴京，整座城内酒肆林立，酒旗飘飘，不论是上至天子还是下至百姓，都抵挡不了酒香的诱惑。而这也使汴京成为了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酒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这不仅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更得益于政府官方的支持。那么，宋朝政府为了促进酒业的发展，设立了哪些机构和制度？在人人善饮的宋朝，又是否有不善饮酒的宋人呢？
0: 除了我刚才讲过的这种酒呢，宋人还特别喜欢饮用各种配制酒。宋人的配制酒呢，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各种配料酿制而成的，而酒的名字则根据所加入的配料来定名。宋人饮用的主要配制酒有茱萸酒、紫苏酒、苏合香酒、白杨酒等等。注意，我刚才提到了一种大家所不熟悉的酒，叫做白杨酒。您一定会问我了，你刚才讲了配制酒的酒名是要根据加入的配料而定名的，什么是白杨酒呢？难道这种白杨酒是用羊酿制的吗？哎，还真是。白杨酒称作羊羔酒，也叫羊酒，它是需要用白羊酿制的。酿制的时候啊，除了需要糯米酒曲之外呢，还需要带骨的有十斤肥肉的30斤节羊肉。什么叫节羊肉呢？节羊啊，就是被阉割过的公羊，这种羊肉质特别的肥嫩，并且膻味比较小。酿制的过程啊，需要把这30斤节羊肉加6斤的水进行蒸熟，蒸熟后的羊肉去骨，把肉捣烂，然后呢和糯米拌在一起蒸成酒饭，把蒸熟后的酒饭再放凉拌入酒曲。其后的酿制过程呢，和酿造大酒的过程是差不多的。这种白杨酒酿成以后啊，据宋人记载，味道非常的甘醇。我们可以想见，这里边呢，既混有羊肉的膻香，又有这个油质的滑腻感，所以它的口感自然是非常丝滑美味的。白杨酒这种酒啊，在宋代是非常珍贵的酒。为什么说它是珍贵的酒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因为羊肉的价钱比较高，这个酿酒的主料加入的羊肉自然就抬高了它的价钱，所以说白羊酒十分珍贵，在宋代呢经常拿来赏赐群臣。在仁宗朝，一斤贡团茶2瓶白羊酒是每年赏赐大臣的常例，同时百姓家呢还经常拿羊酒来作为婚礼的聘礼。那第二个价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宋代呀，酒呢本来在民间就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饮品，而质量非常上乘的酒，其实民间老百姓是很难买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宋代呢，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对酒类进行专卖、实行榷酒制度的朝代。在当时呢，国家设有专门的官监酒务机关，民间呢是不许私自酿酒售卖的，百姓更不许私制酒曲。国家呢在各个州县都设有专门监理酒物的机关。这种专卖酒物的机关呢，主要有三种。一种呢是官监的酒物机关，这种酒物机关呢设在各个州县， 他同时呢也从事酿酒的活动。在这个酒务机关里呢有两种行政工作人员，一种呢是负责监制酿酒的，他主要工作于这个关监的酒库，另一种呢是负责收受酒业经营的税收的。除此之外呢，第二种呢就是专门特许经营的酒户。宋代呢酒业经营比较发达，它是允许零售的商贩从这个官府特设的酒窖购买酒来进行分销的。当时呢围绕着官府特设的酒库售卖的酒楼呢有很多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呢是官府特许的售卖酒的酒户。除了这种特许的酒户之外呢，宋代还有一种包税的特设的酒务房厂，叫做买铺房厂。这个买铺房厂呀，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酒类专卖店，它是通过竞标来取得专卖资格的。当时宋代的都城酒楼林立，这些酒楼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官府自设的官办酒楼，主要是设在官府酿酒的酒库，这些酒楼呢有酒类的专卖权。第二种呢是私人酒楼，这些呢取得了专卖权的私人酒楼呢，往往会在铺面外面悬挂特许经营的这个酒旗标志。为什么宋代都城酒楼业这么发达呢？这和宋代朝廷把酒税作为国家主要税收是有关的。在这种税收的推动下呢，宋代酒业经营活动非常繁盛，因此呢，大多数宋人都是善饮的。有没有不善于喝酒的宋人呢？当然是有的。当时34岁的王安石和36岁的司马光被任命为群牧判官。群牧判官是个什么官呢？他们工作的地方呢叫做群牧司。群牧司呢管理的是全国的这个马政。群牧司的主要负责官员是群牧使。当时这个群牧司的群牧使是谁呢？就是包拯，包大人。包拯啊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顶头上司。根据这个史料文献的记载呀，我们一向觉得包大人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但是这个故事里的包大人呢却是非常有情趣的。一天，群牧司中的牡丹花开得非常的美丽，包大人看见这个盛开的牡丹花呀心情非常好，于是呢他就命令属下去采买了酒菜，对大家说，我们今天不上班了，咱们在群牧司里赏牡丹饮酒。但是在活动上呢，包大人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呢王安石和司马光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俩呢都不太善于饮酒，所以他俩就坐到了一个桌上。这包大人发现啊，这下边大家都喝得挺欢，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人怎么不喝酒呢，一直低着头吃菜。这包大人心里就犯嘀咕，这俩人不给我老包面子吗？于是包大人就拿着酒壶走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桌前，先找到司马光说，这小司马你怎么回事啊，一直不喝呀。司马光就解释说，这个包大人啊，我不善于饮酒。包大人就讲，那行，我老包来敬你一杯，你总要喝吧。于是司马光这个推却不过就喝了。喝完以后，司马光果然不胜酒力，就趴到桌子上了。这时候包大人就拿着酒壶冲王安石来了，说，小王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也不喝啊。王安石呢就给包大人解释说，我也不善于喝酒。然后包大人就讲说，你看这司马光不是不善于喝酒，让他喝他都喝了，你怎么不喝呢？哪成想这王安石不管包大人怎么劝，坚决就不喝，所以就没有喝。当然了，你要讲了，其实不喝酒也不是一个缺点。那有人他酒精过敏呢，就不善于饮酒怎么办呢？是不是不善于饮酒就没有办法混大宋朝的饭局了呢？哎，你还别急，宋人的饮料没有这么单一，包你满意。
1: 除了酒业发达外， 宋人对于饮料的发明与研究也独树一帜。北宋时期，饮料品类丰富，口味变化万千，不仅有药食同源、保健养生的热饮，还有清凉消暑、冰爽可口的冷饮。宋人痴迷冷饮，一到夏日，街头巷尾都是售卖冷饮的摊点，而政府更是成立了冰警务，专门负责采冰、储冰，保障皇室的用冰。那么，宋人究竟发明出了哪些美味爽口的冷饮？在这些冷饮的背后，又发生过哪些趣事呢？
0: 那你一定要问我了，老师，你讲包我满意，那我能满意吗？我想喝的东西多了，我万一想喝珍珠奶茶呢？有吗？哎，珍珠奶茶倒不一定有，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相似的东西喝。据北宋的《鸡肋编》记载呀，浙中少皂荚，早面卧蚁，皆用肥珠子，木翼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脚长者不过三数寸，紫圆黑肥大，肉翼厚，高润于皂荚，故亦名肥皂。人皆蒸熟曝干乃收，京师取皂荚籽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耳。水晶皂耳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来讲，就是糖浸的皂角米。这个煮熟的皂角米呀，是非常的圆润、晶莹、剔透。把它浸在酸甜可口的杨梅汁中，喝一口，那是十分冰爽。宋代的饮料啊，品种非常多。当时，东京城和临安城两都中售卖的这个饮料啊，有几十种之多。其中呢，有这个沉香水、水晶皂耳、沆瀣姜、雪浸白酒等等。这些饮料呢，主要可以分为冷饮和非冷饮两大类。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水晶皂耳呢，就是冷饮。你也许会奇怪问我，宋代的人没有冰箱，怎么制作冷饮呢？其实各位呢有所不知，我们的古人呐，从很早就知道冬天储冰，放到夏天用来解暑了。周礼中载有伶人专门负责掌冰之事。只不过呢，在宋代以前的时候，因为储冰、凿冰的这个技术不是很成熟，所以呢，夏季只有皇室贵族可以用冰。而到了宋代呢，取冰、储冰的技术日渐成熟。宋太祖建隆三年，专门设了冰警务这个机构，来掌管宫中的储冰、用冰之事，同时呢，还常常在夏季颁赐冰给近臣解暑。宋人吕元明在《岁时杂记》中记录，自初伏日为始，每日赐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梅尧臣还曾经作诗记录给近臣赐冰这件事。梅尧臣诗云：日色若炎火，正当三伏时，盘冰赐近臣，落意终始迟。由此可见，宋时的皇室及贵族用冰之盛。据史料记载，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当时呢已经做了太上皇的诏构，和他的儿子宋孝宗，还有他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用了早饭。用了早饭之后呢，赵构就对儿子和孙子说：“最近呀，天气非常炎热，你们两个人吃了早饭，就不要回宫中办公了，一起避暑纳凉吧。避暑纳凉，当然要有节目啊。”于是就叫了一个小厮上来唱道情。小厮唱道情的时候呢，内侍就端来了沆瀣姜和雪浸白酒，赵构呢觉得非常美味，一下子就一碗接一碗吃了很多。这个时候孝宗就劝他说：“这东西太凉了，不宜多吃。”赵构讲：“不要紧， 天气太热了，我吃了这个东西啊，反而觉得心里冰爽些。孝宗又继续劝他，虽然这东西吃在嘴里当时觉得凉爽，但是毕竟它很凉，是伤脾胃的，您还是不要多吃。如此再三的劝告，赵构终于放下了饮品，不再吃了。孝宗为什么要这样劝赵构呢？据《宋史》记载，孝宗有一天上朝对大臣说，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喝冷饮喝得太多了，忽然就拉了肚子，当然幸而止住了。大家现在可能觉得拉肚子啊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儿，但是当时由于没有抗生素，其实拉肚子还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正因为孝宗有亲身体会，所以啊这一天他才力劝太上皇赵构不要多吃冰品。由此可见，孝宗这个人其实还是蛮孝顺的。各位一定好奇，这沆瀣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沆瀣姜呀，是一种用甘蔗丁和萝卜丁熬制成的饮品。怎么熬制呢？需要将甘蔗和萝卜切成小丁，然后用水熬制，熬好以后啊，将甘蔗和萝卜滤出渣，只留汁以待食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冷食。这种饮品呢，不只可以做冷饮，据说呢，对解酒还有很好的功效。而雪浸白酒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喝的冰镇醪糟。宋代的皇帝这么喜欢吃冷饮，民间自然是上行下效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都城啊，每到盛夏六月，街头巷尾都是卖冷饮的摊点。这些摊点呢，有一个特别的标志，他们都用青布伞撑着，当街堆床列凳，当街售卖。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在送人的餐桌上都有哪些常见的饮品？这些饮品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敬请关注《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三集《今晚晴来碧玉江》。
9: 雪浸白酒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喝的冰镇醪糟。宋代的皇帝这么喜欢吃冷饮，民间自然是上行下效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都城啊，每到盛夏六月，街头巷尾都是卖冷饮的摊点。这些摊点呢，有一个特别的标志，他们都用青布伞撑着，当街堆床列凳，当街售卖。杨万里呢，还专门做过诗来描述当时冷饮制品的美味：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杨万里这首诗的名字啊，叫咏苏。苏是什么呢？苏是一种当时人很喜欢的牛乳制品，它类似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雪花酪和刨冰。苏呢，既叫点苏，也被称为苏山、低苏、苏酪、琼苏等等。这种冷饮制品呢，其实并不是宋代才有的，在唐代呢，宫廷中就有点苏山这个习惯了。只不过呢，当时唐代宫廷的苏山主要是拿来欣赏的，很少拿来食用。到了宋代呢，由于储冰制冰业的发达，人们在春夏两季也可以制成苏山了。这个时候吃货的心当然就蠢蠢欲动了，唐代拿来欣赏的苏山，此时它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梅尧臣曾经做过一首描述苏山的诗，诗文说：剪竹缠金大于掌，红缕归纹挑作网，琼苏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榜，名花杂果能炫真，享受真情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于丝聊可赏。同时梅尧臣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他亲戚家有一个女子非常善于制作苏山，而且呢能把苏山做成花果鸟兽非常漂亮的形状。于是呢，他亲戚就把这个女子送到梅尧臣家来，让他帮助操持过年的菜肴。而梅尧臣这一年呢，恰恰妻子去世，过年不能大办，于是梅尧臣就把他送给了通判。通判为了答谢梅尧臣，就写了一首诗给梅尧臣，而梅尧臣这首诗就是贺通判的诗而来的。点苏在当时啊，可是一门技术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苏酪啊，在冻得非常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雕琢的。最适合雕琢的是什么状态呢？是在

他姜荣未荣的时候。那么姜荣未荣的时候必然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马上就要化了呀。如果你手头慢一点，他可能立马就化成汤水了，更别提制造出什么美丽的形状了。同时呢，因为苏珊是一种小吃，拿来入口的恐怕还要非常善于调味儿。大家想，这种事情非能工巧匠、手脚麻利的人所不能为，所以呢，自然是一门技术活了。宋代自从流行起了苏珊这种食品呢，就有了在立春这一天制作苏珊的风俗。宋人王安中曾经在《蝶恋花》词中写道：未贴宜春双彩盛，手点苏珊欲煮人蒸盈，讲的就是这个风俗。既然是风俗了，那自然是家家都要做的。既然是家家都要做的东西，那自然会分个高低嘛。而且在立春这一天制作，家中难免会有客人来，有客人来，这苏珊好不好看，好不好吃，那就牵涉到面子问题了，保不齐有谁非常好面子，不是吗？据《诗友谈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苏东坡的儿子苏过说啊，他有一个堂姐嫁给了一个叫做普彻的人，这普彻的父亲呢叫做普宗孟，普宗孟字传正，普传正这个人呢就非常好面子，他做官的时候呢就命令普彻的媳妇儿，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儿，每天在家里制作点酥。为什么要每天在家里制作点酥呢？因为他家一旦来了客人啊，就要摆出20盏不同造型的苏珊来迎客，而且客人走了以后，这20盏苏珊不管吃了没有吃都要撤走，再来客人就再要换新的。于是家中妇女啊，从早到晚每天在家里制作苏珊不能停。大家可以看出，如果凭点酥的骨灰级粉丝，恐怕普传正可以算得上了。我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刚才讲来讲去，制作点酥这个食品的好像都是女子。确实，因为制作点酥啊，对制作人的这个灵巧程度、心细程度要求非常高，所以在当时呢，通常都是由女子来操作这样食品，而制作点酥的女子呢，常常被称为点酥娘。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水晶皂儿和苏珊，宋代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冷饮，而这些各种各样冷饮的制作方法呢，今天大多已经找不着了。但是通过这些记载呀，我们可以知道，宋代的人和我们现代的人一样，在炎炎夏日的时候也会吃冷饮来消暑。大约你又要问我了，您刚才讲了，说宋代的饮品很多，包我满意，但是如果我既不善饮酒，又不喝凉的，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就又没东西喝了？别急，我接下来呢介绍一种饮品，大约可以适合你。宋代呢有一种饮品名为熟水，熟水呢通常是采用带有香气的花果和药材冲泡煮制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饮品，它也叫饮子。李清照曾经在词中描绘说，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这里讲的呀就是豆蔻熟水。宋人陈元亮在《士林广记》一书中记载，仁宗朝的时候曾命翰林司品评市面上各种熟水的等次，当时紫苏熟水名列第一，沉香熟水和麦冬熟水紧随其后。同时呢，《士林广记》这个书呢还特别记录了沉香熟水的做法。沉香熟水怎么做呢？需要在香炉中把这个沉香片呀焙到将要散发出香气的程度，然后呢再取一片干净的瓦片，把这个瓦片放在炉膛

0: 房内烧红，把烧红的瓦片拿出来，把备好的沉香片放置在瓦片之上。这个时候取一个广口的容器，立即倒扣在瓦片和沉香片之上。然后呢，随着瓦片的热度，沉香片就会散发出一阵一阵的香烟，而散发出的这个香烟会慢慢的附着在扣在它上面的广口容器的内壁之上，待香烟散尽，迅速倒转容器，冲入沸水，然后呢，再盖上容器的盖子，把它放置一会儿，微微晃动，让内壁的香分充分溶解在冲入的沸水之中，这样一瓶沉香熟水就做好了。宋人制作熟水呀，主要是采用有香气的花果的叶子在沸水中冲泡，或者呢把药材煎煮拿来饮用。只有沉香熟水的制作方法是非常特别的。讲到这里呢，我想讲一个题外的故事。因为我在翻阅资料查阅熟水的方子的时候，发现这些方子啊，很多都出自医书。在这些医书中呢，我发现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医书。这本医书叫做《幼幼心书》，它是一部儿科药方总集。这本书的编撰者呢叫做刘昉，刘昉呢是潮州人，他家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刘允是当时的潮州八贤之一。刘昉自己呢是宣和六年的进士，他曾经官至礼部员外郎、太常寺少卿，在任职期间因为反对秦桧被罢官，后来呢又被朝廷再度启用。刘昉这个人啊，特别喜欢收集儿科的药方，因为当时的新生儿成活率是比较低的。首先呢，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医疗技术比较低，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一些孩子本来是可以养活的，但是呢他们生了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或者误诊，最后呢没能养活，又夭亡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啊，虽然有很多传世的医书，但是医书中记载的药方主要是根据成人的剂量记载的，而当儿童生病需要用药的时候，这些药方没有经过验证，贸然将成人的方子运用在儿童身上，就难免会出现不治或者误诊的情况。刘昉呢，在担任潭州知州的时候，潭州曾经发生了一起比较大的瘟疫，有很多孩子在瘟疫中病亡了。刘昉看到这些病亡的孩子非常痛心，这就更加坚定了他要编写一部儿科专书的想法。于是刘昉在此后呢，就专心整理自己手上收集到的儿科药方，并且去验证，着手编撰这部儿科专书。这部儿科专书就是幼幼心书。不幸的是呢，幼幼心书的草稿刚刚写完，序言还没来得及写，还有两卷刚刚验证的材料没有来得及编入，刘昉呢就一病不起了。刘昉就在病榻之前喊来了他的门人李庚，委托他代为编写，并且代劳刊行传世。李庚代为将未编入的两卷内容编入，并且代写了序言。幼幼心书全书共40卷，各种病症的药方以及治疗方法涵盖非常全面。我所看到的各类的熟水方子有很多都是出自这部书。这些熟水的方子呀，有一部分是直接给孩子饮用的，有一部分甚至是拿来给乳母饮用，对孩子以起到治疗的效果的。我为什么要特意讲幼幼心书这部医书呢？因为我认为宋人无论是制酒、点酥、做熟水，无一不精致，而宋人的这种精致呢，并不是为了精致而精致，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其最终所要表达的目的是与流坊编书一样的，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重。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他这个话呢，其实意思很清楚，我们在意的是像老子这些古圣先贤以及后来的这些能臣名相，为什么都很喜欢用生活技能来比喻治国的治理的原则和艺术，提升故事力，或者说呢进行故事型管理，这是古今一致的职场要求。哎，不信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做汤的故事。以饮用做汤来比喻治国用人，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啊应该说知道的很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呢，伊尹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故事历史是什么？因为历史久远，关于伊尹的历史记载，后来的史料呢有所出入。某种意义上讲呢，他也是一个史实和传说混杂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里边讲，伊尹曾经游说商汤有70次之多，结果呢效果都不太好，商汤就根本听不进去啊。或者说呢就没怎么听。后来呢伊尹就改变打法，利用商汤喜欢吃喝的特点，自己又是厨师的干儿子，这个做菜水平是很高的，靠着这个做菜呢逐渐引起商汤的注意，慢慢的亲近熟悉。据说伊尹啊做菜的时候先施展手段，把这汤啊这菜啊做得好吃极了，就引起商汤的注意。以后呢每次做饭都要伊尹下厨，然后呢伊尹就故意有时候把菜做得很咸，有时候呢又把菜做得很淡。再搞了几次呢，商汤就吃得不开心啊，就招啊伊尹来问话。结果伊尹讲了一番话，哎，把商汤就给打动了。伊尹讲啊，君王啊做菜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火候也要掌握好，你用什么锅做什么菜都有讲究，炒菜煮菜这个手法也不一样。这么说吧，其实呢治国呢就跟做菜一样，心态上你不能操之过急，那你必须咸淡适度。推行政策啊你也要看时机，用人才呢其实要看哪些是主材哪些是佐料，还得根据口味进行啊怎样来搭配。至于这汤，这是涵养人才和团队的环境和氛围。《吕氏春秋·本味篇》呢，就记载了伊尹关于啊烹饪的这样一个高见，尤其是他提出这个火候论，因此他也是中华厨师的祖师爷。伊尹这么一说呢，商汤就听得入了迷了，也可以说呢给镇住了。你想，他的名字都带汤，是吧？你不得按照做汤做菜来说他吗？商汤呢是一个有雄心的这个君王。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总觉得人才不够。现在一听呢，这人才不就在身边吗？那用来做菜那就是屈才了。于是呢，就把伊尹封为上宾，最后就成为相国。伊尹把这个做菜的艺术运用到治国当中，他还不是白讲啊，注重调和各种力量，注重国力的协调发展，还让老百姓和谐安定呢，商国很快的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伊尹辅佐商汤，最后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在商汤去世以后呢，伊尹又对商朝的巩固和稳定啊起得很大的作用。伊尹被商汤重视，做菜或者说是做汤，最重要的蹙眉，其实这个蹙眉背后，那就是啊伊尹的故事力。通过做得一手好菜好汤，那引起商汤的关注，再讲好做汤的故事，赢得管理认可。进而将所学运用到治理的实践，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故事、讲故事、领导这三者啊，通融一体， 就体现出

0: 一个强有力的这种故事领导力，一根棍棒，等身骑，打400座军州都姓赵。这是《水浒传》啊，称赞宋太祖赵匡胤的话。宋太祖赵匡胤能够开国，当然就不是武夫那么简单。杯酒释兵权就能看出人家的手段。 他其实呢有很多看起来简单直接，但好像蠢萌的这种做法，但却很能够解决问题。今天说的就是赵匡胤啊，如何利用逆向思维来解决用人问题。赵匡胤靠着陈桥兵变啊，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当时天下群雄并起，南边呢南唐，之前啊被北周打败过，对北周呢纳贡臣服。 现在呢，北周被北宋取代，南唐按照情理还是要来朝贡。按说北宋论硬实力，他当然是不怕南唐的，但是南唐来朝贡，当然也就不会来玩硬实力，而上来就整个软实力。南唐这次呢，派了一个很牛的人，叫做徐铉，当时知名的大学者，文采风流啊，是一等一的。关键是呢，口才很好。 说南唐这个做法摆明就是我要看你北宋文化人的实力如何。对于南唐的这个朝贡，按照惯例，北宋也要派一个陪同的官员，叫做呢押办使。一听说对方来的是徐铉，北宋这边大臣就心里打怵，结果就没人报名。宰相想着几个人呢，这几个人都往后缩，啊，以各种原因啊推脱，宰相也没有办法。 就去请示赵匡胤。宋太祖想了一下，啊，对宰相说：“说这个事情啊，我来处理，你别管了。怎么处理啊？”宋太祖就下令，从禁卫军里边挑了10个不识字的侍卫，等着这10个人上殿。宋太祖也没有做什么甄别或者考试，就是看了看面貌，啊，颜值是吧？就拿着笔呢，圈上了一个人的名字。 啊，说这个人可以去。于是呢，这个侍卫就做了押办使，大家就很惊讶，但又不敢问呢。这个侍卫稀里糊涂的就做了这个官，被人推着带着东西就到了边境去等这个徐铉。徐铉跟北宋的这个押办使见面就十分客气喽，当然也就早有准备，找个话题啊，就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这个侍卫都懵了。 您说讨论一下武功这还行是吧？你说一堆学术，谈什么诗歌，这个就典型的是鸡同鸭讲。所以这侍卫开始呢，还啊哈哈啊是啊哈，后面就无语以对。所以这个侍卫吧，本来他就显得就是粗笨狂野型，这个跟风流俊雅的徐铉走在一起，大家想这画风啊，你可以想有多违和。所以聊了几次以后，徐铉发现。 没法对话，所以一肚子的才华无法展示，对方也不知道欣赏，当然更不会敬畏，所以这天就没法聊了，啊，这个聊天呢没法进行，连尬聊都聊不下去，所以两人后来就变成默默走路，全程无话。北宋的大臣们开始看到宋太祖这么随意的就圈人用人啊，都陪着小心。
1: 忐忑呢，他又不敢讲。哪知道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大才子学问家徐铉给人整的自己就闭了嘴了。这时候呢，大家在逐渐琢磨出宋太祖用人的这个巧妙。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出秀才，我就出兵，这就是宋太祖的思考方式。同一维度，既然很难竞争，那我干脆反其道而行之。 徐铉，你不是有才华吗？那我让你没法展示，不就完了吗？那就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比赛，说谁才华高低了。所以这个挑战，被宋太祖简单的一招就搞定了。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3: 闯红灯了，
4: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
1: 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安装小白盒，
3: 靠谱又省心。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7: 蔡福站起来了，李东莞常言说得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给我这么些钱，你要找我办点什么事？
8: 蔡姐姐，您听没听说呀，梁中书大人要把玉麒麟卢俊义和他干儿燕青借往东京汴梁。
7: 不错，我听说了。
8: 啊，是啊，今日我送来这百两黄金就为买卢俊义项上人头，请蔡姐姐您最好把姓卢的杀死在牢城营内。蔡福听到这儿，把那金子抓起来扑腾给他扔回来，岂有此理，百两黄金就买玉麒麟的脑袋，太便宜了吧。
9: 哎呀，蔡姐姐，那您得要多少钱呢？
8: 黄金3000两，
7: 这价可不低。那得怎么办呢？一手钱一手货，明日清晨你就到我家来，把金子往这一放，我就把人头交给你。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空口无凭，记账为证。啪，俩人记了账了。李固前脚一走，铁背绑蔡福提刀直奔死囚牢。
8: 他真来杀卢员外来了。
7: 哪儿啊？
8: 他找他兄弟来了。蔡福有个弟弟叫蔡庆，混号人称一枝花，在大名府府尹手下当差，为三班大都头。哥俩一见面，蔡福就把这个经过一说，蔡庆就急了。
7: 我说哥哥，您真要做此伤天害理之事？
8: 嗨，
7: 兄弟啊，我要这么做我还来找你商量，我问问你这事儿怎么办。
8: 哎呀，您问得好啊，我的哥哥，3000两啊，3万两黄金，咱也不能做此伤天害理之事。那卢员外的人多好，这不是被屈含冤吗？这真是闲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呀。李固是个什么东西呀？他跟卢员外的老婆勾勾搭搭，他想图谋卢员外的财产，这回说不定啊，李固和梁中书是勾串在一起了。
7: 哎，我说兄弟，你可不要胡说呀，咱们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千万别提梁中书。倒是蔡福比兄弟大2岁，有些经验，怕这事儿传到梁中书耳朵里去，那哥俩就活不了了。
8: 蔡青一想，哥哥说的对，我还正想找您呢。哥哥，你找我干嘛呀？
7: 我让您给我点方便，我想到死囚牢去看看卢员外。
8: 兄弟，我这两下子您也知道，咱是火虫的脑门没有多大量，狗蹦子撂蹶子小踢灯，要想救人家卢员外咱救不了啊。
7: 可是也不能咱给李固支持着呀，您说对不对？
8: 我说哥哥，您把这钱呢？蔡庆的话没说完，蔡福就把话茬接过来了。
7: 我给他送回去。不给他送。
8: 那怎么办呢？您把这钱如数都收下，然后咱拿这笔钱给卢员外打点打点。
7: 蔡庆这句话呀，把铁背绑给说愣了。
8: 我说兄弟，给员外打点啥呀？
7: 哎呦，哥哥，您身

0: 您牢城营的节记使还不知道呢。
1: 我不知道什么呀？
0: 梁中书已经研究好了，要把卢员外父子二人在大名府这就地正法，就在这儿给杀了
1: 啊！不能吧？
0: 哎呀，怎么叫不能啊？哥哥，你就别犹豫了。我为什么说把这钱留下？咱就拿这个钱给员外去打听打听官司，要能把卢员外父子打听活了，咱算尽到这份心意了。
1: 打听不活，那也没有办法。
0: 哎呀，那李固要来找我要脑袋呢？要谁的脑袋？卢员外的脑袋？呸！
1: 哥哥，你听我的，李固这小子不是东西，别人不知理，大概你我都知道吧？大雪抛天，冬寒时冷，西北风刮得嗡嗡的。他穿着件单衣服，差点冻死在卢员外的门口。卢员外把他救活了，他恩将仇报，霸占了卢员外的妻子，吞了人家的家业，这是个畜生啊！他要来找您要脑袋，您抡完了给他个大耳刮子，揍完了他，您把眼睛这么一瞪，把他这点底儿都给他揭开，然后拉他脖领子就找梁中书打官司，当时就得把他下拉喽。蔡福听到这一拍大腿，啪嚓一下，嘿，我的好兄弟，这主意高啊！那我怎么个打点法呢？您听我的，一枝花蔡庆，这小伙子太精明了，他给哥哥出了个主意。蔡福听完了之后，好了，兄弟，我就按你这话去办，你就听我一劲儿吧。哥俩分了手，蔡福就来找赛诸葛张子厚。这位张子厚、张虞侯刚在中书府赴完宴回家。在书房那儿沏成一杯茶，剔着牙正在那儿自在逍遥，洋洋得意。家人来报说牢城营节制使蔡福求见。这位先生还一愣，为什么呢？这层人物我不经常来找他。你可别看张子厚是个虞侯，那跟牢城营节制使比，那还差着老大一截子呢，比蔡福高多了。人家出出入入，吃吃喝喝，总在梁中书身边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子高，宰相门前七品官呢。金銮宝殿前面的狗尿台，那也比那蘑菇值钱呢。张子厚这人挺会来事儿，很世故啊。他下了一个请字，把蔡福给请进来了。你别看你牢城节记使，我还不小瞧你。蔡福跟他一见面还挺客气，坐在那可三言五语。蔡福就把这黄金拿出来，扑腾往桌子上这儿一放。张先生，今日一早我上牢城营，走到半路上碰上一个人，他让我给您捎一包东西来，我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他说这仅是一部分，以后还有好多陆续往您这儿送，请您大力相帮。就这么两句话，我跟您告辞了。
0: 哎，你别走啊，再待一会儿。
1: 不，我改天再来看您。说完铁背膀乐呵呵走了。张子厚瞅着这包东西，这什么这么大分量，他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是蒜头金，纯金百两，还有一封书信。把书信拆开了一瞅，这信上写的太简单了，一共才八个字：下民易尿，上苍难欺。张子厚外号叫赛诸葛，一肚子没别的，全是墨水。这几个字他翻过来调过去，怎么一看，别看字儿不多，含义可不浅。下民易尿，告诉你，老百姓好欺负，你说的个什么罪就是个什么罪。上苍难欺，你昧良心不行，老天不让，你是早晚得报啊。合着这八个字就给他们的当官的写的。张子厚可就毛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这谁教的蔡福的？他也没说模样长相，也没说住址姓名，不是梁山的人呐。这位张虞侯想到梁山呐，嗖一下出了这么一身冷汗，在中书府喝的那些酒顺汗毛孔全跑光了。不行，我得找中书大人去，吩咐人赶快顺轿。张子厚知道梁中书正在左右回旋，他又想把卢俊义在大名府这儿杀了，又想着把卢俊义送往东京汴梁城。正在这时候，我给他出个主意，赶快把卢俊义送走吧。皇上不是想着御审吗？趁早让他上东京去审去， 爱怎么怎么地，咱这先肃静肃静。只要把这棵梧桐树搬走喽，凤凰就不上这儿来落来了。他来到中书府，梁中书刚喝完醒酒汤，今儿个由于心里特别痛快，多贪了几杯。一听说张子厚求见，他刚回家怎么又回来了？叫他进来。张子厚一见梁中书，给施了一个礼：“大人，我回到家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请问大人，您打算把卢俊义怎么处置？”梁中书听完了这句话，十分高兴地上下打量打量张子厚，心说这不愧是我的智囊啊，处处都想在了我的前面。子厚先生，我正想要找你商量，你说把他送走好，还是就地正法杀了好？中书大人，以学生之见，还是把他送走吧，那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卢俊义广交天下英雄好汉，他私通梁山，连天子都知道了，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梁山这伙的亡命之徒，连东京汴梁城的天外楼他都敢闹，把圣驾都给惊了，大名府难道他不来吗？
0: 梁中书一想，对，可是子厚先生，
1: 由谁来把卢俊义和燕青押解走呢？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人，您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大将，急先锋索超，您忘了吗？
0: 哎呀呀，梁中书拍掌大笑，子厚你提得好啊，非此人绝不能把卢俊义押进东京。来人呐，请索将军。
1: 功夫不大，就听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腾腾腾腾，哗啦啦假叶子这么一响，啪，玲珑高挑，由塔外边闪进一个人来，好威风啊！见此位身高九尺开外之，生的是铜筋铁骨，面皮黑，黑中亮花角眉，一双虎目，皂薄分明，鼻着口方，大耳朝怀，头戴一顶冰铁盔，冰铁盔南宫造，红缨倒挂珍珠绕，连环甲锦袍罩，龙筋九股半甲绦，前后两面护心镜，背脊六杆脑后飘，至脊尾长七尺半，腰悬秋水雁翎刀，胯下玉鼎乌骓马，开山大岳敌难逃，威震河北急先锋，五虎上将叫索超。索超上前行，插手礼：“大人在上，末将有礼了。不知大人将末将唤至此处，有何吩咐？”
0: 将军请坐。
1: 索将军，下官奉圣谕在大明府捉到了玉麒麟，卢俊义素有通匪之嫌，下官今想把卢俊义送往东京汴梁城，可是在大明府这儿挑来选去，我觉得这一路上要想平安无事，只有索将军辛苦一趟，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0: 索超一听，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大人，此乃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交于索超万无一失。索某若不将卢俊义送往汴京，交于圣上，愿提头来见。这就像立下军令状一样，把梁中书和张子厚给乐坏了。第二天一早，在中书府设摆酒宴给索超饯行。急先锋吃饱喝足之后，班安上马了，率领他500陈牌军，随着这三声炮响，高挑大都旗，压着两辆囚车离开了大明府。索超一出大名，你看他外表这个人很粗，但是他粗中有细呀。姬先锋心想，卢俊义可不是一般人物啊，都这么说他通梁山，也不知道是真通假通，路上可千万别出事儿。势力有万，万里有一，一旦出点一差二错，索超不用说把脑袋拿下去，这面子也不好看呢。姬先锋的牌子那就等于叫人家给摘了，所以他规定了一下，每天是辰时走，未时住。论目下钟点说，就是上午九点多钟走啊，下午两三点钟就住下。然后还把探马打发出去，把探马派出一二百里路，不管州城府县，先去打个招呼，说大名府的囚车就要来了。打招呼的目的是什么呢？请你把这个店房查一查，这儿有没有什么闲散杂人，要有你先把它看起来，
0: 我看你梁山还有什么招儿。

我朝这手是挺厉害，饥餐可饮，小行夜宿，离开大名府走出七天来，没有半点风吹草动。这天走到了五棵羊，这是一片丘陵地带，这地方绝了。你早走它也是六十里地，晚走也六十里地，在这六十里地当中啊，没有一户人家，按行人来算呢，正好是一天的道。索超一想，嗨，走出好几天来都没事儿，这儿还能有什么差池吗？走吧，就走下来了。走到中午，想坐下来打打街，吃点什么东西。急先锋勒出战马，这么一看呢，不行，怎么这个地方太危险了？看远处那树木囊林呢，凶妖妖的。老年间打仗也讲究地形地物，姬先锋索超是武将，他明白不能在这儿打劫，此地容易藏匿盗匪。他刚要传令咱们再走一段路，索超嘴还没等张开就停着，啪，这是响箭。姬先锋一听就听出来了，有了劫道的了。他一抬腿，从咬灵环、德胜沟、蛤蟆口把金顶开山月就摘下来，把手中月这么一摆，哗，这五百藤牌军有300名是一字长蛇阵摆好了，那200人刷的一下就把两辆囚车给围起来。索超立马于都旗之下，大都旗白地红飞火焰当中间一个大个的黄月光，上书急先锋一个斗大的锁字，阵势也摆好了，架子也拉圆了。索超等了半天，一没听梆子响，二没听锣响，更谈不到战鼓了，光是这么一声响箭，随着响箭就应该是一阵铜锣，马上喽啰兵就得把道给掐了。怎么没动静啊？索超正纳闷呢，忽听有人说话，嗨，你选个什么呢？我在这儿呢，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百兵才。姓索的，把两辆囚车放下，我饶而不死，不然我就让你在刀下做鬼。吉先锋顺着声音注目这么一看呢，乐得他差点劫马上掉下来。哎呦，这位劫道的大王爷哟，小个不高，瘦的皮包骨啊，西眉毛，一双小眼睛，光有黑眼珠，没有白眼珠，蒜头鼻子，翻鼻孔，菱角嘴，一嘴碎芝麻牙，耳朵跟锥子瓣似的，头戴一顶马尾透风巾，半新不旧的，这瓷龟也都没了，耳边这朵绒球，光有球没绒了。身上那些英雄大掌补丁落补丁，补丁分石闪，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打那鱼鳞裹腿，那裹腿还没腿带宽呢。班尖夜巴撒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包根，腰里的丝鸾大带，叽里疙瘩净接头，左边肋下带着个百宝囊，里边装着打狗的翻金饼、喂狗牛筋饼、拨门撬壶、钥匙袋、13太保小钥匙。不管什么样的箱子锁，他都能给你捅开。斜肩带背背着个小包袱，鼓鼓囊囊，沉甸甸，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手里横着一把柳叶刀，刀是铁片的，就刀尖上有点钢。索超哪看见过这样的人呢？这真岂有此理！你也劫道？他大喊一声，声若霹雷：“哎，哪里无名小辈！”拆了胸心，吞了宝胆，敢劫你家吉先锋。这位这么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吉先锋啊，嗨，别说你这着急的先锋，今儿就是上火的元帅我也劫。这位是谁呀？此位就是在东京汴梁戏耍生铁佛天外楼惊了圣驾，偷走了铁笛仙马林那头驴的那位古上早时迁。石谦怎么上这儿来？石谦要不来，玉麒麟卢俊义早喝毒药酒药死了。卢员外端起酒杯刚要喝，后窗户有人破死拉声喊了一嗓子，酒里有毒，那是石谦干的。怎么那种声音，他掐着脖子嚷的，怕人听出他的声来。石谦是专程到大名府找卢俊义卖酒壶来了，他就琢磨着玉麒麟能买得起，他也够

0: 使这把壶的资格，您倒想想，那是国宝啊。甭说玉麒麟出了点事儿，就是没事儿，谁敢买呀？石谦不合计这个，他来到员外府这儿啊，人家连台阶都没让他上，一瞧他这个打扮，干什么？卖东西的。你也顶大就是卖破烂的呗，去去去去，给他轰走了。石谦就看这么多的官兵把卢府给包围了，他纳闷，他想找找燕青，没找着，燕青已经上对松山了。李固偷枪马，贾氏放毒药，石谦都亲眼目睹，他想搭救卢员外，一看那么多的官兵，自己根本搭救不了，还得把自个儿饶上，他就由大名府逃出来。坏了，石谦一想，不用问，这是燕青兄弟在汴京城闯的那点祸，这回全都出头了，怎么办呢？嗨，有了，今儿个说燕青通梁山，明儿个说卢俊义跟梁山有来往，干脆我上梁山得了，我请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由大名府这把卢员外救出去，这不就完了吗？也就算我报答了我兄弟燕青对我的知遇之恩了。他还报恩呢，就这么把燕青给坑的，他一点不知道。石谦来到800里水泊梁山，站那儿就傻了，这从哪儿往里进呢？他在这儿学问了大半天，找了个小酒馆，一挑帘进来，掌柜的拿酒来。掌柜的打里边出来，上下一打量他，不像好人，就给他倒了一壶酒。石谦一边喝的酒啊，就把背上那小包袱解下来，他想打开鼓敲鼓敲，可是一看那掌柜的正在学吧他呢，他把这包袱又揣怀里了，一会儿又拿出来，一会儿背上，一会儿揣起来，一会儿放桌上，他紧着这么一折腾，掌柜的一看他这个包袱沉甸甸的，什么玩意儿，准是好东西啊。这掌柜的就凑合过来，哎，客官你再来一壶吧。
1: 啊，好啊，你这酒不赖啊。
0: 好，我再给你打一壶好的。掌柜的进去给打了一壶酒，本儿把蒙汗药给他放里头了。石谦把酒倒出来这么一瞅，有点发浑。石谦是干什么的？水贼不过狗刨。他一看这酒里有东西，
1: 哎，掌柜的真向着我呀，请过来请过来。
0: 掌柜的心里一惊，心说这叫说的什么话呀。哎，客爷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这酒怎么浑了吧登的？
0: 哎呦，可能这酒坛里头有点底子吧。
1: 不对吧，这里头大概是海海的谜字吧。
0: 掌柜的心里一哆嗦，哟，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就是说你的酒里头给我放了药了。他赶忙一抱拳，朋友请了，请问您尊姓大名？
1: 不才姓石名谦。
0: 您这是从哪儿来？
1: 由大名府
0: 守卢员外之托来梁山求救，请问您贵姓？
2: 余下乃汉地胡律朱贵，不知卢员外在大名府身遭何难。
1: 嗨，一言难尽。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石谦就把这经过一说，把朱贵吓坏了，我必须亲自

0: 送您下山。原来这个酒店呢，就是梁山开的。说完之后，朱贵给准备了一条船，把石谦给领到船上，往水坡里边走。越走越深，越走越远。石谦龙眼神，手打凉棚，这么一瞅，可吓坏了，好大的一座水坡梁山呐！那真是日照梁山，山现千条紫焰，月照水坡，坡飞万道金霞呀。不大的功夫，小船来到竹城前，水寨竹城前，飞龙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是千帆辉映。那鲸鱼船、鲨鱼船、巡逻船、报警船，密摆刀枪。竹城上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手如下山猛虎，弓弩手似出海蛟龙。城上只留一人把守，英雄虎将休想走啊！这真是水面层层天罗网，金沙滩、苦竹林、断金亭、桃花岭、碧云峰，才来到聚义大厅。厅前有一棵四丈九尺高的大旗杆，上边挑着一面杏黄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大厅一通帘十七间，房檐下有一块匾，蓝地金字，笔走龙蛇写着三个字：聚义厅。两边名柱上有一对抱帘，上联写的是梁山高，高山卧虎，下联是水坡深，深水藏龙。左右摆着兵器架，都是上普的兵人，18杆大兵器，36件小兵器，什么棍弩、刀镰铳、戟钩、钺斧、鞭锏、剑锤、爪、躺镰、槊棒、排棒、枪叉、铲杖、带多多番、轮刺、拐躺、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太阳这么一照，明光闪亮，绕眼夺神呢。此处是人皮蒙战鼓，头发做缰绳，杏黄旗下惊人胆，聚义厅前杀气生啊！随着咚咚咚，三通巨将鼓响，那金刀手、削刀手、捆绑手、刽子手、虎头军、藤牌军、敢死军、铁甲军列立两旁。石谦站着有点动不了了，吓晕了，吓得他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现拿手一点一点的往回填。汉地狐狸朱贵进去了，禀报了一声，随后出来问他有书信没有。石谦说没有啊。没有，对不起，按梁山规矩你得报门进呐。好嘞，石谦告诫，随了一声喂呦，唰，石谦浑身蛤蟆孔全炸起来了，自己埋怨自己，我倒这没干什么，没事我干嘛往这儿溜达。他进了门来偷眼，这么一看，屋子摆着多少把金交椅，他也没敢数啊，就看椅子上坐的那人呐，红脸的、白脸的、黑脸的、绿脸的，什么色的脸都有，那真是白似过雪，黑似过铁，红似过血，那绿的大概比苦胆都难看。石谦也不由自主扑腾就跪那儿了。
1: 来者何人？
0: 我乃高唐州人士，姓石名谦，混号人称古上早。
1: 抬起头来。
0: 是。石谦举目这么一抬头，一喝，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就看正当中第一把金交椅上坐着的这个人身高过丈，40几岁的年纪，生的是紫面朱髯，龙准日绝，生似铜钟。见他头戴一顶冲天冠，二龙斗宝，顶纹高嵌一颗碧寒珠，珠光四射，身穿紫罗袍，起金丝，掐银线，上绣鲲鹏展翅，大红中衣，脚下穿着一双五彩飞云战靴，这就是驰名天下人所皆闻的托塔天王晁盖。
1: 石谦，你来此何事？
0: 没事。这下可把晁天王给气了，你这不起哄吗？没事儿，你上这干嘛来呀？
1: 真真的磕头，左右推粮出去，人头砍下。
0: 哎，等会儿，有事儿，我吓迷糊了，这嘴也不跟腿，说也不会话了， 我是从大名府来，专程来给您送个信儿。河北有位玉麒麟卢作义，您认识这人吧？现在他被官府给抓起来了，说他有通梁山之罪，我请大王您派兵搭救。朝天王沉吟不语，手撕胡须，瞅着石谦，他半信半疑。卢作义，梁山早就想请他，可是请不动了。人家是河北守护大财主，今天他怎么会吃了官司呢？这话是真是假呢？朝天王一犯合计，石谦把双拳一抱，回禀天王，这次我来到水泊梁山，一为给您送信搭救玉麒麟，二我想在梁山入伙。什么？你想在我梁山入伙？张师，我也没有什么进谏之功，我这儿有件东西送与天王。说着把小包裹解下来往手里托，乃成何物？是一把酒壶。哪里来的？石谦，你倒说呀，说我买的或者淘换的，我们家传之宝，这都行啊。他是有点晕了啊，这偷的，呸！可把朝天王气坏，原来是个小小的毛贼草寇，把你要收到我这地方，那对梁山水泊是多大耻辱啊！吩咐人把他给我赶了出去，劈的啪嚓成好几鞭子。啊，别打，别打，我自己走。他家酒壶跑出去，朱贵得送他，不送他他出不去呀。一直又把他给送到了那个小酒店。石谦谢过了朱贵，低头搭了假的走吧。走了一段路，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对不起我燕青兄弟，我救你也救不了了。来梁山搬兵，人家也不信我的话。嗨，活这么大个子，说话都没人信了，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死了得了。哎呀，怎么死呢？想了半天，想出个招来。对，他把丝鸾带解下来，在道边找了个树林子，把这袋子往树绳这么一拴，往里头一钻脑袋，咔嚓一声，石谦掉下来了，扑通，哎呀，这下把他蹲得够呛。哎呀，石谦一咧嘴，把这袋子拿起来这么一看，他知道他这袋子糟了。可现在一瞅啊，这茶口不对，那袋子自然折了，那是什么样啊？这个刷旗好像拿剪子绞的刀剁的。哎，这怪，看来我是个命大之人呐、啊，不准许我在这儿上吊，真是苍天有眼呐、啊！说到这，石谦这么一抬头，把他吓一跳，怎么了？树上那蹲着个人，这人乐了，哈哈哈哈，随后噌一纵身，由打树上跳下来，人家这位正在树上睡觉呢，让石谦给吵醒了。石谦吓坏了，苍啷一下子把刀拉出来，他做好了防身准备。什么人？对面这位一抱拳，哎呀，这不是石仁兄吗？久违了，称兄道弟的，你是谁？说着话，石谦上下打量这人，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生一张火烧云的面皮，赤红脸，长一对火眼金睛，头上戴杏黄色六棱抽口状帽，甩头嘎子金是金箍罩顶，身上穿杏黄色的绑身铐，左的金寸牌骨头扣，大指爪白绒绳盼着狮子盼，腰里扎着一巴掌宽杏黄色丝般大带，兜单巩固，脚底一双虎皮靴子，腰里围着一条鹿筋腾蛇棒。石谦认出来了，哎呀，原来在师父家学艺的时候曾经见过一面，是自己的好朋友飞天大圣李衮。呵，这可真是想谁来谁啊，久旱风时雨，他年遇故知，没想到哥俩上吊碰上了。嗨，李衮一想，瞧这碰得多别扭。石大哥，好端端的你干嘛上吊玩？嗨，我的兄弟，有这么玩的吗？这叫玩命。那为何寻此短见呢？我这是为朋友上吊，你看咱怎么样？有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咱古上早为朋友上吊。为了谁呢？你知道有个浪子燕青吗？哎呦，这可听说过，此人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嗨，他让官家给抓起来了，因为什么呢？说他私通梁山。我听说了，

0: 有燕青、石谦等人曾经在东京汴梁城大闹过天外楼，惊了圣驾，到了国宝。哎，别在这提着，树林子说话，道边有人听着，别提国宝这俩字儿。那一旦要露了旋头，就不得了了。哎，我说仁兄，那你这是从哪儿来？我为救卢家父子上了梁山水泊。
1: 哦，不用问，一定是得到朝天王的帮助。
0: 哎，你别提了，人家不搭理我，你瞅我穿的这样破破烂烂的，人梁山都什么主儿？嘿，兄弟，我这回可开了眼了，光听说水泊梁山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我觉着也不过就占个小山头呗。这回我这么一看，这地方气派多了。哥哥，我可开过眼的，皇宫内院我都去了，东京汴梁我也逛了，我看哪儿也没有梁山好。哼，这地方不单有风景，有刀枪，有人马，那地方人也真不错，可惜他不要我。以后咱哥俩商量商量还得去。那人家不借你兵马，你为什么上吊啊？我没路了。
1: 哎，说话呀，石仁兄，小弟不才，助你一臂之力，你看怎么样？
0: 怎么着？
1: 说到这，石谦上下打量打量李衮，
0: 叫你这飞天猴吗？
1: 石仁兄，只要你能给我寻风料哨，别的我办不到，我可以砸牢反狱，把卢员外由打狱中背出来。
0: 嘿，要那么着咱可就阔了。兄弟，一则你给哥哥提了气了，让水泊梁山瞅瞅没你托打天王晁盖，我照样搭救卢家父子；二则这回把卢员外救出来，他感恩不感恩小事一段，我得把这酒壶卖给他呀。
1: 李衮也没听明白这话没头没脑啊，怎么还出了个卖酒壶啊？行了，走吧。
0: 等一会儿，你等我把这袋子接上，你看这上面多少个扣了都。
1: 那不许换一条啊。
0: 嗨，包子有肉不带褶呀。
1: 说着唠着，哥俩就奔大明府来了。这回石谦有了伴了，不论是住店吃饭喝茶，嚯，都是石谦给钱。
0: 李衮偷着乐，
1: 心说古上早大哥行啊，这回是在哪儿偷着了，花钱这么冲。无意中李衮问了一句，石大哥，这回您外出带着盘缠可不少啊。
0: 嗨，还能难为着咱们弟兄吗？不瞒你说兄弟，这是卖驴的钱。
1: 石谦这话呀，李衮算找不着大门了，一会儿酒壶一会儿驴，这都什么事儿？他哪知道啊，石谦在东京汴梁天外楼偷过人铁笛仙马林的千里独行客，他给人卖了。俩人走到兴隆镇，一看天也不早了，住店吧，找了间店房，刚往里一走，叫伙计给拦住了。那年头那店房啊，伙计掌柜的都在门口那站着，往里头让客人，一边让啊，嘴里还得一边介绍着什么房屋宽大，冬暖夏凉，你要到了夏天一住店，他得告诉你说我们这蚊子不叮，臭虫不咬，狗蹦子见人撒腿就跑。要是两家店房对着门，那就更热闹了，互相往里抢客人，有的你不管住不住本去的，把帽子抓起来啪叽给你扔进去了，你要一进去他就把你推屋里去住这儿了，净这事儿。石谦有经验呢，今儿他刚往里一迈腿，叫人给拦住了。哎，您干嘛
0: 啊？干嘛？你这是什么地方？
1: 我这是客店。
0: 对了，我想买臭豆腐，行吗？
1: 不是，我问您是不是住店，
0: 你问的新鲜。我想上你这儿来娶媳妇儿。嗨，伙计一想，这位怎么满嘴是刺儿啊？
1: 我告诉您，客爷，我们这儿已经满了。
0: 你早说话呀！你戳在门口这儿像捆柴火似的，你也不言语，往里头一进你就给拦下，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真岂有此理！
1: 石谦怎么这么横？不就是旁边有飞天大圣李衮呢？打起来也不要紧，李衮也能定义气。要他自己呀、啊，他还不怎么横。
0: 再走一宅吧，
1: 又奔下一个店房来了，也满员。这座兴隆镇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全满，最后走的一家叫三义客栈。石谦说什么也不走了。
0: 瞧见没啊，兄弟？
1: 李衮说：“我瞧见了，咱们今儿就住这儿。人家满员呢，满员他得给咱腾个地方。我怎么说你怎么听，跟我来。”一进门，伙计站起来了。您来了
0: 啊，来了，你这是不是满员了？
1: 伙计没词儿了。
0: 对呀，
1: 啊，
0: 你知道你们因为什么满的员吗？
1: 伙计一听知道，我们接到官府的大令了。

0: 无论如何不许接待闲散客人。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啊？因为河北大名府抓住了一个私通梁山的匪盗，用慕容囚车借往东京汴梁，明天就到我们这儿，所以不让收客人了。石前李衮一听这才明白，感觉是因为这个。石前冲李衮递了个眼色，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吗？伙计看那我哪知道啊，告诉你，我们是大名府尹衙门口的三班捕快。你瞧我这穿的打扮没有？伙计心说，我早就瞧见了，我们这儿化了妆了，今儿个到你们这儿来看一看，看兴隆镇安排的怎么样。还真不赖，处处都挺严谨。这么着吧，我们就在这歇歇腿，喝完水，等着明天囚车一来，我在我们这位将军面前给你美言几句，你跟你们掌柜的就都过了。这几句话呀，好像迷魂汤一样，把这伙计给灌的呀迷迷糊糊的了。哎呦，感情这么码事啊，那您快请进来吧，赶快把北房给打开了，让到屋里去，大洗脸水，漱口水，随后烫酒就炒菜。李衮呢，憋不住的乐，心说我这石大哥是确实有两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把人店里给唬了。人囚车来了，你跟谁说去？晚上关上门了，没什么事儿了。我说石大哥啊，明天咱们怎么办呢？这囚车不用问呢，里边压的就是卢俊义呀。咱们是回大名府，还回大名府干嘛去？你没听吧？要从兴隆镇这儿过，咱不能叫他过去。兄弟，你有没有这胆子跟我劫一把囚车，行不行？那我可不知道押解囚车的是谁。你熊了？那你跟我吹什么呢？有骆驼不说牛，有本事了，又助我一臂之力了，我看你是跟我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呢。我多会跟你说了呀？我是说劫牢反狱，你给我寻着点风，吊着点哨，我到狱里把卢员外背出来就完了。可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就去劫囚车，那这可悬呐！你害怕了？嗨嗨，这真是化人化虎难化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原来您飞天大圣是这么个人物啊！你给我请吧，我自己单干。行了行了，你说怎么干吧。哥俩既然在一块儿了，我就听你的。你要听我的，咱就结，就在兴隆镇这儿结。没听说过，这儿到处都是人家的手眼，咱得找个地儿。他明儿个才来呢，不是吗？明儿一早晨，咱们揪着公鸡尾巴就起来，把他给堵住，哪儿堵住哪儿结，就这么办了。李衮也让石前给说火了，你看叫他这顿奚落，这回我喝出命来，我也得帮着你把卢员外救出来。吃完晚饭没事，早早就歇着。第二天俩人起来，伙计给他们做饭，算完了电饭账，石前扬言要去接囚车。谁知道他是接是劫？俩人从兴隆镇一出来，就走到五棵杨。石前一看这地方太棒了，瞧见没有啊？瞧见了，这地方甭说劫囚车呀，你就是劫龙驹凤辇，他也没人管呐。而且还是一条咽喉要道，插着翅膀从上边飞不过去。嘿嘿，我说兄弟，不到时候你别露面，你就在树后藏着，一切由我呢。俩人就埋伏在这儿了。快到了大半晌了，把带着的干粮也都吃了，刚吃完，急先锋索超来了。石谦头一个就蹦出去了，念了一首山歌。什么山歌啊？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呀。这叫卖什么吆喝什么，告诉你我是劫道的，而且还不劫金银财宝，今天主要就是劫卢家父子的囚车。你说索昭哪能把石谦放在心上，抡起金鼎开山月，呼的一下就朝石谦劈来。要讲穿纵跳跃，谁也不是石谦的对手，打他不行啊。蹦跶了几个回合，石谦就冒汗了。嗨，呆蛋！索昭勒住了坐骑，你要干什么？你真想要打吗？索超一想，我找你去了，你拦住了我的人马，想劫囚车，我不打怎么办呢？我不跟你动手了，像你这样的小小一只鸡，焉能用我这牛刀宰你呀？ 我且把飞天大圣拘来跟你较量三合。飞天大圣何在？还不给我出来更待何时？
1: 他这话还真灵。
0: 就听那大树后边有人喊：哎，急先锋休得逞狂，李衮来也。随着这声音腾腾腾一溜小跑过来一个，从腰里头一伸手，砰，把陆金腾蛇棒就亮出来。
1: 索超一瞧，这还像点样。
0: 哎呀，急先锋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得小心呐、啊！方才我就看了，这地方树木狼藉，凶妖妖的，说不定这藏着多少人呢、啊。先打发出这么一个小瘦猴子来跟我较量较量，这大概是诱敌之计吧。索超不能不这么想，李衮举腾蛇棒就打，他往旁边一踹蹬，抡开山岳，急驾相还。你想驾还没法驾，怎么的？他这腾蛇棒软中硬，他打雷你要往外这么一开呀、啊，那玩意儿一打弯，叭家伙，
1: 照样把你给揍上。
0: 李衮不单打人，而且还打马，这俩动手本来就别扭，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那腾蛇棒滋溜滋溜哪儿都钻，马肚子上，马屁股上，马的两个腿面，马的腮帮子，逮哪儿抽哪儿，把这玉顶乌锥给抽得昏昏乱叫。他是又撂蹶子又拿桩啊，呱楞起这么一站呢、啊，差点把索超由打鞍桥上给周下去。急先锋心中暗想：这不行，我得想个主意，不然难以取胜对方。想到这会儿，他一带丝缰，左脚尖一点蹬，右腿敞裆，磕膝盖一点，飞虎山啪。往里头这么一学这个马，李衮以为自己取胜，索超败了，但举腾蛇棒就要追。索超把马勒住：妈，我并非败给你，我想下马和你大战三百合，你可有此胆量？
1: 李衮微然一笑：你在马上不是个，下来你也不行，我等着你。
0: 索超甩灯离鞍下马了，去掉了盔甲，把开山月放下，把肋下的秋水宝刀亮出来。这回再一动手啊，李衮可不行了。急先锋好厉害，那李衮是在部下，又沾了他那腾蛇棒的光，如果要在马上，他早已经败给人家急先锋了。别说一个李衮呢，俩也打不过急先锋索超啊。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0: 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曹彰吓了一跳，我有四条罪？不错，听我道来。你远路风尘，率领人马前来夺位，视为不忠啊。我家大王寿诏继位，有皇帝的诏命，你不是来夺位，你干什么？文父丧不前来吊祭，视为不孝。你弃城远来，把那么大的长安撂下了，你带领10万人马跑到邺城来。我家先王曾有遗嘱，在他驾崩之后，不要拘泥常理，边关守将谁也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一个人来可以呀、啊？你把人马都带来，现在长安空虚呀、啊。如果西川刘备要从长安进兵，长安丢失，该当如何呀？你这位守将不仁呢、啊？你也不召唤召唤你两个兄弟一起来吊祭我家先王，你为不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此还耍的什么威风？哎呦，这燕翎侯啊，没词儿了，当时就让贾逵给说住了啊。先生请坐。他一转身把他那椅子给贾逵搬过来了，他问贾逵怎么办。贾逵一听没什么可说的，随我进城到宫中去见魏王。好吧，这位这么大的燕翎侯低头搭着甲的跟着这贾逵来见曹丕来了。兄弟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当时这曹彰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他哥哥曹丕了，您看这事该怎么办得了。曹丕安抚他几句，让他赶快把人马领回去，长安是要地，不要有什么一差二错。曹彰答应，给他哥哥曹丕磕了个头，抱着兵符令箭，带着10万人，你瞧他这通折腾回长安了。刚把曹彰打发走啊，华歆就过来了。我说大王，这曹彰君侯一来呀，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来夺位也好，奔丧也好，他倒来了。可是那二位呢，曹植曹雄到现在都没露面儿，有赴丧不奔，这可不对，此为不孝。曹丕一听有理，那么以你之见应该问罪。就依先生。曹丕立刻打发使臣问罪曹雄与曹植。过了几天，问罪萧怀侯曹雄那使臣回来回报魏王曹丕，说曹雄啊自缢而死，畏罪自杀了。一听说他哥哥问罪曹雄，一害怕上吊了。曹丕听着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你看看自己刚继位就把老兄弟给逼死了。转念一想，嗨，不逼死他我这王位能稳当吗？刚想到这儿，华歆说话，嗨，大王您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念手足之情的时候，您念手足之情，我想他萧怀侯他也不次于曹彰啊，一旦他要是得了手，那就要把您给推到一旁去，这魏王的宝座他就要坐了，您何必如此呢？曹丕刚掉了俩眼泪，

0: 让华歆这两句话呀把那眼泪给说回去了。先生言之有理，怎么办？赶快传旨重葬萧怀侯。刚把旨意传下去，姐外边进来一位，鼻青脸肿，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来到曹丕跟前跪倒就哭。曹丕一看呢，这是打发到曹植那儿去的那位使臣。你怎么这样了？哎呀，大王，好厉害的林子侯啊，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起来讲话，遵命，微臣奉旨去问罪林子侯。他把我给叫到了大厅，林子侯正在那会儿和丁义丁仪兄弟两个人饮酒呢。哼，曹丕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他就不爱听这丁氏兄弟的名字。丁仪丁义啊，那是后汉时期的两位名士，有名的文人呐、也可以说就是曹植手下的谋臣。曹丕为什么烦这俩呀？丁氏兄弟还有被曹操杀了的那个杨修，曹丕跟他们就不对付。而且啊，曹丕总觉得这几个人在曹操面前没少给他说坏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人家丁氏兄弟呀、保曹植是忠心耿耿。曹丕听到这儿，告诉这使臣，你给我往下说。
1: 当时那丁义就问我，
0: 我刚把来意这么一说，
1: 他狠狠啐了我一口。他说，呸，
0: 先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家主公林子侯，我主才华出众，立世子的时候就应该立我主曹植，可是大王也想这样立，结果被你们这些残臣所阻，有人进了谗言，说了坏话，所以才没立成。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坐在他对面那个站起来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把眼睛一瞪，说，你跑这儿问罪来了？王桑不远，你就问罪骨肉，这都是曹丕做的事吗？
1: 大王您恕罪，他可叫了您的名字了。那个人话没说完呢，又过来一个，他说，我主曹植聪明冠世，全世界第一聪明人呐，当嗣大位，要立魏王应该立他，为什么反不得立，就让你们这些庙堂之臣给闹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庙堂之臣啊。大王，庙堂之臣是不是庙里塑的那些泥台小鬼啊？我刚要分辨几句呀、这时候林子侯抬起手来，啪，就给我来了一酒壶，差点没壶开了，我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随后林子侯传令，一顿乱棍就把我给打出来了，一边打一边说，不是打我，是打大王您呐。哎呀呀，气杀我也。几句话把曹丕气得直哆嗦呀，他把这使臣打发下去了，让他好好养伤。曹丕就问华歆这事儿怎么办。华歆一听，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林子侯曹植是有意谋反呢，您就应该将他捉来问罪。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当时传令让许褚领3000虎卫军将曹植捉来见我。那许褚这员大将多凶啊，两朝老臣了，曹操身边的虎痴将军呐。许褚马不停蹄就来到了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青州。当时这青州治所在哪哈啊？在山东省旧临淄县北。为什么把这位林子侯给安排在这儿啊？当然安排在这儿了，那青州是重城啊。您可要知道，曹操发家就从青州起的家呀，青州兵嘛。曹操这些青州兵啊，待遇都非常特殊啊，服役也好，退役也罢，
0: 曹操都发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护照，甭管走到哪儿，当地官员呢，远接高迎，给安排食宿，走时候还得给拿路费呢。别的军校就不行了，要不怎么说特殊呢？青州还了得呀？所以曹操才把自己心爱的三子曹植安排在这儿。那青州多大地方啊！今儿个许褚奉命来捉拿曹植，风驰电掣就到了。刚到了帅府这儿，守将不让他进去啊。这位虎痴将军也没客气啊，拔出宝剑来，扑哧一剑，把拦阻他的这员守将给劈了。随后大摇大摆进了帅府了。进屋一看呐，许褚一愣，屋子里这桌上摆的是杯盘狼藉，哎呦，竟是酒坛子，屋里是酒气冲天呐。许褚一瞧，真能喝呀！哎，怎么没人啊？他刚这么一愣，就听那桌底下，哦，全在地下躺着呢。许褚仔细一看呢，他差点乐了。您瞧这几位这相，曹植还有丁仪、丁义二位兄弟，喝的是酩酊大醉。你枕着我的胳膊，我抱着你的大腿，全在桌底那儿睡呢。哎呀，许褚一看，这哪儿是侯爷呀？快，把他们弄车上去。他手下的军校一看，我说将军，用不用把他们捆上？嗨，许褚一听，还捆他干什么？你瞧那样。酒醉如泥了，到了邺城酒能醒了就不错。军校也乐了，行了，您的将军多远的道啊，到邺城再不行啊，那就醉死了。弄车拉着这几位，许褚是回邺城交令，回来的真快。曹丕这么一听，把曹植给捉来了。好，他先传一道令，把丁氏兄弟满门家眷一齐问斩灭族啊。呵，这曹丕也够厉害的感情，他早就记恨着这俩人呐、啊、今儿个可有了口实了。把丁氏兄弟杀完了之后啊，曹丕就问华歆，我怎么处置我三弟曹植啊？华歆这么一听，我说大王，常言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啊、我可不应该说什么，可您这一问我，我不能不说了。先王待我恩厚，我觉着跟您并不输，所以我这才直言不讳。您应该将林子侯处死。啊！曹丕一愣，将他处死啊？大王，您可不能手软呐、啊！林子侯曹植，学识过人，满腹经纶呐、啊。出口成章，提笔能文，此人并非池中物，他绝不能久居人下。今日如果您不将其除了，日后必遭其害，悔之晚矣呀、啊！您应该将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以国事霸业为重。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就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在曹丕的旁边这么一扇呐、啊、曹丕一听，对，不过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啊，您可以问罪他没来奔丧啊。哎呀，曹丕一听，就因为没来奔父丧我就把他杀了，这难压众口啊，那谁不得议论呢？我刚坐在这魏王的宝座上，我就打发了我的二弟，逼死了我的四弟，我再杀了曹植，还不招惹的天下人怨骂，那我不就失了民心了吗？华歆一听，此话也有理呀、啊、哎，这么着得了， 林子侯不是善能赋诗吗？您让他做一首诗，他要做不上来，您就可以把他杀了，就说他那些才华呀都是假的，骗人。曹丕一听有理，不过对我三弟来说，这做首诗可不算什么害，您别给他时间呢，您让他一做做半个月，什么词儿他想不起来啊，您就给他限制出来，比如说您让他走几步，五步、七步、九步，几步成诗啊，这几步迈出去，他把这诗做成了，说明他真有学问，那时候另当别论，您可以贬他，他要做不成这诗，您就可以杀他了，加上不奔父丧是二罪归一，以绝天下之口啊，就再也没有人说您什么不好的话了。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呀，第二天一早在宁静殿大聚文武啊，曹丕吩咐一声顶户伺候。顶户是什么呀？油锅，把这油烧得哇哇开呀。哎呦，古代年间一百顶户是令人胆寒的，知道这就要炸活人了。然后曹丕传旨，将曹植押了上来。哎呦，功夫不大，就把这位林子侯曹植给押到了宁静殿前。先参加呀，他们不是兄弟吗？兄弟是国礼当先，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呢。曹植跪下，得给曹丕行大礼呀。曹丕这么一看，曹植，你可知罪？先王驾崩，父丧不奔，坐在你的临淄帅府之中，与你手下的一些乱臣在那会儿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出口不逊，辱骂孤家，并有夺位之心，孤念其与你是手足兄弟，虽是兄弟亦属君臣，如安敢恃才灭礼？昔日先君在位，如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呀。你没那么大学问，你写的那诗啊、词啊，还有那铜雀台赋，大概都是别人替你写的。古今现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免去一死，若不能，则从众治罪，绝不宽恕。七步成章啊！曹植听了这会儿，看了一看曹丕，心里说：“兄长啊，你好狠毒啊！”可是自己有什么话好说呀？他冲着曹丕一拱手：“愿兄命题，你给我出个题目吧。”这个曹丕想了一想，就以兄弟为题吧，可有一样，绝不能说出兄弟的字样，就是咱们俩，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就以这个为题，但是不许有兄和弟这个样的字，说出这字儿来也不行。当场复来。曹植站在那儿看了看这油锅呀，又看了看他兄长曹丕，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没掉下来。怎么回事？曹植把这眼泪咽回去了，哭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家兄长要借题杀害我呀。这座宁静殿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宁静殿了，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呢，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是瞠目结舌，都吓傻了。曹植悲愤不已呀，出口成章，一步成诗，
2: 挪移的移呀、啊，干嘛走七步啊？抬腿。

0: 这诗就出了口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殿前文武唰把脸全扬起来了，一个个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曹植，被这首诗给惊呆了。这时曹丕把头低下，唰，怎么了？眼泪淌下来了。
1: 曹丕这把戏是给文武看的。
0: 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围屏后边有人说话：兄何逼地之甚？把曹丕吓了一哆嗦，回头一看，母后便是从大围屏后出来了。曹丕赶快上前见过母后：你老人家不必挂怀，孩儿怎能忍心害我的胞弟？毕竟我们是手足的兄弟，我绝不能害他，不过国法不可废。曹丕立刻贬曹植为安乡侯。多可怜呐、可怜什么呀？那临淄侯是什么份儿啊？安乡侯多点个地方，多大块领地呀、就是个小县份，去吧。便是与曹植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啊。这曹丕自从继位之后，法令一心，他威逼献帝甚于其父啊。他把那皇上都快逼死了，比他父亲曹操可厉害多了。这时探报啊就报进了西川。西川汉中王刘备这么一听，什么曹操已死，曹丕继位，他威逼天子更甚于操，东吴孙权都拱手称臣了。好啊，孤欲先发东吴以报云长之仇，刺讨中原，除乱贼，重扶汉室。汉中王刘备要亲统大军数十万兵发江东，三国纷争才引出一场夷陵大战。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

0: 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2: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3: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4: 搬起来，这边请。
1: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上文书说到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大意可不要紧呐、荆州丢了，关羽父子双双死于江东孙权之手。哎呀，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啊，就算给破坏了。这战略部署是什么呀？东合孙权，北拒曹操，这八个字就算成为泡影了。更可怜的就是这位关羽关云长，那在后汉当时是有名的上将。刘备兵进西蜀之后，自从自己拜了汉中王，立刻封关羽为西蜀五虎大将之首。关云长这么一位威震华夏了不起的上将军，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异处，身子埋在一个地方，头埋在一个地方。刘备呀，心里能不难过？他在成都率领文武是遥祭关羽呀，最后没办法，只得在成都这会儿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当时那真是个个伤悲，人人落泪呀。刘备祭奠完了关羽之后，回来是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干嘛呀？他要兴兵报仇，兵发江东，复夺荆州，给二弟关云长报仇雪恨。刘备的话音还没落，有人大叫一声，是哭拜在地。众人这么一看，正是将军廖化。廖化响头碰地：主公啊，您斩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应该是先杀逆贼刘封孟达。要不是这俩呀，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哎呦，廖化这几句话呀，说得很有力量。当 当时啊，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众文武这么一听，廖化将军这话说的有理，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他见死不救。主公啊，您是应该先讨二贼后伐江东。刘备一听，廖化平身。廖化站起来归班了。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活捉孟达与刘封，抓住这两个贼子，把他们点了天灯，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慢来慢来，诸葛亮给拦住了。刘备愣了，军师，你因何阻拦呢？主公，我看要讨二贼呀，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您既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哎呦，刘备一听要有这个好主意，那当然好了。军师，有何妙计叫我呀？主公，您可以这么办。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日夜担心呐。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不用让他们担心了。传令干什么呀？加封这两个人，封赏他们一番，不单不问罪，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他们当然高兴了，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您把刘封啊给派到别处去，分而擒之，这不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哦，刘备这么一听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封啊去做绵竹太守。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谁也没背着，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都暗挑大指，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把眉头皱起来了，当时是倒吸口冷气。这么一来，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这人是谁呀？彭样。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他的功劳很大，要没有他彭样啊，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在西川这儿来说，刨去法正法孝直，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嘿嘿，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封他，这彭样心里头很不满意。他朝天呢就这么别扭，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感情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啊。这众文武散班之后，彭样回到家里，立刻写一封密书，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交给孟达，让他多加小心。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 让巡逻哨给逮着了。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马超、马孟奇。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马超也没客气，把这家人给杀了，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好啊，彭样，你敢走漏我的消息，这还了得！立刻把彭样抓起来，抓到狱中，当即赐死。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嘿，这彭样折腾了半天，自恃有功，总觉得自己这功劳比别人大，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可不是吗？没接到了彭样的信，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让刘封到绵竹去做太守。刘封挺高兴，刘封这么一看，嗨，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这么一来不是吗？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

我对不起父亲，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嗨，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还这么加封我。哎呦，这刘峰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还是高兴为主啊。接令之后，他辞别了孟达，打马上任了。刘峰走了，孟达可睡不着觉了。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很有头脑。孟达纳闷啊，哎，这怪呀，我和刘峰在上庸按兵不动，根本没去解救关羽关云长。当然了，当时也解救不了，尽管解救不了，我们也应该去一次，没去，所以荆州也丢了，关氏父子也死了。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怎么相反，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峰呢？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不对，这里有文章，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孟达坐卧不安，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推崇他们什么呀？孟达呀，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芒，大称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是置酒款待，当面问计呀。我不瞒你们哥俩说，现在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微微一笑，闷头喝酒，一句话没说。哎，孟达一看这怪呀，你们二位怎么了？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他连连催问了三次。申丹把酒杯放下了，将军，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您想得很细，想得很好，当初廖化来求救兵，您把廖化给干出去了，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您不能说没罪。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这是要分而擒之啊。哎，孟达一听，对，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可是二位，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呀、啊、光这么乐不说话呢？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孟将军，您既然叫我们来了，咱们相处的也不错，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但是呢，没好意思立即开口。怎么，怕这个主意出来之后啊，您犹豫，那可就不好办了。犹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万一要让汉中王知道喽，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嗨，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见了没有？

0: 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申丹看了看孟达，很诚恳，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我看这事儿不难。您呢，只有一条路，是弃西蜀投北魏，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一天云雾皆散。哎呀，孟达这么一听，把酒杯一推，离席十里呀，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随后啊，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细软东西一收拾，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哎呦，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偷跑了，气我去偷曹丕？偷曹丕不要紧呢、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就是耍笑刘备啊。大意就是，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但是功劳不太大，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不知因为什么，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都是高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啊。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由于主上听信谗言，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伍子胥，他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破了越国，后来呢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还有一位大将孟恬呢，那是秦国的大将，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孟达在信中说呀，说我也玄武，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走可是走啊，我绝不能说旁的，本着呢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就像交朋友一样，交好多年最后绝了交了，一句外话也不能说，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去臣无怨辞，我已经不保你了，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咱们再见吧。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主公，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不用追了。我看呢、不如这么办，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呀、您要追也可以，您就让刘封追他去，刘封能把孟达擒住，这不是有功了吗？也好，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或胜或败回来他都得见您，您就可以擒而杀之，然后再捉孟达。刘备这么一听，哎，就依军师，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刘封刚到绵竹，令又来了，说孟达反了，去投曹丕去了。嚯，这些子被刘封给气坏了， 气的是顿足捶胸，大骂孟达：你这个家伙，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父子不睦，见死不救，都是你。现在好，你气了我父亲走了，我追你去。刘峰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领着人马呀连夜追赶。这时候孟达呢，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他见着曹丕拜倒在地，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曹丕这么一听，哦，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你是真心投我还是假意来投我呢？哎呦，孟达一听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心，曹丕也不能信呢，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绵竹太守刘峰奉其父刘备、刘玄德的将令，领5000人马来捉拿孟达。哦，曹丕一听，来得好，这样吧，孟达，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峰，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峰，或者把他捉住，或者将其杀败，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孟达一听，啊，大王，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的刘峰，一同归降大王。曹丕一听，那更好了，当即曹丕呀、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嚯，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儿，当时啊，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儿，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儿，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干嘛？拒敌刘峰。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霸占，说是刘峰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

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5: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5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4: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2年才明令废止。
6: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

0: 那个明永乐五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1: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五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2: 经常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1: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3: 也是这个路，
4: 啊，
3: 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4: 对，
3: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1: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3: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1: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3: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不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而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的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1: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 若欣赏蓟城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0: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这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贩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贩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原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

0: 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597制，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厨，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1: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它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0: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 67.31 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恭亲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四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四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2: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演印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

0: 光。当初的时候，今天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影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造成金章这个原版的版页，开也就是开宝章。
1: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1: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召皇太子春秋时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列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他的思维习惯，还有他的生产方式，或者他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1: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 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袁浩问的作品。就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1: 袁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八年后实行科举，分慈父、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及游骑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2: 张宗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1: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 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玉，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渡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楚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楚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楚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楚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楚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不相违逆。
2: 金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1: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楚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楚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楚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楚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楚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楚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楚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楚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以历史性的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楚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楚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楚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楚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2: 丘楚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 去像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1: 美国纽约酝酿五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晋元在《董晋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4: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生前看戏，死后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1: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公调。诸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公调组成，虽然诸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晋元西厢记诸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晋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5: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屋檐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1: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
6: 写的，所以我就以这个为
1: 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
6: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7: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8: 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啊，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啊，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
7: 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中，被踏上的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辅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烟波制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36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8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8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 咸丰颤颤巍巍地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同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的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啊，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两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六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波至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人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现在就在忍。她与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御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御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慈禧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她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第六，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奕欣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 心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扶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京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京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9: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命检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八大臣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呢？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淳，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7: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盖上了玉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谕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 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大唐的老元帅薛礼薛仁贵听说两个兄弟死到齐国敦的手下，老元帅非要为兄弟报仇。薛礼一催马奔齐国敦来了，就跟他讲，我不杀你齐国敦，我不叫薛礼薛仁贵。呵呵，老元帅，我早就想会会你，我要不宰了你薛礼薛仁贵，我不叫齐国敦。两匹马打在了一起，当时的元帅瞅着后边孩子江须，小江须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在后边只是掉泪。元帅薛礼要说大战齐国敦，两个人打了还没超过十几趟。齐国敦把他的马磨缰回来，当时手拿开天钺，够奔老元帅。老元帅拿他的戟往外一挂，唰，把他的开山钺就给挑飞了。哎呦！齐国敦说不好，把马头磨缰回来，刚想要跑，老帅倒在他的背后。马头钉到他的马尾，元帅把方天画一抖，砰楞，够奔他的背后就上来了。他长得也糟点，元帅的戟呀也快点，打后心杵进去，前心露出来。老帅用力把他挑于马下。元帅薛礼回头看看谁，看看江须，意思孩子仇报了。此时就听后边山脚下有人高声大叫，老薛礼，你往哪里走？再看上来一匹马，王爷一看他认识，这不是盘龙岛的大都督焦天魔吗？因为老元帅带人去救当今万岁，这个山上留的是将军霸李靖红，可是老帅战高山呢、焦天魔打败仗，消息传到九龙岛，欧阳豹才派他的两个儿子欧阳方、欧阳元、大将齐国敦，还有军事老道王杰，他们这些人是偷袭高山，倒打盘龙岛，又给得下了。得下来之后，倒在马家湾就把焦天魔、韩天龙、苏江这些人都给救了，把马买办一家子给打入牢里。那么在山脚下，老元帅把齐国敦给挑了，焦天魔一看，嘿，老薛礼来了，我就等他呢。焦天魔催马，手拿着方天画，是够奔老元帅。老元帅薛礼一瞅，哎呀，焦大都督，咱们在这儿又见到了。可是你是我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你是我手下的败将。焦大都督能否弃暗投明？你突厥王无礼，想要犯上，侵占大唐，能不能投到我的大唐，为大唐效力？焦大都督，你能否答应呢？呸！老薛礼，各保其主，未得尽忠，忠臣不是二主，我怎能去投你大唐？我与大唐是势不两立，不夺下大唐的江山，我们绝不罢休。焦大都督，要这么说，你是非打不可了。对，非得大唐的降书。老帅薛礼最后劝不成，两个人交了手。那么两个人过去打过，互相之间心里头都有底儿。老帅这 真不愿意把他如何，可是焦天魔是死活非打，元帅也没办法，最后两个人打来能有上百合。王爷薛礼往前一近身，扑棱就是一挤，就这一挤给刺到了焦天魔的左膀之上，鲜血下来了。焦天魔哎呀一声脚着不好，当时他把马磨桨回来，老元帅又喊了一声焦的都督，我再问你一句，你投不投？和大唐我势不两立，老薛礼我宰了你。他的马就上来，两人二番又动手，元帅薛礼最后没办法上去又一挤，再看焦天魔哎呀一声摔下战马。此时此刻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我梁天尊，你们全都闪开，贫道我去看看。后边上来一个老道，这个老道黑黢黢的脸，两道扫帚眉，老道是大鼻子翻鼻孔，瞧见他长个蛤蟆嘴，身上青道袍，身上绣八卦，腰系水火丝绦，脚下穿白袜云鞋，手拿着插条宝杖，他就是九龙岛欧阳大都督身旁的军士，老道叫王杰。他往上头这一来，够奔老元帅。嗯，范梨花在后边一瞧啊，心里头想，要是实打实战，我的老公爹十个八个也到不了他的跟前儿。老道来，范梨花也知道是和尚老道这兜里头都有邪门，如果我公爹不慎有个好歹怎么办？范梨花马上命人收兵。明君罗一想，老帅明白，这是范梨花叫我回去，赶紧秣马来到镇江。梨花女一看对面老道是部下的，没有骑马，范梨花也没有骑马，配上他的宝剑转身过来，倒在军前和老道一打照面。范梨花认为他对付老道那是手到擒来。先长贵姓？我梁天尊。姑娘要问贫道是九龙岛欧阳大都督身旁的军师，我叫王杰，请问姑娘你贵姓？
3: 我姓范，我叫范梨花。
2: 啊，我梁天尊。老道往后退了几步，你就是范梨花？
3: 不错，正是我。
2: 范梨花，你还真有脸面来。我问问范梨花，你二哥你知道他在哪儿呢？啊，王杰，你知道我的二哥的下落？呸！范梨花，想当初老薛礼兵临韩江关，两军阵前薛丁山出马，你的大哥范龙败在他的手下，你的二哥在后边打算射箭要射死薛丁山，不想一时不慎射死了你大哥。你二哥一怒出马对付薛丁山，不是他的对手，他才落荒逃跑。他跑到了九龙岛，见到了欧阳大都督，把事情就说了。可是你二哥自打倒在高山，一头就躺到床上，他身得重病，是卧床不起，后来医治无效，在他临危的时候临死告诉欧阳大都督要给他报仇，他死了。啊，范梨花一听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梨花女一听二哥已经不在人世了，只觉得百感交加，肝肠痛断，把转悠长。二哥呀， 自打你那日离开了军前，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我派了多少人打听你，始终没有下落。二哥，没想到你含冤而死。范丽花在军前真有点忍受不了，眼里含着泪。王杰道说，范丽花，你也知道难过，还有一个人还等着你，他就是白虎高官的杨都督杨凡。他跟我不错，前些日子我见到杨都督，他还说他不记恨你范丽花，他跟我说了，非你不娶，他恨的是薛丁山。范丽花，想当初因为你嫌杨都督丑陋不堪，又嫁给薛丁山，我看就算了吧，不如跟我倒在高山，我用船只把你送到白虎，和杨都督夫妻成就。范丽花，你可愿意？老道，我投唐是尊师之命，我与杨凡没有夫妻之缘，我师父讲我应该许配薛丁山，这都是我尊师之命。我已经嫁到了大唐，我怎么能够再嫁杨凡？王杰老道，你少说这些废话，我就请问你一句，你能不能把山上的人马撤出，回奔你的九龙岛？范丽花，你是不是说梦话？我没见到你，我没有这个想法，今天我见到你，我就有这个想法，我要为杨都督出出这口气，我非把你擒上高山，送往白虎关，和他是大败花堂。范丽花，如果你不听，贫道可就要下手了。苍啷一声，在背后把他的宝剑就拉出来了。两个人在山脚下，二人一交手，都是部下将，手里拿口剑，两个人这闪展腾挪，挨肩体靠，穿帮跳绕，二人打来几趟回合，老道乐了。范姑娘，我不想和你打了，干脆我把你拿上高山算了。他把剑交到左手，右手伸手都能拿出一物，唰就给甩出去了，是一条捆仙绳。他把这个绳子扔将出去，够奔范梨花。范梨花一没着忙，二没着慌，在他背后取下来胆宝旗，唰迎风一抖，把他的捆仙绳就给收了。哎呦，老道一看，不愧圣母的门徒啊，有二下子。老道又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像小孩玩的那个玩具似的。老道把他拿到手里，瞅着范梨花说，这回你别想走了。唰，他一抖手，就是白光一道，范梨花就感觉到忽悠一阵，什么也不知道，就摔在了地上。范梨花昏过去，老道一回手，命人来过来，小帆上去把范梨花给绑上。范梨花这一被绑，后边的唐兵将都急了，老元帅最着急，催马上来。哎呀，伯父您怎么能上？江须后边急了，我嫂子都不成，他这老道是邪门，你老怎么还上去了？可是已经晚了，老帅这马已经就上来。元帅薛礼道在且进，高声大喊，叫老道把我的儿妻给我放回来。老薛礼，你还有脸要范梨花？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无礼，夺杨都督之妻，你还重子行凶？呸！老薛礼，我宰了你！老道就够奔老元帅。元帅薛礼马上轮挤和老道俩人，这一动手，老道和他来往有几趟，唰往外一纵身，跳出圈外。老道把他的剑又交左手，说，老薛礼，这么办吧，狼主可有旨，拿住这三个人不许杀，一个是范梨花，一个是老薛礼，另外是你儿子薛丁山，三个现在 已经拿住俩，就差你一个，干脆你呀也别回去了。他一伸手，哎呀一声，扔戟落马。王杰道瞅着老元帅笑了，来呀，绑！后边上来两个小番过来，够奔老帅低头来绑老薛礼。可是这小番呐，拿着绳子到的跟前，两个人一低头，两个人都有同感，从来没有这个毛病，怎么今天觉着不得劲儿？后边嗡的一声，啪嚓，就觉着好像眼睛黑不搭的，什么也看不着，怎么瞅不见老薛礼呢？两个小贩用手一摸，哎呦我的妈呀，后脑瓢叫人家给开开了，脑浆迸裂，已经叫人家给打碎了。俩小贩憋了八屈，两个人全都死到那儿了。谁打的？俩小贩身后一个人，三尺多高，二尺半开宽，头上戴土黄色的英雄帽，身上是土黄色的短衣短高，腰扎皮艇带，背后背着狗皮兜子，小老虎抓的靴子，面如土黄，短眉毛，圆眼珠，这位矬爷窦一虎。窦一虎赶得巧，正赶上他们绑元帅，当时窦一虎把俩小贩给打到这儿了。我说杂毛老道，你欺负人呐！啊，小崽子，你是哪儿来的？谁家的孩子跑这儿淘气，打死我的人？老道正说到这儿呢，后边呢，唐兵将上来把老帅早就给抢回去了。哎，我说杂毛道啊，你口气倒不小，管我叫孩子，我可告诉你，专管人间不平。老道一听可有点来气，王杰道拿着剑够奔矬爷窦一虎。这个窦一虎啊，前后左右啊，这个老道根本都摸不着他，一会儿打他的怀了骨，一会儿迎面骨脚面骨，或打他的脑瓜骨，把这个王杰道打的是直蹦高，他不敢叫，叫出去怕后边笑啊。老道一看不好，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他一伸手又要掏，窦一虎双脚一点地，道爷回头见吧，唰而走。老道冲着大堂连喊带骂，堂营里头啊早就收兵了，营门紧闭，营门口有弓箭把守。老道一赌气收兵，大营里将虚将拉停，徐晴徐文健和几大总兵把老帅抢回来，抬入大帐，放到床上，怎么叫元帅也不醒，跟睡觉一样。把国守官找来一看，什么病看不透，不知道下什么药，大家正在着急。这个时候窦一虎打外边进来，将虚，老元帅怎么样？哎呀，将虚将拉停一看窦一虎，当时就讲，恐怕够呛。哎，窦一虎 你怎么没在前敌，你上这儿来了？哎，别提了，前敌那边啊可热闹了，来了不少神仙呐、啊，八大圣母全来了，就等着要破阵呐、啊。哎，这不是徐晴在这儿，他媳妇儿公主贺连英啊，总哭掉泪，怕这边有什么好歹，非逼我到这儿看看，叫我回去给他个信儿，他也放心了。你看我就来了，哎哎，我说徐青，你媳妇儿还给你带好呢。徐青徐文健叫他说的脸通红，心想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窦一虎当时把前敌的事儿一唠，江徐叫他瞅瞅，你看怎么办？江徐问窦一虎，窦一虎就问说，我姐姐呢？嗨，江虚说，你可知道嫂子被抓了，弄到高山去了。哎呀，窦一虎听到这儿，瞅瞅江虚，大伙商量的结果，江虚说，只有你能办得到，你到山上去看看老道这手里头拿的是什么玩意儿，用什么药能够救活，不然的话伯父要危险。几大总兵合计这件事不要叫当今万岁知道，怕他着急，老夫人柳迎春更不能告诉他。窦一虎看江虚说，干儿子，你怎么又叫干儿子？ 江旭呀、啊，把酒菜摆上，知道我不爱喝吗？到山上，姐姐我能带回来，用什么药我都能弄回来，你们就等着我吧。到一壶离开了大堂。他来到了山顶，窦一虎在山上刚走了一圈，他发现前边大厅是灯火辉煌，里边是热闹非凡。哎呦，窦一虎当时来到了前边，唰一抖身上了房，由天窗上他往下头看，一瞧里边呐、啊，就是军前打仗的跟那老道坐的当间，旁边有两个年轻人陪他给他满酒，下边有不少人是连说带唠。先生，看来您的本事太大了，连范梨花您都抓了，薛礼这回可能也够呛吧。先生，您手中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威力，白光一道他们就……少都督，你不知道我这件东西叫阴阳镜，范梨花他有定海珠，我能叫他掏定海珠打我吗？我不瞒你，他的宝囊这回我得。方才你看范梨花他明白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明白的？他没吃药，我这镜子是两面，白光一照就糊涂，红光一面一照，此人就明白了。窦一虎正听，又听底下说：“先生，那么范梨花你把他照明白了，把他押到后边，您打算怎么罚落？明天把他弄上船，送到白虎关，叫他和杨都督夫妻成就，大拜花堂。啊，先长，来给您满酒。”他们在下边又说又唠，哎呀，窦一虎一想，一我得赶紧去救姐姐，不救送走，弄到白虎关就麻烦。二，我得想办法弄这个阴阳镜。他打房上掉下来，窦一虎往后问：“哪儿找姐姐？压到哪个地方？”他正走，窦一虎往旁一影一看，在那边来了一个人。窦一虎往旁一影，这个人一转身正往前走，窦一虎到背后啪一把把他裸住了。啊！你不许喊！一伸手，在兜里头拿出匕首刀，就放在他脖子上。啊，英雄，你别杀！你想干什么？我问你一个事儿，你要告诉我。山上的杂毛道抓着范梨花，你知道不？啊，知道。他压在哪儿？啊，压，你说不？你如果不说这个东西，我给你放上，白的进去，红的出来。哎，不，我说，你别杀我！你看前面有个月亮门，打这儿进去往里走，再过一个月亮门，那有三间正房，靠着东屋，就在那屋看着呢。可是你救不走，为什么救不走？看他的人太多，50多人都在那看着，你进不去。这你就甭管了，来，把裤带解下来。窦一虎拿袋子把他捆上，捆到一棵树上，把他衣服给撕坏了，把他的嘴给堵上。窦一虎告诉他，如果我到在那儿要没有，你可加小心，回来我宰你。他点了点头。窦一虎一转身过了两道月亮门，抬起头再往前边一看，哎呦，姐姐就在这儿。
0: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窦一虎为了探范梨花的消息，才来到了高山。他在大厅里头听王杰老道讲，说要把范梨花送到白虎关交给杨凡，又说明老元帅是被他的阴阳镜所照。 到一虎一想，头一个我先得把姐姐救回去。所以他在后边抓了个兵，一问才知道在后边月亮门里头压着，一撤身够奔月亮门。过了一个月亮门，又过了一个月亮门，他抬头再一看，果不其然有三间房，房外头有不少的兵。窦一虎唰一点地进去，
3: 兄弟，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姐姐，才来的。你怎么还哭了？姐姐，唐营能扔下你不管吗？
3: 你不是在前敌，你什么时候来到这儿？
2: 姐姐，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们得先走啊。窦一虎当时到跟前把范梨花的绳子给解开了。
3: 兄弟，外边有人。
2: 姐姐，我先出去，紧跟着你就出去。姐姐，能行不？
3: 兄弟，能行。
2: 窦一虎晃晃悠悠倒在门口，嘡啷一脚，他把门踹开，把外边这些兵给吓一跳啊！大伙儿一瞧，我们在这看着，怕人进去，怎么里边出来人了？哎呦！大伙儿再一看，里边出来这个人，小个不太高，3尺多高，2尺半还宽，晃晃悠悠，矬个伦敦，压个伦敦，粗个伦敦。他打屋里头往外晃，呵，看那样好像是逛公园似的，往当中一站，嗯。你们都干什么呢？哎呦，小崽子，你是哪儿的？哎，他什么时候进去的？可是呢，没看着呢。这个时候，范梨花打里头已经出来了。哎，范梨花出来了，哗，众人刚想要围，范梨花一点地，啊，走了。大伙儿再看，范梨花已经走了。哈哈，窦一虎笑了，你看连个人你们都看不住，哎，把小崽子抓住，怎么要抓我呀？回头见吧。窦一虎唰一点地而走。番兵在这儿可就乱了，有人往前跑去报告祖师爷。范梨花、窦一虎两个人全都回到大营，倒在营门口。姐姐，范梨花瞅着窦一虎，眼里头含着泪，兄弟，你两次救了我的命。姐姐，我是你亲兄弟，你可不应该说这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平常见任何人他都不在我眼里头，我瞅谁他都不如我。说也奇怪，我一见姐姐头一次面，我跟你就投缘。说良心话呀，我对姐姐你比我亲姐姐我还亲呢。姐姐，咱就别说这个了，咱们赶紧进去，那边老元帅还躺着呢。范梨花跟窦一虎两个人来到里边，众将官都在守着老元帅，吃饭睡觉，谁吃得下去，谁能睡得着啊？里头众人往左右一闪，嫂子，嫂子你回来了。江旭过来见到范梨花，徐青过来，各老总兵都过来和范梨花打招呼。范梨花奔公爹床旁，江旭瞅瞅窦一虎，窦英雄，你真有二下子，嗨，没有金刚钻。

给他布菜，我可听说了。老道要把你送到白虎关，我着急，我才想先把你救下来。他还说他手拿的是阴阳镜，一面是白光，一面是红光，白光一照人就糊涂，红光一晃人就明白。他还说了，老元帅如果不拿他这个阴阳镜红光照，七天以后自消自灭，这人就完了。姐呀，咱得想法得劲啊。范梨花一听可为难了，老道的阴阳镜可不是那么容易到的，这个老道不是寻常之人。范梨花大家坐在这儿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梨花女瞅着窦一虎，要想道镜，除非还得叫他去一趟，可是这个口怎么开？兄弟到的那儿到了是好事，万一要是有时叫老道把兄弟要如何了，酒后见到窦仙童怎么交代？范梨花这句话不好出口。就在这个时候，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报范元帅。什么事？范元帅，在营门口来了一个出家的道姑，要求见范元帅。范梨花带着众人到在外头，来到营门一看，这个道姑岁数不恨太大，二十几岁，长得很年轻，挺漂亮，头戴妙参髻。梨花女一看这个道姑不认识，叫众人闪开。梨花女往上来，啊，老师父，您可是找我？我就是范梨花。这个道姑过来给范梨花见了礼，范元帅，我提个人你会认识，公主贺连英，啊，那是我妹妹，我和她同在高山学艺，我也是金花主教的徒弟，我叫碧月道姑。哎呀，范梨花一听可乐了，到跟前一把手把碧月道姑的手就抓住了，说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小妹到高山去得困龙宝剑，道姑您还帮忙来着。范元帅，别提那件事了，当时我以为这是一口真的，可哪儿知道是假的，叫师妹拿去，叫元帅担了险，好悬在大阵丧了命，我真有点过意不去。您就不要说了啊，里边请吧。范梨花把这个碧月道姑给请进了大院，看了座，看过茶，碧月道姑坐下。范元帅，我来是圣母打发我来的。啊，是我师父。不错，圣母打发我来带来两件事，一个是叫你赶紧回去，那边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要大破开天阵，我们就想要救元帅了，可是圣母说军中无守，无人带兵，叫你赶紧回营。另一方面，圣母不知道在哪儿听说的，锁阳城的苏宝同现在没在锁阳，他到哪儿去了？圣母告诉我说，苏宝同带人够奔牧羊城去找狼主，也不知道办什么事去了，现在他没在锁阳。圣母的意思是叫老元帅借此机会赶紧想办法瞧得锁阳城能够一攻而下，那边得锁阳，这边大破开天阵，所以打发我来给元帅送信，不知老元帅现在哪里。这是个好消息，范梨花一听挺感谢碧月道姑。啊，不瞒师父，营里头遇事了。范梨花就把军前王杰道怎么抓自己，怎么得了自己的宝囊，现在老元帅躺到床上人事不知，被他阴阳镜所照。碧月道姑听完，叫范梨花带着倒在大帐再看看元帅。
啊，

0: 范元帅，这个老道是叫王杰，不错，他拿的是阴阳镜。啊，范元帅，这可就巧了，我可以给你们帮点忙。
1: 你可以帮忙？
0: 对，我和老道比较熟悉，你认识他？范元帅，原来我不是北海金鳌岛学艺，我是后到北海金鳌岛的。原来我的师父是火龙真人，王杰道是我的大师兄，他也是火龙真人的徒弟。我去见见他，我给你们想想办法。范梨花一听，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嘿，怎么就那么寸，他就来了，他就跟王杰道有这么个关系。范丽华在这儿感谢闭月道姑，闭月道姑说我不久待，救兵如救火，前敌用人你得马上走，可是老元帅在这儿不明白，你不能走，我上山先去一趟，两件事我都能差不多，一个你的宝囊，另外一个这个阴阳镜我借来。闭月道姑打营里出来，转了一个弯，没有直接奔山下，他打小树林转过去，倒在山脚下。哎，干什么呢？站住！啊，劳你们大驾，山上有位仙长叫王杰的吗？哎，那是我们祖师爷。好，劳你们驾，就跟他讲说他师弟闭月道姑要求见。啊，那您稍等。有人到山上去报，功夫不大，有人喊仙长有请。闭月道姑跟着人来到山上，到在了后书房，王杰道正在门口等着。哎呀，师弟，多长时间没见了，自打你离开师父的高山就没有回去。哎呀，师弟，今天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来来来，师弟快里边请。
1: 师兄，我也是想你，我到外边去访友去了，路过此山，听人家讲说你在这儿军前和大唐打仗，我想要见见师兄才来看你。师兄你好。
0: 哎呀，师弟我倒好，师弟你也好，
1: 我也不错。
0: 闭月道姑被他迎进来，王杰道命人给看茶坐下。闭月道姑这都是嘴边的话，就问了仗打得怎么样啊，如何呀。王杰道就笑了，师弟旗开得胜啊，大唐的降书过不了几天就算到手了。
1: 嗯，师兄你的话说的有点大了吧，大唐的人马在突厥打了这么多年，降书都没到手，你刚刚到此怎么就能到手啊？
0: 不瞒师弟，我现在有一个事儿告诉你，你也得高兴，老薛礼叫我拿阴阳镜把他照了，虽然他们抢回去了，可是他不过七天就得死，没有我阴阳镜照他活不了。最可气的是丫头范丽花被我拿住了，也不知道是谁把他救走了，可虽然他回去也没用，他的宝囊还在我这儿呢。师弟你说我这不就算得了他的降书了吗？
1: 哎呀，师兄要这么说你这仗打得真不错，范梨花宝囊可厉害呀，听说老圣母给他一个什么叫定海珠。
0: 师弟你想看看吗？就在这儿呢。王杰道一伸手把范梨花绣花宝囊拿出来给了闭月道姑。师弟你开开眼。
1: 闭月道姑把他一件件的都拿出来。哎呀， 师兄，这就是定海珠。
0: 嗯，不错，师弟，你是不是喜欢呐？
1: 啊，师兄，这话我怎么能说呢？
0: 师弟，我有阴阳镜，什么我也不用。哎，怎么办？师弟，你既然喜欢，这个宝囊就给你吧。
1: 哎呀，师兄，我谢谢你了。爹道姑一想啊，这就算完成一件，他把宝囊带起来。师兄，你的阴阳镜是哪儿得的？
0: 哎，师爷的，落到我手了。这个镜子一照，谁他也躲不过。
1: 师兄，过去我在山上的时候可没听说你有阴阳镜，这个东西什么样啊？
0: 当时王杰道把这个镜子拿出来，上边有个罩罩着，他没有把这个罩撤下来拿到手里给闭月道姑。
1: 闭月道姑把他拿到手里看了半天就乐了。哎呀，师兄啊，薛礼可是有名之人呐、啊、这个人听说处事不错，为人也不错，你何苦来要欺负他呢？你说军中没有元帅，大唐这仗可怎么打呀？
0: 师兄，我给大唐送去。
2: 哎，师弟，那可不成，你把镜子给我。
1: 师兄，我跟你说句良心话吧，我给大唐帮忙了。
0: 啊，你是大唐那头的？
1: 对，我还告诉你，北海金鳌岛老主教有一个徒弟叫贺连英，我和他不错，贺连英投了唐，嫁给唐将，我给他帮忙，那么范元帅求到我的身上，一得回他的宝囊你给我了，二他想要救元帅，你说我不给我师妹帮忙给谁帮忙啊？师兄，你就成全我吧。我用完了马上就给你送回来。师兄，我先告辞了。
0: 爹道姑转身就要走。哎呦，可把王杰道给气坏了。
1: 你给我拿回来，他迈步上来就想要抢。碧月道姑手里头拿着镜子，师兄，你再往前走一步，这个东西可不认人，我拿白光一照，要真把你晃到那儿，你吓得王杰道往后一撤身，没敢过去。碧月道姑拿着这个镜子，带着宝囊，顺顺当当打屋里出来了。大唐营，范丽华大家都在等着碧月道姑打山上下来，到在唐营见到范丽华一落，把宝囊一给范丽华，打开一看是一样都不缺。范丽华谢过他，元帅你跟我来。他拿着这个阴阳镜到在房间，众人全都撤下，碧月道姑把阴阳镜的一面红光打开，照着老元帅唰一晃，赶紧把这个东西又照上。时间不太大，说也真怪，老元帅躺在那儿有点渐动，乔元帅的眼皮儿有点渐动。
3: 公爹，公爹，老伯父，老伯父，
1: 大家都在喊。老元帅哎呀一声，哎呀，好睡呀。哎呀，到一会儿一想你还睡呢，可把我们吓坏了。薛老元帅起来吧，该打殿前了。老元帅慢慢腾腾打床上坐起来，到一会儿一琢磨，这个镜子可不是玩意儿啊，这东西要放到他们手，酒后说谎谁就谎谁，要不谎还就得死，这东西干脆吧把它毁了吧，有这玩意儿连我都有点怕。到一会儿晃晃悠悠就过来了。道姑，这东西可真厉害啊，我看看行不。碧月道姑啊，当时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心里一想，人家张一回嘴，
0: 那么不给看，元帅大家都在这儿，就把这个阴阳镜递给了窦一虎。窦一虎呢，把他拿到手里呀、啊，闭月道姑告诉他，千万不要把上边的罩拿下来。哎，窦一虎左看右看，心里话，我不是想拿，我想把它毁了。窦一虎看着看着，其实给别人的感觉是没加小心，其实他是故意的，啪嚓就给扔到地上了。哎呀，窦一虎一愣，闭月道姑也明瞅着他是摔的，可是不好意思说，到跟前再捡起来一看，阴阳镜给毁了。老元帅起来了，媳妇，这啊，公爹，要没有这位道姑，闭月道姑来，你老就危险了。范丽花把事情就介绍了。老元帅薛礼听到这儿，要这样的话，我得谢谢，赶紧给道姑见礼。闭月道姑说要依我看呐、那边用人之急，范元帅得赶紧回去。老元帅，你必须趁此机会杀到锁阳城，得下他的锁阳，因为苏宝同不在。元帅说，要那样的话，干脆吧，就这个热乎劲儿，咱们就把他的高山得下来算了。范梨花说，对，应该把高山拿到手，媳妇我再返军前。老元帅命人准备攻他的盘龙岛，外边兵马准备好，老元帅把兵马全都拉出来，在山脚下把大队伍排开。范梨花告诉公爹，山上把守甚严，如果硬往上闯，恐怕要危险，伤亡太大，怎么办？范梨花把窦一虎叫过来，告诉窦一虎，嘀咕了几句，窦一虎就明白了。兄弟，能办到不？姐姐，小事一段，料者无方。王爷在山脚下把兵马都准备好，就等着攻山。范丽花告诉窦一虎，事成之后放三声大炮，以炮为令。姐姐放心，稍等片刻。范丽花瞅着窦一虎上山，来到山上，窦一虎到哪儿？这三道山口有一个都督在这把守，这个都督叫花海，他手里有旗，如果唐兵攻山，晃哪个旗，怎么往下打，总们往下放滚木雷石，都看他掌中的这个旗。花海啊，在山顶上旁边有个小屋，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头。突然外边有人报说，可不好了，唐兵可能要攻山。花海在这一听，告诉大家多加小心。他刚想起身要出去，就觉着后边有人拽他。啊，你是谁？窦一虎一伸手，把他的匕首刀抻出来，啪一把把花海的前胸就给拽住了。我是谁？我是夜游神，我来到这儿求你一件事儿，你要答应放你一条生路，如果要不答应，看见没，我就给你放进去。啊，神仙只管说，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道一虎微微一乐，你要听我的，你就这么办。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南水北调，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词。2013年和2014年，这项跨越千里的世纪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分别建成通水。他们翻山越岭，通城达县，滋润着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造福了万千百姓。一泓清水，南北情长。10多年后，这条当今世界最大的调水大动脉正在持续更新中。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形成。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6张网建设之国家水网，织就一幅美丽的世纪水画卷。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速成型。15五期间，我国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6张网。这6张网分别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这6张网中，水网建设列在首位。水网连通江河湖海，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水网串联起江河湖海，连通着城市乡村，是保障国家水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底层依托。作为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组成，国家水网目前已覆盖我国 80.3% 的国土面积，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从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输水大动脉，到遍布乡村的供水毛细血管，国家水网正浸润着每一寸土地，守护着亿万群众。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他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4: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3: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10多年间，当地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上了南水。然而，水源区丹江口的来水却呈现减少之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戴涛近日给出了一组数据。
5: 丹江口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酷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3: 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汉江是中国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引江补汉是15五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而它所属的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网格局中的输水大动脉。在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非常有限。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的分析。
6: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咱们中国 地大物博，水资源总量应该十分可观。没错，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方，约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5%，这个总量规模在全球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大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身边常常围绕着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各种各样的倡议。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错位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有着庞大的水资源总量，但是我们人口众多，人口的基数非常大，被14亿人口一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十分有限了，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基本水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从时间分布看，降水多集中在6到9月，北方地区6到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到80%，而南方地区一般也多于50%以上。从空间分布看，北方地区水资源占有总量仅占全国的18%，而南方地区却超过全国的80%。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布局上是不相匹配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而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呈现出新老水问题互相交织的特点，给我国治水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3: 孙志宇深耕水利工程一线30余年，曾长期任职于长江三峡集团、南水北调集团，在国家水网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与管理经验。孙志宇说，水安全的老问题就是水灾害的问题。他本人曾经历1998年的抗洪抢险，并深刻体会到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
6: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洪涝灾害防御，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几百万军民冲上长江大堤，那些舍命抢险的场面至今仍是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那一年呢，我也是这几百万军民中的一份子，在最为吃紧的长江洪湖间地段，我亲身经历了抗洪抢险过程。当时洪水已经高出了部分长江大堤的险工部位，是要靠沙袋垒成的子堤来挡水。长江大堤真可谓是险象环生，岌岌可危。那些日子最典型的画面是傍晚夕阳西下时，当我巡查在4-5层楼高的大堤上时，往南看，堤外那是天水相连，一片汪洋；往北看，堤内田园如织，万家灯火。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水利工程所肩负的千钧重担。洪水过后，我们进一步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长江流域逐步建成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可以大幅降低洪涝灾害和损失，从而牢牢守住了防洪的安全底线。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我国突破历史极值，颠覆传统认知的暴雨洪水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十四五期间，我国有3981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其中223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频繁发生的极端强降雨、流域性和区域性洪水持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3: 水安全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水资源短缺。我国70%以上的城市群、90%以上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第二个新问题是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经济社会用水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部分河湖开发利用率过高，生态用水被挤占，出现了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等等问题，河湖健康生命遭遇严重危机。 建设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将成为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载入千秋史册的功绩。那到底什么是国家水网？孙志宇给出了权威解答。
6: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3: 孙志宇说，建设国家水网，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路径，那就是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建设目标，并统筹水网建设的纲、目、节三个要素。
6: 以大江大河、大湖、自然水系、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性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和供水渠道为目，以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为节，通过联网、无网、强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筑牢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四个安全的底线，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机器狗的话可以轻松的多角度的去穿越一些复杂的环境，岩石比较复杂的一个路面，代替人工去对水位和流量进行一个监测。
3: 2025年6月的珠江畔，一场应急监测演练火热上演，机器狗、无人船、无人机协同作业，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原本数小时的洪水推演在数分钟内就能完成动态模拟，这正是国家水网现代治水能力显著提升的鲜活缩影。2025年汛期，珠江流域遭遇严峻大考，314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17条河流刷新历史最大洪水记录。危急时刻，国家水网流域智能大脑高速运转，几分钟就能生成全流域联合调度方案，精准指令直达各控制性水库。3281座次大中型水库协同发力，拦洪444亿立方米，减淹城镇575个次，耕地277万亩，避免人员转移80万人次，成功守住流域安澜。而防洪与供水这两大安全底线始终是国家水网的核心使命。近年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95亿人。
6: 这些呢好像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其实啊它可是实实在在鲜活的生活的改变。如今北京城区近80%的供水是来自南水北调水，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100%是南水北调水，河北黑龙江流域是黄海地区盐渍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下水既苦咸又高浮，加上本来就缺水，为了抢一缸不那么浑浊的水，不少村民每天早晨甚至4-5点钟就得起床来担水，还有的村民从小喝高浮超标的地下水，落下了满口的弯牙。南水北调的水通到村里之后，5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喝的苦咸水、高浮水。当地村民说起用水的变化，无不交口称赞。过去的水啊，那是又苦又咸；如今的水啊，那是又清冽又甘甜。
3: 2022年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拉开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帷幕。这一工程将连接起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让两大国之重器实现牵手，进一步打通了长江向北输水的通道。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公司建管三部工作人员董春雨介绍说，
8: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 引江浦岸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3: 同时，一批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加快推进。十四五以来，引汉济渭、引江济淮、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工程建成通水，稳定的供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秋日的河套平原，沃野千里，瓜果飘香。早年河套平原没有系统灌溉工程，饮水全靠自然条件，农田用水毫无保障，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种小麦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成刚对总台记者回忆说，
9: 你们把自家地球打开来，连天不要躺着省了，等大小像那倒货的。
10: 过去业绩过大，小麦种不成，我们就吃得上，吃得数得了米子。
3: 如今一张灌溉水网在这里逐步建成，通过各级渠道把黄河水稳定送到1100多万亩农田。同时河套灌区还修建了排水渠，灌排并举的良性循环，让小麦亩产由原来的500斤增加至1000斤。如今的河套灌区正成为沃野千里的塞外大粮仓。河套灌区的变迁只是国家水网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从遍布全国田间地头的灌溉支渠，到跨流域跨区域调配的国家骨干水网，这张越织越密的水利网络既为全国粮食生产打通了供水保障的关键环节，也让中华大地的生态图景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碧波湿地，焕发新生，江河源头清水长流，为我们守住了珍贵的生态家底。
10: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断流达百年之久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已连续4年实现了全线水流贯通。由于受到黄河迁徙、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20世纪初，大运河黄河以北段就开始出现断流，70年代以来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从2022年起，我们连续4年组织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在2025年贯通补水期间，大运河有水河长维持到了707公里，形成的河道水源面积达到37.3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加，所以生态质量不断的提高，形成串联起沿岸历史遗物、民俗风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走廊。古老的大运河呀，焕发出了新时代的新风貌。
3: 我们再回到长江流域，从2011年起，水利部门已连续15年在三峡水库开展促进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实验。简单说，就是通过调度水库出库流量，人工塑造洪水过程，模拟自然水流，刺激鱼类集群产卵。2025年，三峡水库就开展了2次这样的生态调度，助力鱼类产卵。水工程生态调度与10年禁渔、水污染防治这些措施协同发力，监测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2025年，长江沙市江段的鱼类产卵量已经从2011年首次生态调度时的不足1亿粒暴涨到几百亿粒。监利江段的鱼苗总量也从2011年的不足1亿尾增加到1000亿尾，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长江水生态水环境改善最生动的写照。
10: 在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方面，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推进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水北调受水区及其他的重要地区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让地下水稳步回升。与2020年相比，2025年底，华北治理区的浅层、深层地下水水位分别回升了3.76米和7.65米，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的超采状况也是总体上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025年，断流近30年的太原晋祠泉实现了泉水稳定伏流。
11: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石城村民赵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泉水也叫南老泉，我是在1990年拍到了一张泉水断流的相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再也看不到南老泉。

0: 保全了。近年来，通过补水、填埋、整路等一系列的措施，南廊桥在2023年的5月实现了自然流出，为了泉水的止涌，来进池的游客多了，很多游客呢正在排队与泉水合影，在享受呢感受一把泉水的清凉。
1: 近些年来，水利部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到2025年底，各地已累计建成5500多条幸福河湖，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同时，各地还将幸福河湖建设和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的河湖生态环境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2: 之前的话，夏天的有些时候天旱的话都根本没有水，如果有一点点水嘛，那个水就是很浑浊的。现在的话，供水站开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都喝得放心。
1: 孙志宇说，水润万物生，水安百业兴，未来守护万家灯火的水安全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牢，一幅大国水网兴画卷将徐徐展开。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

0: 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0: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它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

0: 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呢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1: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巡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啊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抵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 赖辛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2: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辛德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 Taiwan can help。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辛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呐、经验呐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旅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我想照讲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40%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60%，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唤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

0: 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0000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1: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2: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

0: 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它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1: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一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边，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烫死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8: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9: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

0: 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 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8: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为

0: 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整点导航。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平原地区的气温多在27到29度，其中的衡水早强最高为29.3度，张家口、承德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那中部、南部地区的气温是普遍上升，其中承德平泉升幅最大为2.4度，北部及东部的部分区域小幅下降。
0: 那河北的换季进程图也显示说，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呢还是秋天，但是北部多地已经入冬了。13号到14号全省都会有降温，像14号早晨呢，需要警惕的是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冰冻。
1: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23，属于轻度污染。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
0: 儿童骑行行李箱电商平台持续热销，测试发现超半数不安全；
1: 浙江展会现黑科技电动车，骑车不用扶把手，可以一键召唤。
0: 在昨天中网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成为了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再次创造历史。
1: 九角库评，速成新能源车安全问题引发关注，人民日报发文对速成车说不，新车测试安全标准不容缩水，稍后九角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此时此刻您出门了吗？您出门的时候看到外面下雨了吗？我们看到智慧双峰就发来信息说，石家庄赵县今天早晨4点多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今天石家庄呢也会有小雨。彭龙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打卡打卡，今天周一又预报有雨，我奉劝大家能够早点走啊。他说我已经早走了10几分钟，现在

0: 啊，这个来说自己的早饭了啊。他说早上好，早高峰啊，听人劝吃饱饭啊。昨天他不是吃了一个梨一个苹果吗？被咱俩建议了一顿是吧？然后他说今天增加营养啊，一个苹果，两个鸡蛋，加一个鸡腿儿，哎，这个营养就足够了。
1: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有路上有大雾，一声相随说了今天雾还挺大的，行车要注意安全。您是在哪儿呢？看到大雾天气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还有不少朋友已经来了啊，有用户279啊，涛声依旧，家有贤妻，雨打芭蕉叶就说，哎，鸡柳哥今天在吗？鸡柳哥可能要改名了。
1: 对，
0: 昨天吃的是煎饼果子是吧？
1: 不知道今天吃什么了。
0: 是啊，但是目前还没来，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他今天早上吃些什么啊。我们再来看，还有这个时光灰烬啊，他说打卡报道，新的一周开始了，祝大家。日日不堵车，天天好心情。还有快递小哥敬而不争，还有刚才我们说过的一生相随，还有一一向前冲。他说听说天气预报啊，抱着有雨，这一下雨啊，气温又要下降了，秋冬结束，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1: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只要下一点小雨，这气温就会下降了。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咱们多加一件衣服。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上上千发来信息，他说到石家庄潭固东街塔北路红绿灯没有启用，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石家庄的潭固东街塔北路红绿灯没有启用。
0: 另外呢，今天一大早看到啊，又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堵车了。这个时间段啊，在和平路啊老堵点，在建设大街的双向啊建和桥附近，现在呢又已经开始堵起来了。现在西向东堵的还是比较厉害的，直接往中华大街去了。东向西此时此刻目前有点堵，但是还没完全的堵死啊，还是可以通过的。
1: 听了一下御花园发来的信息。
2: 九九二，塔北路长谷东街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这初四都晚上上学了，估计一会儿要堵车。
1: 好的，也是说到了塘沽东街塔北路红绿灯不亮，一会儿孩子要上学经过这里，可能如果车流量大的话就要堵车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啊，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身边事，关注省内资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超4800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超40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等五市收获已超90%，石家庄超80%。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报名时间定于2026年10月20号9时至11月3号17时，报名费每人50元。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报名流程包括资格初审、网上申报、资格审核、现场确认和交费五个环节。完成信息确认后，需在11月3号17时前完成网上缴费。未缴费的报名信息无效。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号闭幕，历时9天。再来关注一组近期出游提醒：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秦皇岛、张家口、承德多地景区已陆续进入闭园期。秦皇岛方面，乐岛海洋王国、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国际华沙中心、盛兰海洋公园已于10月8号起正式闭园。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同步暂停开放进行升级改造，预计明年4月重新迎客。张家口草原天路野狐岭生态旅游区、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也因季节及防火需要，自10月8号起闭园。此外，承德中国马镇度假区已于10月7号晚正式闭园，计划前往的朋友出发前请务必核实景区最新开放状态，以免跑空。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进入冬春航季，河北航空、春秋航空等多家航司将陆续新增航线，织密石家庄航线网络。河北航空新增杭州至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长春等多条航线，并恢复北京大兴至珠海、北

0: 春秋航空将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四条新航线，其中石家庄至济州10月25号起每周三、周日直飞，至嘉峪关、乌海27号起周二、周四、周六直飞，至十堰30号起每周一、三、五日直飞。 近日，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主要对城区部分受使用年限、树木遮挡、道路延伸拓宽、城市新建改造等原因形成的街道辅路及照明缺失的小街小巷，采用补装灯杆、改造水泥杆路段、加装灯具等方式，提高非机动车道路面照度，保障行人及非机动车夜间出行安全。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那今天年初门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这位双峰目前发来信息说，现在我到和平路知音广场这儿了，这里目前是没有下雨的，但是看得出来有一些阴天。
2: 嗯，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啊，又有不少朋友来了，比如说自由明月照山和阿北透后汽水啊，快递小哥，用户2798都已经来了。另外呢，我们这个早餐大转盘啊，
1: 也转起来了，
2: 特别奇妙的又开始转起来了啊，比如说光脚哥说了打卡打卡，大早上吃的 红薯小米粥，自制手抓饼，望家生菜了，没关系啊。
1: 确实少点蔬菜。
2: 用户9399说了，我今天早餐吃的就是紫米面的煎饼果子，还有飞鱼99说打卡上班了啊，喝的豆浆加玉米面红枣饼子吃起来了啊。
1: 我感觉大家的这个早饭好像都会缺一点点蔬菜，好像没有早晨吃蔬菜的习惯，是不是早晨就喜欢吃一点咸菜啊？但是有一点蔬菜也非常的重要，有一点点的水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就像咱们吃煎饼什么的，它有的不是给加这个
1: 加点生菜啊，生菜就可以。
2: 咱就让他多给来点啊，什么灌饼啊、手抓饼，您只要在外边买都是有菜的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1: 工信部等4部门10月10号发布相关通知，针对部分的汽车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划清了汽车安全底线，也明确要求新申报的产品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需要包含2冬以下的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里程不低于3万公里。
2: 同时呢，通知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当中呢，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呢，需要在2027年的7月1号前补报相关的材料。逾期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

0: 那尊界 V800 此前被曝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在测试中断裂，尊界客服最新确认，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十月底确认，十一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消费者呢，不是企业的小白鼠，安全底线何时都不能突破。
1: 2026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
0: 库克卸任苹果 CEO 之后，近期到访了中国，首站落地广州。库克表示，广东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聚集了大量苹果供应链伙伴和生态开发者。广东对于苹果公司在华发展至关重要，公司愿意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
1: 近日呢，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呢办理之后可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及免费文旅福利。甚至呢有人冒充人社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信息，诱导转账。
0: 那么对此呢，人社部专家明确辟谣啊，说全国现行的社保卡没有官方的金卡呀、银卡的分类，不存在金色卡对应更高的待遇标准。实体卡是由人社部门联合银行统一制发，无法付费升级。凡称说花钱可以办金卡可以提高待遇的，均为诈骗。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年的大闸蟹的价格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呢跌至了地板价，太湖三两蟹呢仅10元一只，同比降幅达到30%到50%，但是呢半斤以上的大规格精品蟹出水价仍然达到150元一只，价格坚挺。
0: 那分析认为呢，大闸蟹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今年的气候水情适宜，大闸蟹整体增产约10%。同时啊，这大闸蟹从送礼的硬通货回归到了时令的食材，低质低价蟹供过于求，而优质的大闸蟹因为稀缺性仍然受到了追捧，呈现出大蟹不愁卖，小蟹愁卖这样的分化格局。
1: 10月12号呢，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本次大距发生的时候呢，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之后不久就会沉入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呢十分短暂，属于限时天象。有兴趣挑战的天文爱好者呢，记得把握时机来打卡。
0: 那么星空爱好者们要注意了，记者最近调查发现，贵州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出现了付费进入项目，游客可以花598元购买深度科普体验，或者呢花2688元入住核心区的酒店，甚至可以携带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近距离拍摄锅圈。两道关卡的安检流于形式。那么按照相关规定呢，核心区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的，禁止擅自携带电子产品。商家借着科普研学之名行商业牟利之时，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1: 有媒体评论呢，科普不等于无底线的开放，近距离打卡绝非天文科普，堵住花钱即可进的漏洞，守护大国重器的科研环境。
0: 需要红线的还有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行李箱啊，您见过这行李箱上加一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的遛娃代步神器吗？最近啊，儿童骑行行李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但是所谓的专为儿童设计的这样一个行李箱真的安全吗？
1: 那这两天呢，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那结果就显示呢，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记者调查就发现了，说这类跨界产品呢，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来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呢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0: 行李箱不能随便骑，但是电动车可以自动驾驶了，您知道吗？在第46届2026浙江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的现场呢，一辆展出的二轮电动自行车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说，这辆电动自行车能够自动的规划路线，遇到障碍物会自动的提前预判绕行，如果前方突然窜出人或者是动物，车辆还能做紧急刹车。
1: 哎，咱畅想一下啊，当车主下班的时候拿出手机，通过 APP 一键召唤爱车呢，就能自己行驶到面前，不需要车主去停车场来找车。这辆电动车的价格呢是59800元，网友就表示了，说功能夯爆了，但是一知道价格瞬间就不香了啊！想问问大家，会不会愿意为这项功能买单呢？
0: 说到自驾电动车挺香的啊，但是呢超长的蛋挞最近不香了。今年九月份，超长蛋挞作为新进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但是呢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有关于超长蛋挞陆续下架这样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有消息称说国庆假期过后呢，多地的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只有一个多月。
1: 有消费者就表示呢，说超长蛋挞很多都是蛋液少啊，全是蛋挞皮儿。与此同时呢，超长蛋挞的这个高热量也引发了关注。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这个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的来估算，一根超长的蛋挞热量呢可能超过1000千卡，甚至呢可能一顿接近两顿的饭的热量。
0: 对，接近一顿到两顿饭的热量啊。另外，这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的行业其实并不鲜见。近年来，像脏脏包啊、草莓塔呀、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等一些单品，都是在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了很长的队来进行热销，几个月之后热度褪去就被淘汰了。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真的很少。
1: 那这个超长蛋挞的速朽痕迹啊，折射出了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就是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替它留住消费者。消费者呢，或许会为猎奇的造型买单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回归食品的食用品质和健康底线，才是网红食品走出速朽宿命的唯一路径。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夺得了冠军，成功卫冕。
1: 10月11号晚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首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斩获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他成为中网举办

0: 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凭借这个冠军，郑钦文拿到1000积分，及时世界排名呢升至第23位，同时获得115.138万美元的奖金，约合770.53万元人民币。
1: 那一年前的中网啊，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是决定在主场复出，这个当初被视作是微小错误的决定，却让他跌入到职业生涯的寒冬。伤病反复纠缠，让他缺席巡回赛的赛场。复出之后呢，又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是一度跌落百名开外了。
0: 顺境之中的人容易沉醉于掌声，身处低谷才会促使自己反思改变。曾经稳居世界前十的他呢，放下往日的光环，从零出发。美网赛场，他两次上演0-5落后的顽强逆转。转战中网，他创下本赛季单项赛事女球员制胜分数的最高的记录。犀利稳定的进攻，恰恰是低谷期日夜苦练交出的答卷。
1: 另外呢，我们要恭喜的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张帅与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搭档获得了本届中网女双的亚军。张帅的本赛季也已经是在女双赛场收获了4冠2亚，刷新他个人职业生涯单赛季最佳的 WTA 巡回赛双打的成绩。而且呢，其实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他也是获得了女单亚军。
0: 那张帅呢，也曾经用经历10大满贯14连败啊，巡回赛24连败，但是呢，一次次失利当中依然坚守初心，用训练场上的拼搏重返巅峰。两代金花彼此共情，相互照亮。郑钦文坦言，年少时自己一直被前辈金花的故事激励，如今站上赛场的他，也希望成为青少年网球爱好者的榜样，不断地突破自身极限，创造最好的自己。
1: 没错啊，这个赛场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低谷也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把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养分，守住热爱，稳步前行。那些在低谷里默默坚持自我打磨的时光，最终会化作向上攀登的力量。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各位，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唉，眼睛好累呀、
5: 眼睛好累呀、
6: 眼睛好累呀、
7: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992酷评，我们来关注这几天的舆论广泛关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呢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那尽管事件当中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呢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昨天的人民日报发文，4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

0: 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那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一款新的安全测试是一系列复杂系统的工程，以快抢占市场，却在安全上埋下隐患，暴露的就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时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刹车问题关乎人车安全，从来不是小问题。尊界这次的事件，无论最终调查结果怎样，都值得重视，尤其是速成造车背后的安全隐患。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扩张，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不少车企陷入了内卷怪圈，一味追求快速迭代、快速上新、抢占市场份额，把新车发布速度、外观创新、智能配置当成营销卖点，却把最核心的安全测试、耐久验证抛在脑后。为了压缩成本，可以简化测试流程，缩减试验里程，放宽品控标准，用不成熟的技术、未经过充分验证的产品仓促上市，把消费者当成免费的入市小白鼠。此次四部门发布新规，可谓是直击行业痛点，明确新车必须完成超30,000公里可靠性测试，长达一年含2冬1夏的环境适应性验证，还对门把手、操纵键、座椅等创新设计划定安全红线，从制度上杜绝了速成造车的行业顽疾。而就在新规发布次日，尊界回应称，将对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这是车企该有的态度。但必须要说的是，与其事后补救，不如把该做的安全测试提前做到位。车企要明白，汽车行业最不能速成的就是安全，花哨的智能配置、新颖的外观设计只能带来短期热度，过硬的品质和安全底线才是企业立足之本。一味求快、重利轻质，看似抢占了市场先机，实则透支品牌口碑，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总而言之，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监管是必须要同步提速。新规的落地为造车行业划定了刚性底线，未来更需要常态化监管、全链条把关，倒逼车企敬畏规则、敬畏生命，摒弃速成思维，沉下心来打磨品质，让每一辆上路的汽车都经得起安全和时间的双重检验。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来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小马发来消息说到了合作路西二环这儿堵车很严重，从国泰街口到二环现在10分钟了还没到呢，大家提前绕行啊。
0: 另外还有雨辰也发来信息说，北二环由东向西建华大街桥下下坡那个地方有一辆车乱扔垃圾，连着扔了2次垃圾了，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这辆车我们来批评一下，这是一辆雪铁龙 GA尾号3Z5。
3: 居民呢说，哎，有一个路口啊有点无奈和可怕，给我们发来这个，看着应该是东二环环路楼下面的这个路口啊，应该是个鸡飞混行的路段，很多电动车在前面挡着机动车呢，还是挺危险的。
4: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晨唐山大部、秦皇岛南部以及两地区的沿岸海域和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都是有雾的，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希望大家要注意行车防范。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呢，现在省会市区繁忙起来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先来关注一下环线东二环南行方向，在过了玉华路接近这个淮北路的位置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呢，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和平路桥下的位置了。还有南二环往西走的话呢，从建华大街开始后方持续到塘沽大街，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东行方向一个是在金利街附近，另外呢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二环的话，南行方向从联盟路后方持续到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都会出现压车缓行，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淮安路桥下的位置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维民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桥面主路会有一段压力，继续往东走，安平桥的上桥口后方排队的车辆呢是已经到了桥头街弯道了。中段部分的话呢，是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前方的展英大街到塘沽大街桥面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中段部分是比较繁忙的，从安建桥开始后方一直持续到了建华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趋于饱和了。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到了首二院的桥面，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后方缓行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已经过了建华大街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路口以及中山路这个路口，还有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这些路段的后方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目前呢从中储桥面一直后方排队呢要接近了北二环这个互通了，还有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北行方向的南二环这些交口，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目前呢周边高速没有受到雾情影响，也没有采取交通管制的路段。主要的雾情的影响在省内高速的是在沿海高速上，也就是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沿海高速的沿线站口暂时都是关闭的状态，其他的路段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路上也没有事故和压车。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邢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霞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车企啊，造车现在太快了，有的时候呢，测试的流程好像有缺陷哈，或者是测试的太快了，以至于发生了一些安全的问题。V 就发来信息了，他说现在的新能源车更新太快了 ，QQ 飞车都不敢更新的这么快，
2: 是
0: 还是安全第一啊？
2: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那款车啊，就这几年，咱不说这几年吧，就这两年啊，出了多少款新车呀？特别特别的多啊！你看这个及时的道路试验有没有呢？这个东西它都要打一个问号。包括说好像这两天出问题的这款车说是做了一个什么 AI 路测，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线上的这测试啊都是在 AI 用 AI 在线上完成的，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模拟我们日常驾驶的这种工况呢？
0: 是哈，等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要必须要这个上架了。好像我们看到电咖米粉也发来信息，他说关于速成车的问题啊，我们私下里讨论过好几次了，不管是研发设计的零配件开模，到零配件的耐久测试，再到整车的测试路测，它的周期啊其实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如果简化这个周期范围，那确实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2: 他说你像国际品牌老牌车企啊，它的经验就比现阶段的新能源品牌更丰富一些，所以呢它在验证的过程当中有简化流程的一些经验，也不影响这个车辆本身，所以说一些老牌的车企啊还是比较值得选购的，确实安全性上一定是没问题啊。
0: 说到这个速成了啊，你好九九二也发来信息，他说现在这速成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大家都追求快了，反而不追求质量了。
2: 哎，是五彩大公鸡就说啊，这两天刷短视频啊，全网都在踩刹车呢。
0: 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酷评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真知灼见。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的评论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刚才有朋友说到说合作路西二环堵车严重，从这个国泰街口到二环现在10分钟了还没有到呢。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说到现在和平路已经开始出现压车了，现在和平路东西双向都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
2: 是的，尤其是西行方向啊，这个现在往西走呢，大概是从这个建设大街向后啊堵到潭固大街的位置，每天早上大概都堵到这儿，还是堵得非常非常的长的。但是每天早上呢我们都看到其实辅路相对来说通行状况还可以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着急的话，咱不妨走一下辅路。
0: 再来看一下评论区，我们说到这个，你今天您出门的地方下雨了吗？用户279这位朋友就说到说，现在我到南二环的西沿了，目前这儿还是阴天的情况。还有不老也发来信息说，大家早上好啊，我已经到单位了啊。不老来看看他今天吃了什么，他说今天呢还和昨天一样。吃了一个煎饼果子，不是脆片，是果子，味道感觉还不错。他说由于连续2天12小时加班，有点累。今天6点钟闹铃响起的时候呢，自己就没有起来，出门已经6:50了，就差这么10几分钟啊，北二环的流量就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大了。
2: 没错，北二环现在虽然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拥堵啊，但是呢，有不少的路段都是比如说堵成黄色的啊，缓慢通行的是有不少的。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二环，南二环此时此刻西行方向也是堵得特别的厉害，大概呢从这个建通街附近向后呢，一直快要堵到东二环了，这个距离特别特别的长啊，覆盖了整半个市区内的南二环，所以说也不建议大家走这段路段了，可以提前的来选择绕行。还有呢，就是东二环现在主要的堵点在南行方向啊，快到环路或者说我们刚过玉华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向后一直堵过了和平路，现在往北二环去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路段堵的还是比较长的，大家提前绕行吧。
0: 今天呢，很多朋友都是有没有被迫开车的？本来不想开车啊，提前做好打算了，要绿色出行了，结果没办法要开车了。
2: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0: 举个名好男就发来信息说：“早安九九二啊，提醒大家啊，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准备好第二天要拿的东西，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本来打算骑行的，但是骑行用物七零八落的，以至于超出了原定的出发时间，结果现在我只能开车出门了。”
2: 哎，但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路况啊，您还不如骑行呢，是吧？有些路段。
0: You are the show.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听一下杜磊发来的语音。
7: 报告路况，河滨路上由东向西行，在体育大街下口处发生两车剐蹭，占据了中间车道。
0: 哦，我们怎么说由东向西这么堵呢？是和平路由东向西体育大街这儿现在有事故发生了，占据了两条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的变道行驶。还有吃亏是福，是在哪里看到事故了？
8: 我是主持人，石青路石家庄方向054三里江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严重拥堵，一动不动了。
0: 石青路石家庄方向严重拥堵，现在一动不动的了，能绕行的赶紧提前绕行一下吧。
2: 来看妞妞问道啊，他说唐岗高速开通了吗？现在提示大家啊，目前的唐山秦皇岛

0: 辖区内秦滨高速的沿线站口啊，因为物情现在都是关闭的状态，秦滨高速的沿线站口都是关闭的状态，其他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
1: 另外我们再帮助一下崔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市三院门口，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货。如果您可以帮助崔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0-7663-3178，150-7663-3178。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有一些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啊，人社部门发放这样的旗号的伪造图片啊，现在在大行其道啊。那这些骗子呢，经常在宣传说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的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的信息给误导。那这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的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4: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4: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3: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

0: 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2: 早间的7:47了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留言说，今天呢听到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很多朋友呢都被迫要开车出门。那现在路上的车流量开始大起来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的东二环。之前提到呢，南行方向过绿化路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后方的压力呢也是正在缓解当中。目前呢在玉华路附近还有一波车流，后方的话呢是从这个石德铁路桥到后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往北走的话呢，一个是在环路附近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继续往北走的话，石德铁路桥到跃进路这一段整体的压力会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主要是西行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从富强大街一直到建华到塘沽大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东行方向的压力点位呢是在这个西半段的人民大街开始，后方持续到石铜路车流密集度会偏大。还有就是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西北二环转弯处到联盟路以及在新石南路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通行这两段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快速路的话，淮安路东行方向的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以及在安建桥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还有前方展英大街到塘沽大街的话呢，整体的压力都会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这个西行方向，主要是从安平桥开始，后方要一直持续到了建华大街桥面，路面的基本上这个流量趋于饱和了，两条车道呢都是排满车的。还有就是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后方缓行呢是到了北新街，往西走的话呢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塘沽大街了，所以西行方向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桥下的辅路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山路沿线往西走的话呢，过体育大街这个路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南北走向路段里面最为繁忙的就属中华大街了，南行方向是在市庄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白莲庄桥面了，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新凯路以及和平路桥下都会有少量的压车。北行方向过自强路以及工农路这些路段的话呢，还有南二环这个路口，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综合运用这个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还有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五彩大公鸡发来信息说到，环路由东向西主路快到万达右侧车道有一个车打着双闪停着呢，不知道是不是发生故障了，后面压车很严重。我们也知道环路是两车道，一旦有一个车道不能走了，那就是产生一个长距离的压车了。环路目前由东向西的主路快到万达附近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右侧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另外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有没有朋友今天本来是打算要骑这个绿色骑行的，但是呢被迫开车。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就是被迫开车呀。小胖子说，早啊，据说有中雨，我也被迫开车了，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堵的。
1: 臭臭就说啊，我一般骑电动车上班，哎呀，今天送孩子上学也是不得已而开车了。
0: 另外光脚哥也发来信息说，南二环往东中华大街路段现在很堵车，走得非常的慢，大家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吧。如果您已经堵在这儿的话，千万别着急，别发生任何的事故，咱们保持一个耐心。说到降雨呢，我们看到 Mr. 赵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赵县城北和栾城搭边的这个边界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下雨呢。还看到智慧双峰也发来信息说，早晨呢我听到下雨了，大概是4:30左右，一直下到6:00，逐渐变小。我5:00从栾城区西高村下，这个雨啊还是淅淅沥沥下小雨呢，而且呢还有一层薄薄的雾。等到了308国道沈巍药业这儿，雨就彻底没有了。等到了太阳城呢，直接市区的地面都是干的了。
1: 哎，看来这个降雨还是在周边徘徊呢啊，还没有下到市区来。
0: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到市区来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是咱们注意带好雨具了。所以此刻呢，我们看到又有一个堵车的路段是在东二环，上上签说到说东二环转南二环现在还是大堵车的状态，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而且呢有可能会下雨，今天开车出门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保持文明礼让通行。
1: 其实这个东二环转到南二环就是我们刚才上一个时段说过的这个从建东街开始往后堵啊，刚才不是说快堵到东二环了吗，现在好像已经堵到东二环了。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说安全驾驶。最近有网友在朋友圈刷到一段离谱的视频，车在跑，两岁娃坐主驾转方向盘，亲爹抱怀里拍，还配文小司机，网友没点赞直接举报。民警研判后调度派出所交通警务队核查，锁定黄某某，男，1994年生，福建霞浦县人，传唤到交警队处理。查实内容很直白，他把两岁孩子放主驾驶位，让孩子操纵车辆，自己现场拍视频发朋友圈炫耀。交警定性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依法行政处罚，再做交通安全警示教育。黄某某后来承认一时糊涂，心存侥幸，说以后不再这么干，并就发视频造成影响向看到的人道歉。两岁手握方向盘不是早会，而是亲爹把整条路的行人和车辆都拉来陪练，万一前车急刹，侧方窜出行人，大人一只手抱娃，一只手补方向，反应时间基本不够。宁德交警那篇提示说得很狠，抱娃开车遇到紧急制动，儿童受力点常在颈部面部，安全气囊弹开对婴幼儿也能致命。这还只是物理风险，更歪的是发圈炫耀这套逻辑。有些家长把危险当萌点，配文小小年纪会开车，从小培养，点赞越多越上头。根据记者的汇总，这样类似翻车不止一起。2024年3月23号，赤峰80右旗，杨某让7岁女儿坐主驾，交挂挡，松刹，踩油，拍朋友圈写道，能当我私人司机了，结果被举报后罚款2000，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考。在湖南株洲还有个5岁女童案，坐驾驶位由人抱着转方向，妈妈旁边喊仔仔开得好，视频还发到平台炫耀。江苏淮安、广西柳州、江西赣州也都出过类似的事儿，2岁5岁不等，理由全是哄娃好玩，培养兴趣。这些案子有个共同毛病，大人自认老司机，觉得油门刹车还在自己脚上，孩子啊转两下没事儿，真出事了就不是转两下这么轻了，车辆偏一点就可能进对向，上人行道撞上非机动车。把车交给无证人实际驾驶，或者自己驾车时纵容他人干扰操作，处罚会随情节变重，不是每次都能发个道歉这么简单。 带小孩出门更稳妥的做法是让孩子坐后排，配合适年龄的安全座椅，后门开儿童锁，驾驶人自己握盘看路，不抱娃，不让孩子摸盘，不边开边拍。真要记录孩子乘车，停好车再拍，别在行驶中凑这个热闹。主驾、方向盘、油门、刹车，全年龄段未达驾驶条件的人都不该碰，两岁更别提。方向盘不是玩具，朋友圈也不是免罚牌，网友截个图就能当举报材料。也想问问大家，假如您朋友圈里有人发了这么一段视频，车还在开，方向盘上坐着他两岁的孩子，配文还挺得意，您会怎么做？划过去当没看见，截图举报，还是在评论区直接说一句？
3: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好物推荐时间了，从今天开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率先陆续出现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了。那气象部门预计呢，大部分地区的降幅会达到4到6度。现在这天气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比较大，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这个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得更省心。那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的一个版型，男女同款，六款颜色，尺码呢从S 到五。XL 都有，80斤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
1: 是，那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两种穿法啊，这个特别多的这种设计啊，都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原价呢369元，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外出游玩啊，还是说日常通勤啊，穿起来都是特别的合适的。169元的吉普冲锋衣啊，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查看。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看待药品的不良反应？
4: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品是把双刃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损害。药品的不良反应不仅与药物本身有关，还与用药者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以及身体状态有关，也可能与同时使用的其他药物或进食的食品有关。患者既不要因害怕不良反应而拒绝药物治疗，也不要不重视药物不良反应。就诊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表现、身体状况、年龄、性别等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患者在用药过程中有不适感觉，就要及时向医生咨询，将药物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周一的早高峰，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现在这雨下到哪儿了呢？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受冷空气影响，接下来降水、大风、降温将陆续登场。先来看降水，今天白天保定南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到了明后两天呢，降水主要是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降水天。